0: 我就替我妈妈办了大体捐赠的这个申请啊，哦，所以她现在有一张大体捐赠卡。可是呢，两年前我在评估我妈妈的身体状况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大体捐赠的小组呢，跟我讲说，我妈妈的体重太轻了哈，没有办法符合大体捐赠的这个条件呐。对，我都在想说，那是不是我就开始改成用树葬的？因为我妈妈在大体捐赠之前呢，她的老人家医院是要树葬的。可是那天我在想，我上去处理，我在车上想说，我应该不要放弃，再试一次。啊，结果我昨天早上在慈院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顺便安排的邀请了我们的那个大体捐赠的评估小组到现场去，结果呢，哎，果然是哈，可以的，啊，就通过我妈妈可以当做大体捐赠的老师啊，啊，那这其实这个也是我妈妈生前的大愿呐，那这样下来呢，我们这些当子女的呢就很放心了啊，因为呢，我爸爸是大体老师，八年前往生的，我妈妈现在。如果说万一走的话呢，他也是马上就当大体老师了。那这样的一个善终的方式呢，是其实是我们上人创造的这个大体捐赠的这个啊这种的模式呢，才让我们有这个机会。那其实这样的处理后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单纯啊，当子女的也是非常的好处理啊。那其实这个也是善终一个很好的方式啊。我爸爸妈妈都这样子做，那将来我们也是要这样子做了啊。所以今天的主题刚刚好。在谈这个相关的这个主题，叫做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啊。那生跟死呢，都是人生的一大事情。每一个婴儿呢，生下来的时候呢，都是双手紧握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出世之后呢，就开始准备要什么？要紧握这个权势、名利、地位、财富等等。但是很奇怪哦，每一个人在往生的时候，没有人是这样子放的。在棺材里面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啊，都是放开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哈带不走，啊，所以呢放开、放掉、放下。那这个放下呢，有些人是一开始活的时候他就很放下的，那有些人是临终之际呢才放下，啊，有些人是临终之际呢还放不下，有些则是最后一口气吸不上来了。放不下也得放下，由不得自己啊。所以呢，主动放下跟被动放下呢，虽然都是放下，但却有不一样的遭遇啊。生前呢，如果主动放下呢，那是活得自在啊，因为什么事情他能够看开放下嘛，所以这样的人的生活是很自在的啊。所以生前如果可以放下的人呢，那他的是活得自在的啊。那如果说是死后啊，临终之际呢？那才要放下，那是被动被放下的啊。又刚刚讲一口气吸不上来之后，就被动放下了啊。那这个是有，就是讲不一样的遭遇啊。啊，所以生前如果主动放下，是活得自在啊，所以他能够死得安详啊，无牵无挂的。那被动放下是什么？由不得自己啊，充满着无奈啊，甚至有缺憾。所以呢，这样要死得安详呢？就比较困难的啦，哦，要活得自在呢，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要懂得了活在当下，啊，这个上次我们的读书会也有提过哦，怎么叫活在当下呢？啊，怎么样才是活在当下呢？啊，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了，未来的呢还没有发生，啊，对过去的已经发生的事情呢，不去做无谓的回忆跟计较，啊，对未来还会发生的事情呢，不去做无谓的想象跟担心呢。这样没有后悔计较过去，也没有烦恼担心未来，这个就是活在当下。啊，一个人呢，如果一直担心未来啊，跟计较过去呢，那基本上这个人呢，不能叫做活着。啊，真正的活着呢，是活在当下。所以活在当下呢，是很重要的生活态度。啊，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说，想过去是杂念，想未来是妄想啊。我们凡夫常常是后悔过去，担心未来，造成的迷惑现在，因此呢，这个日子是过得懵懵懂懂啊，浑浑噩噩。有一句近士语讲得很好，他说：“人可以忙忙碌碌过日子， 但千万不要庸庸碌碌过一生啊！啊，这句话呢，很值得我们去深深的体会啊。请问各位，汽车的挡风玻璃，前面汽车挡风玻璃啊，它为什么比照后镜呢来得大呢？各位有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挡风玻璃比较大，可是照后镜的比较小？为什么？因为过去的没有比未来的重要，也就是说，后面的没有比前面的重要，后面的比较不重要，前面要看的比较重要，所以前面要看的看清楚的这个挡风玻璃是很大片的，看后面不重要，小小片的，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为什么就知道说尽量往前看呐、啊，前面的比后面重要了啊。所以上人常常在对一些哈、哦、发生人事问题的志工人们哈、哦、都开讲，就说哈、哦、一切过去都过去了。已经不重要了，一切要往前看了、哦、那这样道理也是一样啊。有些人因为过去的事而走不出来，这样不好，要一切往前看。有一位慈济的委员的儿子呢，年纪轻轻的就往生了啊，这是白发人呢送黑发人的悲痛。但是这位委员呢消沉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天他来问正言上人，上人对他呢就慈氏啊说道，你这种的心痛我能了解，但是你不能一直这样消沉下去，难道你不希望你的儿子走得很安心吗？这个委员说，我有为他做佛事啊。上人就回答了，不论你做多少的佛事，也只是安你自己的心而已，对你的孩子不见得有帮助。如果你自己的心不安的话呢，你儿子灵也绝对不会安，并且说呢，已经拉不回来的风筝呢、啊，就应该将绳子剪断，让它自由自在的解脱。母子的感情呢、啊、的线呢、啊、拉得这么紧的话呢，你叫他如何割舍去投胎呢？那这位委员又问了、啊，那我的心要寄托在哪里？他问上人嘛，上人就回答，你要将对儿子的爱呢，用在所有跟我们孩子一样同年龄的孩子身上。这就是对儿子最好的纪念呐、啊！这就是什么？化小爱为大爱，化污浊为清净，化烦恼为感恩。那这句话呢，也是上人呐、啊、对这位委员的对话里面很多人生的智慧哦，值得我们去学习哦。还有一次呢，我们一位行政同仁呐、啊，他因为高龄的爸爸呢，长期被病苦缠身呢，而终。后来中就是不治啊，就没办法医的往生了。他爸爸往生之后呢，那这位同仁就是从此呢抑郁寡欢呢、啊，做什么事都提不及劲，因此请了长假呢，自闭在家中。原本他做事是很积极的哦，却变成抑郁，好像得忧郁症一样啊。他的外表看起来哈、哦、是心事重重的，就好像有病一样的，了无生趣，跟病人一样。在同事的陪伴下呢，啊，他来拜见的上人，那上人就看到他，就跟他讲了，那世上啊最苦的莫过于病苦了，你爸爸现在是了苦了，往生了嘛，本来很病苦嘛，现在走了嘛，就不苦了嘛，了苦了嘛，你应该替他感到高兴，也应该为他祝福。你跟爸爸的情牵扯这么重的话呢，爸爸在天之灵呢，怎么去投胎呢？并且说。你要找事情去填满自己才不会空虚，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接触人群，你不能封闭自己，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关在房间里，越关闭自己就越走不出来，要出来接近人群才不会呢越想越辛苦啊。也有一次上人行脚了，到官渡的时候呢，我刚好那时候也 那次我也随侍啊，那上人就对一群呢、啊，那个医生呢、啊，啊，针对一个个案讲了啊，他们要跟上人报告一个个案嘛，上人刚好就跟这医生人讲，针对这个跟他们开示说哈、哦，医生既然已经宣布无效了，这个病人里面既然已经宣布无效了，却还勉强的在那边急救，这样看起来是在延长生命呢、啊，但其实是在拖延死亡啊，反而让他失去投胎的好姻缘呢、啊， 等到他有因缘投胎的时候呢，却可能造成投胎后呢一出世就夭折。其实这段开示其实我们生活中也应该有很多这种例子了、哦、有的孩子呢一出世就往生了，甚至有的是怀孕的时候胎死腹中也有嘛、哦、有的是孩子生出来之后呢很会哭闹很难带，这些呢都是前世因缘啊、哦、也是一段，这是一段很精辟的开示，我们可以好好去体悟。每一个人呢都会面临至亲好友的生离死别，那像我现在在面对我妈妈可能会不久人世啊，可能这几天的事情啊，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样的事情。亲人去世或白发送黑发呢，我们再怎么不舍呢，再怎么呼天抢地呢，对亡者都没有好处，所以要懂得佛法，唯有提起正念呢不要脱模，并且说什么救得回来的呢就是命不该绝了，那叫不回来的呢就要祝福他，这样才是在帮助他。那最好的助念呢跟最好的超度呢就是什么，就是让生者临安，我们活着的人呢心是安的啊，生者心安，让这个即将亡者临终之际的这个病人呢亡者临安。缘尽了呢就要放下，如果不懂得放下，这样生者不心安呐、啊，也会影响亡者不临安呐、啊，亡者就很难去投胎转世了。这样呢，就不是正法了。这段开示也是值得我们去深深体会啊。有一次呢，我随师啊，上人对众开示：人生都是万般，都是因缘，因缘果报呢，是随我们人生来来去去的，一切由不得自己啊。在世间的俗亲啊，就是我们的啊至亲好友了哈，在世间的俗亲呢，无不都是因缘的汇合。因为有过去的因缘，我们今天才会至亲好友，成为我们的啊这些亲戚啊，或者法亲也是有因缘的啊。啊，若过去呢，我们结的好缘呢，那今生今世呢，就会按人伦的前后次序，这个是指我们的亲属了哈、哦，就会按人伦的前后次序呢，决定孝顺我们的时间长短，还是长还是短，啊，这是指跟子女的姻缘呢哈，啊，如果说是恶缘呢，如果跟子女的姻缘能缘呢，如果说恶缘来聚的话呢，那就会折磨我们的心了，因为这个是来讨债的嘛，我们上次讲过嘛，啊。也有的时候总是人间多缺陷，我们虽然生了乖巧的子女来跟我们相聚啊，但是呢 很可惜啊，这个中途呢发生事故呢，这个子女呢离我们而去啊，也有这种嘛，就是白发送黑发刚刚讲的嘛，那这个都是一切过去的因缘呢成为今生的结果啊，所以不论是夫妻之间呢或者亲子关系呢，都是前世因呢今世果了，这是上人的开示，也是人生的哲理。刚刚讲嘛，2013年、大概差不多7月的时候，我爸爸因为这个腹部呢阵痛，我爸爸是很爱运动的人，身体非常好的，那经过慈济医院检查被诊断出什么淋巴癌。我爸爸个性很乐观，很积极，而且 很有善念、他有每日运动的习惯呢、他生病了他还是很自在啊，没有一丝的埋怨呐、或哀怨呐、我爸爸是很有善根，但是比较没有佛缘呐、虽然他进慈济呢，他没有经过培训呢、他说：“哎呀，我这样子付出时间来做慈济就好了啦，我不一定要坐在那边上课的啊。哦”他喜欢这样子。后来一段时间的进行化疗以后呢，好像情况没有好转。不过这个时候他还是一样可以提起正念呢，他对自己能够活到90高寿，我爸爸是90岁。告诉人充满着感恩跟知足啊，住院检查呢还没有进入治疗期间呢，我爸爸就预感了自己可能这次可能是没办法了，可能不久人世了。所以有一次呢，在三更半夜的时候呢，他因为很痛啊不能睡啊，就把我叫起来啊，我爸爸住基隆了，那时候我就回去基隆陪他嘛，他就跟我交代他将来后事的处理方式啊。他说他要捐大体，他要大体捐赠。我吓一跳，我爸爸怎么有这种大体捐赠的概念呢？他又没有培训，他怎么只有知道大体捐赠？他还跟我交代说，不发讣文呐、 不收白包了，不供祭，不用念经了，不用设灵堂了。这个是很新的概念，因为我爸爸是受日本教育的，他从那个日本电视里面看到，好像日本人的处理后事的方式，好像慢慢也走向这个趋势了。其实我们台湾现在也是一样了。那六月底呢，这个癌细胞蔓延的肺部，造成严重呼吸衰竭，紧急再次送台北慈院急救。七月一号早上呢，在加护病房里呢，我爸爸呢神志很清醒的，见过每一位子女，跟也就从海外回来的这些我的兄弟姐妹了，见过面之后呢。就一直摇头。那我知道我爸爸那时候是插的那个氧气管了，因为很多子女啊、孙子啊都在海外嘛，所以那时候紧急的时候也没得选择了，怕大家受不了，就给他插氧气管。那就摇头了，我就知道很痛，因为插氧气管很痛嘛。我把这生命我才知道为什么插氧气管会很痛，因为你靠人工送氧气的话，插进去里面呢，当你要呼出去的时候，氧气是送进来的，所以冲突。或者当你要吸进来的时候呢，这个氧气又吸出去了，所以痛苦痛在这个地方，我才知道。后来我就跟他说啊，很痛。他说是是是。我说那我如果把你这个氧气管拔掉的话，你要靠自己呼吸哦。你要呼吸到最后，一气不能上来的时候，我们就祝福你。你要祝福自己，为什么？因为你断气之后，你就要去做慈济大学医学院学生的老师跟教授了。你的这辈子呢，过得非常值得了，非常有意义了。我这样跟他鼓励的啊。那他那时候还听得到，那就跟医生讲嘛，医生就把他那个氧气管拔掉了嘛。那这时候呢，我们一些子女在旁边呢，就助念了差不多，助念差不多有三四个钟头，啊，有些拔掉以后他顶很久，两天没有走都有可能。但我爸爸那个还好，拔掉以后哦，大概差不多。他们念了三四个钟头才往生的。那个时候，我爸爸哈，在化疗期间的时候哈，还没有往生之前，他在那个生病的时候，我问他说哈，你生病后呢，来家里探望你的老朋友有几个人呢？我爸爸那群老朋友都往生了，我爸爸是最后一个啊，他的那些结拜兄弟这些，他屈指一算，他说只有两个人来看我了，而且两个都是什么？这两个都是。在外劳的搀扶之下呢，来各来探望一次，没有了。那我就要问他说：“那你生命期间有多少的慈济人来探望你啊？”哇，他算一算，他说：“哇，太多了，算不出来。”我爸爸是往生前四年才来做慈济志工的，之前是没有的了。所以，我爸爸这个往生前呢四年呢，因缘际会呢来做慈济志工了。他是一周两次从基隆呢啊。搭火车，台铁火车到台北车站，台北车站再换捷运去关渡，然后关渡下了车之后，走路到大爱台，一个礼拜两次，他是当志工，一天是当那个服务志工，一天是当那个翻译日文的翻译志工，因为我爸爸日文很好嘛，跟那些老朋友一起嘛，那我爸爸每次说，我虽然年纪最大，可是我每次到大爱台都是我最早的，我刚刚讲是说，他生病的时候来探望他的慈济人，他多到算不出来。可是真正他的生前的至亲好友来探望他的只有两个人，最后这两个也比他早往生了，啊，所以呢，他人生最后的四年呢，所结的法亲之缘呢，胜过四十年朋友之情呢。最后我爸爸是这样跟我分享的，他说我最后这四年呢，是我整个生命的精华所在。还好，我爸爸的九十岁的生命里面呢，最后四年呢。有跟慈济结的缘呐，那我刚刚讲说，为什么我爸爸知道要大体捐赠？我说奇怪，他有没有培训？他怎么知道？大台里面有没有教这个啊？后来我才发现说，我爸爸生病的时候呢，来探望他的那些老菩萨哈，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张大体捐赠卡哦。原来环境很重要，你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些老菩萨每一个人都活着的时候，就我已经做了自己。死之后的安排了，我要大体捐赠，所以每个人都有一张大体捐赠卡嘛。所以我爸爸往生之后，我才赶快帮我爸妈妈办一张大体捐赠卡在这里嘛。哦，原来他的旁边都是这些善知识，才让我爸爸有这样的念头，说他也要跟大家一样。我爸爸甚至还讲哦，他说我往生后哈，我大体捐赠哈，这样你们做子女的才有面子。 一个要往生的人还顾虑到他的子女有没有面子。你看我爸爸也是很有赤子之心的、啊、他说我这样子大体见证好，我走了以后哎、欸，你们很有面子哦，我爸爸当道地导师的、啊、我现在不止爸爸，我妈妈也是一样的、啊、那这个这种胸襟呢是这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因为临终之际要这样子的洒脱呢，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啊、哦。那我说，知道大限快到了哈，还如此的豁达无碍呢，这个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呢，就要去学习的啊、哦。那对我爸爸那时候的情形，我们也是祝福他，我们也没有什么不舍啊，哦，虽然会不舍，虽然是不舍没有错。可是呢，不能把他感情牵绊，祝福他快去快回，这样才是祝福他，还是帮助他嘛？哦，所以呢，那个对亡者的转世跟投胎呢，会造成障碍，就是说我们跟这个病人呢，跟这个亡者之间的感情牵绊太重，这个哦，在我们的人生的这个生死的大事上哦，就真正要去了解这个佛法它的精深博大之处啊！啊，我爸爸的往生呢，就给我们上了一堂宝贵的生命教育了。那我妈妈，我昨天就看了，啊，大体捐赠可以了，我们也放下心头的大事，这非常的圆满了、啊。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出世之后呢，就开始等死。所以庄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哈、哦：“不亡以待尽呐。”亡死亡的亡啦、啊，所以的以啦、啊，等待的待啊，尽心尽力的尽啦、啊，不亡以待尽呢、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活啦，而是在等死。所以庄子又继续说一句话，他说：“方生方死啊，方死方生呐、啊，哦，方正的方啦、啊，四方形的方啦、啊，生死啊，就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什么意思啊？所以一个人出世之后。”我们说哎呀生了生了啦，很高兴的孩子出世了啦，其实那不是生的，那是死的开始，死亡的开始，确实是如此嘛。那出生之际就开始了，出生之后就开始慢慢的一天一天的走向死亡，也是如此啊。其实每一个人的念头啊跟思想也是在生的死，死的生啊，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一样的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看一个念头死了，另外一个新的念头又生出来了，嗯啊，一个新的思想生起来了，啊，那前一个思想马上死亡了，啊，这个在佛法上叫做什么？叫做变异生死啊，啊，有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的，啊，分段生死是指的什么？指的人呐，哦，人体的，那变异生死是指什么？你的思维啊，你的念头，你的思想。所以呢，孔子也讲一句话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什么意思啊？这我相信大家都有读过这句话了啊。就时间的消逝是日日夜夜的像流水一样在运行着，那每一个人的生死大事何尝不是如此呢？来，时间呢、啊、一天一天的消逝掉，那每一个人的生死大事何尝不是一样呢？每天都在面对死亡啊，一生下来之后就在等待死亡啊。所以佛经也有讲过这句话，上面常讲这句话了啊，就次日已过啦，命亦水减，如少水鱼，是有何乐啊？啊，上次我们读书会有解释过这句话嘛？啊，这也是在警惕我们的，日子每过一天呢，生命就减少一天。那这不是要来恐吓我们，不是要来让我们呢悲观以对。哇，人生好像很悲观了，每天在面对死亡，这不是这样子，而是要我们呢透彻去体认这一个事实。体认之后要做怎么样？要积极做准备，啊，不是悲观的，是乐观的，是积极的去做准备，啊，准备什么呢？准备往生的资粮嘛，啊，有学佛就知道要往生要准备资粮啊，啊，就好像你去旅行也要准备啊，啊，你要旅行几天就要准备行李啊，哦，那往生也是要去长途旅行啊，啊，也是要准备啊，啊，没有准备你要怎么走？会很难走。因为你没有准备的话就是夜未尽走不了嘛。有些人呢病得很久，拖得很久，求生不能呢，求死不得，就是这个原因呢，没有做好准备了。什么做好准备？对无常的认识啊， 还有什么对无常的了解啊，跟准备啊，这个都做做准备啊，所以啊，所以说呢，每一个人出生之后，寿命就开始一天一天的减少。但如果我们能用智慧安排时间，用善巧妙用时间，再用速度换取时间，这个是我个人呢在时间管理上的一个一个体悟啦，这个我自己体悟的东西啦。好，用速度换取时间，用善巧妙用时间，用智慧的安排时间呢，那也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说哈，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那就增加生命的宽度跟深度嘛。人生不一定要长度够啊，宽度跟深度够也是可以啊，也是延寿的妙法。所以为什么上人说，哎，早上起来要怎么样？要来闻法香啊，晨钟起熏法香啊，所以其实这个的妙用不是说。哎，早上起来，一大早起来闻法就好了，不是如此而已，它的妙用不是如此而已啊，它是一种什么妙法？哎，什么妙法？哎，早上尽量早起啊，所以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四点多起来，假如五点二十分开上人的开示嘛，你四点多起床嘛，对，你到九点的时候。我们已经过了半天的，人家才开始要上班了，才开始要工作，哎，这个是不是增加你的宽度跟深度啊？这也是延寿嘛，哎，所以呢，一日之计在于晨呐，啊，早上呢尽量早起，建立这种习惯了，习惯就好了了，啊，也不要那么爱睡了，啊，其实有句话说哈，那么爱睡哈，等将来往生的时候再去睡，看爱怎么睡，没有人爱怎么睡就怎么睡，没有人管你。活的时候何须久睡，死了以后呢，智慧长眠呐。但是这个不是叫你说不要睡觉，就是说把时间的调整一下，早睡早起。为什么上人的进士成语，跟智光早会在早上，早上时间呢，空气清新，头脑清楚了，视力啊，也比较静谧一点呐，要体悟道理呢比较容易了哦。所以其实啊，有些人呢是年轻的时候呢折磨身体，等老了就被身体折磨。折磨身体就是玩弄人生呢，就是自己找死啊！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当医院职工，你也是要申请的啊！有机会去医院的那个什么外科病房跟急诊室看一看，你会看到很多。因意外而身体受伤的病人呢，尤其是什么飙车而出车祸的年轻人呢，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呢，把原本是交通工具的机车呢拿来当玩具，本来想要当众了不起的，结果乐极生悲变成起不了。这个不是游戏，这个不是菩萨游戏人间的，这个是凡夫玩弄生命的。酒驾也是一样啊，你看看现在电视新闻里面。多少酒驾造成的车祸，你自己要找死，无人可挡啊！自作孽不可活嘛，但是你却伤及无辜，哎，造成别人家庭的破碎呢，这个因果你要几世才还得完啊？这个就是玩弄人生啊，结果把自己也玩死啊。那菩萨游戏人间呢，就不一样了，活得很自在的人，才有可能游戏人间的。因为什么？他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呐。他这种态度是非常潇洒的，非常自在的，跟那个刚刚讲的那种飙车那种，那个不是啊，那个是玩弄生命的。那菩萨是游戏人间的，不一样啊。这种游戏呢，哎，不是玩世不恭或逢场作戏这种的，不是哦。我他是菩萨，他为什么可以游戏人间？因为他是游而不游啊。你看他在游戏也跟我一起去旅游啊，去游玩都好、啊，哎，他是游而不游，是入游戏三昧，什么意思啊？哎，我们都会去游玩的时候啊，境界好美哦，对不对？都会被那个境界啊什么牵引啊，但是他对那个境界里面，他是对境不起心的、啊，身在游乐园里面的，心是在什么心灵的桃花源，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啊，他是对境不起心的、啊。就是对境无心的意思了，他身在游戏中哦，心是了了分明的， 我这个是菩萨游戏人间呐、啊，啊，刚好因缘在啊，你们邀我来，我就来看一看，看一看呐、啊，对不对？啊、哦，然后也很好啊，也自在啊，一切随顺因缘呐、啊。但是他生在游乐园里面，这个心是什么寥寥分明的，他知所进退的，他不一进去里面跑不出来了。哎呀，好棒好棒啊、哦，就好像小孩子进去儿童乐园里面跑不出来一样，不是这样子的。他心是清清楚楚的，知所进退，他不会沉迷在这个游戏里面。就好像什么胸有成竹的谈笑用兵一样啊，哎，这个是自心了得的功夫，哎，是菩萨的境界呢。用一个道理来分享，大家都很清楚了。各位都有看过含羞草吗？含羞草，它用一开一合的这个特性呢，干什么？这是它的光合作用啊。它一开一合，就好像我们一呼一吸的一样的意思嘛，啊，这个它的生存之道嘛。但是、哦、如果我们故意去玩弄它哦，啊，它本来是开的嘛，对，你去碰它一下，它就闭起来了嘛，对，哎，你在旁边等它那个叶面要开的时候，你再去碰它一下，哎，这样子玩它哦，你接二连三这样子玩它哦，最后呢，这个含羞草就死在你手上，因为你违背它含羞草的什么生命法则，最后含羞草被玩死。这叫什么？动物跟植物的生命法则不可违背，人有人的生命法则也是有啊。对，刚刚讲早睡早起，这也是生命法则嘛。对，像上次不是讲过吗？有的人会猝死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什么？作息不正常了、啊。人家睡觉他工作，人家工作他睡觉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啊。啊，那你看动物、植物都有它的生命法则，不可违背哦。万物之灵的人何尝不是如此的？有一次呢，我带一位哈在夜间餐厅驻唱的歌手啊，就见色见上人了。那他打扮的光鲜亮丽的啊，就见上人。当然，他那跟他舞台那种光鲜亮丽不一样，他那还是比较朴素，但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就是穿着跟人家不一样啊。那么他是歌手嘛，他就问上人哦，他说师傅。我每天哦穿金戴银的，打扮的光鲜亮丽的哦，也获得很多的掌声跟喝彩哦，哦。可是呢，每次哦我下台后，总觉得心里很空虚，精神很不振，缺乏元气。原因是什么？啊，其实这个上次我们也讲过嘛，不是很多大企业家见上人嘛。我虽然赚了很多钱，我生活过得很富裕，可是每次我觉得我心里很空虚嘛，哎，一样的意思嘛。那这个也是啊。他问上人说原因是什么，那上人在回答，好，上人回答说，你的生活日夜颠倒，作息混乱，他说这是什么？这是阴阳颠倒的人生啊，阴阳颠倒的人生，阴阳颠倒的日子呢，作息非常的不正常，如何能过得清安自在呢？上人这样对这个歌手讲。这位歌手被上人一语道破，恍然大悟，哎呀，确实是如此啊，哦，那个成婚颠倒的人生啊，他自己很清楚嘛，哦，可是虽然是恍然大悟哦，可是回去之后呢，我所了解的，他还是身不由己，因为这是他的谋生之道，他都靠这个谋生，都必须如此啊，所以人在江湖呢是身不由己的，哦，那我们不要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要人在净土，身心由己，自己可以掌控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翁啊，身不由己就是怎么样？被人绑架啦，没办法啦，啊，所以呢，这个阴阳颠倒的不正常的生活，对身体是很伤的。啊，刚刚讲嘛，你这个违反生命的自然法则呢，你要生活过得很自在是不可能的。哦，含羞草也是如此嘛。所以生活作息有规律的人呢，他就是有自律的人呢。因为有自律呢，所以他会自我约束，时间到该睡就睡，时间到啊该起就起，啊，时间到闻法就闻法，生活过得非常规律的，哦，那他的生活步调当然是什么？井然有序嘛。因为有秩序，所以身心不会纷乱。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什么？心中的定境越深啊，他远离纷乱的能力就越强， 他生活是很安定很稳定的，不是乱的，那这种的定境越深的话呢，他远离纷乱的能力就越强，他不容易乱。啊，生活乱的人呢，萎靡不振很纷乱的人，他就没有秩序没有规矩嘛，对。所以呢，有一次啊，子路问孔子啊，子路是孔子的学生嘛，敢问死，他子路问孔子，敢问死，敢不是勇敢的敢的哦，啊，敢勇敢的敢，但是意思不是说，我勇敢的问的，对吧？敢问死就说，请问呐，啊，请问老师，什么是死啊？好，那孔子回答他说，哦，不知生焉知死啊，这句话大家都常常朗朗上口的 啊，不知生焉知死啊。大家一定觉得很好笑，死有什么好问的？子路干嘛问死呢？但是死啊，确实是一门大学问啊。活的时候就要清楚自己是为何而来，为何辛苦，为何忙啊。我也常常跟我们志工一起警惕说，来，你来做慈济行善布施，你要问自己啊，你是为何辛苦，为何忙啊？忙到最后身忙心也忙吗？对，身累心也累啊。这个忙就很奇怪了，对不对？好，活的时候呢，就要知道自己的本分做到没有。所以有一句近似语讲得很好，他说：“能尽本分才，能尽本分的人就是有本事的人。”哎，这句话语很淡的，但是哦，理很深哦。能够尽本分的人才是有本事的人。这句话就近似语啊，自己的本分是跟自己的人生目标跟方向。以及人生的生命价值观是否正确无误呢？这些活着的时候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弄不清楚。你光问死，或者死的时候，或者死之后的事情，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孔子呢，才说跟子路讲说：“你不知生焉知死啊！你活着的时候，跟你切身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还弄不清楚，你问死没有什么意义的，叫做颠倒了啦。”你问，你要先问生才能问死啊，好，不是说敢问死，先问敢问生，先问敢问生，哦，所以《大学》的这本书，《大学》这本书里面有写到一句话也非常好，哦，他写什么？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呀，啊。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也知道，但是这句话是出自《大学》的，哦，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人要做事就要知道如何取舍先后次序跟轻重缓急啊，这个也不容易的，这个也是要很有智慧的呢。有的人就是本末颠倒啊，这也是做事的基本之道。做得到呢，就是接近宇宙跟人生的道理的，近道矣嘛。你做得到啊，就是接近天道，接近天理，接近真理的，叫做近道矣嘛。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啊？做事情懂不懂得分辨事情的本末、始终、先后，能不能接近天道，跟能不能接近天道呢，是息息相关的。你今天要求法求道也是一样啊。哎，我们会想，会搞，我们有时候会不了解说，哎，为什么我今天要闻法、要求法、要求道呢？哎，跟我做事情的本末。本末或者是什么始终或先后呢？哎，有关呢。你看，所以为什么孔子说一句话，我们就了解。他说：“人道耳，天道远呐。”什么意思啊？人道离我们很近呐，天道呢离我们很远呐。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人道离我们很近，什么意思啊？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的。离我们这么近的事情，基本的道理、基本的事情、本分事，我们都没有做好，我如何去做离我们更远的事情呢？近的事情你没有做好，如何去做远的事情呢？叫做舍近求远的意思的。也就是说，跟自己有关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做人的基本道理都还不了解，你怎么去讨论遥远的天道的道理呢？的问题呢？对，所以。就好像说很懂得艰深的佛理啊，有些人是这样子哦，很懂得艰深的佛理啊，但却不懂得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基本道理啊。如此佛理不尽人理，这样学佛再久也找不到真理啊。事实是如此啊， 有些人是研究佛理，他是什么学者专家，但是这个跟他本身要觉悟跟解脱无关啊，你只是研究学问而已啊，但是跟你切身的问题我要觉悟我要解脱呢无关，因为你没有把这些理用在你的生活上嘛。所以才说懂得艰深的佛理，但不懂得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基本道理，人道耳，就是说这些基本的道理离我们很近，我们要先去了解。人道耳，天道远，天道离我们很远。你本身基本的东西没有做好，你就没办法去要求远的事情了。那自己切身的问题是什么？人道耳，刚讲做人的基本道理，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做人的还是我们跟我们很近的道理是什么呢？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生死大事啊。基本道理包括这个自己的生死大事啊，不是要知道而已啊，不是知其然啊，我知道人生我们人都会死啊，不要只知道会死就好了，不够，不能只知其然就好，还要知其所以然啊。我知道人生都会死啊，但是为什么会死？死之前要做什么准备？这个还要懂啊，这个知其所以然啊，所以要实际的体验。去哪里体验？走入人群才有机会体验啊，你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封闭自己怎么去体验？所以上人才说嘛，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的啦。这是菩萨道的大圣佛法的精神，你离开人群自己一个人没有什么法好修的，不可能。又说嘛，菩萨道的道场不是在佛堂里，而是在人群中，在工作中，在心中。不止如此哦，菩萨道的道场是在哪里啊？真正的道场在哪里啊？灾区也是啊，医院也是啊，大街小巷，甚至厨房里，这些都是学佛的道场。这样佛法不离世间法，就是什么？就是生活化，佛法生活化，这是大圣佛法的思想了。有一句话说什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啊。这什么意思啊？佛法在世间的人群中啊，离开世间的人群，要去求菩提，要去求菩萨，要去求智慧，就好像在兔子头上啊，要长出脚一样啊，那是缘木求鱼，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达赖喇嘛呢，曾经有一句开示，我也觉得非常好。他说啊，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哦，我们的生命中啊，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哦。如果你不接受这个事实的话呢，你就会产生焦虑跟恐惧，没有错啊。为什么很多人生病的时候，不要说往生啊，生病就很恐惧的，怕死啊，怕病再过来就死啊，会恐惧跟焦虑嘛。没有准备的人当然会恐惧啊，上次讲过嘛，无知嘛，无知不是没有知识的啊，就对他没有了解，没有体会。所以达赖喇嘛讲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如果你不接受这个事实的话，就会产生恐惧跟焦虑，这一般人是如此嘛。所以生死也是一体的两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来来去去，去去来来，不断的轮回循环呢、啊。而极灭为乐、你看那个圣严法师，他往生的时候就讲四个句、啊、四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啊。圣严大师啊，他讲什么？极灭为乐，极灭就是涅槃了、啊，要走了、啊，这个很多人是刚刚讲会恐惧焦虑，他不是，他是为乐。其实上礼拜上人在对开示的时候讲一句话，上人说我虽然常常生病哦，他说我病得很感恩，我病得很欢喜。这个境界跟圣严法师是一样的，你看这个我们敢讲这句话吗？我病得很欢喜，我病得很感恩。你如果欢喜的话，你脸怎么会这个样子？对，一副焦虑的样子，怎么会呢？那个是修行很高的人的境界，所以他极灭为乐，视死如归。那这个是大觉者，是大菩萨。这个呢是修行不生不灭、戒盘怒的涅槃的境界的，这个是我们达不到的了啊！我们不敢讲这句话了啊！对，一病来你就是。痛苦表情都出来了，你怎么会欢喜的脸呢？不可能嘛！但是我上次有分享过嘛，那上人打针的时候，他也没有现病苦相啊。真的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 脸还是现金刚像，这个不容易耶。我们不要，我们只是肚子痛，脸就很难看的啦，对不对？头发烧，脸色就很难看了，因为我们是凡夫嘛，对啊、哦。所以呢，没有经过佛法教化的人呢，很可能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呐、啊，啊会怎么样？等到老病死等等无常发生在自己身上，或发生在自己家人的时候呢，往往不能接受而痛不欲生。这个我们身边太多这样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亲戚也是如此啊，他无法接受，还痛不欲生，哀痛欲绝啊。从哪边看得最清楚？空难现场啊，我们慈济去救了好几个空难现场，就是如此啊。你看，对，那种天人永别的那种痛苦，尤其自己的至亲啊，自己的子女在空难中往生的，呼天抢地的，你看，对。这个看得出来了，这个所以为什么有的家属是在那个在那种无常现场、灾难现场或者是空难现场也好，有的家属是节哀顺变呐、啊，默默祝福亡者；有的则是哀痛欲绝，呼天抢地。你看上次不是 MH370 吗？马航那架从那个从哪里啊？从荷兰飞到回来马来西亚，不是被那个叛军的那个飞弹打下来了吗？里面大部分都是荷兰人呐、啊，华人呢就是哦，就是哀痛欲绝啊。可是你看荷兰人哦，他们就是默默的承受，默默的祝福亡者。所以你看他们那个，他们举办那个国丧嘛，就是在他们国家里面办那个出殡的典礼，一起办出殡典礼，没有那种哀痛欲绝的画面的。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人文呐、啊，哦，上人也说，像日本的人文也是很好，也是我们要学的。你看他们发生灾难的时候没有抢成一团啊，对，你看311发生的时候，哎，没有说大家抢哦，哎，我虽然很需要，我拿一点，其他的你拿，是这样子。这个是人文啊，这个是一个国家的这个文化水平的，这个我们要学的啊。那以前呢，这个我们因为平常没有做好对这个生老病死的这种的，刚刚讲知其然跟知其所以然，就准备没有准备好，没有体会深刻呢，所以碰到问题的时候呢，都很难接受，哦，那会怎么样呢？哦，这个无常现象现前的时候呢，就茫然失措，乱了方寸，啊，就是没有准备好的意思嘛，哦，那你没有准备好的话，在这种的无常的视线的那种情境里面呢，你更容易怎么样？因为知见不正，因为你没有知见，你知见不正呢、啊？或者昏沉散乱之下呢，萌生妄念而坏的大事，也有可能哦。在紧急的时候，因为你正念不够，所以你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的事情？我举个例子，以前呢，我在马来西亚，我工厂有一位职员呢，也是很资深的职员呢，他还是学佛的，他爸爸往生呢、啊，我们去吊念哦，哎，怎么临桌上放着都是什么？都是鸡鸭杀鸡杀鸭的那个牲口来祭拜。哎，我就问他说：“哎，你是佛教徒呢？啊，你怎么这样做啊？”他说：“我爸爸生前有交代啊，他往生后要杀鸡杀鸭来祭拜他、啊。”我跟他，我就跟这个职员讲，我说：“哈，爸爸不了解佛法，不了解道理。爸爸虽然这样交代，但你如果这样做，就不是在帮爸爸，而是在害爸爸。”严格说起来，这样也是不孝哎！你害爸爸就是不孝嘛，对不对？自己往生还找这些鸡鸭来陪葬，那这些账算在谁身上啊？算在你爸爸身上哎！你这样不是害爸爸吗？对，你爸爸不懂这个道理，你懂，你就要导正过来，才不会害了爸爸。还好他听进去的，全部换成素的祭品了。其实我妈妈要做大体捐赠之前呢，他的愿是什么？他要树葬，他说要去法鼓山那个树葬啊。后来我打听的结果，哎，好像法鼓山的树葬要等好几天呢，啊，可是基隆也有树葬，当天就可以树葬了。我想，哎，我妈妈是基隆人啊，如果在基隆火化的话，哎，那就火化当天就撞在那个树下面就好了，一天就解决了，不是很好吗？哦，何必执着说哪里的树下面？啊，这个也是不是正念的、啊，对，你都要海葬的，你还决定哪海的哪一边呢、啊？那这个执着就不对了、啊，对，啊、哦，所以呢，平常就要学习呢正知正见， 否则境界现前的时候，你会乱了方寸而弄巧成拙了。其实啊，不只是慈济人在对着上人呢说使命必达，上人使命必达，地狱里面的牛头马面呢，他也跟阎罗王说阎罗王使命必达。他的这些牛头马面也是在跟阎罗王说使命必达的。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使命呢？抓那些对无常来临前还没有做好准备而定业难逃的人。所以叫什么？千金难买早知道，世事无常难预料。无常来临的时候就是业障现前的时候，就是因为想不到也算不到，所以才叫做无常嘛。对，这才叫做无常嘛。所以等我们知道的时候都为时已晚，来不及了。很多人呢，虽然处在顺境，但缺少无常观。他生活很顺遂哦，但是他认为我的人生就是如此啊，我的福报就是如此啊。他没有无常观，他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明明知道台风会来，他不做准备啊，当然你就要付出代价啊。明明知道会有无常发生，那问题他不知道了。知道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就会准备啊。他不知道，他当然不会准备嘛。对，等到发生的时候怎么？哀天怨地，怨天尤人的、啊、这么多人，怎么会只发生在我身上呢？这个在我们身边就常常看到这样的人啊。对，这就是冥冥之中我们已经被无常跟业力呢锁定目标而逃不了啊，叫做什么？劫数难逃嘛，定义难转嘛。意思是这样子嘛，你已经被无常把你锁定目标了，因为你对无常不了解，也没有准备。所以呢，我们常讲说这个无常呢，其实就是无不是正常的意思。你认为无常好像很反常，不是，它无不是正常，它无不是正常，它就是很正常的意思。无常也是很正常的，只是你没有去正视它，就觉得是无常嘛。其实啊，不可思议现象是对凡夫而言的啦。我们常常会讲，哇，好像是不可思议哦，怎么会这样子呢？好像很玄很妙的样子，不是，不可思议是对凡夫而言的啦。对佛而言呢，其实是本来就是这样。什么意思啊？都离不开因缘果报了，有这样的现象就有那样的因啊，都是自然法则啊。恶业已造难消除啊，但还是可以补救啦。怎么补救？赶快一边止恶防非，一边在众善奉行。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我是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我要在大爱网络电台把爱及时说出来。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好好的感念亲恩，请一定要在长辈能够亲耳听得到收得到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在去年以97岁高龄往生，她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我在足3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的上面还有一位哥哥，3位姐姐。妈妈因为我们选择了独立抚养，不再二嫁，一直到我们成年能够自立，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这一条漫长而且艰苦的岁月中，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抱怨或是后悔过。以前呢，总是认为爱用嘴巴说出来太肉麻了。妈妈过世之后，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从来没有亲口跟她说，妈妈，我是很爱你的，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最爱的人就是你了。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

0: 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1: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2: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啊，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以日日行善的愿力，使人间有福而平安。同样，我们一个人都是一天24小时，很公平。有的人呢觉得时间总是不够用哦，有的人真的很厉害哦，却能够把每一天用得很极致，活成别人一辈子都难忘的故事。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和听众朋友来共同分享这静思精舍德杰师父要来跟我们说故事，说这一位在慈济大半辈子的资深志工高爱师姐的故事。不过也先跟我们分享这新闻当中他看到有人因为年轻时的一个决定离家出走了，和家人失联20多年，把人生最精华的青春岁月就在这漂泊当中悄悄流逝。这也带我们一起来

0: 思考哦，人生到底该怎么过才不会留下遗憾。所以今天就跟着德杰师父在志工早会当中整理分享，带我们来认识这位资深志工高爱师姐。好啊，如果认识她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哦。她就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或许是因为的她比一般的妇女啊更有想法一点，或是更有个性一些，所以当她听到啊花莲有位慈悲的出家师父要盖医院救人，她曾经连续9年哦，每天凌晨，人家是早一点睡啦，她是半夜一点哦出门去扫路桥，再接着清晨天亮以后，我推着他的小推车去摆摊做生意。他用少睡一点，省用一点，只希望多一点，多一份的心力哦，来帮师父盖医院。这位平凡的女性如何用一生来证明真正的富有不是在拥有多少，而是在愿意付出多少。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哦，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没有白来一趟。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哦，金丝金色德杰师父和我们的分享，不要蹉跎人生，来听到高爱师姐的信愿行。
1: 好，很感恩今天呢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哦，天气呢又一如往常非常的炎热高温哦，每天都有30几度，其实真的是不做什么都会流汗的地步那所以更何况是有一些工作其实需要劳动的或者是在大寮里面那个蒸汽锅没有煮好一道菜，你光是那个热热的蒸汽就让我们满身大汗了那不过还是很感恩上一个台风对台湾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能够这样子顺顺的就这样出去，我想我们真的要很感恩哦。上人说我们不能说气象报告不准，我们是要很感恩平安的度过台风能够顺顺的过去，我想很多人真的是很虔诚的祈祷，我想呢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善的力量哦。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一份的平安啊，我们要感恩之外我们也应该都知道，其实在其他的国家还有其他的地方，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生活得很安稳有的地方啊高温比我们这里还要严重，高温到热死人这样的例子很多非常非常的热温度非常高，感觉好像每一年都有这样的声音跟讯息出来说啊，今年又破了什么记录啊越来越热了这也是我们要警惕的。那我就想说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多的人一起落实环保，是不是可以更多人才不会让我们的环保志工真的太辛苦了，然后这个力量真的还是很微薄希望是更多人来带动跟力行，让我们的这个环境啊可以不要那么就是崩坏的那么快所以啊今天也要再来跟大家分享在台湾的平安之外，慈济人每一天也是这么的精进，上人行脚到现在很多的温馨座谈里面也都看到听到，那如果我们没有听连线的时候，从人间菩提也都可以再听到感人的故事还有上人的开示那一天呢就听到上人又提到了这个人间的典范我觉得是非常感动。那我们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佛心施智信愿行这位菩萨我真的觉得他完完全全就是落实了这一句话，完全就是一个典范，完全做到说到做到那在说这个故事之前我想对比一下最近也看到一则新闻有一个应该算中年人那40几岁也其实还蛮年轻的，那警察啊 就在深山里面找到一群人，其中就看到有人啊神色很怪异，然后眼神闪烁，然后不敢看着他们讲话，然后觉得感觉就是有问题哦。然后后来盘查之下呢，就发现说这个人呢在户口上已经被注销了，他已经消失二十几年了。那他为什么会消失？只是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读大学，就是考上大学的时候，所报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科系不是他所想要的。但是呢，报道并没有细说为什么，是谁帮他报的，还是什么原因没有讲，只是说呢，他不满意他所报的那个系所，他就一念无明哦，就离家出走。断了跟家里人的联系，就这样二十几年在外，像个游民，靠不稳定的工作偶尔打个零工，因为他没有身份证，他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当的工作，跟该有的保障，那他就是只能偶尔打零工为生，那他也没有一个正常住的地方哦。他有时候可能就是山上里面有洞啊，有山洞有树洞，或者是哪里有个棚子有个什么，他就这样躺一下就可以休息了，过着这样子餐风露宿，然后可能也有一餐没一餐，然后就是没有很好的生活条件跟品质，就这样过了二十几年也不愿意回去。那家里人一直找不到他，以为这个人就已经不在了，所以也就注销了这个人的身份，但二十几年后被警察找到啊，才知道这个人还活着，然后呢带他回去跟家人团聚，那想一想二十几年的人生好可惜，二十几年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在座有许多有学生对不对，应该才十几岁对不对，好很年轻哦，你想想你现在十几岁，如果呢一念偏差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就这样蹉跎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替，有这样的年轻人很可惜，他没有好好的去过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的日子就这样子到四十几岁，想要重来也没有可能了，但是对比啊，在慈济里面有很多人是用生命，除了过好自己的生活之外，他还要用生命投入，用路人群去做慈济，去付出。他所做的不是为自己的生活更好，而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哦。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师姐就是高爱师姐哦。那高爱师姐，她很早期，很早期哦，就跟着上人了。那慈济呢在成立之后，其实上人定位啊，我们就是一个慈悲的道场，所以是希望能够用这股的清流注入人心，让大家知道错误的见解要矫正过来，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疼惜，要尊重生命，希望这个时代能够减少灾难。那这个大时代众生有很多烦恼，所以要启发人人的悲心，让人人能够知福惜福，人与人之间才能够破除见解，和睦尊重。那在五浊恶世当中，必定要以清流来冲淡浊气，才能消除灾难。因此慈济希望大家要重视的是做，也就是要力行，要身体力行，那还要更了解道理要如何做。那要如何做呢，首先要先忏悔，忏悔自己哦。那所谓的忏悔就是我们要洗我们这个心，有很多的灰尘我们要洗心，那在这个时代让更多人知道，从心开始洗涤垢秽，才能够通情达理。那这个时代人口偏多，也是需要宗教，但是要做的事情一定要有善，一定要注意恶不要来，善要鼓励去行，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现在说的这位师姐她就是这样子，真的是众善奉行啊。那上人说高爱师姐的家庭是非常平凡，她的先生是做工的， 但是啊，他护持慈济的精神实在是很令人感动。那逢人说慈济募爱心的高爱师姐，她是经过人家介绍，所以就到了花莲到金色来打佛七。那打佛七哦，她每一天其实都感动到哭啊。那深受上人的这个行仪跟理念所感动，所以啊，她在民国72年，也就是1982年的时候受证委员哦。那时候他是244号哦，很资深的一位菩萨。那募集的会员曾经最多呢，有到1000多户哦，非常不简单的1000多户。那他对其他的法师哦，其他道场的法师，他也都是很尊重。只是呢，他的方向呢，他就是抓准哦，他这辈子的方向就是一心一致，他就是爱慈济、做慈济、认定慈济，就是这样而已，很单纯。那师姐呢，几十年前上人讲经的时候，他就来听经，那这样一直听哦，他都是静静的听，那有听啊，听进去，而且他相信他是正信哦，上人到哪里他就这样跟得很紧哦，不曾跟上人讲话，但是他就是一心哦，一心什么呢哦，将上人当作他的师父哦，上人要怎么样啊，他就会跟着上人做。上人说哦，高爱师姐的爱心很大，那一念的虔诚坚持突破了家庭的困境，又要做慈济，不只是向别人劝募善款，自己也是尽心力，减少睡眠时间，半夜就去扫华江桥，这个扫地啊，赚来的钱就捐给上人盖医院。据说呢，他每天哦，其实都半夜真的是12点多他就要起来了，然后呢1点就要开始扫那个华江桥。那其实并不好扫哦，他并不是说只是灰土这样子，好像沙子一点点这样子扫，其实还会有一些石头、小石子、大石头，其实是不好扫的，要用力的。他扫到手痛，他都还是坚持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他每个月啊赚7-8千块，他都拿出来捐，那就这样点点滴滴的累积，好来支持上人。哦，因为那时候要盖医院非常的不容易，很需要很多的爱心，很多的这个经费。那高爱师姐说啊，那个时候呢她只想说建医院是要救人，但是如果什么都不会呢，她就是呢做苦工来布施。因为他说他都没有读书啊，他觉得他什么都不会，但是他愿意布施他的力量做苦工来布施。他说呢，那时候听上人说一间病房要30万，但是他没有这么多钱啊，也什么都不会，所以只好清晨1点钟起床，然后擦新北市的华中桥，经常晚上脚都还没盖暖，闹钟就叫了。扫完华中桥，他接着白天他要去做生意，就是卖水果。他扫这个华中桥呢，凌晨这样子半夜去扫地，扫了几个小时哦，他才去卖水果，完全没有休息，就这样连续过了9年的时间。那他说他拼死拼活也要为了替师父盖医院。从50多岁就接触慈济，到现在已经90几岁了。他在2014年的时候呢，也去参加在三峡园区里面哦，那时候正在为菲律宾的海燕风灾之后，我们要盖大爱屋哦，要做组合屋，那他就跟着去那边哦，他把握因缘，把握机会，每天坐公车1个小时到三峡园区，付出他的一点心力。他没有倚老卖老说啊，我就是年纪这么大八十几岁了，他没有倚老卖老，我就是做轻松简单的就好，没有，他一样抢着要做比较重、比较需要出力的工作。那上人看到他也在那边跟人家扛这个钢筋啊，就吓了一跳，问他说啊，你几岁，然后他很淡定的跟他说，师父不要紧啦，我才80多岁而已啦，高十还没到，就这样子回答上人 但是他就这样这么单纯的一念心在付出，还是一样在做。那他分享说，他卖水果不是有摊位固定摊位的那种可以遮风避雨，他是用二轮车推的，人家来要买水果，他还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意要多卖一点跟人家多讲几句话，他是马上要跟人家说慈济，他就问他说啊，华人有一个师傅种洋花树伫咧办救济，啊，你敢知？吼，啊，看到师傅遐辛苦，吼，啊，咱就真艰苦。啊，见到人就募，所以他就这样一直募，一直募，见到人就说慈济，吼。他想啊，他如果多募一个人，吼，就可以让上人少一分的负担。那时候他见人就说，这些跟他接触的人说，吼，好事吼，大家都来做。哦、那你也要多做，不是只有我、好事报你者、哦、不是只有告诉你哦，你还要再去告诉别人要做、哦、那有一次我们大爱台的同仁啊，就带着我们这个演员、哦、要演高爱师姐的演员、哦、去跟本尊会面。那这个高爱师姐非常的单纯、哦、他看到他呢，第一句话就问他说啊，你敢是委员哦？那个演员就说啊，我不是委员哦，但是我经常参加大爱之友募款的活动，好，而且是从921开始，希望学校呢，好，希望工程那时候他就开始参加活动募款。那高爱师姐就说呵呵，安内景赫，好，所以呢，他不只是自己做善事，他看到别人也来。做善事的时候他也会给人家肯定跟赞叹。那上人啊，最近为了佛国想要盖学校啊，他就说呢，我现在93岁了啊，没法都像较早安尼吼买到车票吼的回来华人，所以吼请你多多带人入来住者吼。那高爱师姐这个真诚的心完全把慈济放在心里，放在他的身上心里，还有八四田里，已经变成了他身上的慈济基因。我想这也就是我们慈济菩萨的慈济魂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最后哦，希望透过这一个影片哦，也让大家来哦更了解，来听听哦高爱师姐本尊的分享。
2: 都讲跳车，我拢袂晓，啊，搁做诶土工，我拢会晓。啊，我就是讲，我真爱做，免请人，咱来做，把师傅肩负担一摆，迄款安尼。
3: 感恩阮吼，大海师姐，伊人工课做无着，伊就叫咱是讲个初冬吼，那个菲律宾海岸台风的组合屋吼，咱唔大点，可是他套炸拢比上了，他炸落去，搁较当伊嘛要跟。
2: 我这腰嘛疼，第二下讲哦，你四小时都要疼了，身体嘛真疼了。以前嘛阿公是给你那下边来哈，你话那。

0: 放心吼，七天拢扛，输个野火啦，啊，佫散哦，点落片哦，啊，阮拢食唔甘。哎，阮吼，下输要起病哩吼，想着讲，哦，我要起病，欠遐侪钱哦，阮真认真啦，就是讲，看有啥物钱通赚，我就是讲，我分摊互师傅安尼。是为家做起啦，到家来哦，啊才烧鸭炖回家，回阮家十二点外就出来啦。啊，来付一点啊烧烧来阮吼五六点啦，阮家清过起来袂惊关。
1: 高爱师姐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菩萨哈，上华中巧高尼。高尼，然后轻轻看看，就是业界关了将近八个溶洞。
2: 在电话中听到讲，哎，多少人要先工作的哦，看伊在走的，伊在新增啦、新店啦，伊都会叫我载去啊。伊在做，伊会叫我咱路啊去甘心条。伊遐侪话在做干呢，啊，咱少啦，我这少年都勉强在做呢，所以咱都拢未退转。
0: 哎，安尼那向家讲笑，我讲啊，这是最好事的嘛。我拢就是讲，趁恁大家招一份哦，算我们负担遐尼遐尼重啦。
3: 我常常讲你的故事给人听哦，哈。啊，咱都还是爱常常出来给人看，讲话给人听。
0: 我把上人看看吼，要最高我一口气。
3: 好啦，大家人真爱你啦。所以我就讲，你的人甲你的名同款，高爱，真正是至高无上的爱。
0: 无论安怎样，我兼食兼困都要来赚钱，拼死拼活都要来迄款。我赚的钱就是讲要来救人安尼啦。
4: 这是慈济六十年的日常，感恩有您，让世界充满爱。
5: 我们感恩大爱台帮我们做这样子的非常珍贵的一个纪录片哦，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间典范，曾经有这样的人哦，这样的付出哦，所以其实是做得到的。那做慈济做志工，不是只有有钱人的专利，是有心人的权利。在高爱师姐身上，我们听到她讲的每一句话，真的觉得句句都是法。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你觉得他都是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做出来的，完全没有过多的一个形容，好、哦，就是很感动，好、哦，这么简单、这么单纯的一念心，好、哦，那所以几十年来，他累积了自己的慧命，哈、哦，成长了自己的慧命，也成就自己的菩萨道。菩萨道不是说的，是做出来的。哦、所以我们、在座各位菩萨、哦、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哦、就觉得真的是要把握时间跟因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其实关于这个盖医院成就了非常多的菩萨那份的爱心悲心、哦、一起来发正念心。所以上人说呢，他要盖医院的时候、哦、有很多资深的志工、哦、就跟上人说、哦、师父我就算说是拔刀、哦、身上有这个沙土啊，都舍不得将它剥掉、哦、为什么、哦、因为他要很小心的把这个沙土拿回来放在我们的沙堆、哦、这样子、哦哦，拔拔嘞哈，还和着这个水泥哦，和在一起。就是说，跌倒的时候，你粘在身上的这个沙土，他也舍不得剥掉，他要拿回来盖医院的地方哦。我们的工地要跟这个水泥和在一起呀、啊。那上人就说，其实啊，我们的水泥哦，我们医院的这个水泥不是用水搅的，是用心血把它混合起来的，建造出了医院。所以呢，这家医院是每一个人的心血，每一个人的爱心这样累积过来，那这种感恩是无法形容。高爱师姐就是其中之一的例子。好、哦，扫了这么久的华中桥，她可以多赚一点，过舒服一点的生活，但是完全不再为自己。好、哦，那上人说，我们的法就是要教人入人群，哈、哦。 走入人群当中去造福人群，去结好缘，这叫做六度万行，也是菩萨因行，这就是叫做菩萨道。那各位菩萨，上人说心啊要像莲花，就要有佛的慈悲，要有菩萨的志愿，佛心施志要有佛的大慈悲心，有菩萨坚定的志愿。佛法在人间，要应众生的根基去说法，此际事是适合人人的根基，适合时代，现在的时代人所需要的。有这个因缘，上人跟大家有缘，所以呢，上人到人间呢，会发这样的心，也可以证实佛法在人间。所以今天呢，就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在慈济六十里面，我们真的记录非常多很感动的故事。我想这些人间的典范，他们的过往，不管是遭遇过什么样子的因缘，可能他过去是一个受助的人，但是他现在手心向下变成可以承担，可以帮助别人的人。那或许他的生活条件并不是那么好，但是他也可以变成人间菩萨。
6: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金丝金舍德杰师父和我们说起了这高爱师姐的故事。高爱师姐啊，持续的还在我们慈济世界当中哦，精进付出哦。虽然现在有这个力气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来做志工，不过他会说很多好故事给大家听。其中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这句话，真的是让我充满能量耶。他说啊，那你要吃饭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简单一句话却很有力量，不是什么大道理，可是他却是用一生来实践他这份的人生信念。他说他没读什么书，也不会做什么，可是就是把每一天能做的事情一点一滴做到最好，少睡一点，多付出一点，能够帮助别人，也让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而正言上人更也是赞叹他这高爱，不是因为他跟金霞同姓，姓高，所以对他特别的有印象，而是他真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力行的典范啊。哇，上人赞叹他说，高爱人如其名，至高无上的爱，这份的爱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坚持，真诚付出，让这样的一个平凡的妇女，平凡的人生，却能散发出最不平凡的光芒。其实我们不一定都能够像高爱师姐一样哦，是不是真的能够这样坚持不懈地做出这么大的奉献的力量？但是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身边或是我们的工作领域专业当中，做一点小事开始，一个善念，一点时间，一份的温暖关怀，或是一点点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都或许能够成为帮助别人很大的希望与力量。更也期待你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做志工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权利。当我们愿意付出，收获的不会只是别人的笑容，更会是自己生命的丰富与成长。真心看世界，祝福您平安健康。我是金霞，节目下个阶段继续和您分享大爱网络电台 FIT 多用心 Podcast， 由品瑜 PP 来和我们邀约到了运动医学博士詹元硕博士来和我们分享哦，越运动学习越好吗？不想念书，他才踏入了运动医学，竟找到了提升效率的方法。

0: 我是 PP。 现代社会步调呢都非常的快速，我们都为了讲求效率啊，都会希望自己能够有高度的这个专注力，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完成很多的事情，可是往往不尽人意，而且我们时常会因为周遭的很多事物去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有的时候呢还会变得健忘啊、粗心。当然这个状况同时也发生在孩子的身上，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提高我们还有孩子的注意力，有哪些行为会影响到这些专注度呢？让我们欢迎德国运动医学博士詹元硕。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詹元硕，硕哥，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0: 我知道其实詹博士您也是注意力训练的专家
1: 啊。是，
0: 我听说虽然您是专家，但是小的时候是不爱念书的，然后注意力也不集中，您怎么克服的呢？
1: 这个好问题耶，这回想到以前惨淡的岁月哦。那以前小时候呢，这读书读的真的太辛苦了，也不晓得为什么会那么辛苦，就是别人怎么一打开书本就看到重点，我打开书本就完全没办法去组装起来里面的一个重点，所以事实上也是导致说小时候的这个成绩并不是那么的好，而且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挫折。
0: 哦，但是您后来也是博士呢，
1: 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挑战跟挫折，但是呢那时候呢正好家里把我送到游泳队去
0: 哦，
1: 所以我在小时候开始练游泳，没想到游泳队的一个训练过程当中，每一天真的是不是吃水就在吃水的路上了，还有那种感觉啊，
0: 一直在喝水，
1: 都一直在喝水。那喝了几年下来说，成绩还不错。也就是说，事实上在运动过程当中呢，除了运动，我发觉读不懂的东西，在我训练完之后，我竟然都可以听得懂、看得懂了。
0: 哦，差这么多。
1: 是，这也是我在小孩子的阶段里面，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很神奇的事情。
0: 嗯，
1: 所以这个习惯呢，就会延伸到我现在。也就是当我需要看书的情况，尤其大家知道要念大学或者硕士博士的时候，需要做很多的一些研究，
0: 对，
1: 那还有备课的情况之下，那需要极高的一个专注力跟理解跟组织的能力。那所以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呢，我一定要去做一个小时的运动，而且算是中高强度的运动。
0: 您都做什么样的运动？
1: 目前大概是两种，一种呢，只要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就去游泳，我就
0: 是还是回归游泳。
1: 对对对对，感觉回到老本行去，但是要去游泳。
0: 熟悉。
1: 那但是如果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之下，我就去跑步。当我们运动完之后，其实接下来在读一些研究型的paper 啊，或者在写文章的时候，就会比较顺畅一些了。
0: 是，所以其实也是您发现了运动以后会对于注意力有一些帮助，开始去往注意力这个领域去发展，是吗？
1: 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块，只是觉得在求学过程当中，我只是希望说以后能不能不要读那么多书，
0: 只是不想要读书。
1: 对，不想
0: 要
1: 读书，那我是靠运动就可以了呢？那但是殊不知啊，人生不能太铁齿，所以呢，我就慢慢走了有关运动医学方向，然后也到了德国去。那在德国里面呢，其实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研究，运动医学并不是只有说我们的肌肉骨骼运动伤害的一个部分，他做了很多很多神经科学、脑神经、大脑性的研究。
0: 大脑的研究。
1: 对，他们发现了，其实，在运动过程当中，并不是只有让肌肉、骨骼、心血管的健康程度提升。它不仅仅如此，它可以让大脑的新陈代谢、血液流量、神经传递物质都可以改变，换句话讲是会让我们更加聪明，更加具有逻辑性，而且呢自我控制能力越来越强。才发现原来运动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力它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我们想要让我们身体头好壮壮的情况下，运动是不二人选。
0: 是，其实您刚刚有说到，您之前有发现你小的时候在运动完以后再去读书，注意力会提升，这原因是什么呢？
1: 以现在的科学来讲的情况之下呢，当我们在对于学习能力跟理解能力，它需要大脑里面所谓的一个多巴胺，那对于专注力来讲还需要正肾上腺素。如果我们这两个神经传递物质在脑部里面当下是不足够的情况之下，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浑浑噩噩，然后呢有点好像三魂七魄少两魄，你完全不晓得，就是属于在一个状况外的人，你会觉得很像觉醒度是不够的，而且看什么东西无法去理解。但是呢，当我们大脑里面这个神经传递物质开始分泌的情况之下，它的浓度一提升，你会发觉哇哦，一下会有触类旁通，有些刚刚没有看到的东西，有些刚刚看不懂的东西突然好像浮现在眼前了。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大脑神经里面在运作的效能。我们运动完就好像我们电脑里面如果增加了一个新的记忆体啊，或者它运算的一个
0: 处理器，
1: 你会发觉电脑跑得更快了。其实有这样的感觉。那的确目前研究已经确定，我们运动之后好比我们换上一个新的快速处理器在大脑当中了。
0: 是，就是先动后静，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好。我其实也很好奇，这是不是不一样的运动也会对于我们大脑不同的位置或是不同的神经传导物质有不一样的功能？
1: 是的，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说，哎，如果运动下去的时候，大脑会不会因为所有的血液都往其他的四肢肌肉跑了，然后说大脑缺血、缺氧？但是这是错误的。其实我们运动过程当中，大脑血液流量会大幅增加，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部分的话，神经传递物质也开始分泌出来了，而有趣的是，它在不同区块分泌的神经传递物质的浓度它会不一样、
0: 哦、
1: 而这个不一样的情况之下，当然目前还在研究过程，也就是其实我们脑部里面有一些物质它可能会过高，其实会有些状况跟问题。举例来讲，一些精神性一些状况，它是因为某一些物质很过高、嗯、但是运动之后呢，它竟然回收能力增加，也就是它所谓的一个调整是说，当我的神经传递物质的浓度不足的地方，借由运动过程当中它会增加，如果我的神经传递物质这个地方有过多而失常的状况，它会做回收。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运动之后身体会感觉到思绪清晰，而且呢情绪稳定，有时候会有胡思乱想的感觉，你这时候运动完之后你都不会胡思乱想了，会有更加沉定的感觉、嗯、
0: 就是有点像是新陈代谢，然后脑中的物质重整的感觉、
1: 哦、是的是的是的、
0: 哦、
1: 它在重整的情况之下非常非常好玩哦。其实我们有看过一些研究，过动症小朋友他运动完之后，他就冲动的抑制功能大幅提升起来，而且呢注意力提升起来、嗯、甚至还有学习障碍小朋友，他对理解能力啊，或者他一些排序问题都会有状况的一些小朋友，借由运动之后呢，他的排序能力跟理解能力提升起来，甚至忧郁症小朋友、焦虑症小朋友，运动之后呢，他的情绪的稳定度都可以提升起来。
0: 像我们刚刚说到注意力不足的状况，它也可能有分，就是刚刚说到比较多都是内在去影响到的，但是外在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不集中。
1: 其实我们的注意力当然有先天性的，就是内在的一些我们讲一些遗传性，它会让我们大脑的结构可能会比较强，或者有些比较弱、
0: 嗯、
1: 但是外在环境跟我们生活形态也会影响我们的专注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摄取太多一个人工添加物的一些食品的情况下，例如说非常缤纷美丽的一些糕点啊，太多的糖精啊，或者盐精啊，或者味素啊，或者色素这些东西，这些都会降低我们神经传递物质的组成，也就是会让我们的注意力容易更加的涣散，就不容易会有集中的情况，甚至还会有冲动的一个情况。那还有另外一个睡眠，其实我们发现在台湾是大人睡眠不足，小孩睡眠更不足。
0: 小朋友睡眠要多少才算充足？
1: 不同年龄有不同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建议的一个时数。在美国的一个睡眠的医学会里面，他提出来说，如果在幼儿阶段，我们会建议他是睡到将近11-12个小时每一天。那在小学阶段的情况之下，可能就10个小时左右。那随着年龄增长的时候，我们大概到成人大概是8个小时。那也就是说，这一个时间点呢，它会让你的身体跟你的神经系统做最好的一个恢复。那我们睡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呢，很多时候在白天所得到一些资讯或学习到一些状况跟一些事件的情况之下，它需要到我们睡眠阶段的时候，它才能从短期记忆转化成长期记忆，让它深固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0: 嗯、
1: 如果我们睡眠发生问题或者睡得不好的情况之下呢，这时候记忆力就会衰退，再来呢注意力也会直接衰退。那我们如何去辨别睡眠什么是好或不好呢？我们会从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呢，是你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大概多久时间会睡着。正常状况之下在15分钟就可以睡着了，但有些人呢，他会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研究最多是 ADHD， 他可能到1个多小时他还是没办法睡着、
0: 嗯、
1: 那第二种情况之下是早上他起床的时候还爬不起，赖床好像每个人都有，我也会
0: 对，闹钟设10个10个都按关掉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是被梦想所唤起还是被闹钟所叫醒我们会希望是所谓的睡到自然醒的情况之下，就代表你已经睡饱了。所以当我们醒过来感觉是我睡饱了还是说我好累，那这个就可以去自我来判别说我的睡眠品质如何。所以睡眠品质对于注意力的提升是也相当重要的。
0: 是，就刚刚说到饮食这种高糖类的食物，就是含糖饮料啊、含糖甜点等等的，也会影响。然后还有这个睡眠的时间长度跟睡眠品质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 3C 产品，就是很多的大人都会拿 3C 当做小朋友的保姆，直接把 3C 给他，然后 3C 也是大人的保姆啊，我觉得也算是，就是大家每天都在滑，然后加上刚说到的睡眠，睡前大家应该都在滑，
1: 睡前尽可能不要用手机。
0: 为什么？
1: 因为呢，这时候我们身体里面呢，它分泌一些腺苷酸，准备让我们好好入睡了，而我们手机打开的情况下，它里面的一些光线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如果在睡前使用 3C 长时间使用的时候，就会降低我们睡眠的品质，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0: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咯。
1: 是的，
0: 看完手机你的睡眠品质变差，睡眠品质变差，那注意力就会变差，注意力变差以后呢，就是整个人都会很涣散，可能就每天都打不起精神，所以就还是很累，然后又到了睡眠时间你又看手机，然后就再一次循环。
1: 为什么我会依赖这些产品？除了里面资讯之外，它里面的所产生出来的刺激的光线，它就会提升我们的注意力，所以我们很容易被 keep 住，而小朋友也是如此。为什么小朋友哭闹的时候，父母亲给他一个这个 3C 产品的情况，他突然不哭闹了？因为里面的影像动的频率较高，它的光线的强度较高，它声音的频率较高，很容易就会让小朋友他注意力就集中在那个地方。
0: 是，
1: 所以适度的使用，那我们相信 3C 是绝对是好的，而且这个趋势是无法去挡的。当我们超过两个小时没有看手机，我们自己都会有点紧张的感觉。
0: 对，尤其现在你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
1: 我们是有一点点在行为上有点依赖。从大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些小小规范，例如说我在什么时间我可以用手机，什么时间不要常用手机，把这时间呢能够来做区隔，告诉自己说，那我睡觉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这样子，我在睡前的15分钟即可能就不要用手机，或不要看荧幕，不要看电视，那我手机呢要摆在什么地方，不要摆在我床头，不要摆在我身边，我就摆在我离我远一点的地方。那它有哪些好处呢？就是当你想要去摸到它的时候，不容易摸得到。第二个呢，早上如果是闹钟叫醒的时候，你势必一定要爬下床的时候才能按掉它，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用一些方法来改变我们的行为，或许可以降低我们对于这一些3C 产品的一些依赖性。
0: 这确实是一个好方法。我之前也有听说过有朋友是那种把手机放在门外面，睡觉的时候就是房间里没有任何3C 产品，
1: 那代表那个房间里面应该是没有辐射波的干扰，睡得一定肯定特别好。
0: 哦，天哪。对，其实詹仁硕博士呢也有在人文讲堂的演讲当中有提到，就是小朋友3C 成瘾的一些原因，然后呢要怎么去预防成瘾的方法，就是如果有想要深入了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到我们的人文讲堂 YouTube 频道去收看。那其实刚刚我们就一直说到，其实不止小朋友 3C 成瘾，大人也成瘾的非常的严重。刚刚我们就说嘛，睡前都在滑，起床就在滑，路上也在滑，然后上课也在滑，上班也在用。它有很多的声光效果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它会让我们很专注在使用它。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看书却不能专注呢？
1: 我们知道在注意力它要靠外在的刺激，如果刺激越强的话，它越容易唤起我们注意力。尤其呢有几个点，第一个，动态的影像绝对会比静态的容易唤起注意力，所以你好比是在一群人当中你找另外一个朋友的时候挥挥手，你很容易看得到他。第二个呢，他的声音的频率一定会比较高一些些，所以你会发现电动玩具里面他的节奏快然后频率高，他不会放得很慢很慢音乐，因为这些东西是刺激强度。第三个，颜色会是鲜艳的，颜色鲜艳的情况之下它越容易唤起我们注意力。再来呢，它是有破关的心理学的一种设计。
0: 破关心理学什么意思？
1: 也就是说你要一点点小努力，你要练功一下，你要去 打怪的时候你才能突破。但是突破的情况之下，它就是有计算过你要打几次，练多久你可以突破。那如果是说我
0: 没耐心的，不适合。
1: 但是如果你说每一个关卡就是一两分钟你就破一关，一两分钟就破一关的情况，
0: 太简单，
1: 太简单
0: 也
1: 不好玩。那我们要练功练两年才破一关，也不好玩。所以它是有设计过的，
0: 被设计过的。
1: 所以也就是要有突破性跟挑战性。其实借由挑战性的任务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要努力练习破关，我们就有成就感，这个时候就会增加我们的动机。好，那我们在课堂当中呢，看到我们的课本一打开，课本基本是 纸本的情况之下，
0: 对，
1: 里面的文字不会跳啊，如果跳动的话那更严重啦，那看眼科啦。对，那所以呢它的一个刺激强度远低于平板或者是我们的荧幕的个东西。所以这也是说，如果从小小朋友就使用这些 3C 产品的情况呢，他如果到教室课堂当中打开书籍，他是完全觉得这是低强度刺激，他不容易唤起注意力，再加上内容的课程他可能又觉得没是那么有趣，没有挑战度， 那很容易就产生一些分心的状况了。
0: 那怎么办？我们可以怎么去解决它？就是书本本身的刺激强度就已经是低的了。
1: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强调数位教学，所以你会发觉很多幼儿园跟小学老师他们会放一些影片出来。
0: 嗯，
1: 老师上课的时候，小朋友都不会特别专心，但是一放影片一出现的时候，哇，小朋友很专心。当然，对于教学效果好不好，这是好的，因为他从故事当中、从影片当中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他一直都是处于高度刺激的一个环境当中的话，他以后的生活当中只要是不是高度刺激的，他就不容易能够唤起注意力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如果重口味持久，我们要回到一个轻粥小菜就会非常困难。那这时候我们会觉得建议是这样子，第一个，从幼儿园开始或者从家长教育过程当中的话，我们3C产品的使用率，例如说这些影片啊，这些东西第一个先减少。第二个部分呢，在教学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虽然老师我们知道放影片是很容易的，但是呢也要减少。这时候对老师的一个要求度可能就高一点了。老师如果呢他能够讲话更能抑扬顿挫，他更有一些
0: 带动力，
1: 更带动力，他有那个热情的感召，甚至还有多带一些游戏的情况之下，其实这样子也可以同时唤起小朋友注意力，就可以比所谓的一个数位性教学更加好了。
0: 哦，游戏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呢，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很喜欢去接受挑战，而这挑战过程当中可能有合作型挑战，我们就喜欢有一点竞争，我们会想说我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是不是努力之后我可以再突破。那所以在教学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经常是用破关卡打游戏的模式来让学生来不断的去学习。那还有互相分组来做 PK 来做对抗，这种教学方法都可以有效的唤起小朋友的注意力。而且呢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其实也蛮好，我们常常会给他一种就是说几点制度，你做得好我就给你一个红点，就积分啊或者一些方式，让他有立即性的实质性视觉性的回馈，那可以让他觉得哎，我真的做得不错，而且这个东西觉得越来越有趣了，都给他立即性的回馈。这些在教学上面我们经常会使用到的。
0: 嗯，那运动在这个里面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那在运动过程当中的情况之下呢，靠肢体性的活动，而且他可能有些策略性的活动，第一个它会影响到神经传递物质的分泌，第二个它可以增加大脑的一个神经元的连接。你可以从那一些高端的仪器当中可以发现，如果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尤其做一些复杂性的协调性动作，举例来说，同个时间执行两种任务，一手往前转一手往后转，
0: 哦，
1: 这种模式的话就是复杂性动作，
0: 就是两只手做不一样的动作。
1: 对对对，类似这样的活动的情况之下，你会发觉有一点复杂，那这时候呢大脑神经就开始活跃咯，它就开始去连接。所以我们在做一些运动过程当中，除了有氧性运动会做一些协调性运动，还有一些伸展性活动，它对大脑的一个刺激完全都不太一样。其实运动不一定只是只有在体育课会去做的，我们在课堂当中也可以做一些游戏型的带动场，它可以动态性的活动。我的一个游戏过程当中，可能要支援前线，你要跑来跑去，类似这样，或者是说我可以做一些协调性的一些活动，包含平衡性啊，比如说我们单脚金鸡独立，来谁站得比较久，对于小朋友来讲，
0: 说金鸡独立的时候背单词，
1: 类似这样子哈。例如说学习一些语言的部分的情况之下，你在游戏过程当中需要沟通，然后或者造词、造句，类似这样子的方式，那甚至还有反应能力。那每个反应能力可以用我们讲视觉性反应，你可以说啊，这是红色旗子，这是绿色旗子，那看到红色要站起来，或者看到绿色你要做什么反应，借由这样子让小朋友来课堂当中觉得哇，好像来看一场秀或来参加一场活动，非常的兴奋。其实这是一个老师我们是可以来做的，当然家长在家里也可以哦。其实有时候很多家长会说，哦，在家里就不认真不想学，
0: 就一直想要看电视，一直想要看手机，
1: 那我们怎么办呢？那他的功课呢，我们可以说那让他先做5分钟或10分钟的功课，做完之后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然后玩点小游戏，不一定要玩手机，你可以去做一些其他事情。我们把很多任务跟事件拆成小块，5分钟的一个单位，或者10分钟一个单位，或15分钟一个单位，这都是可以的，因为他注意力的长度是有限的，如果太长的时候他做不了太久，所以我们就把它拆成小部分，一段一段一段来做的。
0: 对小朋友来说也是在闯关的感觉，
1: 闯关的感觉
0: 就是我今天从这一页做到这一页，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
1: 哎，对，
0: 游戏就是
1: bingo，
0: 游戏就是他的那个闯完关以后的奖励那种感觉。
1: 一般的游戏可以，如果是3C游戏我不会太建议，就是这是说家长可以带他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其他的游戏，
1: 对其他东西，其实小朋友大朋友都一样，我们都是喜欢 做一些自我挑战性的东西。
0: 对，
1: 我们只是把这些任务枯燥乏味的任务转换成一些游戏的模式，让他去慢慢的达成，而且是可达成性的，所以把它拆成小段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那我们其实会很建议很多的家长是这样，我们在六岁之前尽可能避开小朋友去看电视啊、打电动啊、手机啊或者一些平板。我们儿童阶段如果他长时间使用这些三 C 产品的情况下，他的大脑的一个皮质它会变得比较薄一点，他的一些我们一些脑部的一些沟回会比较短浅一些、那当长时间使用这些三 C 产品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他的语言发展、他的一些阅读能力、他的自我控制能力，还有一些人际互动能力就会下降。让他就到户外去走走，就地上爬，去爬树或在地上滚，这些对他来讲，对他大脑的发展绝对是有好处的。
0: 其实您同样也是在这个台北教育大学任职特殊教育学系。
1: 是的，我在台北教育大学的特殊教育学系。
0: 那这些孩子在带的时候，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们可以有学习提升？
1: 特殊学生有非常非常多种、那我觉得很重要是属于身教，一个老师充满了热情，然后好玩过程当中，学生一定会觉得哇好好玩。如果老师就是非常严肃很严格，然后对什么都看得不是很顺眼的时候、学生也会感受到这种低气压。所以从老师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学生会有学习上一些问题或者他学不来的情况，我们就会不断的鼓励说、没有关系，再试一次嘛，即使失败再试一次，这一件事情做很好。所以都是正向的方式来做鼓励。目前有一个研究很好玩哦，当我们用正向方式去思考的时候，或正向方式去看待所有事情的时候，记忆力会增加变好，而且呢你会发现呢，就很多东西很容易触类旁通
0: 哦，就原本不通了就突然通了。
1: 对，就是觉得好像没那么困难。人的记忆力说真的也没有特别好啦，我们必须这么讲、那什么东西会让我们记得特别清楚呢？具有跟情感性有相关的、你可能特别开心、特别难过、特别受到惊吓。所以我常常问我们学生说，你还记得小时候小学的阶段的时候上过哪一堂课，里面上过什么内容？没有人会记得，但是他会发现说他在哪一堂课可能被老师打，或者他在哪一堂课觉得特别有趣，因为老师讲了很好玩的笑话，老师的笑话都一定记得。为什么？记忆的过程当中会跟情绪有直接性相关。我现在常会跟很多的学生讲说，如果你希望让你这个东西能记得好的情况之下，怎么来做呢？保持愉快的心情，你会觉得我读这东西太有趣太好笑了，哇这好棒啊。你要告诉我自己有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增加你的记忆力。
0: 但是很难做到啊，怎么办？
1: 任何东西我们相信是这样，第一次开始做的话不太容易，但是大脑其实可以慢慢骗他。也就是说，我不喜欢读书，但是我今天坐在书桌前，因为我知道我必须得要读，但是我这时候就改变说，这东西好有趣，真的好有趣，你要开始抓住重点了，好有趣，没事一直告诉我这好有趣好有趣，久了之后你会发觉真的是蛮有趣的，你就记忆力记起来了。这个东西是可以影响的，也就是我们用行为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情绪。那如果你一直采取说这个东西我好讨厌它，我好讨厌它，你真的就很奇怪，就变得很讨厌他，你就不会去记住他了。这是可以用自我调整来提升我们的记忆力。所以我们常要鼓励大家是，遇到任何事情你就正向思考，正向思考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发觉很多东西你就记起来了，很多东西一下就懂了。因为当我们负向思考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压力，适当压力的确会让我们是前进的动力，但是过多压力的时候它会抑制我们神经传递物质的分泌。当神经传递物质的分泌一开始下降的时候，你会发觉脑袋会好像呆住，就好像宕机，就好比是我有时候常常会跟学员开玩笑，是说你们有没有曾经经验，考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题目看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刚刚才看过，答案快出来都出不来，就好像卡住啊。如果这时候监考老师走在旁边说，哎呀你这个东西这么简单都不会，你这时候是文思泉涌还是一片空白？一定是一片空白。为什么？这瞬间的压力一提升，你的神经传递物质整个下降，你完全想不出来。
0: 所以不是因为我笨，是因为
1: 压力太大。
0: 压力太大。所以其实原本我其实都记得，只是因为压力的关系。
1: 是的，
0: 有可能就这样子影响了我大脑的所有的传递物质，然后突然就宕机了。
1: 是的，是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放。
2: 读书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3: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4: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 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5: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这么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6: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7: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8: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9: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好，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10: 我拢家己扎啦，
11: 你拢家己扎吼，安尼赞吼。啊，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10: 哈。对啊。
12: 其实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搬家，对对。所以觉得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觉得还不错，很棒。
5: 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张国红，来自大陆的广州。不幸的我是一个弃婴，有幸的我被一个慈父收养。19岁时妈妈病逝，我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当时的我并没有太难过，有的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当时的我并没有太难过，有的只是感动，因为一直以来父母都

回家，爸爸总是不放心地在家等我回去。我说，爸，您就先睡吧，我都40多岁的人了。爸爸却说，你再大，在我面前都是个孩子。那一刻，我的鼻子一阵酸楚，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爸爸，您是天下最好的父亲，我爱您。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慈济志工李平，我来自广州。从小呢，我就特别喜欢听广播。那个时候啊，每天中午放学都是急急忙忙地跑回家，一边吃午饭，一边收听广播中播出的长篇小说。后来读大学，书包里也总装一台小收音机，随时随地地收听自己喜欢的节目。同学们都说我是报时器，因为我可以根据收音机里面播出的节目内容告诉同学们几点钟了。工作后因为太忙又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再也没有听过电台的节目。到了2006年加入了慈济，开始聆听大爱广播电台。大爱广播让我又重新找回小时候的感觉，他每天早上陪伴我运动，也让我在上班途中不孤单。我尤其喜欢《真心看世界》这档节目，里面分享了很多艰苦知福的感人故事，让我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福，应该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也传递给我很多真知正见，让我天天都很欢喜，几乎没有烦恼。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对吗？平安就是福，健康就是福。很感恩今天有此因缘来跟大家来分享譬喻品第三品。大家回想一下，法华经到底有多少品呢？28品，一开始是从序品接续方便品，而现在今天要讲的是譬喻品。而目前经社在播的呢是分别功德品，而是第17品，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熏法就是不断的在接续。我们来看，其实这6本啊，厚厚的这6本，一本大概500多页，但是我们总算从去年的3月到今年的9月，这6本就完成了，就是譬喻品。但是我们到底这个譬喻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个部分呢？是第11章节还有第12章节。从文字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小节里面，小章节里面共有6个部分，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遇到了这个真实法，我们要离贪灭苦，我们要学习。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有傲慢呢？然后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法可以印证在这个事实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啊，声闻缘觉还是无法的去理解，最后还是要予以深信才可以得入法义。经文这么的长，

0: 而且大家看到的这些都是纪元哈。长男一开始就有讲了很多的长行文，述说故事解释譬喻哈，但是纪文里面还是不断的告诉大家，重复在讲，因为很重要，也因为我们人啊不容易记得，凡夫不容易记得，所以不断的在跟大家来解释。其实我们来看看，请问大家，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会不会很复杂？哦，没有答案是不复杂，很单纯，对吗？大家笑笑就是复杂嘛，哈，复杂其实就在人心。我们世人是离不开欲，哈，欲念，哈，所以佛陀要来来回回在这世间。佛陀悲悯因众生迷茫造业受苦，哈，不断复制而不断的六道轮回中受苦。因此，商人这个手札就讲到方便善巧。玄妙譬喻，佛说布施得大福德，说持戒忍得大定力，说勤精进得大慧力，说施为修得大禅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佛陀来人间啊，就是要来转法轮。他一开始就宣说是圣地，苦集灭道，就是要来帮助我们众生脱离苦。哪一些众生必须要了解？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苦从何来，就是从集而来，集种种的因缘合成所感所报。所以如何要灭苦，如何要消除烦恼，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记文当中，上人的手札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了，有没有看到，就是要修六种修行的方法，去除贪嗔痴。哪六种？六度万行，哈，大家一起来念好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讲到布施，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做，因为大家都是慈济的会员嘛，一定有做，对不对？啊，这里就要告诉大家，布施有三种，有财施、法施和无畏施。当然刚刚大家不讲到财施是比较简单，大家都做得到，但是我们讲法施，第二个就是法师。这个法师啊，在这里有用这个陈心颖师姐她的一张图片来跟大家解说。其实在2020年有一次她在病重的时候，还上台跟精进的这些师兄姐们来说，全球共善需要你的扶持，每天省一杯咖啡钱还有口袋的零用钱，都可以为全球防疫来做捐款。当然当时就是我们为了要买疫苗嘛，当时他就在病中，他还是一样不断的劝募，当然他也在2021年的9月9号圆满了这一生。而无畏师呢，就是你们可以看到，一旦灾难发生的时候，是不是这一些受难的人他们心灵很苦，所以我们就给他抚慰，所以这就是无畏师。财师、法师两项平行是最好，但是有时候两个都不行的时候怎么办呢？还有一样哦，身体布施。会不会想到我们要斩我们的手还是脚去布施啊？不是哈，我们来看这一张画面，有没有看到您的身影呢？有没有？哦，或许在主堂的没有，或许在感恩堂还是在人文馆的有哈。其实都是你们在付出，但是在医院评鉴的时候，大家就努力的哦，在用身体，用你们的经验来哦，用你们的体力来布施哈。还有啊，这一群老菩萨，年长的菩萨应该都坐在人文馆哈，他们都不落人后，也一样的在做布施。还有凯米台风之后， 24号凯米台风，然后我们来看到7月26号，他们就一起来共同付出哈，因为金色的树枝真的掉了很多哈。这其实上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有愿力，愿意发心，自然就有福德。我们造福人情所产生的德，就能引导人哈。接续要告诉大家是持戒防非止恶，所以在这个十戒，持戒十戒有一戒是不饮酒，对吗？还记得吗？好，有一戒是不饮酒，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让大家看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其实在印度的菩提迦耶斯隆家村就有这位苏伦达尔，他听了健康讲座之后决定戒酒，他是第一位哦。他发觉到戒酒好处多，会鼓励朋友一起戒酒哈，所以他甚至到最后他还来到了这个会所，还交了善款，他一共募了36位会员。他很有没有很棒哦，36位哦，还是当地的人比较单纯哈，讲一讲他们就可以理解哈，所以但是还是需要他去把帮他们跟他讲哈。接续就是上人讲到这个，说忍辱得离诸嗔恚，说精进得具诸功德，说禅定得系诸善乱，说智慧得舍诸烦恼。讲到忍辱，我们来看这个忍，心上有一把刀，而且这把刀是插进去心里面的，有没有很痛？有痛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因为不堪忍啊，就或许就做了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哈。但是这个忍辱其实可以离诸嗔恚，我们看看，其实上人有说过，贪就从生出生的孩子就有了，所以我们他来到人间，他感受到这个苦啊，所以他就会哭，所以我们要赶紧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满足小婴儿的口欲哈，让他不哭。所以你看他的哭就是发脾气，就是嗔，不满意，不高兴，不顺己意，到底一天有多少次的无明烦恼。所以众生就要调伏佛陀就要调伏众生的习气哈。所以说六度其中忍辱对治忍欲、忍嗔和忍痴，但是我们更应该要精进，学佛能向前精进，了解计较多余，争取是造业哈，明是非要认真精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能累积很多的善因福德，这就是得诸功德。经文也接续告诉大家说，众生小智，根基小，智慧呢就很少，因为累生累世生着爱欲，累生累世争夺，所以佛陀就要说四圣地。大家知道哪四圣地吗？好，苦集灭道哈，所以应该可以记得，不断的听，不断去讲，就会记得了哈。所以佛陀在说法40多年后，终于舍利佛也可以体会到了。其实佛陀对不起，上人曾经在想，我常常说要改，大家明明很认真，但习气改不过来。我很烦恼上人这么想，但是呢，烦恼自己没有和大家结上这么好透彻的缘，让大家每一句话都听得进去，因为听不进去才会有改不过来的习气，不怨大家，埋怨自己，有时会生闷气，这样也不对，总是个人修个人的行为。所以大家，你们想一想，你还有哪一些习气没有改？没关系，从这一个时刻开始，我们再来改。所以接续上人又在教我们方法，有哪一些方法呢？ 就是四摄法，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日常的生活，开口动舌，举手投足，身口意，全都要培养好习惯。这个习惯的行为就是方便实行。所以为什么今天早上跟大家来分享礼仪之美，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来看看这张画面哦，非常喜欢，大家有看到吗？一位师姐来帮一个小孩子绑头发，这个大孩子又在帮一个小孩子来绑头发哦，这就是同事度，可以一起来整理仪容哦。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哦画面哈、哦，其实就是哎没有声音哦。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就是在凯米台风之后，大家回来帮忙，所以大家不辞劳苦哈、哦，互相感恩、尊重、和和互协，将四摄法就用在执事上。所以接续我们来看到的经文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无因不成果，苦本是生着爱欲所造成。什么叫做身着、哦、平常大家有听法知法对吗？有吗、哦、每个人都有熏法香、哦、但是呢，当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烦恼又再覆盖回来，这就是身着。其实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哦、举步艰辛、哦、真的没有，真的不好走啊！那时候到健步如飞。当时候我记得在2020年的11月的时候，我因为脚的缘故、哦、就住院了21天，过后有好了。但是2023年确诊了之后，哦，那个更严重，我无法走路、哦、当时真的心里很多的苦哦，说不出来。当然现在总算也如常的可以行走了。所以没有听法吗？也是有，但是事情发生在身上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想法、哦、这就是叫做身着。苦因非他法为本，贪欲为本、哦、其实苦因不是别人，是自己的贪欲取。我们若不是有贪欲，就没有这么多的苦、哦、所以为什么我们时常要去反省众生、哦、我们身执我见、贪嗔痴心的烦恼在先，随后就现出表情、身体动作、哦、要如何来灭这个贪欲、哦、在这里就讲到灭谛。所以四谛苦集灭道、哦、四谛的第三谛，谛就是灭谛，要灭什么？灭掉烦恼和贪欲、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有没有爱计较，其实爱计较也是一个习气，不计较也是习气，所以要不断练习以不计较代替爱计较，就能一步海阔天空。在这里我们看这些照片、哦、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他很不公平、哦、他很不舒服，什么都要计较，所以他被或许这一个苦，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再去告诉别人，而他在不断的告诉别人的时候，就把这个因又记到自己的脑海里，注入到他趴式田中都是苦，所以叫做父子苦因、哦、所以我们应该是到此为止，不再计较，苦就无所依止、哦、若我们再将这个苦果去种因，因就会再延续到来生、哦、所以我们如何灭苦？要投入人群去磨练，知道苦，知一切的烦恼合成是待业来的，就要怎么样？随缘消业障，不跟造灾殃、哦、 所以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好几次分享我都会把它分享给大家看哈。他说人世间的磨练塑造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看看小沙咪是不是在塑造更好的自己呢？所以我们人在人群中有种种的烦恼无明、哦、所以我们每一天的付出就是要得到欢喜，要得到清安。我们来好好聆听上人的一段开示、哦、好，感恩。我们请音控放声音好吗？
1: 我们会知道因缘果报啊，咱呢碰到什么款任何的困境，每天咱拢会消业，因为呢，咱啊心中有法啊，咱无好的缘呐、啊，那现前的时，只要咱知法，咱知影法心中有法，咱呢无计计较。好，或者是呢？哎呀，感恩呐、啊，那尊重呐、啊，我爱伊呀、啊，那安尼呢？自然呐、啊，恶言嘛也转为好言哦，安尼呢？一分一秒啦、啊，就业会消。只要呢，你真烦恼的代志呢，只要你过一天呐、啊，都已经消一天的业啦。卖国债吼，国债结着新的债用，
0: 所以我们要感恩、尊重消业障。
1: 所以咱讲不敬做债用吼，意思就是讲，咱逐天拢伫咧消业，只要今仔日平安过，咱就是消一天的业啦吼。那今仔日卖国债结。缘呢，安尼呢，咱搁再转一个好的缘呐，咱那会当安尼。咱今仔日的心自在，不管呢，人来到面头前甲咱骂，或者是来到面头前呢，安怎来侮辱咱，咱呢还是微笑以对吼啊，忏悔啦啊，是的啦吼那。安尼呢，咱都无过介结一个恶的缘呐，安尼都是过去啦。
0: 所以上人在这里说，微笑以对终止恶缘。其实，实际面霜需要花多少钱？不用嘛。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好好的来运用这个实际面霜，时时刻刻可以擦厚厚的在我们的脸上哈。所以非常的重要，微笑哈，然后灭地事行体解大道。所以在这里有讲到净行、灭行、妙行跟出行哈。所以第一是净行，我们要好好思维曾经听过的道理，用心思维，好好观察佛陀所说一切苦，苦究竟到底都是空。细思体会一切都是合成而有而苦、哦、所以我们也了解说，有时候甘愿还打八折嘛，不甘愿还还要再生利息，苦业到应该要到此为止，不再纠缠。而灭行呢，就在观想一切即灭，其实一切总会过去的，对不对？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还要惹什么样的烦恼将火点在内心？有时候你自己烦恼就是你不断的在你内心点火、哦、第三就是妙行，一切烦恼全都是假合而来，我们若看得开，自然能消除烦恼，这条觉悟的菩提道路就在我们的面前了。而出行呢，我们要去除一切烦恼，还要回归娑婆，心保持在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回归真如本性，不受周围的环境污染、哦、所以我们在想到这个回归娑婆、哦、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我刚刚来金色不久，我们每天在唱诵的是 闽南语嘛，台语嘛，所以娑婆就是沙婆，对不对？当我要打这个中文字的时候，哈，要打国语的时候，我就打沙婆，找不到这个字。原来中文是娑婆哦，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是不同国家回来的人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哈，就不会用哈。这就是说，其实诸佛菩萨为一大事，因缘回入娑婆，道驾慈航，处入直在。所以我们这个灭谛四行呢，我们要进行忏悔灭苦，灭行不将烦恼的火放在心里，妙心呢观照身心，对事理持中道，出行就出离烦恼，不受人群的污染哈，这才是真涅槃真寂灭哈。但是世人为何而得解脱？人如何得到解脱呢？就是要观灭谛，进行思维，观空寂了，了解种种的苦是何曾来的，而我们要消除消灭这些苦，唯有忏悔垢行。所以垢到底是什么？是烦恼无明所造的祸业，是忏悔过去不敬的行为，造作很多烦恼垢秽染浊哈，法譬如水，能洗涤众生心的垢秽，所以一定要懂得忏悔，忏悔才有办法灭苦。很喜欢从网络上就是这一张照片，这个小孩子非常的真诚的在发愿还是在忏悔不清楚，但是非常的真诚哈。但是这一些我们了解这一些之后，我们也去实行也忏悔了之后，我们还会不会有傲慢的心呢？所以接下来上人的手札就来到了未得圣法而得己得，因骄慢心未增未增未增上慢，未正未正是真善慢，彻悟是第三气道法。其实我就回想起曾经在2019年，因为有参加美国中美加佛教论坛，回来的时候跟上人来分享，当时就是因为有起了这个骄慢心。上人其实真的是我们的导师哈，所以他好好的给我一个教诲，他告诉我说，回到金色我们就要好好的心安住修行哈，该做的实事还是要一样做啊。所以其实让我们想到，有时候我们只是在文字里面向上面去解释了解，其实有时候我们无法去断真实的烦恼哈。境界来的时候，心还是会被这烦恼而波动。所以平时听的时候都知道法，对不对？听的时候你就要点头，很好，真的是这样。但是离开听的时候呢，紧接着人事物环境现前，是否就盖掉我们所知道的道理？有没有这样子哦？已经忘记了，而且就会说，这是别人应该包容我的，应该善解我的，而不是我去包容别人善解别人哦。所以我们要用心将法和现在与以后所遇到的事汇合起来，看看法与人事物是否合合，如果不是，就会发现原来烦恼就在其中哈。所以我们一天当中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来运用这个法？其实听法我们能不能印证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非常的重要哈。所以要如何的印证，就要像这个印章刻什么字就印出来，这就是印章哈，就是印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所以我很感恩，也看到 尼泊尔的团队，就是我们过去尼泊尔回归佛陀的故乡，他们这个团队与菩提电视合作之后呢，将证严法师说故事翻译成尼泊尔文，大家可以看看有尼泊尔文，然后呢他们就到社区，他们的社区去推广，去让他们了解。而这些其实我们都说人人皆有佛性，他们听到之后，他们其实也有回馈。就像这一个故事是说生称火引战争，所以村民的回答是，如果国王能够控制他的愤怒，那么村民就能侥幸的生存下来，但是由于国王的愤怒，两国所有的人民都不得不遭受苦难。所以人人皆有佛性，这是我们应要去深信理解的。到底佛心是什么心？是不忍众生受苦难的大慈悲心，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小菩萨是在吉祥夜的时候在佛前发愿，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发什么愿，他是觉得非常的虔诚，所以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张照片，所以这就是小孩子就是有真如本性，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只是他们更单纯，所以真正的深信就是要顶受，所以我们要随喜顶受，信受奉行。但是有时候我们要修善业福业，要每天累积。其实在这里又讲到有人在说，法我早上听了而且很虔诚，大家早上来做早课一起在听法的时候，因为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嘛，很认真的听法，所以真的就没有事情，但是有没有真正体会了法，愿意付出，愿意分享，这也是深信爱乐恭敬供养，所以最重要的大家听了也要跟人家分享。其实今天你只要听到一句，哪一句都好，你可以去跟人家分享，那就是可以跟人家分法喜分享，其实当然在这里真的资料非常的多，但是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我们有深信，法自然会入心，所以我们讲话就要应激斗教，能说服很多人，只要我们用心说法，不相信的人到头来也会相信。所以我们过去生做人与人结好缘，这一生又能深信，自然的人都具有可说法的真根基啦。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了解，我们不用怕一生太短暂，只要好好把握因缘，让善的种子入心，就能继续行走在这菩萨道上。另外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则故事，就是有一次佛游化到舍卫国，一位比丘在外面托钵，发现聚落那边有一位年轻的比丘病得很重，所以佛赶紧去探望他，然后就问他，你生病多久了，还堪得忍耐吗，然后心里有没有什么懊恼。然后年轻的比丘就说，因为我很年轻，很多佛法还没有听，而且懂得也不多，这是我唯一的懊恼。当然佛很慈悲，就引导他为他说法，所以他很有福，能够在临终的时候有因缘听闻佛陀为他亲自说法，有这样的根基能受教，所以佛陀离开之后呢，这个病症亦清安圆寂。所以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要好好把握有因缘听闻佛法的时候，然后在这里提示第十一章最重点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佛法要群持，要力行，无论是六度是圣地都是教导，唯以深信 得入法义哈的，就是第一十一章，现在才讲到一半而已哦，现在进入第十二章。然后在第十二章前面五小节，重点在于对这些不信的人，我们如果跟他说法华经，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果报。然后呢，对于哪一些人哦，后面五小节就是可以解说这部经典哦。所以经文一开始就来到，遇到骄慢懈怠邪知我见的人，暂时不要对他说法，担心对他说法之后他不能接受而身体力行，反倒会去毁谤，让人再造恶业或恶果。所以对这个人说法没有用，因为他毁谤善法，一定也会断人善根，如此不止对众生无益，也会让他承受哦，这个损害。所以我们真的要有正信，正信是非常的重要。若是心念有了迷失，就容易走火入魔，所以迷信其实就不如不信哈。其实在书本上也有讲到一个罗东的故事哈，大家可以去翻书看一看哈。另外呢，若人不信毁谤此经，我们来看一下，若看到听众对行善没有兴趣，你就要赶紧打住，不再说慈善的事情，因为我们再说下去他也会烦恼，这就叫做关机斗教哈。因为我还记得有些时候 有一些人你告诉他哦，哪里哪里有很贫困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他一出世都在很好的这个生活当中，所以你跟他讲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凡是你告诉他，或许你告诉他梵音哦，像今天慈业师姐告诉大家的梵音哦，这个手语表演，他反而有兴趣，因为他当着是一个这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活动哦。但是从中他其实也吸收法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关机斗教哈。所以我们常说佛陀慈悲，不忍众生因为曲解而造业，所以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对方是不是喜欢听，是不是能真正的接受，身体力行的方向对吗，在人群中做的事情如何，这些都需要细心考虑观察的。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信非常的重要哈。如果不信哦，不相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其实在经文中有很多所谓畜生、地狱、恶鬼这一些，但是在这里我就没有一一的来解说哈。我们来看看七月原是吉祥月，然后在金色我们每一天都会诵地藏经哦，就上中下三品哈。然后呢，我们有读有诵到就是婆罗门女救持经的一段经文哈，就是说他怎么样的去救，然后从中他也发愿，发什么愿？愿我尽未来及为所有最苦众生广设种种方便，令他们离苦得乐，开得解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婆罗门女最后哦，就是地藏王菩萨。我还记得在0403那个地震的时候哦，在祖堂，在大殿那一尊地藏王菩萨还好，就是稳稳的护持着整个金色哈，所以没有任何的损伤哈。接续我们来看这个富留那传法。其实富留那哦，他当时候就跟佛陀说，他要到那个边地最恶劣、不懂道理、没有佛法的地方去传法。 佛陀听了也很担心，就像上人每次看到弟子很冲哦，灾难一发生就冲出去，就担心安全。但是富留那怎么样的回答他佛陀就告诉他说，如果当区的人一起骂你，你会怎么办？我会感恩，因为他们没有用手来打我。但是如果他们用手来打你呢，我还是要感恩啊，因为他们没有用棍子来打我，来打伤我。但是如果用棍子打你而且打伤你呢，还是感恩，我只是受伤而已，他们并没有用刀还来杀我哈。但是佛陀就说，但如果他们真的用刀来杀你呢，把你杀死了，你怎么办？感恩，我这一生应该就是往昔做了很多的恶业，造作了很多的恶业，没有办法去那边传法，但是我希望来生还是可以去那一个地方来传法。这就是富留那的精神。所以富留那了解了道理，他愿意在这条菩提大道步步向前精进，这样的话人间再大再重的困难都有办法承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说甘愿做欢喜受，对不对？都了解这六个日。但是有些时候事情发生，然后我们也很积极了，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懂得既来之则安之哈。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的增长智慧，这就是全靠我们自己。当然经文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说，要对谁不要说这个经典，莫说此经，就是不信不敬，然后毁谤诗经，罪业穷绝不尽，所以我们就不要跟这些人说。但要跟哪一些人说呢？接下去的经文就好好的来跟大家解释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用那个绿色的哦，就是要跟哪一些人说，所以他那边有乃可谓说哈。每一次我在诵地藏对不起，在诵法华经譬喻品的时候，诵到这里是非常的法喜，因为我们看到非常有希望哈，因为这一些人都可以来为他说法华经哈。当然经文长短而且字很多，为了简洁哦，我就是很感恩哦，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简洁的方式哈，让大家来看，就是那些精进的人，自诸善本，持戒清洁，自治柔软，清净善友，立根恭敬，说法无碍哦，这只有八个，还有两个哈。所以在这里上人也就说，信心启发，殷勤熏法文修，虽发宏愿，唯因根浅难悟，一瞬运转，妙用权巧善法。其实在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这位李登山是在桃园的师兄，他后悔他当时已经错过五六年的姻缘哈。他八十几岁想要加入慈济见习培训，太太就说你年纪大了，他就停下来。太太往生之后呢，慈济人再度的接引来做环保。他九十岁的时候就上人说，师父我后悔了，时光已流失，我现在很想培训，不知道会不会年纪太大哈。然后上人就问你几岁了，当时他九十岁嘛，然后现在若肥信明年让上人受证就九十一岁了。然后上人很有智慧的就回答，今年台北有一位九十四岁受证的哦，商人就这样子告诉他，所以还是希望他可以继续培训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他的新闻哈。
2: 他干什么？他 你想你女儿说你喜欢那一下结婚下来搞一下我说过了我就去妈妈说就解决了解决发修啊我就把他们搞一下从家过来我就会哎
3: 别管他哦
2: 啊，煮菜唔是好嘢，所以讲哦，加减切好对煮菜有帮助啊。我就是按做啦，哎，我即马按嘛是尽力啊，其他我也无法做啊。本来要出来捡，唔敢出来捡咧，正常啦，假红烧啦，啊唔敢出来，所以拢关人家就关人地下啦。即马大家知影讲我是做煮菜啦。所以这么的两个两个也敢倒球。
0: 好，我们就看到这里哈。所以我们看，其实这个这位菩萨，你看他开始就是很不好意思，但是现在人家都会帮他哈，所以我们只要出来做，大家都会看哈。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熏习？就是因，因就是种子，所以这个种子是会发芽，然后虽然有些是发芽很慢，但是它还是会增长哈。另外我们看到这位老菩萨，他是马来西亚的老菩萨哈，他今年83岁，好像上两个星期他才回来哈，所以他说他虽然脚痛，他还是一样做环保，还是一样在朝山哈。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灿烂的笑容，我们就知道他应该是满心的法喜。所以我们以合法来对治人间的烦恼，法时时在心，我们发心立愿，自然性根就生，缘就能开阔，不论什么境界来到我们的面前，也能转烦恼为菩提。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身种善根，习行善法，发心以来历久恒时，不只是前世而已，过去无量的一劫，生生世世都在亲法说法传法。这是4岁的张之英，他在4岁的时候来到幼儿园，然后5岁开始茹素，今年他9岁了，他在遥远的马来西亚吉打州。然后他那一天上个礼拜刚好吉打的菩萨们回来，他没有回来是因为他要参加这个朗读的比赛，诗歌朗读的比赛，但是他做了一张卡给上人，也告诉上人说他还是会回来。你看他手中拿着 这一本书，他说他要去帮上人去劝诉，所以这些都是再来的菩萨，我们要相信。所以我们就是听法，我们还要不断的进化，不断的付出，不断的累积哈。然后在这边，在上人的手札最后就讲到身种菩提因得获清净缘，所以小菩萨真的很可爱哈。然后在这里也有一段新闻，来我们来看看印尼的小菩萨他是怎么样的来做慈济。
4: Master kasih ini pintar. Kita baik.
5: 看到了，在印尼哈，那样小小的菩萨，他啊，不要听话的话啊，哈，幼稚园又是呢，看不懂那个礼貌啊，哈，那但是呢，他竟然呢，会都是呢那样看着大爱哈，妈妈哪里发脾气都赶快开大爱，这实在是真可爱呀、啊，还经济安尼压个遐尼远去哈。
6: 亲爱的师公上人、金师师父和师姑师伯，大家好，我是奇迹学校的学生李佑山珊珊，我今年15岁了。自从3年前的疫情爆发开始，每个早上，我的妈妈李佳明、哥哥李启峰和我一起听熏法香。有一天，我被邀请阅读熏法香语汇，当初我感觉很不熟悉，后来慢慢就熟悉了。不久之后，我就邀请了16个朋友 一起参与阅读熏法香舞会，我和我的朋友们学得很有福报，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透过阅读熏法香舞会让我们的中文更有进步，我真的感到很幸运和快乐，感恩朋友们。
0: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珊珊，他就这样从小，其实在印尼的话真的要听闽南语更不容易，所以他还是一样从小就会带动妈妈一起看，还有 去互相的鼓励妈妈。所以其实他目前在看到右边的照片，他其实长大了，目前现在是在新加坡读书，而且他在今年参加岁末祝福，新加坡的岁末祝福，所以那张照片是在新加坡的岁末祝福的时候拍的，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都有很多的孩子，所以这些都是粒粒的种子，希望他们茁壮，长大茁壮。还有谁我们可以讲呢？就是亲近善友。所以这亲近善友非常的重要，心地端正意纯洁，慎则善友义以德，舍恶之事慎勿近，互助善念不怀恶，所以我们这个意念一定要非常的纯洁。然后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说婆罗门教的居士他向这个佛陀请法，想亲近佛法要谨慎注意什么呢？然后佛陀就说，懂得选择善恶之事，好好亲近善之事，赶快远离恶之事。但是什么是善之事，什么是恶之事呢？啊，要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有智慧，所以当时候佛陀就说，他说如何分辨善之事，佛陀就告诉说看月。然后这个居士又在问，那恶之事呢？也是看月。大家从中有领悟到什么吗？尤其是这张照片，月亮本是圆的，对不对？但是在不同的时间你在看的时候，它就变成不一样的情况。哦，如果是十五它是圆，初一哦，二九它就是那个一条这样子而已。要告诉大家是人人原本就是有这个本性，真如本性，只是说它的变化，它的变化。所以我们就是要去理解之后要去跟它来改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佛陀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譬喻，而在这里我又要跟大家来分享，也是最近听到的故事，因为在马来西亚吉达的日德拉，这位菩萨他其实从小就是逃课，中学参加帮派惹事辍学，年轻的时候误交损友，反正很多恶事都做了。所以我想用一个影片让大家来了解。

0: 坐上小货车收集回收物，日德拉社区环保点总会出现一个身影，他是周细荣。眼前干爽寸头，衣着干净的周细荣，谁曾想过多年前是个披头散发、衣不蔽体在街上游走的流浪汉。56岁的他，年轻时误入歧途，染上毒瘾而智力受损，导致精神失常。
1: 每个人都是叫他小狼啊。那时候他是头发散散长长，每天早上他都会去到那个小贩中心那边啊，吃人家生的东西啊，好像面食啊，那个饭啊，人家已经倒在桶里面，他就会用手捞起来吃。小孩子就不敢靠近他了。他每天下午哦，他都会在他的后面的走廊那边啊，衣冠不整的在那边走来走去这样。
0: 周细荣的弟弟与志工相识，于是决定接引哥哥来环保站，希望哥哥从学习做事中改善精神状态。
2: 细荣的弟弟他曾经来过，就
3: 我们先看到这里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周细荣，你看他从小是这样子问题的人物哈，但是最后我们来带到他环保站，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陪伴了15年。所以现在他已经成为环保站不可少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在那边，他可以所有的事情他都会做了。所以因为爱化解之疑，然后因为爱改变了生命。所以为什么上人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要用大爱去爱所有普天下的人。讲到环保，当然啊，上人都非常的欢喜，然后都会牵着环保菩萨的手跟他们结份好缘。在这里也要跟大家来分享，环保菩萨有一个特质，他特质就是疼惜物命，比疼惜自己的生命 更重，就是比对自己的生命还更重视。所以他时常有时候我们去到慈济医院啊，听医院的医师说老菩萨的脚变形了，骨头都磨损了。我告诉老菩萨，这膝盖的骨啊要磨一磨，不然就要换掉。你看我们环保菩萨怎么说？没关系，你赶快把我治好就好了。然后他就说你要休息啊，哦，你要休息。老菩萨就说不行，我可以痛但不能休息，环保不能没有我。所以我想这就是他们保护大地疼惜物命的心，就是他们比自己的生命还要更重视。接续经文来到在这边的话，在这几段里面我们可以归纳为恭敬的敬、相信的信，还有最后就是我们如何的恒持来持续的去理解这个《法华经》。所以修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看这三段字、三段话，觉得它是什么呢？早上拜经的时候，三皈依，对对。所以我们每一天在诵早课晚课，我们都会有三皈依。当我们体解大道发无上心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身体力行。所以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去做事情，该去深入经藏的时候我们就去深入经藏。但是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要以德来领众，同理大众，一切无碍。真的这是非常重要。其实慈济的人才不缺，真的慈济人才积极，但是呢就是缺那个培养陪伴人才的人。所以我们其实就像上人一直不断告诉我们，要合起来这个力量才会大。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思考度众生难，如何能度众不被境转。这个很大的考验。但上人说，心如一剑， 一间房屋心量多大就能容纳多少众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把我们的心量开大。我还记得那一天就是我们海外的志工回来，他们做了一幅画，然后中间有一个心，希望上人写上去。上人告诉他们说，心包太虚，量周杀戒，那个只是一个相，我们要学习那个宽大的那个心量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呢，我们来看这个小朋友，他是林学成哦，大家可以看到他上面那一张照片哦，他是4岁的时候，他妈妈请他到别的道场，然后他告诉妈妈说，书轩是我合适学法的道场哦。然后他其实本来想到过其他道场去修行，最后他说他要来当我们的清修士，所以目前他已经长大了。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那一张，他就是林学成哦。最近前两天他也回来精舍跟上人报告，然后他目前已经是屏东大学3年级了。另外这一次那个马来西亚嘛，马来西亚也是有一团回来，然后有一位菩萨也说他3岁就开始熏习哦，就是接触这个慈济，然后现在已经24岁了，所以他接触慈济的年资是不是21年了？虽然他只有24岁，所以慈济的道场是圆的哦，所以不管你何时进来，对，所以慈济的道场是圆的哦，所以不管你何时进来，你总会找到你的那个方向。

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来看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哦，他着火了，然后呢有很多的小孩子在里面玩耍，不要出来，所以怎么办？他们不要出来，他们也不怕火哈。要如何帮助他们逃离火灾呢？所以就有一个长者，他出现了，在火灾喊外就喊，火灾外面有山车哦，有羊车，有鹿车，还有大白牛车哈。最后咱们就也希望他们选择大白牛车，所以一起逃离了这样子的一个火灾里面。所以这也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现在也是四大不漂，希望大家真的真的要去感受。所以我们要如何的净化人心，这是上人的一次的期待。所以到这里也真的是非常感恩大家很用心的来聆听哈。所以我们期许大家共同行走在这条菩萨道上，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感恩。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小时候大人们总是会问你以后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未来有什么样的目标呢？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回答是，我想做一个能带给别人幸福的人。但是长大以后感觉这个目标很模糊，也不知道该怎么实践。直到最近呢，听到了一则演讲，让我有了一些启发。他的讲题是找寻人生的关键字，你会用什么样的关键字来代表自己呢？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位讲者丁玲娟，她是一位创业家，同时也是台湾品牌公关领域的先驱，在2013年获选为亚太区 CMO 创业类的女性领袖奖，更是在这些年创立了影响力品牌学院，协助许多中小企业和新创团队运用品牌和公关的思维，让台湾品牌被全世界看见。面对快速变动的时代，身为职场青年的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心态跟策略来经营自己，找到人生的关键字呢？一起来听丁玲娟老师的分享。
1: 我想活在21世纪的我们应该都有很深的感触，就是这个世界变动的实在太快了，快到我们措手不及，快到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曾经以为的百年企业，它可能一夕之间就崩塌了，

0: 我们一直习以为常或是理所当然的一些事物，它也可能一夕之间就变掉了。然后新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现在连元宇宙都要来了。在经济面上，黑天鹅、灰犀牛的事件层出不穷。当我们惊讶的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依然在转动，它从来都不会等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变动的年代，必须要记住这四个字，叫 VUCA。 这 VUCA 代表的是多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以及模糊性，意思就是我们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动的年代，我们不知道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新的事物、新的问题一直在产生，我们必须要面对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方法来处理它。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去面对这个变化快速的世界？我觉得唯一只有改变心态，接受新事物，才有办法接受新的挑战。这包括我们必须要活用新的知识，知识不再是分数而已，我们必须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工作上，我们必须培养跨界整合的能力。除了单一的这个专业之外，我们也必须要看看其他产业所发生的一些资源、人脉，整合起来来面对变化的社会。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有开放的心胸来学习。很多人失败都败在不知道、不相信、不愿意或是不接受。那我觉得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唯有我们开放心胸去学习，才有办法让我们持续前进。最后当然是我们的灵活度，因为要应变这么多新的课题以及新的问题，我们必须要结合我刚刚所讲的新的知识、整合的能力、开放心胸，然后用一种灵活的态度来解决新的问题。根据台湾知名的媒体的报道，有60%的年轻人是感到非常的迷惘以及焦虑的，主要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对未来也有不确定性，经常会人云亦云，所以感到心慌或是焦虑。我觉得这也不能太怪他们，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太去教导年轻人如何找到自己的天赋，因为我们的教育通常不太会教导年轻人如何去做策略思考。再加上现在整个世界变动太快，我们不断的学习又解构又再学习，还是没有办法去面对变动的这个速度。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如果刚出校园，或是心里还有一颗迷惘的心的话，最重要的是要开始启动去寻找人生的关键字。这个关键字非常的重要，就是你的方向的一个定锚。有的关键字就好像你人生有了 GPS 一样，你有了 GPS， 你就知道你自己在哪里，然后你要去哪里，甚至别人也容易找到你。当你有了人生的关键字，你便会有一颗安定的心。所以在变化多端的年代里面，要有一颗安定的心，就是让我们一起来协助年轻人找到那个关键字。我想其实大部分年轻人都希望能够有一个舞台可以发挥所长，让他们实现梦想。所以我觉得启动寻找人生的关键字，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帮助年轻人所做的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那如何来寻找人生的关键字呢？其实每一个人的生长背景都不一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我们会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以及思考方式。我们可以小心的观察，去找出那个影响我们的关键字到底是什么呢？或许是我们的专长，或许是我们喜欢的事情，或许是我们的人生故事，或许是影响我们的人。我们仔细的把它找出来，这些可能就是我们未来形成我们这个人的风格、个性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那如何来寻找人生的关键字呢？其实我在这边有几个心法可以分享给大家。第一，我觉得要确认自己的愿景。我想大家都听过很多，愿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你没有愿景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就等于没有方向，你也等于没有了灵魂。那个愿景就是你现在在这里，然后你要去到哪里，或是说你可以思考一下 你五年后或十年后，你希望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个向往成为那样子的人，就是你的愿景。可是可能有很多人会告诉我说，老师，我还是不知道我自己的愿景，我找不到我自己的愿景，怎么办呢？或是心里还有一颗迷惘的心的话，怎么办呢？那我会建议你们开始去观察你身边的人，值得你欣赏，或是你非常仰慕，或是你非常希望可以成为那样子的人，你就细细的观察他。我也不是要你变成那样子的人，而是你去观察他们的优点，你向往的那个部分，可以融入自己的心得，慢慢你就会形成自己的风格了。我记得我在大家念小学的时候，我非常欣赏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他既会玩又会读书，然后人又幽默，所以我就很希望我未来可以成为像他那样子的人。于是我就开始去观察他，他喜欢什么，他喜欢做什么。后来我就发现他有一个习惯很棒，就是他喜欢阅读。于是呢，我也开始学他去图书馆啊，开始找一些课外读物开始读。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有点读不下去，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我必须要像他一样喜欢阅读，我就会变成那样子的人。于是我就开始一天看一本书，久了之后，我慢慢慢慢也从书里面得到了我一些人生的答案。因为这样，我开始爱上了阅读。那阅读也带给我很多的成长，他也是我的人生导师。慢慢的，我就找寻到我自己的愿景，原来是喜欢创意，然后喜欢跟人接触。所以到最后，我会从事公关这样子的工作以及行销，我自己也就不讶异了。那第二，我会建议大家，很多事情不要想太多，做就对了。因为你要做，你才会有感觉，你不做的话，永远是想象而已。那现在很多事情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一通电话，所以很多事情你就是先做了再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愿景或是方向，不知道哪一项好的时候，或是不知道自己有兴趣的是什么，反正就从做中学，学中做。在做的过程当中，你慢慢慢慢就会体会到这件事情到底我有没有兴趣，或是这件事情适不适合我，别人可能也会告诉你。所以在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慢慢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其实非常重要。贾伯斯都曾经说过，你必须要找到你自己热爱的那件事情，否则你想想看，未来工作可能占据我们生活很大的一个部分，如果你没有从中找到你自己喜爱的话，那日子多难过啊。所以如果你还没找到的话，我觉得就是继续的寻找，在做当中你慢慢去体会，一定会找到你最擅长或是你最喜欢的那件事情。找到之后呢，再去挖掘它的意义感，变成你的使命。那个使命就是你告诉自己一个非你不可的理由，我们仔细的把它找出来，可能就是未来形成我们这个人的一个风格个性。鲜乳坊的创办人龚建佳，他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做一件只有你能做的事》。其实意思就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位兽医，他从兽医的角度，他找到了觉得可以拯救整个乳品产业的一个使命，所以他持续的做下去，创办了鲜乳坊这样子的一个品牌。当人找到了使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做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而且就算你做得再辛苦，你也不以为意。所以我记得他书中有讲过一句话，他说总有一件事情是你投入下去之后你看见它，而这件事情可能别人没有感受，但是对你的意义是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发现这件事情的话，它可能就是你刚好要启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起点，接下来就是有关乎你的选择了。像我最近开创了所谓影响力品牌学院，我觉得也是基于我自己的一个使命。因为我觉得我在公关跟品牌产业已经经营了二三十年，那我觉得我有这个意义，必须要把公关品牌这样的思维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些中小企业主，能够帮助我们台湾更多人具有品牌的思维，让我们台湾的品牌被看见。当我有这样子的思维，而我开始做的时候，别人觉得我很辛苦，但是我一点都不以为意。
1: 多职场青年对于未来感到迷惘，可能是因为缺乏策略的思考，因为没有尝试探索自己的天赋跟方向。因此丁玲娟老师提出了五个方法，教我们如何寻找人生关键字。首先要确认愿景，思考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可以观察欣赏的人，学习他们的优点，来创造属于自己的风格。再来透过实际行动去探索兴趣跟天赋，接着呢在过程当中发掘使命感和非你不可的理由，这样能在实践目标的过程当中更有动力和毅力。当我们找到生命中对某件事情的使命感跟自我价值时，接下来该如何执行，如何成为顶尖有影响力的人，继续来听丁玲娟老师怎么说。
0: 当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使命感、愿景、最擅长的一件事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行动计划了。行动计划对我来讲的话，就相对简单很多，因为我很清楚目标在哪里，所以我每年会规划做三件事情来接近那个愿景。如果跟愿景是相关联的，我就做；跟愿景无关的，我就先把它摆在那个优先顺序比较低的，这样子我就很容易非常聚焦的去做这件事情，来靠近这个愿景。举例来说好了，我前年成立了这个影响力品牌学院，所以我就列出去年我做了三件事：我写专栏、写书、写文章，然后演讲，然后创立这个品牌学院。我一年做这个两三件重要的事情，慢慢去靠近那个愿景。我相信三五年后，它就会变成我的关键词了。最后一里路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持续一段时间，就是去尝试，尝试所有的可能性，做就对了。最后再把你最擅长的这件事情变成你的使命，你的关键字才会出现。所以我觉得累积是一种能量，这件事情必须持续个3到5年。我记得在网络上有一个论述叫做1万个小时，意思就是你要变成这个某个行业的专家的话，你必须要花1万个小时。那1万个小时如果一天以8个小时来计的话，大概也要累积个5年，你才会在这个领域能够做得比别人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确定了那个方向，最后你还是要持续3到5年，你的关键字才会出现。举例来讲哦，像我在职场第二人生的关键字大概就是创业以及科技公关。那也是因为我在科技公关这个领域，我累积了大概5、6年的经验跟时间跟客户，最后跨国性的集团才会找上我，跟我进行合作以及并购的这个策略。我相信也都是累积的一种能量。那再来，我现在第三人生，我稍稍调整一下我自己的愿景，变成我希望在品牌公关领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当这个愿景在那里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会每年做三件事来靠近这个愿景。所以现在创业导师、作家、品牌公关又变成了我在 Google 上可以寻找出来的一个关键词。目前为止，以现有的工作，有47%的工作会在20年后消失。意思呢，就是我们未来世界越变越快，有新的事物、新的问题一直在产生，而我们现有的知识已经不足以让我们去应付这个快速变动的人生。所以呢，现在现有的知识它的重要性已经慢慢的递减，取而代之的应该是能力。就是我们如何活用知识来处理未知的问题的能力。我曾经也曾用有限的知识去想象我小孩的未来，所以我也曾经犯过这样子的错。我的小孩从小就很喜欢玩电玩，而且很喜欢跑网咖。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几乎天天从网咖是把他拎回来的，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的焦虑。有一段时间，我跟我小孩的这个亲子关系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一天到晚都很担忧他未来可以做什么。但是我每次问我小孩，我小孩说：“妈，你别怕，未来我要从事电玩的这个产业。”可是你要知道，在20多年前根本没有所谓电玩或是游戏产业。可是我儿子呢，依然不听我劝，就是每天玩电玩，一直到他大学毕业， 好像电玩已经变他的一个梦想跟生活的重心，他一心一意就是要去进入这个游戏产业，所以我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他，就是义无反顾，一如初心，他从来没有变过。所以我这个做母亲的到最后我也已经放弃了，就想说好吧，就按照你的意志去走，看会走出一条什么路来。那我现在儿子32岁，他加入了一家国际企业，变成电竞事业部的电竞经理。我想要讲的是，他找到他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他非常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我自己也深深的体会到，不能用我们有限的想象力去局限小孩子无限的未来，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现在所学到的这些有限的知识去评断所有的未来，我们更要展开我们的心胸去拥抱所有的可能性。在未来呢，大家要注意一个叫做梯形人才，这个是现今社会里面所需要的一种人才。梯形人才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固守一个单一专业的技能，我们也必须要广度的去吸收其他的产业相关的一些技能跟知识，然后大家统合在一起，才有办法去面对未来无限的挑战。那这个梯形的纵轴呢，代表的就是你某一个专业的深入度，可能是行销，可能是财务，可能是法律，没有问题。但是除此之外，你还是要去建构其他产业相关性的。所以这个纵轴的我们可以叫这个硬实力，这个横轴的可能就是软实力。那软实力有包括哪些技能呢？大概就包括比如说创意、批判性思考、自我管理、社交智慧以及注意力的管理。这五项技能哦，应该是属于比较软实力，每一个人都可以培养具备的能力。那创意跟批判性思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哦，你有批判性思考，你才会有创意。那自我管理就是一种自律的能力，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然后有节奏的往那个方向去前进。那社交智慧指的是我们必须要有高的这个 EQ， 也就是高的情商的能力，知道如何跟别人合作，然后具有同理心，大家一起往前行。那最后注意力的管理，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时间管理，能够聚焦在某一件事物上去完成，而不是三心二意哦。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办法去面对这个非常具有挑战的环境。但是到这里呢，我想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现在很流行所谓的斜杠人生，但是你必须要先单杠才能斜杠，否则你没有单杠做一个主轴的话，你变成没有一个核心，然后你再越来越斜，都不知道斜到哪里去了。那单杠等于就是你的关键字。举例，因为品牌公关一直是我的单杠，是我的主轴，所以我不管这个写文章也好，演讲也好，或是我创立这个品牌学院也好，我有一个单杠做核心的话，在发展其他的斜杠，大家就会觉得比较理所当然，否则大家也找不到你最专精的是什么。所以不要随便斜杠，在你还没有找到单杠之前，这是我的建议。基本上呢，我是一个很喜欢学习成长的人，所以我也很喜欢结交一些跟我一样就喜欢学习成长的人，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他会富有好奇心，他会很有趣，他喜欢接受挑战，愿意去尝试所有可能的事情，他人生会过得多彩多姿。所以我在这边也想鼓励大家去做一个有趣的人。那怎么做呢？就是去尝试一些没做过的事情，那这可能就是成长。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可能你就会有所改变，然后去做做你不敢做的事情，那就是一种突破。当人生有成长、改变、突破的时候，你人生就不一样了。在这变动的年代，唯一不变的就是世界一直在转动，它永远不会等我们，而我们自己必须要调整好心态来因应这个变动的年代。我们不能永远看困境，否则困境会一直找上我们。我们必须要看机会，机会才会找上我们。我们要相信美好，我们才能遇见美好。记住，成功的人看机会，失败的人看困境。我是丁玲娟，谢谢。
1: 除了找到属于自己的关键字之外，还要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 因为在变动的年代里，唯一不变的就是所有的事都在不断改变。当我们有开放且愿意尝试学习新鲜事物的态度时，许多的危机都会成为转机。就像刚才丁玲娟老师说的，成功的人看机会，失败的人看困境，也期望呢，我们都可以在探索自己的路上，发掘独一无二的特质跟自信，找到让我们热爱又有使命感的事，成为人生的关键字。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今天我们其实在不同的主题里面都有提到浴佛，那我们这个礼拜六要彩排，然后这个礼拜天呢就是我们的浴佛，其实也是一个全球的浴佛。那今年的浴佛当然又加了这个梵拜的一个元素，我想这个是整个慈济浴佛的一个形式啊，它就非常的完整而独特。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回溯的呢其实是比较早期的一个浴佛哈。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浴佛节呢其实三节合一的哈，慈济的浴佛节就是佛诞日、母亲节还有慈济日。那这个浴佛的庄严形象哈，真的是可以启发人人心中的一个善念。那这里面最重要就是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就上报四重恩嘛哈，要用最虔诚的心来祝福天下的众生，真的是愿这个离尘离垢具足智慧福德。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慈济日哈，其实我们还是要回顾，其实在1996年的一个5月10号全球慈济人回来，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其实就是在慈济30周年的时候，上人说他期待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全球慈济人的慈济日。好，那希望那个时候希望大家如果有假日就挪到那一天再回来，所以我们就有了全球慈济人的聚会。所以上人就跟大家说，明年的这个时刻就是慈济人互相见面的时刻。所以在疫情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慈济人其实不断不断的一个回来。那么到2000年的时候5月14号，这个是全球慈济人的一个祈福晚会，上人就说佛陀的法其实就是理，那母亲的养育就是人中间的人，可是人跟理之间一定会有事，所以理事圆融。所以上人就告诉大家说，如果你不能回来了，这个就已经开始，上人在跟全球的讲，就是说意思是你不能回来，你就在侨居地，你可以在同一天来庆祝我们的慈济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人对于一个运动的一个推展，一个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仪轨的推展，是一步一步然后让全球能够了解，甚至今天我们这一次也看到在说法台这样的一个灵鹫山慈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也来跟上人做的一个连线。所以这样的三节合一啊，母亲节这个人事理就是代表起来，就是人缘事缘理就缘。那慈济人呢一定要以佛陀的教育来身体力行，也就是佛法的一个实践者。那我们来看一下浴佛的形式哈，其实从2001年啊，上人已经开始构思，就是那浴佛总是有传统的仪式，可上人觉得这样不够庄严，所以2001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了这个斋香油跟这个礼佛烛。那这个在2001年6月6号的时候，那当然是浴佛过后了哈，上人就跟在迦南的一个干部会员，上人就讲说一般道场的浴佛哈，就是煮很多的甘草水，然后浴完了以后呢就带回去喝，好，很像平安水的哈，就是可以健康，可以消灾。上人说，我觉得很悲哀，因为宗教要有宗教的形象啊。所以花莲啊，各位可以看到那个照片，就是早期我们还没有到今天哈，现在我们平常在浴佛节看到的那个礼佛，就早期就是一个磕的哈，就这样。那这个浴佛就是礼佛烛哈，就是真的要去身心顶礼，要表达我们的虔诚。所以那个时候用的是檀香油，沾一点点哈，然后合掌的时候那个香啊自己会闻到啊，闻起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心。可是刚刚开始推行的时候啊，当然各地委员就会反映嘛，上人他们就跟上人说，底下那个禅僧啦哈，还是要临佛了一下啦，要拦一下哈。上人说可以啊，临一下满心清凉也不错，这个叫恒顺众生哈，但是不要临的哈全身湿哒哒的哈。总而言之，上人说这个叫方便法，只要不迷啊，哪一种形态的美啊，就是文化啊，美呢就是慈济的一个文化。不过要一步一步的来， 还是要不失宗教的气氛，不要忘掉宗教的纪念日，好，要有庄严的文化。所以上说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改善，所以可我们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庄严，其实这中间有很多的一个方便法，总是要让社区刚让乡下慢慢能够适应过来。那么再有一个改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浴佛唱的浴佛祭是我今灌沐诸如来，因为他要浇水，好，净智庄严功德海，五浊众生离尘垢，同证如来净法身。但我们不要用这个灵的，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啊，这个王副总啊就给他稍微改了一下，因为这当然也是上人的意思，在台北的浴佛，就当那个那一年是慈济台北新店慈院的一个企业典礼，就改成了什么我今礼诵诸如来。我觉得这个两个字的跟动非常的重要，我们是要礼赞诸佛，不是要用水去浇灌，我们都需要诸佛的法水的，我们有什么能力可以去浇灌它这样子哈？净智庄严功德海，五浊众生令离垢，同证如来净法身。所以这个就变成慈济的一个浴佛祭，是跟整个在台湾的或者在华人在一般的一个流行的里面是不一样的。各位要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创造，这个就是一个勇气。所以2005年的5月10号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一次就是全球的慈济人，因为我们新店慈院要起业了，好，那那一天呢，其实在5月8号的时候起业。那上人这个是在5月10号的时候讲，上人说全球慈济人多少人？8800多人，大家齐聚在一起，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要怎么样让浴佛的时候就位，就是要彩排。但是各位知道，慈济有大节日的时候，那个龙天护法一定先下雨，那个雨有时候下得让你真的是心很慌，这么用心的安排下雨，场面会不会乱掉呢？虽然说慈济之美美在整体，整体的美美在一个个体，那个彩排啊就是在风雨中，所以可见大家都是穿着雨衣。那慈院师姐就很紧张啊，她好几天前，因为那个雨下了很多天，他就一直跟上人说，师父现在只欠东风。那他一直缠着师父是要做什么？他希望上人可以说一句，不用担心啦，不会下雨啦。上人说，我就是不说，上人就不要说，所以他压力就很大。果然那天早上真的下雨了，他接到他的电话有气无力，上人就跟他说，你自在一点嘛，下雨就让他下，顺其自然。然后上人就出门了，因为上人也在台北，从关渡出发，雨点越来越大，一路向前。可上人说他看到天空的雾很浓，那上人的这个天文地理是很通，上人说如果有雾的天气不会一直下雨，所以心很安很笃定。那到新店下车的时候，哎呀，滴滴答答的雨，那往前走啊，上人说就看到很震撼的画面，万头钻动啊，静和整齐的一个美。所以上人想说，这么美，龙天护法怎么会不感动呢？所以上人到了楼上往下看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那个常住师父的雨衣可以脱下来。那这代表什么？有信心，因为常住师父先脱了，那大家一看啊，那个心就定下来。那慈济人的雨衣呢，因为人真的很多，上人说先把那个头盖掀起来，等到真的下雨再戴上去。那个这个场景我们都经历过，我忘了是前两年吧，也是这样下雨，我们也是雨衣穿了脱了再穿，全部都塞在口袋里这样子。再过一点点时间，雨停了，所以上人说雨衣通通可以脱下来了。所以上人从楼上，那慈济人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看到大家脱雨衣的时候，那个风一吹，因为那个透明的雨衣嘛，上人说好像菩萨披着白纱一样的美，远远的看到整齐划一，这个就是菩萨的团体，就让人家感觉上人说龙天护法一定很感动，先来一个甘露啊，洒人间菩萨先静一下。我们的浴佛不是真的淋下去，是我们的佛像下面，我们有放佛像下面，我们有先有这个献香汤献灯烛，然后有这个礼佛烛接花香，有香汤有花，大家从常住师父的手中捻一个花，然后来敬献给佛，然后用手来沾一个水，我们后来有没有手指头去沾水，就表示在礼佛主龙天护法降临见证，同时雨降甘霖爱洒人间菩萨，那个景象的美就像人间净土。慈济人的美啊，就美在那个整体，美在个人多但是不杂。那2006年是慈济的40周年，那这一年呢，上人讲的一句就是回归竹筒岁月，我们四大志业大概完成了，我们要树立一个慈济的新年轮，就是刚刚静恩讲的每十年每十年 都有一念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就这样子逐步逐步开启。那么到了40年呢，四十而不惑，所以上人说要回归竹筒岁月，所以上人希望在40周年开始，就这一年，上人说要启动，要让全球每一个地区都知道每年的这一天啊，浴佛的景象，就我们要啊把它推出去。所以在2006年的那一年的浴佛之后，其实这一年是没有全球慈济人会来的。那上人就跟志业体的同仁来讲这个事情，上人说今年40周年是很大的庆典，全球都应该回来啊。那上人说为什么我这一次让他晋级清晨呢？就是我们只在台湾办，我们没有让全球的慈济回来。上人说两件事情，一件就是导师圆寂还不满一年，导师是在2005年的6月4号圆寂，哈，然后等于是将近就给100年了，100年的这样一个岁月。不过上人说更多，因为导师的身份证是有错误的，哈。上人说我心里有一个感觉，我怎么能让全球慈济人为了40周年回来？啊，就是那种对于施恩呐、啊，我施我施的哈，啊，罗东叫嘴狼瞪来哈，所以上人在思考这件事。第二个是长年累月来来往往都是飞机嘛，上人说我内心的承担跟压力很大，大家跑那么远，一个是花费真的很大，第二个是时间很长，好也耗费体力，觉得很劳师动众。所以这么多年来，上人就一直想怎么样是真正有庆典的味道，然后也不要让那么多人啊可以那么辛苦。那所以呢，其实到这个时间点，上人已经把浴佛的形式啊已经把它做到一个蛮完整的哈，从1996嘛，一直下来到2005、2006，其实这样子就是一个10年。虽然说老实说哈，我们其实从2002年开始在慈济医院大厅浴佛的时候，那时候也是这样舀水。你看到那个照片，虽然说我就觉得不要，所以第二年上人就改。那改这个过程有很多就是演变。虽然说我们也曾经献灯啊，怎么做让那个蜡烛浮在水面上，啊也献花。用手去沾这个香汤，就表示佛香德香还留在这个手上，感觉好像也很不错。就从那样开始啊，啊就慢慢慢慢不断的改，然后慢慢就推到外面的一个广场。还上人说也很感恩慈悦，想出浴佛的队伍变化，就推展到全。所以2006年开始，就这一年没有让全球慈认为，那全球各地就是开始告诉他，你要就地来举办浴佛。那有关浴佛的相关哈，加起来大概可以做一本书。那我时间很短哈，我只能够来就这个当中啊，做一些我想要讲的是克难。就是克难的精神，海外很多小小的国家，或者国家并不小，但慈济人少少，他们如何来传承这样一个克难的精神，也能够虔诚的去表现这种浴佛的庄严。2007年，哈，我们看到上人说，法国慈济人不多，当地没有自己的会所，那他们前一年2006年，他们是借中华会馆，那其实这个都要提早半年了。他去年这样做，今年他也借好。没想到3月他就封馆了，哎，各位，5月要浴佛，3月封馆。所以当时正农正居士啊，他就想，那我怎么办？他就跟市长借那个市政广场，那个法国哈，那你要浴佛，因为你连线就是有时差的问题，然后又要是跟我们在台湾做的是一样的，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正居士他是彻夜守在电视机前面，等待同步的浴佛，然后也用心的做什么？你就看到海外。他是很用心全程录下来，然后一大早呢赶快召集大家来做什么，坐下来看学习模拟，就说哦一开始要怎样的，然后到下午就开始来举行这样的浴佛。那这一次的浴佛，他说当地其实很久没有下雨，哪知道1点多，因为3点半要浴佛，1点多开始下起倾盆大雨，哇，非常非常大，3点半啊雨居然停止下来了，不可思议了，我们就开始浴佛了。市长来了很感动，隔天就跟郑居士说，以后慈济有活动可以免费提供场地，哦，这个就是一个感人的。2009年我们再跳过来看香港，其实很小，虽然说会所比较小，那他们借用啊，他们这次就用了红磡区的大广场，就是那个黄埔花园，这一区很贵，因为它都是商业大楼，但是呢香港他也说动很多企业家，那个企业家就对慈济很肯定，他当时把那个大概这样一整条街百米的一个造船街1元租给慈济，1元港币，就台币大概就4块到5块钱，要看这个当时的汇率。这是香港政府第一次把这样的路封起来，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街，所以你要封路不简单，但是呢第一次让慈济在那里 办浴佛啊，路过的人啊，一定要选在很热闹。为什么？很多人都会看到，上人就是要把佛教的礼仪之美推动出去，你就是要让人家看到，看到这样虔诚整齐的队伍，他都感觉这个就是礼仪之美，这个就是庄严的宗教之美。再来，我们看到2009年在谈到阿根廷高中成医师还有梁代啊，梁代师姐，他们五月，他们本来阿根廷他就是要去发放义诊。啊，就想到说啊，既然是五月，那就应该同时浴佛啊，啊，所以你就看到那个高医师啊，他就捧着那个宇宙大觉者，然后比较奇怪的是啊，另外那个黎居士啊，啊，黎智师兄呢，他捧着上人的照片，要过吊桥的时候就说我们要过桥了。虽然说这一群慈济人很可爱，各位不知道理不理解哈，因为我父亲跟我姐姐都是在花莲往生，我们要送回台北，沿路开车的时候，我弟弟就会说：“爸，要跪求啊！”然后啊，今晚要进要进高速公路啊，今晚要做啥？所以基本上，那其实是一个对于我们所谓的先人亲属啊，这样子的一个缅怀。上人说真的很可爱，他们就是很直心，他们也没有想，就好像说上人坐稳了，飞机要起飞了，所以师父要跪求啊。啊，路那么难走，而且要搬那么多的物资，有路用卡车，没路用人搬，人到达了才想到一心一意啊，只带着佛像跟师父的法像啊，什么都没有带，要怎么办？要怎么浴佛？诶，看到地上有野花他就去采一些，供花有了要怎么礼佛祖？很好，大家带着环保碗，那环保碗哎，你把它打开来，不就一个盘子，不就有一个碗吗？它就沾一点香油，一点水，它就可以礼佛，它就可以熏法香。好，然后梁代师姐还说：“哎呦，佛陀跟师父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我们太不恭敬？哈，有形的，不过呢，他自己也善解。他说有形的很简单呐、啊，可是无形的，我们很虔诚，而且他们呐、啊、很难得，他们邀请到当地的不同的宗教，都是用虔诚的来祝福这样子的一个佛诞节。尤其他们也邀请到神父啊，那神父来浴佛，他摸一摸佛像，还自己画一个十字，上说实在很可爱。宗教只是一个名相嘛，很开阔的心胸，大家都共同交道，人人要有爱心，爱身边所有的人。2010年，我们看到在大陆落水。上人说他们浴佛也很庄严啊，乡亲投入，而且是绕法绕佛，所以台湾这边上人怎么一手动时千手动，就是怎么做他就怎么选，看起来也很有道理。更令人感动就是有达州有16位居士，那个那一次的他搭车12个钟头专程，因为知道说落水这里也要办浴佛典礼，他就专程来参加浴佛来绕佛。那这个因缘是怎么来？因为汶川嘛，我们都知道说汶川的一个瞬间的大地震，就是菩萨所缘，把握这样的因缘啊，所以就接引了当地，当时有一大群菩萨投入，那因缘就像水一样哈，就可以运作，像慈航一样的度众生到彼岸。好，2011年我们再来看，还有缅甸。上人说虽然是佛教国家，但过去没有庄严有次序的浴佛，那他也是啊。2008年两个大事，一个就是汶川大地震，一个就是纳吉斯的一个弃选，跟慈济结缘，那慈济就把法带进缅甸，到时候它是佛教国家。那上人也常常提起嘛，有一个是就是大部分是沙弥尼的一个科玛亚纳寺哈，那而且他们是有本来是那个沙弥尼的一个寺院呐、啊，可是今年有一个佛教的长，他带很多比丘来浴佛，佛法在那个地方已经启动，上来说佛日增辉，法轮一见，他们是如归如仪，把慈济的礼佛站虔诚的祈祷全程都复制台湾。好，但是你说哦，好像这样子，那可以想象说、哦、不能用台湾的地理环境跟那种所谓的文明设备去想，要成就这样道场，这件事当地的慈济人少少慈济，他就拿着电脑把台湾浴佛的画面音乐赞扬佛陀，很耐心的一个社区一个寺庙一个一个去邀请，然后把它打开来，然后画面展示出来给大家看，说哦，浴佛就这个就是弘扬弘法，挨家挨户的邀请啊，诚恳让当地的佛教的领导者能肯定，所以呢也来参加，会给缅甸的佛法灌注一个很大的力量哦。上人说大圣精神啊，人群之美啊，都在礼赞中啊展现出来。2013年我们看到上人说国外的浴佛啊有特色新增，又多了一个新巴威啊，上人说那里只有一个菩萨，就记住那位菩萨，他可以带动语言肤色国情宗教不同的人大家和齐好、哦、这样子的一个啊，新巴威其实是一个石头城，地面是凹凸不平，他们就在那个破破烂烂的帐篷下 也用盘啊用碗摆出来，那里物资缺乏，花花草草都是路边采来的，然后他们还演绎了行愿。那其实这个事啊，因为上人跟朱心才师兄说，你那边可不可以也有一艘法船，他真的就跟上人说好啊好，然后再来就沉出来。他们要学习，你想他要学习那个拼音哦，就唱出晋级清晨自旋旋，韵律一点都不偏差哈、哦。我们那时候看到那个画面很感动哦，在那样一个沙漠地耶，要他们像海浪，他根本没看过海，那用想象的，这个他一辈子没见过海，也没有见过船，要想象中去体会那个海浪跟船在船上是什么样子，他们要去模拟。上说真的是难为他们，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靠近要遇佛的时候啊，那个桌子哦就差不多跟他额头一样高，有些孩子个子比较小，那他要礼佛足，他就把手整个伸进便当盒的水里，因为他们没有真的一个那个盘子嘛，哦，真的很可爱啊。这个便当盒是什么？是上人啊，为了要让他们做环保，哦，所以上人前一年送给他们啊，他们呢就知道说要资源回收，就知道要使用嘛，哦，他们就拿来礼佛足。还有回向的时候，司仪都还没有喊要跪哦，音乐一起大回向的时候，每一个人就这样跪下来。上人说我们在台湾都没有跪，他们双手合十，是那样的一个虔诚，是很自然的。我相信那是一种心灵的感动与震撼，然后展现出在一个肢体的行为上，他就很自然的跪下来。也许他不见得那么理解佛教的仪轨，但我觉得他一定感受到了那一份虔诚。好，2014年我们来看一下赖索托。上人说赖索托也是很感人啊，本来要10000人欸，那个美娟啊，美娟师姐跟大家开会，想一想10000人交通工具怎么办，赖索托很穷，最后决定就是代表的人来就好，大概多少，2600人。那他们也是虔诚的学习怎么礼佛足接花香啊，啊，那一天他们的副总理也一起来礼佛主，他看到慈济人那么祥和，欸，他也说他愿意来投入当慈济的一个志工。那这个会场的布置啊，要用什么啊？就是没有东西，所以他们就很天才，种什么就用什么，布置就是他们辛苦种的青菜啊。上来还看到一颗茄子，上来说真的很漂亮。然后呢很简单，你看到浴佛完了以后啊，大家领回去就可以吃，收回去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那2016年我们来看到菲律宾的奥莫克跟独鲁万，各位还记得海燕风灾，那就是一个弃城，然后让他以工代赈活过来，他们也很隆重的来浴佛，可很穷啊，没有钟没有鼓，要用什么环保回收的锅子，他们敲着锅子当成是钟，那鼓呢就用那个大罐的矿泉水的保特瓶，各位看到没有，气势惊人啊，其实他就是用那个矿泉水，他就把它当成鼓啊，拍出来声音跟真的就跟敲鼓一样。再有说世间物质说什么价值，中古一套到底要多少钱哈，然后这个回收的瓶瓶罐罐破烂的锅子，你看他就拿来那里当做敲钟啊，当做敲可以那样庄严的浴佛，这样诚恳的心啊，这个就是虔诚啊。还有两只鼓棒啊，上人说那也不是木的啊，看到人家有种那个小小的贵族，就去跟人家说可不可以给我们砍几只小竹子，我们要用来浴佛的啊。竹林的主人听到说哦，做这么庄严的事情没问题啊，就砍给了他们哈，所以他们用心就是去把它修成可以敲钟鼓的木锤，好，钟鼓是刻烂的形，真的很感动啊。他们也不是放音乐，好，放音乐，他们就是用中文唱晋级清晨，好，自旋虚默，同样的庄严，同样的虔诚，同样的浴佛。上来说真的好特殊，人家说穷则变，变则通，看看他们可以变得这么好。中间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哈，没有时间，我们直接跳到2023年哈，全球疫情趋稳以后，2023年去年的5月14号，中正纪念堂举办浴佛大典，真的是感动龙天护法，天空现那个菩萨的那种祥云啊，来集这个哈菩萨云来集的这样的一个祥现瑞。那上人就讲，在5月15号之后，上人说昨天下午台北中正纪念堂彩排，参与浴佛的大众4点开始，陆陆续续一群一群的来集，将近400位法师整齐庄严的走进来，非常令人赞叹。上人要展现就是这个叫佛教团体的那一份真诚的心。他在连线的画面里面就看到了这一朵祥云，好，这一朵莲花，看到人文真上也拍到了天空，天空有一朵莲花，好像十方诸佛啊现身在中正纪念堂。我要跟各位讲，我后来一直想为什么找不到一个拍的人，因为上人连线啊在看，看着看着上人突然说 哎呀，姐姐，那里有一朵云呢，像莲花一样的云。因为上人这样讲，不管是人文真善美还是大爱台，他们就开始去找这个画面。哎，找出来在哪一个人的画面，在哪一个画面？因为慈济的资料都是汇整来，就找到了，就是这一个画面。各位，你知道吗？结果哈，找无一个人敢讲，迄一翕的，迄是上林发现的。上林伫个连线的时阵讲，哎呀，一朵迄个莲花，迄就是画面安尼闪过去。因为我们那时候为了要做那个，找了没有，那就是大家都没有人去注意嘛，因为都是在彩排。就上人讲下几朵迄个莲花，然后就赶快找出了这样的一个，真的是一朵祥云的画面。所以这个是谁发现？这个是上人发现，所以没有人说那是他拍，因为他们根本搞不清楚，只知道上人说有几朵花莲花，然后大家就赶快去找看哪一个画面。你看到那个天空哦，一朵莲花，好像十方诸佛就现身在那个中正纪念堂，哇，更不可思议的。上人说好感恩哎，龙天护法、十方佛降临这个道场，仿佛灵山会《法华经》里面的灵山会，不就是十方诸佛云来集吗？啊，不就你看再看这个，啊，不就是我们在送赞这个炉香赞的时候那样的香云界吗？诸佛现全身的境界，看到画面上来说，我好像神游，精神也好像汇合在这里，多么吉祥啊！哦，所以怎么不感动，怎么不感恩？这是一个不可思议，难以言语。上人说，我心心念念期待这种感恩心，这种祥和的画面永恒都在人间。所以如果各位不了解炉香赞的话，很多大在座了哈，真的就是炉香乍热，法界蒙熏，这个也是我们浴佛开始的时候要唱的。诸佛海会现，随处结祥云，诚意方殷，诸佛现前身，是不是？那是去年所展现就是这样，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这个要唱三次。再一个慈济的改变，就是礼赞。王副总，这从2008年开始，王副总做的词，然后李寿全做的曲。所以当我们开始唱这个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啊，慈悦就很喜欢变变变，后来上人就跟他说，慈悦不要再变了，他们只要能够勾起回忆就好。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谢明进，是在美国的北加州分会。在感恩的季节里，我最想要感恩的就是北加州幕后默默耕耘的所有慈济家人们，因为你们的付出让我们这个家这么的温馨温暖，让我们这个家在当地能够为社会付出。在感恩的季节里，诚心的祝福福慧双收圆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

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位好，欢迎加入7月27号星期一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关心的是又有地牛翻身了。昨天晚间呢，在北台湾双溪8点多的时候发生规模5.6地震之后，今天上午10点14分的时候，台南的南溪区发生了规模4.8、深度呢只有9.6公里的浅层地震，最大的震度呢是4级。那地震测报中心说明，这起地震主要原因是欧亚大陆板块往东隐没到菲律宾的海板块，并不算异常，也不属于呢去年大埔地震的余震。一起来听听地震测报中心的说明。
1: 这个区域的地震大概都是在发生在10到20公里左右这个地方，是属于比较浅层的地震。另外要跟各位说明的话，是从去年的1月21号大埔地震发生之后呢，是从看这红色的线，它是从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地震活动就急剧的上升，然后在往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它持续的看起来就是跟我们的背景的地震活动，它的活动还是比较高，但目前来看的话，那活动已经渐渐趋近于平，之前的历史的那个背景的地震活动的数目量。所以我们认为这起地震，大埔地震已经的余震大概已经结束了。那这起地震主要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事件。
0: 天气方面，会不会又有新的台风形成了？太平洋的热带扰动哦，刚刚跨过了国际换日线，进入西北太平洋，它已经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了。今天可能就会发展成为编号第13号的台风白海豚。至于今天的天气状况，要留意的是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主要是南方的云系往北台的关系，所以环境水汽都是偏多了。提醒在迎风面、东南部以及南部地区要注意，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那局部地区甚至呢还会出现较大的雨势。
2: 在这样子比较偏向偏南风带来比较偏多的水汽的影响之下，台湾上空其实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对流云系在发展，所以在东南部恒春半岛这一带，今天的降雨都是比较明显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有逐渐增强的情形，不过呢在周二周三这两天，南方所带来的水汽都还是比较偏多，所以台湾附近大致上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跟一些午后的雷阵雨。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周三高压的势力有逐渐牺牲的情形，所以一直到了周四周五一直到周六周日，都是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影响。届时呢，我们就会以比较偏向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情形，只有一些山区会有一些午后的雷阵雨。那至于在周二周三，随着水汽逐渐的减少，我们也可以看到各地的气温是逐渐的在上升当中，中南部和东部东南部的这一带大约上升1-2度左右，中南部高温来到35度上下，而东部东南部大约在32到33度左右。而在大台北的这一带，沉降的情形更加的明显，所以局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5到36度或甚至以上。
0: 前一个台风红霞从南台湾的海域轻轻掠过之后，那昨天清晨以中台的姿态登陆

0: 中国大陆广州省的惠州市，中心最大风力达到14级，那这般风力仍是没有办法站稳的，在深圳就出现惊险景象，有一名6岁的女童，她在室内的婴儿床上游玩的时候，竟然是连人带床被强风呢卷出了屋外，还好是有惊无险。那目前红霞已经消散了，不过呢，却在江西、湖南还有福建的南部等地呢，持续带来强降雨。
1: 被风吹开的大门突然冲出一个婴儿床，在风中翻滚时，一名女童被摔出来。室内监视器看到，原来是店铺两个门被强风吹开，产生对流。妈妈抢救不及，还好女童站起来后还能自己跑回去。由于风力太强，餐厅户外的桌椅也全被吹跑。
2: 天哪，还没出停车口就看到那么大的风，那么大的雨，怎么走啊？
1: 台风红霞横扫中国大陆广东省，强风暴雨，建筑外墙犹如骨牌整面吹倒，夜市一整片铁皮棚全部垮塌，建筑工地高处工人紧抱梁柱不放，
3: 一定要报警了啊！不要动，千万不敢动，坚持住，我想办法救你过来。
1: 高楼大厦窗户全部掀飞，室内一片狼藉，
4: 还在刮，还在刮，我天哪！
1: 随着红霞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但气象部门警告，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将为江西、湖南、福建等地带来持续强降雨，民众仍不能掉以轻心。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镜头来到美国，看见了医疗需求，把牙科服务呢送进了社区里头。7月12号当天，慈济在纽约举办了一场免费的牙科义诊，服务对象呢主要是西班牙裔的弱势民众。
5: 慈济牙科义诊的工作人员，有人是医师，有人是翻译志工或其他功能组，还有人隔天就要考牙医师执照。
6: I literally have my license exam coming up tomorrow, so I could be at home studying, or, but I felt like it was important for me to come here because I feel like I gained a lot of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I feel like I just feel better like helping people.
7: Today they have a dental clinic for cleaning or continue to the last time they come in here, and I do translator for people in Spanish and English.
8: So we're at St. Anne's Church in Long Island, Brentwood, Long Island. We have a dental mobile event here. So we had been having dental events with St. Anne's, I think more than 10 years now. But over the COVID years, we stopped doing it. And so this year we began, they have a new coordinator. So we began, collaborating the event one more time.
9: They really need the service and also they appreciate. This is a community, a Catholic community, but we service to everybody that is here. Usually we do a dental procedure basis, check cleaning, extraction, filling.
6: I found out through this foundation, through the church announcements, I'm part of the St. Anne's Parish, so I'm here today. I don't have insurance, for example, so I will have to pay out of pocket. It's a very, very important service that they provide to the community. I cannot stress that enough, for real. But the education is very important. Like, personally, for me, it changes, you know, the way I brush from now on.
5: 慈济医疗治疗的是当下的病症，教育的是预防医学的理念。慈济人再回来，也有社区思乡的人回来。
10: I was a child when I came to this church. I married this church. I left from this church and I came back. I want to help my community. We need to care each other. We need to love each other. We need to be kind to each other.
5: 大爱新闻门海梅、菲瑞丹，美国报道。
0: 发芽茁壮的场景，慈济中南美洲第一次的大经济日在墨西哥举行，有8个国家的志工齐聚。这回由墨西哥的本土志工他们自己承担活动。
11: 来自中南美洲8个国家的志工齐聚墨西哥经济，从筹备到执行，墨西哥本土志工承担，和一位华人志工一起投入，人数不多，承担的责任却不小。
12: Siempre Elena dice respira, respira, entonces lo hacemos y no nos preocupamos tanto. nos ocupamos en hacerlo.
13: Bien. 有时候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他听到我那声已经变哑子声音，还在讲，他说你不用讲了，你只要交代，你没有办法发生用写的，你怎么写，我们怎么做，你不要再讲话了，你要把自己照顾好。我觉得他们像我的家人呢，像我的姐妹耶，所以我很爱他们。
14: Buenos días. 向上行三问训礼 ，Primera reverencia. Segunda reverencia.
11: 这是一场全程以西班牙语进行的精进课程。
15: Nuestra Marcia Ismael, Honduras.
16: 希望拉盟的基地啊，赶快在墨西哥。就像今天，这个七八个国家的人来，大家相聚在一起，都是讲西班牙话。那我们很方便把上人的法语用西班牙文，啊，经书语用西班牙文，我们的四合一组织架构运作方式用西班牙文，那就一二十个国家。
11: 最远的志工从巴拉圭搭乘十个小时的航程而来。
17: 我这次来带领着两位本土志工，一个是格拉西耶拉，一个是修比奥，他们两个是夫妻同修，赶快把这个慈济的理念落实在巴拉圭本土。
11: 2017年一场强震，慈济走进墨西哥陪伴灾区重建，九年的陪伴已经开始长成森林。
18: 我们早期刚来的时候是非常辛苦，去发掘怎么去找到这些志工出来。这次来我们也看到了，跟几年前那时候也2017年到现在哈，九年了嘛哈，那种的真的快速成长，不是只有志工而已，而是要干部。那你看一棵干部就是一棵大的树。
11: 眼前这群志工已经不只是参与者，更是承担在地会务的干部，从一次次讨论与脑力激荡中学习如何把慈济理念转化成各地都能走下去的动力。
19: 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亲，所有的人看到说，哦，在这个地方我们都说西班牙语，那你懂我，我也懂你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聚在一起，那个经验的交流会感受到说，好像不是只有我很孤单，或者好像不是只有我有一样的挑战，没想到你也有，好，但是我们都找到方法去克服它。
11: 跨越不同国家与不同领域，大家共同相信，真正能改变一个地方的，不是一次性的援助，而是在地力量的持续生根。大爱新闻吴志怡、赖展文、陈世伟，墨西哥采访报道。

0: 洪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吧！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2: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3: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提供给大家的是健康方面的话题。对于伤口的照顾，很多人直觉都会想到的是西医的处置方式。其实呢，中药也有外用的制剂可以使用，同样可以促进了伤口的修复。台中十字医院的中医师郑群耀，这两年来他接获志工的提报，有好几位呢受助的个案是饱受伤口反复感染的问题，因此他就利用下班的时间到府协助换药，运用中药药膏降低发炎感染，也加速呢伤口愈合。
1: 张先生车祸重伤卧床，褥疮伤口迟迟无法愈合，这个困扰中医师有对策，
2: 用我们中药的眼泪的洗剂先把做个伤口的清洁，那清洁完之后我们才会上我们的中药的外用药膏。
1: 不止压疮，像是糖尿病足、下肢静脉溃疡等等，除了西医，中医也能够提供相对应的处置。通常会依照伤口的状态，先判断是发炎渗液期，还是肉芽增生期，或者是收口修复期。每个阶段所搭配的中药外用制剂都不一样。
2: 越来越多中医的文献研究上面显示，中药的外用制剂在治疗慢性伤口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忙，促进伤口的修复以外，它可以降低感染的发生。
3: 我们就是希望说，让它经由这样的专业的照料，然后能够说好得更快。
1: 志工关怀需要帮助的家庭，面对棘手的伤口，主动向郑医师求助。以这位张先生来说，接受将近两年的照护，复原得很好。
4: 中医来了之后，他的那个伤口长得比较快，然后我的睡觉各方面就比较舒服一点。
5: 下班之后才来，有时候六七点，我说你都还没吃饭，不好意思，这真的是很好。
2: 如果伤口赶快好的时候，对病人的生活品质一定大大的有帮助。
1: 尽管看着忙碌，为了推广中药制剂外用，守护病人的健康，郑医师下班后用自己的时间去个案家协助换药，看到伤口一天天好转，就是他最高兴的事。大爱新闻归零，杨俊廷，台中报道。
0: 天灾有时候呢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像是昨天晚间发生在北台湾的地震，还有上午发生在南台湾的地震，那还好呢是没有灾情传出。但是地震呢有时候会像刺客一样，或许会带来一些无法预料的灾情，因此对于防灾我们真的是要有备无患，要靠平时累积的知识跟练习。因此慈济基金会在花莲静思堂特别举办了防灾式培训课程，从基本的急救技能到住宅火警、地震、土石流等避难的观念，让学员们把这个防灾的相关知识通通带回社区里头。
6: 用力压，会快压，胸回弹，不要中断，这是我们高品质 CPR。一直压压压，然后数，压到什么时候？压到 AD 来，贴上贴片，然后插上插头，这时候 AED 会说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轰出病人。
7: 抢救生命，从 CPR 到 AED， 每个环节紧紧相扣，才能在救护人员抵达前串起生命之链。
8: 假设有一天我在路上看到有人真的要急救的话，我可以下去帮忙，而且现在学也可以在当下发生的时候不用浪费时间的去想要怎么操作。
6: 如果发现他是没有呼吸的，就已经他就会在助阵派出之后线上就要做 CPR。
7: 即便不熟悉急救技巧，也可以透过119线上指导为患者争取生机。
9: 有这个知识的底子的话，其实碰到状况的话就比较心不会慌，至少我们知道这个 SOP 怎么走。
7: 慈济基金会在花莲静思堂举办防灾式培训，除了演练急救技能，也传授住宅防火、地震、土石流等避难知识，帮助学员建立防灾与紧急应变能力。
10: 0403的时候，我们地震接受到蛮严重的冲击，所以我也一直想要做这个所谓的防灾地图。那刚好借着这一次的上课来学习，回去会在社区里面再挖掘一些更有能力的人，大家一起做这一块。
11: 透过这样的持续培训，让防灾室还有社区的民众增加准备跟这样的一个关怀的力道，在灾害的时候也能够正确的应变，逐步形成我们社会更有韧性的防灾网络。
7: 内政部从2018年推动防灾室培训，目前全台已超过15万人取得资格。防灾力量深入社区，平时做好准备，灾时就能成为彼此接应的力量。大爱新闻曾山美志工、许正雄、叶朝庆，花莲报道。
0: 台南市的关田区盛产的菱角出名的，那当地的葫芦皮是清台就建设的农田水利设施，这项建设呢，其实才会造就今天大片的菱角田。
12: 现场的朋友们呢，可以我呢为我们的风影爸爸呢来做一个掌声，来做一个欣赏。
13: 风力特技表演在湖面飞舞，现场还有多项水域体验。
14: 让更多的好朋友能够从事健康安全的水上活动。那你知道说有时候去海边可能危险度比较高，但我们来这边皮塘事实上是让大家觉得非常开心的。欢迎大家来到葫芦皮，我们顽皮一下哦。
15: 如何判断菱角可以采收？
16: 看它的较熟的时候
15: 带上，它的颜色要深一点。对，好，没有错。
13: 扫 QR 后看影片，挑战问答，民众秒变关田知识王。
16: 就有看到人家在采了深色的，哎，它深色一点的。
17: 这边是菱角之乡嘛，我们来看一下菱角叶到底是哪一
13: 个。这个吗？您可能吃过菱角，但菱角的叶子长怎么样，很多人不知道。
18: 菱角有分两角跟四角，他没看过四角，很好奇。
13: 叶子是不是也原来不知道长那样？
18: 不知道啊，就是不知道它长什么样，所以才在问呢。
13: 原本知道吗？
19: 不知道，
13: 看游戏的时候知道的。啊，所以觉得这边就玩游戏可以学到一些基本的生态知识，觉得怎么样？
19: 很好。
13: 从影片中认识俗称菱角鸟的湿地鹪鹧水蛭，关田的葫芦皮是源自清代的农田水利建设，市府活化变安全水域，打造闯关游戏，让民众在玩乐中了解菱角的文化与生态。大爱新闻林玉信、萧红树，台南报道。
0: 慈济板桥静思堂举办了暑期国中快乐成长营，学生们透过冒险自助餐、开心农场等等的课程，认识天然原型的食材，希望可以打造呢健康好体质。
20: 新朋友，然后里面也有我认识的人，
21: 很有趣，然后互动性很高，可以交到很多新的朋友。
22: 不怕是现在大暑这个时间在长。
23: 右手拿刀子，左手抓菜，可以下面一点哦，好，好，好，对，对啊，你旁边那个小颗的一定一并要摘起来哦。
21: 学到新知识，也让我们可以流流汗，不用整天在家。
22: 这个是莴苣，那个是全世界最贵的。
21: 都是吃一些组织合成的或加工食品，它原型食物比较健康。
24: 以后买东西的时候要去看后面的成分，也会告诉家人和朋友们要注意这些会不会对我们身体有害的东西。
0: 也跟吃有关系，菲律宾的饮食习惯呢，民众特别喜欢吃烧烤，而且是无肉不欢。想要让民众过得更健康，菲律宾慈济分会就推出了蔬食推广计划。
25: 烧麦没有肉，素培根炒得焦香入味，素食可以这样玩出孙悟空七十二变，连料理达人都拿出笔记瞪大眼睛叹为观止。
26: ang nakita ko sa sushi talagang maganda yung pagkain nila pag nag-prepare sila ng mga pagkain at saka yung pinapaliwanag nila kung anong gagawin sa mga ipiprepare at saka masarap talaga yung mga pagkain.
25: 这是慈济在菲律宾推的“蔬起来”特别企划，要把健康饮食风气送进菲律宾的学校、民间机构，把这些单位的资深大厨跟料理达人统统请来，由职工为他们上一堂蔬食料理课。
1: We actually also talk to them about how to handle the TVP or the meat, plant-based meat alternatives.
25: 比起动物性油脂，能把蔬食料理到美味可口，也是功夫的一大关爱。而菲律宾饮食又重油重咸，餐餐离不开荤，连料理专家看蔬食也是很陌生。教学重头戏上场，菲律宾国民菜比格尔快车用植物肉代替，先用中火逼出香气，倒入椰奶炖煮，让食材吸饱汁水。这红配绿造型令人忍不住口水直流。
2: Hindi maging successful para ma-introduce namin sa community, una-una yung school. Ito na siguro yung time para matuto silang kumain ng gulay. Kasi wag niyong isipin na yung gulay hindi masat.
25: 谁说草食系饮食叫清汤寡水？把这些化平凡为神奇的技术交给大厨们，带入民间，关于健康环保的革命就从舌尖开始。大爱新闻珍妮尔哈罗德菲律宾报道。
0: 一起关心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苗栗以北地区是多云，会下起呢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最高有70%左右，高温在34度上下。中部地区会下起午后雷阵雨，降雨几率最高有80%，高温34度左右。南部地区呢是多云到会下起午后雷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20%。东部呢，台东的降雨几率比较高一些，有30%，高温33度左右。离岛部分呢，高温有31度，低温在27度之间。感谢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它的灵魂与它的书店。我是林国兴，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0: 心嘛，声音大声，咱就细声。
1: 师父讲吼，山一粒啊一粒接起来，帮助后山的病人。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
1: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
2: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那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89期的慈济月刊2024年2月16到17号的那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活化菩萨心。

静思小语，让心中这尊菩萨活起来，动起来，走入人间救苦救难。有人力还要有愿力。2月16号，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的慈济志工试训拜年，上人对目前正在尼泊尔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慈济人说：听到大家发愿要翻转佛国，我很感动，还发愿弘法利生，我更是感恩。你们要普度众生，斋戒护生，菩萨招生，但愿大家能守护这份心愿，要精进，天天相互勉励。感恩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菩萨们，这一年多来代替师父回到佛陀的故乡，去帮助带动居民，看来真的很有希望，为大家祝福。你们在那里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尼泊尔同仁采杰、慈青、罗比娜分享之后，与当地志工齐声恭贺新年快乐。上人叮咛，慈济人要相互带动，大家志同道合，将佛法与慈济精神落实在印度尼泊尔。虽然距离佛陀时代已经2500多年，但是道理永远不变。你们曾经来过台湾，看到佛陀的思想在台湾延续。佛陀慈悲度众生，就是要救拔众生苦，尤其对于贫苦的苦难人，要发挥爱心去帮助。请你们将佛陀的精神带回去，与乡亲们多分享，并且身体力行，这是我最期待的。慈济很期待为印度尼泊尔多做一点事，帮助需要的人。你们几位年轻人要成为种子，在那里要认真精进做慈济，才有办法延续因缘，让来自台湾本会的力量可以在当地发挥。上人表示，为佛教、为众生是自己的心愿，也是所有慈济人共同的心愿。在佛陀的故乡，要有人力，还要有愿力，和和互协达成心愿。除了感恩多位校长、老师们的投入，上人也勉励尼尔医师马坤达师兄，要凝聚在地的力量，把握因缘，专心致志，加紧脚步来推动。马来西亚陈吉明医师提到，尼泊尔志工每天收看大爱台《人间菩提》的节目，聆听上人开示，跟随慈济脉动，不只看到慈济在尼泊尔的付出，也了解全球慈济人所做的慈济事，增长见闻，开阔视野，有了想要知道更多、做得更多的念头。现在本土志工跟着慈济人去访视时，能够很流畅地对村民说慈济故事。《法华经》描述多宝佛塔从地涌出，释迦牟尼佛在十方世界说法的分身佛回归共聚，宝塔大门敞开，而多宝佛现身。陈吉明医师表示，过年期间在金舍看到从世界各国回来的慈济人，或是在网络视讯中向上人拜年及分享，犹如宝塔从地涌出，上人的分身回归，开启宝塔得见如来，遂发愿在尼泊尔弘法利生，落实志业，让佛陀正法能恒存。上人回应，师父说的法你们确实理解，慈济宗门已经敞开，也真正立宗了，慈济人都能了解，而且静思法脉的精神也要很牢固，不知道就做不到，
既然知道了，就可以认识生命的价值。因为难得有因缘走入了佛门，是三宝弟子，就要认识佛陀的精神，负起为人间付出的使命。上人说，既以闻法知理认知使命，在等待塔门打开的时候，就要站好站稳，在宝塔门大开的时候，引导人人走进正门，并且为大众导览，让大众看见宝塔内的宝物，得业如来。若你们没有走出去，即使师父很想要做，也没有办法。你们愿意踏出去，就有因缘去做，你们的付出对当地帮助很大，功德无量。

法师品重要四句话。2月17号，上人与中区师兄师姐、马来西亚郭继元郭继生师兄、陈吉明医师等人谈话，表示很感恩累生累世与许多人结好缘，才能够在此生有这么多人，只要与师父见面就欢喜，听到师父说话就相信，并且和和互协，做到师父想要为佛教为众生所做的事。上人与众共勉，大慈悲为事，柔和忍入一，诸法空为作，处此为说法，《法华经》《法师品》这四句话要共同力行。佛陀的教育不离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所以大慈悲为事，我们的心有一个家，这个家就是慈悲。柔和忍入一是我们的修行，众生有不同的观念，在人群中修行，面对不同的思想和言论，要有柔和忍入的功夫，学习诸法空为作，超越喜怒哀乐等情绪，用智慧思考，一定要维持正思维。世间诸法归于空，计较也没有用，也不需要计较。这几十年走过来，有多少黑风无名风冲过来，心念要安住，诸法空为作，不要太在意，也不需要害怕。凡夫无明，自我疑心生暗鬼，以鬼心看人，人人都是鬼，无法对人起信心。心若正，人人都是好人，人人都是菩萨。上人指出，佛法广大无边，唯有正信、自信、慈悲为事，柔和忍入，诸法空寂，心自在。由此修行涵养，就是对人间最好的说法。心相连，力量合起来。马来西亚雪隆慈济人试训拜年，让人心见年轻人发心立愿，且彼此带动，让自己很安心，感到未来有希望。马来西亚种族宗教很多元，贫富悬殊，苦难人多。上人曾经勉励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大马莲心爱铺满地。无论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哪一个州郡，心都要连起来，彼此真诚赞叹，相互勉励，力量合起来，广披大爱，必应帮助苦难人。慈济救度众生，不分宗教，慈济人的精神理念来自佛陀正法，恒持正念走入人群，为需要的人付出。师父从来不会告诉你们，只要信佛就会得福，福要自己去做，自己得。就如师父看别人吃饭，自己不会饱，还是要靠自己吃，法靠别人听，自己感受不到，还是需要自己听，将佛法听入心，才会真诚发愿。大家真诚发愿的那一念心汇合起来，就有很大的力量可以造福人间，同时增长智慧，福慧双修。上人感恩马来西亚慈济人就地就近照顾贫病苦难人，并且经常投入慈济的南亚多国的慈善与医疗的援助。为了达成师父想要回馈佛陀故乡的心愿，将近两年来，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在尼泊尔兰皮尼、印度的菩提迦耶等地推行相关的援助事项。人间菩萨所到之处，当地的苦难人就有得救的机会，当地就有福了。只要有人有心，愿意投入时间与心力去做，苦难人
就有翻转人生的希望。要当菩萨并不困难，佛陀所说的菩萨就是真正走入人间救苦救难的菩萨，不是佛龛内让人拜拜的菩萨像。菩萨不需要人拜，但是我们心中的这尊菩萨要活起来，要让心中的菩萨动起来。只要人人的菩萨心活动启动，人间就有希望，人人行善造福，人间就能充满祥和的瑞气。上人说，此际人远赴印度尼泊尔复出，虽然需要适应气候，生活上也有许多的不方便需要克服，但是师兄师姐都不说辛苦，真诚表示幸福。因为看见贫苦的居民受到带动而提振身心的力量，教育方面也有多位的校长老师投入教联会，人人法喜充满。菩萨走入人间，运用佛法，付出无所求，看到苦难人得救，我们就欢喜。这份欢喜就是法喜，而这份法喜会永存于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4年2月16到17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还有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籍。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0: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以日日行善的愿力，使人间有福而平安。同样，我们一个人都是一天24小时，很公平。有的人呢，觉得时间总是不够用哦。有的人真的很厉害哦，却能够把每一天用得很极致，活成别人一辈子都难忘的故事。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和听众朋友来共同分享这静思精舍德杰师父要来跟我们说故事，说这一位在慈济大半辈子的资深志工高爱师姐的故事。不过也先跟我们分享这新闻当中他看到有人因为年轻时的一个决定离家出走了，和家人失联20多年，把人生最精华的青春岁月就在这漂泊当中悄悄流逝。这也带我们一起来思考人生到底该怎么过才不会留下遗憾。所以今天就跟着德杰师父在志工早会当中整理分享，带我们来认识这位资深志工高爱师姐。如果认识他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他就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或许是因为的她比一般的妇女更有想法一点，或是更有个性一些，所以当她听到花莲有位慈悲的出家师父要盖医院救人，她曾经连续9年每天凌晨，人家是早一点睡啦，她是半夜1点出门去扫路桥，再接着清晨天亮以后推着他的小推车去摆摊做生意。他用少睡一点，省用一点，只希望多一点，多一份的心力来帮师父盖医院。这位平凡的女性如何用一生来证明真正的富有不是在拥有多少，而是在愿意付出多少。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没有白来一趟。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杰师父和我们的分享，不要蹉跎人生，来听到高爱师姐的信愿行。
3: 好，很感恩今天呢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天气呢又一如往常非常的炎热高温每天都有30几度，其实真的是不做什么都会流汗的地步那所以更何况是有一些工作其实需要劳动的或者是在大寮里面那个蒸汽锅没有煮好一道菜，你光是那个热热的蒸汽就让我们满身大汗了那不过还是很感恩上一个台风对台湾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能够这样子顺顺的就这样出去，我想我们真的要很感恩上人说我们不能说气象报告不准我们是要很感恩平安的度过台风能够顺顺的过。

0: 去，我想很多人真的是很虔诚的祈祷，哦，我想呢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善的力量哦。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哦，其实这一份的平安啊，我们要感恩之外哦，我们也应该都知道，其实哦，在其他的国家哦，还有其他的地方，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生活得很安稳哦。有的地方啊，高温比我们这里还要严重，高温到热死人哦，这样的例子很多哦，非常非常的热哦，温度非常高，感觉好像每一年都有这样的声音跟讯息出来说啊，今年又破了什么记录啊，越来越热了，这也是我们要警惕的。那我就想说，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多的人一起落实环保，是不是可以更多人，才不会让我们的环保志工真的太辛苦了，然后这个力量真的还是很微薄，希望是更多人来带动跟力行，让我们的这个环境啊可以不要那么就是崩坏的那么快。所以啊，今天也要再来跟大家分享，在台湾的平安之外，慈济人每一天也是这么的精进，上人行脚到现在很多的温馨座谈里面也都看到听到。那如果我们没有听连线的时候，从人间菩提也都可以再听到感人的故事，还有上人的开示哦。那一天呢，就听到上人又提到了这个人间的典范哦，我觉得是非常感动。那我们看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佛心施智信愿行哦。这位菩萨我真的觉得他完完全全就是落实了这一句话，完全就是一个典范，完全做到说到做到。好，那在说这个故事之前哦，我想对比一下哦，最近也看到一则新闻哦，有一个应该算中年人哦，那四十几岁也其实还蛮年轻的，那警察啊就在深山里面哦找到一群人，其中就看到有人啊神色很怪异，然后眼神闪烁，然后不敢看着他们讲话，然后觉得感觉就是有问题哦。然后后来盘查之下呢，就发现说这个人呢在户口上已经被注销了，他已经消失二十几年了。那他为什么会消失？只是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读大学，就是考上大学的时候，所报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科系不是他所想要的。但是呢，报道并没有细说为什么，是谁帮他报的，还是什么原因没有讲，只是说呢，他不满意他所报的那个系所，他就一念无明哦，就离家出走，断了跟家里人的联系，就这样二十几年在外哦，像个游民，靠不稳定的工作偶尔打个零工，因为他没有身份证，他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当的工作哦，跟该有的保障，那他就是只能偶尔打零工为生，那他也没有一个正常住的地方哦，他有时候可能就是山上里面有洞啊，有山洞有树洞，或者是哪里有个棚子有个什么，他就这样躺一下就可以休息了，过着这样子餐风露宿哦，然后可能也有一餐没一餐，然后就是没有很好的生活条件跟品质，就这样过了二十几年也不愿意回去。那家里人一直找不到他，以为这个人就已经不在了，所以也就注销了这个人的身份，但二十几年后被警察找到啊，才知道这个人还活着，然后呢带他回去跟家人团聚，那想一想，二十几年的人生好可惜，二十几年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在座有许多有学生对不对，应该才十几岁对不对，好很年轻哦，你想想你现在十几岁，如果呢一念偏差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就这样蹉跎了自己的生命哦？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替， 有这样的年轻人很可惜，他没有好好的去过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的日子就这样子到四十几岁、哦、想要重来也没有可能了、哦、但是对比啊，在慈济里面有很多人是用生命，除了过好自己的生活之外，他还要用生命投入，用路人群去做慈济，去付出。他所做的不是为自己的生活更好，而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哦。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师姐就是高爱师姐哦。那高爱师姐哦，她很早期，很早期哦，就跟着上人了。哦、那慈济呢在成立之后，其实上人定位啊，我们就是一个慈悲的道场，所以是希望能够用这股的清流注入人心，让大家知道错误的见解要矫正过来，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疼惜，要尊重生命，希望这个时代能够减少灾难。那这个大时代众生有很多烦恼，所以要启发人人的悲心，让人人能够知福惜福，人与人之间才能够破除见解，和睦尊重。那在五浊恶世当中，必定要以清流来冲淡浊气，才能消除灾难。因此慈济希望大家要重视的是做，也就是要力行，要身体力行，那还要更了解道理要如何做。那要如何做呢？首先要先忏悔，忏悔自己哦。那所谓的忏悔就是我们要洗我们这个心，有很多的灰尘，我们要洗心。那在这个时代让更多人知道，从心开始洗涤垢秽，才能够通情达理。那这个时代人口偏多、哦、也是需要宗教，但是要做的事情一定要有善，一定要注意恶不要来，善要鼓励去行，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哦、所以现在说的这位师姐她就是这样子、哦、真的是众善奉行、啊哦、那上人说高爱师姐的家庭是非常平凡，她的先生是做工的，但是啊，他护持慈济的精神实在是很令人感动。那逢人说慈济募爱心的高爱师姐，她是经过人家介绍哦，所以就到了花莲哦，到精舍来打佛七。那打佛七哦，她每一天其实都感动到哭啊。那深受上人的这个行仪跟理念所感动。所以啊，他在民国72年，也就是1982年的时候受政委员哦，那时候他是244号哦，很资深的一位菩萨。那募集的会员曾经最多呢有到1000多户哦，非常不简单的1000多户。那他对其他的法师哦，其他道场的法师，他也都是很尊重。只是呢，他的方向呢，他就是抓准哦，他这辈子的方向就是一心一致，他就是爱慈济，做慈济，认定慈济，就是这样而已，很单纯。那师姐呢，几十年前上人讲经的时候，他就来听经，那这样一直听哦，他都是静静的听，那有听啊，听进去，而且。他相信他是正信哦，上人到哪里他就这样跟得很紧哦，不曾跟上人讲话，但是他就是一心哦，一心什么呢哦，将上人当作他的师父哦，上人要怎么样啊，他就会跟着上人做。上人说哦，高爱师姐的爱心很大，那一念的虔诚坚持突破了家庭的困境，又要做慈济，不只是向别人劝募善款，自己也是尽心力，减少睡眠时间，半夜就去扫华江桥，这个扫地啊、哦、赚来的钱就捐给上人盖医院、哦、据说呢他每天哦，其实都半夜真的是12点多他就要起来了，然后呢1点就要开始扫那个华江桥，那其实并不好扫哦，他并不是说只是灰土这样子，好像沙子一点点这样子扫，其实还会有一些石头，小石子大石头，其实是不好扫的，要用力的，他扫到手痛他都还是坚持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他每个月啊赚7-8千块他都拿出来捐， 那就这样点点滴滴的累积，哦，来支持上人，哦，因为那时候要盖医院非常的不容易，很需要很多的爱心，很多的这个经费。那高爱师姐说啊，那个时候呢她只想说建医院是要救人，但是如果什么都不会呢，她就是呢做苦工来布施，因为他说他都没有读书啊，他觉得他什么都不会，但是他愿意布施他的力量做苦工来布施。他说呢，那时候听上人说一间病房要30万，但是他没有这么多钱啊，也什么都不会，所以只好清晨1点起床，然后擦新北市的华中桥，经常晚上脚都还没盖暖，闹钟就叫了。扫完华中桥，他接着白天他要去做生意，就是卖水果。他扫这个华中桥呢，凌晨这样子半夜去扫地，扫了几个小时哦，他才去卖水果，完全没有休息，就这样连续过了9年的时间。那他说，他拼死拼活也要为了替师父盖医院。从50多岁就接触慈济，到现在已经90几岁了。他在2014年的时候呢，也去参加在三峡园区里面哦，那时候正在为菲律宾的海燕风灾之后，我们要盖大爱屋哦，要做组合屋，那他就跟着去那边哦，他把握因缘，把握机会，每天坐公车1个小时到三峡园区，付出他的一点心力。他没有倚老卖老说啊，我就是年纪这么大80几岁了，他没有倚老卖老，我就是做轻松简单的就好，没有，他一样抢着要做比较重比较需要出力的工作。那上人看到他也在那边跟人家扛这个钢筋啊，就吓了一跳，问他说啊，你几岁？然后他很淡定的跟他说，师父不要紧啦，我才80多岁而已啦，90还没到、就这样子回答上人，但是他就这样这么单纯的一念心在付出，还是一样在做。那他分享说，他卖水果不是有摊位固定摊位的那种可以遮风避雨，他是用二轮车推的，人家来要买水果，他还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意要多卖一点，跟人家多讲几句话，他是马上要跟人家说慈济，他就问他说啊，华人有一个师傅正阳法师在办救济，啊，你敢知道啊，看到师傅那么辛苦啊，我们就很艰苦啊，见到人就募，所以他就这样一直募一直募，见到人就说慈济。他想啊，他如果多募一个人就可以让上人少一分的负担。那时候他见人就说，这些跟他接触的人说好事大家都来做，那你也要多做，不是只有我好事不利者，不是只有告诉你哦，你还要再去告诉别人要做。那有一次我们大爱台的同仁啊，就带着我们这个演员要演高爱师姐的演员去跟本尊会面。那这个高爱师姐非常的单纯她看到他呢，第一句话就问他说啊，你敢是委员哦？那个演员就说啊，我不是委员但是我经常参加大爱之友募款的活动而且是从921开始，希望学校呢希望工程，那时候他就开始参加活动募款。那高爱师姐就说呵呵，安内景赫，所以呢他不只是自己做善事，他看到别人也来做善事的时候，他也会给人家肯定跟赞叹。那上人啊，最近为了佛国想要盖学校啊，他就说呢，我现在93岁啊，啊，无法都像较早安尼吼，买着车票吼，得回来华人，所以吼，请你多多带人入来住者吼。那高爱师姐这个真诚的心，完全把慈济放在心里，放在他的身上。心里还有84田里，已经变成了他身上的慈济基因。我想这也就是我们慈济菩萨的慈济魂。 那接下来呢，我们最后希望透过这一个影片也让大家来更了解，来听听高爱师姐本尊的分享。
1: 都讲臭虾，我拢袂晓，啊，搁做诶粗工，我拢会晓。啊，我就是讲，啊，我真爱做，免请人，咱来做，我师傅兼负担一摆迄款安尼。
2: 感恩阮吼，高爱师姐，伊人工课做无着，伊就做。咱是讲诶粗工吼，那个菲律宾海岸台风诶组合屋吼，咱唔敢点。可是他透早拢比上落较早落去，搁较耽误嘛要等。
1: 我这药嘛疼，所以才讲哦，二四小时拢个疼啦。先生嘛真疼啦，以前嘛阿公，是对恁阿兄会忍耐哈，你话哪一个？

0: 心吼，七天拢扛，输要野火咯，啊，搁散咯，行路偏咯，啊，阮拢食唔甘。伊阮吼，下输要起病吼，想着讲，哦，我要起病，欠遐侪钱啊，阮真认真啦，就是讲，看有啥物钱通赚，我就是讲，我分摊互师傅安尼。是为家做起啦，到家来哦，啊，才烧我煮去啦。在阮家十二点外就出来啦，啊，来付一点啊烧烧到阮吼五六点，阮家清过起来袂惊关。
1: 高爱师姐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菩萨哈，上华中桥高尼。高尼，然后轻轻看看，就是累积关了将近八个溶洞。
2: 在电话顶上听到讲，哎，多少要辛苦了哦，看伊在走，伊那个新增啦、新店啦，伊都会叫我来载去啊。伊安尼做，伊会去予咱路啊去感心着。伊遐坐下来做干呢，啊，咱坐了我做下来，恁闽南安尼做呢，所以恁就拢袂退转。哎，
0: 安尼那遐有加共笑，我讲啊，这是最好事的嘛。我拢就是讲，送恁六家少一份哦，送恁的负担免你遐尼重啦。
3: 我常常讲你的故事给人听哦，哈、啊，咱都还是爱常常出来给人看，讲话给人听。
0: 我把上人看看吼，要最高我就靠皮。
3: 好啦，大家人真爱你啦。所以我就讲，你的人甲你的名同款，高爱，真正是至高无上的爱。
0: 无论安怎样，我兼食兼困都要来趁钱，拼死拼活都要来迄款。我趁的钱就是讲要来救人安尼啦。
4: 这是慈济六十年的日常，感恩有您，让世界充满爱。
5: 我们感恩大爱台帮我们做这样子的非常珍贵的一个纪录片哦，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间典范，曾经有这样的人哦，这样的付出哦，所以其实是做得到的。那做慈济做志工，不是只有有钱人的专利，是有心人的权利。在高爱师姐身上，我们听到她讲的每一句话，真的觉得句句都是法。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你觉得他都是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做出来的，完全没有过多的一个形容，好、哦，就是很感动，好、哦，这么简单、这么单纯的一念心，好、哦，那所以几十年来，他累积了自己的慧命，哈、哦，成长了自己的慧命，也成就自己的菩萨道。菩萨道不是说的，是做出来的。哦、所以我们、在座各位菩萨、哦哦、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哦、就觉得真的是要把握时间跟因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其实关于这个盖医院成就了非常多的菩萨那份的爱心悲心、哦、一起来发正念心。所以上人说呢，他要盖医院的时候、哦、有很多资深的志工、哦、就跟上人说、哦、师父我就算说是拔刀、哦、身上有这个沙土啊，都舍不得将它剥掉、哦、为什么、哦、因为他要很小心的把这个沙土拿回来放在我们的沙堆、哦、这样子、哦哦，宝宝嘞哈，还和着这个水泥哦，和在一起，就是说跌倒的时候，你粘粘粘在身上的这个沙土，他也舍不得剥掉，他要拿回来盖医院的地方哦，我们的工地要跟这个水泥和在一起呀、啊。那上人就说，其实啊，我们的水泥哦，我们医院的这个水泥不是用水搅的，是用心血把它混合起来的，建造出了医院。所以呢，这家医院是每一个人的心血，每一个人的爱心这样累积过来，那这种感恩是无法形容。高爱师姐就是其中之一的例子。好、哦，扫了这么久的华中桥，她可以多赚一点，过舒服一点的生活，但是完全不再为自己。好、哦，那上人说，我们的法就是要教人入人群，哈、哦。 走入人群当中去造福人群，去结好缘，这叫做六度万行，也是菩萨因行，这就是叫做菩萨道。那各位菩萨，上人说心啊要像莲花，就要有佛的慈悲，要有菩萨的志愿，佛心施志，要有佛的大慈悲心，有菩萨坚定的志愿。佛法在人间，要应众生的根基去说法，此际事是适合人人的根基，适合时代，现在的时代人所需要的。有这个因缘，上人跟大家有缘，所以呢，上人到人间呢会发这样的心，也可以证实佛法在人间。所以今天呢就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在慈济六十里面，我们真的记录非常多很感动的故事。我想这些人间的典范，他们的过往，不管是遭遇过什么样子的因缘，可能他过去是一个受助的人，但是他现在手心向下变成可以承担，可以帮助别人的人。那或许他的生活条件并不是那么好，但是他也可以变成人间菩萨。
6: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金丝金舍德杰师父和我们说起了这高爱师姐的故事。高爱师姐啊，持续的还在我们慈济世界当中哦，精进付出哦。虽然现在有这个力气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来做志工，不过他会说很多好故事给大家听。其中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这句话，真的是让我充满能量耶。他说啊，那你要吃饭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简单一句话却很有力量，不是什么大道理，可是他却是用一生来实践他这份的人生信念。他说他没读什么书，也不会做什么，可是就是把每一天能做的事情一点一滴做到最好，少睡一点，多付出一点，能够帮助别人，也让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而正言上人更也是赞叹他这高爱，不是因为他跟金霞同姓，姓高，所以对他特别的有印象，而是他真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力行的典范啊。哇，上人赞叹他说，高爱人如其名，至高无上的爱，这份的爱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坚持，真诚付出，让这样的一个平凡的妇女，平凡的人生，却能散发出最不平凡的光芒。其实我们不一定都能够像高爱师姐一样哦，是不是真的能够这样坚持不懈地做出这么大的奉献的力量？但是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身边或是我们的工作领域专业当中，做一点小事开始，一个善念，一点时间，一份的温暖关怀，或是一点点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都或许能够成为帮助别人很大的希望与力量。更也期待你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做志工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权利。当我们愿意付出，收获的不会只是别人的笑容，更会是自己生命的丰富与成长。真心看世界，祝福您平安健康。我是金霞，节目下个阶段继续和您分享大爱网络电台 FIT 多用心 Podcast， 由品瑜 PP 来和我们邀约到了运动医学博士詹元硕博士来和我们分享哦，越运动学习越好吗？不想念书，他才踏入了运动医学，竟找到了提升效率的方法。

0: 我是 PP。 现代社会步调呢都非常的快速，我们都为了讲求效率啊，都会希望自己能够有高度的这个专注力，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完成很多的事情，可是往往不尽人意，而且我们时常会因为周遭的很多事物去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有的时候呢还会变得健忘啊、粗心。当然这个状况同时也发生在孩子的身上，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提高我们还有孩子的注意力，又有哪些行为会影响到这些专注度呢？让我们欢迎德国运动医学博士詹元硕。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詹元硕，硕哥，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0: 我知道其实詹博士您也是注意力训练的专家
1: 啊。是，
0: 我听说虽然您是专家，但是小的时候是不爱念书的，然后注意力也不集中，您怎么克服的呢？
1: 这个好问题耶，这回想到以前惨淡的岁月哦。那以前小时候呢，这读书读的真的太辛苦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那么辛苦，就是别人怎么一打开书本就看到重点，我打开书本就完全没办法去组装起来里面的一个重点，所以事实上也是导致说小时候的这个成绩并不是那么的好，而且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挫折。
0: 哦，但是您后来也是博士呢。
1: 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挑战跟挫折，但是呢那时候呢正好家里把我送到游泳队去所以我在小时候开始练游泳，没想到游泳队的一个训练过程当中每一天真的是不是吃水就在吃水的路上了，那种感觉啊，
0: 一直在喝水
1: 一直在喝水。那喝了几年下来说成绩还不错，也就是说事实上在运动过程当中呢，除了运动，我发觉读不懂的东西在我训练完之后我竟然都可以听得懂看得懂了。
0: 差这么多。
1: 是，这也是我在小孩子的阶段里面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很神奇的事情所以这个习惯呢就会延伸到我现在，也就是当我需要看书的情况，尤其大家知道要念大学或者硕士博士的时候需要做很多的一些研究，
0: 对，
1: 那还有备课的情况之下，那需要极高的一个专注力跟理解跟组织的能力，那所以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呢，我一定要去做一个小时的运动，而且算是中高强度的运动。
0: 您都做什么样的运动？
1: 目前大概是两种，一种呢，只要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就去游泳，我就
0: 是回归游泳。
1: 对对对对，感觉回到老本行去，但是要去游泳。
0: 熟悉。
1: 那但是如果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之下，我就去跑步。当我们运动完之后，其实接下来在读一些研究型的paper 啊，或者在写文章的时候，就会比较顺畅一些了。
0: 是，所以其实也是您发现了运动以后会对于注意力有一些帮助。开始去往注意力这个领域去发展是吗？
1: 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块，只是觉得在求学过程当中我只是希望说以后能不能不要读那么多书
0: 只是不想要读书。
1: 对，不想要读书，那我是靠运动就可以了呢那但是殊不知啊人生不能太铁齿，所以呢我就慢慢走了有关运动医学的方向，然后也到了德国去然后在德国里面呢，其实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研究，运动医学并不是只有说我们的肌肉骨骼运动伤害的一个部分，他做了很多很多神经科学脑神经大脑性的研究
0: 大脑的研究。
1: 对，他们发现了其实在运动过程当中并不是只有让肌肉骨骼心血管的健康程度提升，它不仅仅如此，它可以让大脑的新陈代谢、血液流量、神经传递物质都可以改变，换句话讲是会让我们更加聪明，更加具有逻辑性，而且呢自我控制能力越来越强，才发现原来运动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力它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我们想要让我们身体头好壮壮的情况下，运动是不二人选。
0: 是，其实您刚刚有说到您之前有发现你小的时候在运动完以后再去读书注意力会提升，这原因是什么呢？
1: 以现在的科学来讲的情况之下呢，当我们在对于学习能力跟理解能力它需要大脑里面所谓的一个多巴胺那对于专注力来讲还需要正肾上腺素，如果我们这两个神经传递物质在脑部里面当下是不足够的情况之下，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浑浑噩噩，然后呢有一点好像三魂七魄少两魄，你完全不晓得，就是属于在一个状况外的人，你会觉得很像觉醒度是不够的，而且看什么东西无法去理解。但是呢当我们大脑里面这个神经传递物质开始分泌的情况之下，它的浓度一提升，你会发觉哇一下会有触类旁通，有些刚刚没有看到的东西，有些刚刚看不懂的东西突然好像浮现在眼前了。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大脑神经里面在运作的效能，我们运动完就好像我们电脑里面如果增加了一个新的记忆体啊，或者它运算的一个
0: 处理器，
1: 你会发觉电脑跑得更快了其实有这样的感觉。那的确目前研究已经确定我们运动之后好比我们换上一个新的快速处理器在大脑当中了，
0: 是就是先动后静，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好。我其实也很好奇，这是不是不一样的运动也会对于我们大脑不同的位置或是不同的神经传导物质有不一样的功能？
1: 是的，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说，哎，如果运动下去的时候，大脑会不会因为所有的血液都往其他的四肢肌肉跑了，然后说大脑缺血、缺氧？但是这是错误的。其实我们运动过程当中，大脑血液流量会大幅增加，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部分的话，神经传递物质也开始分泌出来了，而有趣的是，它在不同区块分泌的神经传递物质的浓度它会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的情况之下，当然目前还在研究过程，也就是其实我们脑部里面有一些物质它可能会过高，其实会有些状况跟问题。举例来讲，一些精神性一些状况，它是因为某一些物质很过高，但是运动之后呢，它竟然回收能力增加，也就是它所谓的一个调整是说，当我的神经传递物质的浓度不足的地方，借由运动过程当中它会增加，如果我的神经传递物质这个地方有过多而失常的状况，它会做回收。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运动之后身体会感觉到思绪清晰，而且呢情绪稳定，有时候会有胡思乱想的感觉，你这时候运动完之后你都不会胡思乱想了，会有更加沉定的感觉，
0: 是有点像是新陈代谢，然后脑中的物质重整的感觉。
1: 哦，是的是的是的。
0: 哦，
1: 它这重整的情况之下非常非常好玩哦。其实我们有看过一些研究，过动症小朋友他运动完之后，他就冲动的抑制功能大幅提升起来，而且呢注意力提升起来，甚至还有学习障碍小朋友，他对理解能力啊，或者他一些排序问题都有状况的一些小朋友，借由运动之后呢，他的排序能力跟理解能力提升起来，甚至忧郁症小朋友、焦虑症小朋友运动之后呢，他的情绪的稳定度都可以提升起来。
0: 像我们刚刚说到注意力不足的状况，它也可能有分，就是刚刚说到比较多都是内在去影响到的，但是外在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不集中。
1: 其实我们的注意力当然有先天性的，就是内在的一些我们讲一些遗传性，它会让我们大脑的结构可能会比较强，或者有些比较弱，但是外在环境跟我们生活形态也会影响我们的专注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摄取太多一个人工添加物的一些食品的情况之下，例如说非常缤纷美丽的一些糕点啊，太多的糖精啊，或者盐精啊，或者味素啊，或者色素这些东西，这些都会降低我们神经传递物质的组成，也就是会让我们的注意力容易更加的涣散，就不容易会有集中的情况，甚至还会有冲动的一个情况。那还有另外一个睡眠，其实我们发现在台湾是大人睡眠不足，小孩睡眠更不足。
0: 小朋友睡眠要多少才算充足？
1: 不同年龄有不同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建议的一个时数。在美国的一个睡眠的医学会里面，他提出来说，如果在幼儿阶段，我们会建议他是睡到将近11-12个小时每一天。那在小学阶段的情况之下，可能就10个小时左右。那随着年龄增长的时候，我们大概到成人大概是8个小时。那也就是说，这一个时间点呢，它会让你的身体跟你的神经系统做最好的一个恢复。那我们睡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呢，很多时候在白天所得到一些资讯或学习到一些状况跟一些事件的情况之下，它需要到我们睡眠阶段的时候，它才能从短期记忆转化成长期记忆，让它深固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如果我们睡眠发生问题或者睡得不好的情况之下呢，这时候记忆力就会衰退，再来呢注意力也会直接衰退。那我们如何去辨别睡眠什么是好或不好呢？我们会从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呢，是你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大概多久时间会睡着。正常状况之下在15分钟就可以睡着了，但有些人呢，他会到半个小时、1个小时、2个小时，我研究最多是 ADHD， 他可能到1个多小时他还是没办法睡着。那第二种情况之下是早上他起床的时候还爬不起，哎，赖床好像每个人都有，我也会。
0: 对，闹钟设10个都按关掉。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是被梦想所唤起还是被闹钟所叫醒。我们会希望是所谓的睡到自然醒的情况之下，就代表你已经睡饱了。所以当我们醒过来感觉是我睡饱了还是说我好累，那这个就可以去自我来判别说我的睡眠品质如何。所以睡眠品质对于注意力的提升是也相当重要的。
0: 是，就刚刚说到饮食这种高糖类的食物，就是含糖饮料啊、含糖甜点等等的，也会影响。然后还有这个睡眠的时间长度跟睡眠品质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 3C 产品，就是很多的大人都会拿 3C 当做小朋友的保姆，直接把 3C 给他，然后 3C 也是大人的保姆啊，我觉得也算是，就是大家每天都在滑，然后加上刚说到的睡眠，睡前大家应该都在滑，
1: 睡前尽可能不要用手机。
0: 为什么？
1: 因为呢，这时候我们身体里面呢，它分泌一些腺苷酸，准备让我们好好入睡了，而我们手机打开的情况下，它里面的一些光线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如果在睡前使用 3C 长时间使用的时候，就会降低我们睡眠的品质，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0: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咯。
1: 是的，
0: 看完手机你的睡眠品质会变差，睡眠品质变差你的注意力就会变差，注意力变差以后呢，就是整个人都会很涣散，可能就每天都打不起精神，所以就还是很累，然后又到了睡眠时间你又看手机，然后就再一次循环。
1: 为什么我会依赖这些产品，除了里面资讯之外，它里面的所产生出来的刺激的光线，它就会提升我们的注意力，所以我们很容易被 keep 住，而小朋友也是如此。为什么小朋友哭闹的时候，父母亲给他一个这个 3C 产品的情况，他突然不哭闹了？因为里面的影像动的频率较高，它的光线的强度较高，它声音的频率较高，很容易就会让小朋友他注意力就集中在那个地方。
0: 是，
1: 所以适度的使用，那我们相信 3C 是绝对是好的，而且这个趋势是无法去挡的。当我们超过两个小时没有看手机，我们自己都会有点紧张的感觉。
0: 对，尤其现在你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
1: 我们是有一点点在行为上有点依赖。从大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些小小规范，例如说我在什么时间我可以用手机，什么时间不要常用手机，把这时间呢能够来做区隔，告诉自己说，那我睡觉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这样子，我在睡前的15分钟尽可能就不要用手机，或不要看荧幕，不要看电视，那我手机呢要摆在什么地方，不要摆在我床头，不要摆在我身边，我就摆在我离我远一点的地方。那它有哪些好处呢？就是当你想要去摸到它的时候，不容易摸得到。第二个呢，早上如果是闹钟叫醒的时候，你势必一定要爬下床的时候才能按掉它，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用一些方法来改变我们的行为，或许可以降低我们对于这一些3C 产品的一些依赖性。
0: 这确实是一个好方法。我之前也有听说过有朋友是那种把手机放在门外面，睡觉的时候就是房间里没有任何3C 产品，
1: 那代表那个房间里面应该是没有辐射波的干扰，睡得一定肯定特别好。
0: 天哪。对，其实真人树博士呢也有在人文讲堂的演讲当中有提到，就是小朋友3C 成瘾的一些原因，然后呢要怎么去预防成瘾的方法，就是如果有想要深入了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到我们的人文讲堂 YouTube 频道去收看。那其实刚刚我们就一直说到，其实不止小朋友3C 成瘾，大人也成瘾的非常的严重。刚刚我们就说嘛，睡前都在滑，起床就在滑，路上也在滑，然后上课也在滑，上班也在用。它有很多的声光效果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它会让我们很专注在使用它。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看书却不能专注呢？
1: 我们知道在注意力它要靠外在的刺激，如果刺激越强的话，它越容易唤起我们注意力。尤其呢有几个点，第一个，动态的影像绝对会比静态的容易唤起注意力，所以你好比是在一群人当中，你找另外一个朋友的时候挥挥手，你很容易看得到他。第二个呢，他的声音的频率一定会比较高一些些，所以你会发现电动玩具里面它的节奏快，然后频率高，它不会放得很慢很慢音乐，因为这些东西是刺激强度。第三个，颜色会是鲜艳的，颜色鲜艳的情况之下，它越容易唤起我们注意力。再来呢，它是有破关的心理学的一种设计。
0: 破关心理学什么意思？
1: 也就是说，你要一点点小努力，你要练功一下，你要去打怪的时候，你才能突破。但是突破的情况之下，它就是有计算过，你要打几次，练多久，你可以突破。那如果是说我
0: 没耐心的，不适合。
1: 但是如果你说每一个关卡就是一两分钟你就破一关，一两分钟就破一关的情况，
0: 太简单，
1: 太简单
0: 也
1: 不好玩。那我们要练功练两年才破一关，也不好玩。所以它是有设计过的，
0: 被设计过的，
1: 所以也就是要有突破性跟挑战性。其实借有挑战性的任务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要努力练习破关，我们就有成就感，这个时候就会增加我们的动机。好，那我们在课堂当中呢，看到我们的课本一打开，课本基本是纸本的情况之下，里面的文字不会跳啊，如果跳动的话那更严重了，那看眼科了。对，那所以呢，它的一个刺激强度远低于平板或者是我们的荧幕的个东西。所以这也是说，如果从小小朋友就使用这些3C产品的情况呢，他如果到教室课堂当中打开书籍，他是完全觉得这是低强度刺激，他不容易唤起注意力，再加上内容的课程他可能又觉得没是那么有趣，没有挑战度， 那很容易就产生一些分心的状况了。
0: 那怎么办？我们可以怎么去解决它？就是书本本身的刺激强度就已经是低的了。
1: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强调数位教学，所以你会发觉很多幼儿园跟小学老师他们会放一些影片出来。
0: 嗯，
1: 老师上课的时候，小朋友都不会特别专心，但是一放影片一出现的时候，哇，小朋友很专心。当然，对于教学效果好不好，这是好的，因为他从故事当中、从影片当中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他一直都是处于高度刺激的一个环境当中的话，他以后的生活当中只要是不是高度刺激的，他就不容易能够唤起注意力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如果重口味持久，我们要回到一个轻粥小菜就会非常困难。那这时候我们会比较建议是这样子，第一个，从幼儿园开始或者从家长教育过程当中的话，我们3C产品的使用率，例如说这些影片啊，这些东西第一个先减少。第二个部分呢，在教学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虽然老师我们知道放影片是很容易的，但是呢也要减少。这时候对老师的一个要求度可能就高一点了。老师如果呢他能够讲话更能抑扬顿挫，他更有一些
0: 带动力，
1: 更带动力，他有那个热情的感召，甚至还有多带一些游戏的情况之下，其实这样子也可以同时唤起小朋友注意力，就可以比所谓的一个数位性教学更加好了。
0: 哦，游戏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呢，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很喜欢去接受挑战，而这挑战过程当中可能有合作型的挑战，我们就喜欢有一点竞争，我们会想说我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是不是努力之后我可以再突破。那所以在教学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经常是用破关卡打游戏的模式来让学生来不断的去学习，那还有互相分组来做 PK 来做对抗，这种教学方法都可以有效的唤起小朋友的注意力。而且呢，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其实也蛮好，我们常常会给他一种就是说几点制度，你做得好我就给你一个红点，就积分啊，或者一些方式让他有立即性的实质性视觉性的回馈，那可以让他觉得哎，我真的做得不错，而且这个东西觉得越来越有趣了，都给他立即性的回馈，这些在教学上面我们经常会使用到的。
0: 那运动在这个里面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那在运动过程当中的情况之下呢，靠肢体性的活动，而且他可能有些策略性的活动，第一个它会影响到神经传递物质的分泌，第二个它可以增加大脑的一个神经元的连接。你可以从那一些高端的仪器当中可以发现，如果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尤其做一些复杂性的协调性动作，举例来说，同个时间执行两种任务，一手往前转一手往后转，
0: 哦，
1: 这种模式的话就是复杂性动作，
0: 就是两只手做不一样的动作。
1: 对对对，类似这样的活动的情况之下，你会发觉有一点复杂，那这时候呢大脑神经就开始活跃咯，它就开始去连接。所以我们在做一些运动过程当中，除了有氧性运动会做一些协调性运动，还有一些伸展性活动，它对大脑的一个刺激完全都不太一样。其实运动不一定只是只有在体育课会去做的，我们在课堂当中也可以做一些游戏型的带动场，它可以动态性的活动。我的一个游戏过程当中可能要支援前线，你要跑来跑去，类似这样，或者是说我可以做一些协调性的一些活动，包含平衡性啊，比如说我们单脚金鸡独立来谁站站的比较久，对于小朋友来讲
0: 说金鸡独立的时候背单字，
1: 类似这样子。例如说学习一些语言的部分的情况之下，你在游戏过程当中需要沟通，然后或者造词造句，类似这样子的方式。那甚至还有反应能力，那每个反应能力可以用我们讲视觉性反应，你可以说啊，这是红色旗子，这是绿色旗子，那看到红色要站起来，或者看到绿色你要做什么反应，借由这样子让小朋友来课堂当中觉得哇，好像来看一场秀或来参加一场活动，非常的兴奋。其实这是一个老师我们是可以来做的，当然家长在家里也可以哦。其实有时候很多家长会说，哦，在家里就不认真不想学，
0: 就一直想要看电视，一直想要看手机，
1: 那我们怎么办呢？那他的功课呢，我们可以说那让他先做5分钟或10分钟的功课，做完之后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然后玩点小游戏，不一定要玩手机，你可以去做一些其他事情。我们把很多任务跟事件拆成小块，5分钟的一个单位，或者10分钟一个单位，或15分钟一个单位，这都是可以的，因为他注意力的长度是有限的，如果太长的时候他做不了太久，所以我们就把它拆成小部分，一段一段一段来做的。
0: 对小朋友来说也是在闯关的感觉，
1: 闯关的感觉，
0: 就是我今天从这一页做到这一页，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
1: 哎，对，
0: 游戏就是
1: bingo，
0: 游戏就是他的那个闯完关以后的奖励那种感觉。
1: 一般的游戏可以，如果是3C游戏我不会太建议，就是这时候家长可以带他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其他的游戏，
1: 对其他东西 东西，其实小朋友大朋友都一样，我们都是喜欢做一些自我挑战性的东西。我们只是把这些任务，枯燥乏味的任务，转换成一些游戏的模式，让他去慢慢的达成，而且是可达成性的。所以把它拆成小段，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那我们其实会很建议很多的家长是这样，我们在六岁之前尽可能避开小朋友去看电视啊、打电动啊、手机啊或者一些平板。我们儿童阶段如果他长时间使用这些3C产品的情况下，他的大脑的一个皮质还会变得比较薄一点，他的一些我们一些脑部的一些沟回会比较短浅一些。那当长时间使用这些3C产品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他的语言发展、他的一些阅读能力、他的自我控制能力，还有一些人际互动能力就会下降。让他就到户外去走走，就地上爬，去爬树或在地上滚，这些对他来讲，对他大脑的发展绝对是有好处的。
0: 其实您同样也是在这个台北教育大学任职特殊教育学系。
1: 是的，我在台北教育大学的特殊教育学系。
0: 那这些孩子在带的时候，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们可以有学习提升？
1: 特殊学生有非常非常多种，那我觉得很重要是属于身教。一个老师充满了热情，然后好玩过程当中，学生一定会觉得哇好好玩。如果老师就是非常严肃很严格，然后对什么都看得不是很顺眼的时候，学生也会感受到这种低气压。所以从老师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学生会有学习上一些问题或者他学不来的情况，我们就会不断的鼓励说，没有关系，再试一次嘛，即使失败再试一次，这件事情做很好。所以都是正向的方式来做鼓励。目前有一个研究很好玩哦，当我们用正向方式去思考的时候，或正向方式去看待所有事情的时候，记忆力会增加变好，而且呢你会发现呢，就很多东西很容易触类旁通
0: 哦，就原本不通了就突然通了。
1: 对，就是觉得哎，好像没那么困难。人的记忆力说真的也没有特别好啦，我们必须这么讲。那什么东西会让我们记得特别清楚呢？具有跟情感性有相关的，你可能特别开心、特别难过、特别受到惊吓。所以我常常问我们学生说，你还记得小时候小学的阶段的时候上过哪一堂课，里面上过什么内容？没有人会记得，但是他会发现说他在哪一堂课可能被老师打，或者他在哪一堂课觉得特别有趣，因为老师讲了很好玩的笑话，老师的笑话都一定记得。为什么？记忆的过程当中会跟情绪有直接性相关。我现在常会跟很多的学生讲说，如果你希望让你这个东西能记得好的情况之下，怎么来做呢？保持愉快的心情，你会觉得我读这东西太有趣太好笑了，哇这好棒啊。你要告诉我自己有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增加你的记忆力。
0: 但是很难做到啊，怎么办？
1: 任何东西我们相信是这样，第一次开始做的话不太容易，但是大脑其实可以慢慢骗他。也就是说，我不喜欢读书，但是我今天坐在书桌前，因为我知道我必须得要读，但是我这时候就改变说，这东西好有趣，真的好有趣，你要开始抓住重点了，好有趣。每一次一直告诉我这好有趣好有趣，久了之后你会发觉真的是蛮有趣的，你就记忆力记起来了。这个东西是可以影响的，也就是我们用行为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情绪。那如果你一直采取说这个东西我好讨厌它，我好讨厌它，你真的就很奇怪，就变得很讨厌他，你就不会去记住他了。这是可以用自我调整来提升我们的记忆力。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大家是，遇到任何事情你就正向思考，正向思考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发觉很多东西你都记起来了，很多东西一下就懂了。因为当我们负向思考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压力，适当压力的确会让我们是前进的动力，但是过多压力的时候，它会抑制我们神经传递物质的分泌。当神经传递物质的分泌一开始下降的时候，你会发觉脑袋会好像呆住，就好像宕机，就好比是我有时候常常会跟学员开玩笑，是说你们有没有曾经经验，考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题目看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刚才看过，答案快出来都出不来，就好像卡住啊。如果这时候监考老师走在旁边说，哎呀，你这个东西这么简单都不会，你这时候是文思泉涌还是一片空白？一定是一片空白。为什么？这瞬间的压力一提升，你的神经传递物质整个下降，你完全想不出来。
0: 所以不是因为我笨，是因为
1: 压力太大。
0: 压力太大。所以其实原本我其实都记得，只是因为压力的关系。
1: 是的，
0: 有可能就这样子影响了我大脑的所有的传递物质，然后突然就宕机了。
1: 是的，是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放。
2: 乳癌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的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物；第二， 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3: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呢，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你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2: 根据台大医院、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5%。
4: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喝到你的体重的大概40倍 CC， 就是比如说是60公斤的人，请你要喝到2400 CC。
2: 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5: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寻蛮，来自美国洛杉矶总会医疗基金会，我是专职志工。今天想要说，我最感恩的人是慈济，我最喜欢的团体是美国医疗基金会，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全球跑透透做义诊。有了慈济，有了这个舞台，有了这个环境，我可以尽情发挥我的医疗专才，认识全球法亲们，可以视野更宽广，可以服务更多的人群，让我的心胸更宽阔，让全球的志工都是我的伙伴。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7: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就是爱听，
11: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非常感恩在当年有这个机会。

0: 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
1: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各位现场的师兄师姐，还有线上的师兄师姐，大家早。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哈，能有这个机会来为大家导读续品啊，第一册读上的书，我都是一页一页看，一页一页用心思考的。哦，曾经有一次啊，我读上了一本书里面的一页哈，我今天看，明天看，后天看，看了七天还在看那一页。好，那就有常住师父说，奇怪啊，你怎么一星期前看你在看这一页，怎么一星期后你还在看这一页？好，那时候我们没有参加读书会，都自己读嘛，哈。对啊，一页看了七天呢。我们越深入上的法，你可以更思考更多，里面那么丰富，那么深刻，哪是可以轻易跳过去、跳过去的？好，所以呢，我自己是这样在读上的书啊，即使已经随师这么多年，还是这样子在看上的书哦。那上次这么用心，我们也要很用功哦，哈。好，我们再来看大纲。这个啊，有五个大纲哈。第一个呢，为什么世间是这样啊？为什么世间是这样？这个续品的第一册啊，我刚刚有讲，续品第一册我抓一个主题来讲，这个主题就是佛陀觉悟前后的心路历程。这个心路历程呢的第一个大纲就是，为什么世间会是这样？佛陀、诸佛菩萨觉悟前哦，会对天地的一切提出疑问，为什么？为什么？对天地提出疑问哦。好，那我们通常凡夫的疑问是什么？为什么他这样对我？好，为什么他怎么可以对我脸色这么难看？好，这反我们也是很有疑问，对啊，可是疑问不一样的层次哈。那佛陀呢，诸佛菩萨觉悟之前会对天地宇宙万象哦，他不是对他个人的遭遇啊，他是对那种就是宇宙天地之间为什么会这样，他很有这个疑惑。好，这是第一大纲要讲的重点。第二大纲呢，就是说那诸佛菩萨觉悟之后对宇宙人生的真理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见解，他觉悟后的思想是什么。还有第三个大纲呢，那为什么凡夫总是看不清楚？好，为什么众生不能觉悟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无所不知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疑问啊，我们没有目标，也没有方法啊，也不晓得目标是什么，也不晓得方法是什么，更是不晓得 有什么疑问啊，反正每天就这样过日子啊。所以为什么凡夫看不清楚？为什么凡夫不能觉悟？就是在这里。第四大点呢，做中做，做中学以觉悟。我就是从就是诸佛菩萨他之所以觉悟的方法是往内修，往内修很重要哈。底下下面都会讲哈，方法我们要觉悟的话，方法就是要往内修。好，那这一个大纲里面，我会透过在续品的第一册里面，我会抽出24则。透过这个24则都是在上人在教我们如何往内修。其实光是第一册哪里只有24则啊，不止啦。好，所以我才说今天来做这个导读啊，其实我自己很想做的导读是一页一页的讲，好，可是这个可能要讲个一年半载吧。好，哪里有这种机会让我这样讲呢？所以我们今天是主题式啊，所以抽出第一册24则，因为是讲第一册嘛，所以提出24则来，我们来看看上怎么教我们如何往内修。而且这24则呢，我们一则一则讲的时候，我们边听边思考，我做到了吗？所谓的往内修24则，我做到了几则啊？好，那再来呢？第五大点呢？就是我们来看看啊，佛陀啊，上人说法哈，也是要众生受法啊。我们读书读书读书啊，可是读书没有拿来生活上例行，没有拿来生活上例行都不叫做受法。

有人说法，有人受法，这个受法的人才能够真正觉悟脱离轮回啊。所以这个第五大纲啊，要把这个受法的重要性啊，要讲清楚啊。好，在最后呢，如是红色白色茶花牡丹是什么意思啊？好，那这是当然有意思了哈。我是一种象征啊，一种象征，一种譬喻，就是用上人对一草一木的感受哈，来象征譬喻觉悟者有悟道的人的心境，用上人的散步的时候所看到的花草树木呢，来象征一个悟道的人的心境。好，这个是第六大纲。

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大纲，为什么世间会是这样呢？看这个第一段，凡夫今朝有酒今朝醉啊，不懂得思考世间有多少矛盾。是矛盾就是说人世间为什么会这样啊，人跟人之间怎么会这样啊，不懂得思考世间有多少矛盾是啊。那生老病死春夏秋冬怎么变化呢？也都无知无觉，只是呢一天过一天，好，这叫寻常度日。我们来看这个佛陀他怎么提出疑问。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出生，他跟我们一样有父母，我们也有父母。那么他生长在皇宫，可是他跟一般人的生活不同，因为你皇宫里面有奴隶为他们工作，那佛陀是贵族嘛，好，所以奴隶跟贵族不一样呢，好，所以佛陀呢就觉得怎么会有奴隶啊，怎么会有人生下来就贵族啊，这些分别使太子升起一种想追求万事万物的真理啊，他会思考为什么人跟人之间存在这种分别，为什么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奴隶，有的人就生下来就是贵族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而且是这么不平等。我们一般人呢会是怎么想，假如我们是贵族好了，我们就会想说我身为贵族啊，享受啊天经地义，好，自以为优秀啊，就觉得天经地义啊，那他们就是天经地义，就是要当奴隶的啊，一般凡夫会这样想。可是佛陀你看，凡夫跟佛陀的心境差别有多巨大，佛陀想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而且为什么这么不平等，你看那种悲心深重。好，然后他又继续看哦，他说他看他的父亲即使是国王哦，也是一年一年衰老，衰老到最后尽头就是死亡。那么为什么人生哦会有生老病死这些没有办法避免的苦？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好，一口气要断不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苦的。生出来的时候的苦啊，上都说大家都忘记了。好，病大家都知道很苦，老呢？上说我现在已经年纪也有相当了，我再说我这个老病老的这种苦，你们是年轻人怎么去体会啊？我觉得在座的只要有长者的师兄师姐，你们就很能够清楚老苦啊。年轻人能跑能跳的，能冲啊，楼梯啊噗一下就跑到上面，噗又跑到下面，这个他对于老的苦他有什么知觉啊？好，所以这个也都是有一些很难体会的。可是佛陀会觉得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这种，而且是没办法避免的，每个人都一样，而且佛陀再继续想，假如物质可以永久无缺啊，可是也还是会生老病死，就算他是国王啊，也是离不开生老病死苦。为什么世间有这些矛盾？所以他想要探究思考如何解脱这些苦，也愿世间不要有世性阶级的分别，愿希望人人都能够平等互相尊重。这个愿，我们要从这个愿这个字去体会那么让人感动的慈悲心。好，那你看佛陀呢，他所发出的疑问都是对于近在他身边的人士产生疑问，并不是说对遥远的什么世界产生疑问，他从他最接近的人事物去产生疑问。好，对就在他身边的人事物产生疑问。我们有没有对自己的身边的人事物产生类似这种疑问呢？好，那再往下来哦，是上人以下哈，是上人带领我们如何对天地万物产生疑问。好，上面举的是佛陀的疑问，下面是上人引导我们如何对天地万物产生疑问。好，所以上说即使是一株草一朵花，我们也要好好探究，好，我们也要好好去观察啦。我们在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啊，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我们是否思考过这些一花一叶一草一木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啊。好，我们不管有没有，我们来看上人他对一草一木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好，上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呢？
已经形成的像啊，这个花草树木已经现形了哈，它为什么会变化？那么这个花跟草存在之前是什么？它还没有开花之前呢，是含苞；含苞以前呢，是苗；苗之前呢，是种子；种子之前也是一朵花开过之后所结的种子。那么是先有种子还先有花草？上再带大家怎么学习产生问题啦。好，那上说到菜园出破的时候呢，假如我们没有把种子撒播在土地上，没有浇水，没有施肥，这个苗能不能生长？所以苗要能生长必须具足什么？好，那各种花草五谷杂粮的种子，连种子都不同的形象啊，不要说花，连种子长相都不一样。就像人虽然都有一个头嘛，有一个身体，两只手两只脚，好，正常的人的形象，好，可是为什么每个人长相都不一样呢？那为什么张三跟李四呢长相也不一样啊？好，为什么我跟这个人比较投缘，为什么我跟那个人比较没有缘？好，上在带领我们学，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发问。好，好的，我们对佛陀对这世间有这些疑问，上带领我们产生这些疑问。那么佛陀的觉悟，佛陀提出疑问之后，他进行对真理的思索跟求道所体悟的呢，有两大觉悟。好，我底下呢是讲这两大觉悟了，这是最根本的这个觉悟了。好，那第一个觉悟呢，这个大纲就是在讲佛陀的两个觉悟。那第一个觉悟呢，就是其实我先讲一下佛陀两个觉悟，就是第一个世间无常，第二个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成佛道，而且成佛是最高的境界。所谓成佛，有的人说我不想成佛，那你等于是说我继续要来受轮回苦啦。我们要成佛最高境界之后成愿再来，这是我们的理想，成佛之后成愿再来，而不是我不要成佛，我永远都在轮回苦。我们因为非常有慈悲心，所以希望成佛之后再来，才有更大的力量跟智慧，可以广度一切众生啊！这是一个慈悲心，所以我要追求最高的境界成佛，因为我要度更多的人。这是一个为众生而修行哈。不在这个时候的成佛呢，是不再受轮回苦，可以自由的来来去去成愿再来。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觉悟啊，三理四相哈，就世间无常。第一个觉悟就是世间无常啊，世间是无常的，世间是因缘和合的。刚讲一个种子，从种子再开花，当然就四大因缘和合啦。好，地水火风还有空间等等五大的因缘和合，而且这个世间是随缘变化的。终归空无的，这个是世间的真理，它是随缘变化的，它本来就是会随缘变化，它本来就是无常，它本来就是会归空无的。好，这是它本来就是会这样，这是第一个觉悟。我们来看哦，世间是怎么变，再来看这个上人引导我们去理解什么叫世间无常，世间变化。上人说就像日食的时候，太阳跟地球月球循着固定的轨道运转，运转本身就是一种变化。好，然后呢一直到哪个星球在谁跟谁的中间呢、啊、所以本来是白昼的地方呢，当日食渐渐完成的时候呢，月亮呢会慢慢的遮蔽太阳，这个时候就像黑夜。从星球的运转使得我们的地球看上去的天空呢，本来是白天，后来变成黑夜，从白天变成黑夜就是一种变化。好，那上在说经过几亿年之后呢，星球也会毁灭啊，地球也会毁灭啊，这个星球是包括地球。好，那当然有人会说，有人问上，那我们地球毁灭之后，地球毁灭还会几十亿年啊。好，可是假如像现在这个大家对地球这种破坏的情形哦，不晓得是多久哦。地球毁灭了之后，那我们去哪里？那你们的回答是什么？上说啊，地球毁灭，我们就去别的星球啊。好，所以现在不是有十几小行星吗？好，
那地球的星球有毁灭的一天啊，陨石哦，小行星也会爆炸变成陨石坠落来到地球，从天空坠落到地球，这也是变化啊，星球毁灭也是变化啊。那时间呢，早上、中午、晚上，你看我坐在这里已经经过多少时间了，这就是变化啊。空间呢，我从那里走上台，这也是变化啊，到处都是变化哈。空气中的湿气会变成露水，好，晚上变露水，太阳升空的时候呢，又变成蒸发了。那个闪电呢，快速的消失，好，一闪，好，电光就过去了哈。那天亮之前呢，破晓的晨光啊，一闪一闪很微细，好，破晓的晨光一闪一闪很微细。我觉得上这些话哈好美呢，一闪一闪很微细，那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运行，那阳光以光速触及地球，光影在刹那间变化快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只见闪闪的晨曦。哇，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上好会讲哦，讲得这么美，好，可以把无常讲得这么美哈。由此可知呢，星球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呢依序的运转，地球的宇宙的景象也随时在变动，这种日月不断轮转就是无常法啊。春天的时候啊，一片绿意，夏天的时候呢有的地方干旱，有的地方大风大水的酿灾，秋天的时候呢草木凋零，冬天的时候呢一片枯萎，种子呢长出来，从鲜绿的草它变枯黄了，那花呢草会变枯黄，那花呢也是同样经历含苞盛开枯萎到凋谢啊。一草一木是这样的，有哪一个一草一木不是这样的？有，也能说没有。塑胶花，可是塑胶花也会毁灭啊，又好比说人造的房子本来没有，我们用钢筋水泥砖块等等把它盖起来了，变成一栋房子，从没有到有，这也是变化啊。好，本来没有的房子现在变成有，可是未来会不会永久存在呢？不可能，否则就不会有所谓的古迹啊。有多少古迹呢是深埋在海底，深埋在沙漠里，是不是很多古迹呢？房子哪里是永久存在？你看那个古迹你挖掘出来的时候都是断垣残壁啊，也不是好好的啊。好，那所以呢我们上说呢，大家再想想，你看上说再想想，好，假如我们呢未来脱离身体，那这个身体跑到哪里去啊？尘归尘，土归土，然后呢又要往哪个方向去呢？其实这个想下去是很深的啦。好，那我们是点到为止啊，否则你说我们往生之后，这个身体呢变成泥土腐烂，好呢，那有人在这个腐烂的泥土里种菜，那有个妈妈呢，孕妇呢，她吃的菜市场买的菜呢，这些菜是从这个有人往生的土里长出来的菜，好，那这个妈妈吃下去了，这个营养到那个小宝宝里面了，小宝宝生出来了，长大了，往生了，然后他又归于尘土了，所以这个物质啊在循环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跟地球是共一体啊？你从这个循环去思考，的确是共一体啊。我们现在吃的蔬菜是从什么样的土种起来的？恐龙可能在那个地方曾经往生过，我们世世代代的好，祖先可能也在这边变成肥沃的泥土啊！你看那个循环，好，所以想下去哦，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了哈。好，再想一想哈，我们呢往生之后会到哪里去呢？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好，那死是早晚的事啊，从少年、壮年、老年，到最后都会死，不管富有、贫穷、位高或卑贱，到最后都会没了，都会往生了。那这些种种的世间的变化哈，上人用四个字的名相来让我们好记好了解，哪四个字？三理四相。来，我们往下看啊，再下来哈，
上说佛陀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了，天地间有形有色的呢，哪一个不是在成住坏空呢？有成啊，有住啊，有坏啊，有空啊。好、哦，那像我桌上这盆花也是啊，它不可能永久存在嘛。它首先会怎样？它消失的时候，首先会被移开这个讲桌，对不对？然后移开之后呢，单独拿起来呢，又插在哪里去啦？好，那你就慢慢看它掉啊掉啊掉啊，掉落之后呢，丢到垃圾桶，垃圾桶啊、哦，不要讲再想下去了哈、哦，反正就最后归于尘归尘，土归土这样啊。可是它哪里来的？它怎么来的？这盆花怎么来的？首先有人要在这边讲话，所以有人呢发心去插了这一盆花。好、哦，那这个花器从哪里来的？哦，假设我们从花器讲好了。这个花器假设啦哈，从日本买来的。好，日本谁做的？哦，日本有一个陶艺家做的。这个陶艺家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花器呢？哦，因为他早年的时候呢，很贫穷，好、哦，然后呢，他突然间看到了某某花器专家呢做的这个花器，他很欣赏，所以他立志呢也要来做这个花瓶那样的一个花器。好，那被他所仰慕的那个很高段的做花器的那个人呢，啊，他为什么会来做花器呢？呀，因为呢他妈妈的交代啊、哦，因缘牵扯，所以有这个，所以因缘牵扯有多复杂。所以这个世间就是因缘和是这样子来的，有人的心在里面，有地水火风在里面形成的。今天这个花器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世间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就是说除了物体的物理的成住坏空以外，上说世间的一切都是化灵为整。没有变成有，就叫化灵为整。一个时间之后，化整为零，好，这个会枯萎，会衰败嘛，就又没有了。好，所以上说呢，请问呢，看得到的物质，哪一个不是经过因缘和合产生的呢？在道场布置的花草呢，短时间也就会成住坏空啊。这盆花啊，它可以维持多久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在告诉我们物质的成住坏空。那生理呢，有生老病死，好，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化灵为整；往生之后呢，化整为零，又没有了，世间又没有，你再也看不到这个人了。心里呢，有生住意念，凡夫的心啊，起起伏伏哦，好，一会儿欢喜，一会儿怀疑啊，一会儿呢，爱恨情仇啊，不断的纠结。好，这个纠结呢，小者呢，人跟人之间呢。啊，结怨成仇了，大的呢，危及社会跟国家的动荡哈、哦，所以一旦人心不调，整个世界酿成灾害，这是凡夫的身住意念。我们要知道人祸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个念头不对，起争执而来的。好，那再来往下看哦，上说啊，人生有许多迅速的刹那在变化中。可是我们都是不知不觉的这样在生活，没知没觉没感觉。然后呢，既然没知没感觉，怎么可能心生警惕呢？好，那这样子对人生的怎么可能有多少的了解呢？因为没有用心去了解嘛。世间呢，没有一个法，没有一个东西啊是永住不变的，一切都是因缘聚合的，好，最终都是归于空无的。没有一项永远是我的，连我这个身体都会没有了，还有什么是我的？好，世间一切都是归于空无的，还有你我跟什么天地万物吗？什么都没有的。这样子的一种三理四相的理解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看开世间的种种无常变化，会认为说哈，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你还要追问什么？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好，比如说呢，假如呢，我们遇到了这个风灾、水灾、什么灾啊，我们就知道说世间会有灾难，那真的是这个世间的真相就是会有这些成住坏空啊。或者是当亲人往生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了解佛陀的这个觉悟，我们就知道说人终归一死啊，本来就是会这样啊，我们自己都会往生，那何况亲人当然也会往生啊。所以可是有多少人因为不晓得这种世间的道理，所以哭哭啼啼来跟上请诉我的谁谁谁往生了，痛苦无比。好，可是我们学佛之后，我们就知道说世间本来就是会这样，你是不是就容易看开呢？可是当你不知道世间就是这样的时候，你叫我如何看开？当然看开并不是说一下子就看开，而是说比较容易看开。当然那种悲伤还是要一段时间的沉淀，可是总是比较容易看开。或者人祸啊，战争啊，就是一个信念就是会造成这个人祸嘛，所以世间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念头不对造成人祸，这世间本来就是会这样。好，那当然呢，对于三理四相呢，我们今天呢是讲的很深入浅出啦，可以这么说啦哈。可是呢，有多少有兴趣的人哈，会一直追问进行这个探讨，不断的去针对三理四相进入深度的探讨。这个就这种三理四相深度的探讨，就会包括宇宙跟生命是怎么来的，宇宙的形成是什么原因。有的人会做这种思想性的这个探讨，好。那我认为啊，凡夫用思考啊，用凡夫的思想去思考啊，都会有局限性。你再怎么想，宇宙跟生命怎么个由来，你用你的思想去想，它有局限性。你再怎么想，也想不究竟啊。那如何究竟？如何究竟完全知道啊？我们除非透过实修啊，实在的往内心修，然后实证。实在的证明，实在的印证，实在的证道，透过实修往内心去除贪嗔痴，实证这个宇宙跟生命的由来，这样才是究竟啊。否则你光是靠凡夫的思想，用思考的，用逻辑去思考的，还是想不透彻，这是没办法。凡夫是没有办法想透彻，他只能做一个努力想想看，可是他没有办法透彻了解，唯有佛才能够透彻了解。好，可是呢，多少人在这个地方进行探讨，比如说什么是无死，这个都会牵从三理四相会牵涉到什么是无死无明啊，还有楞严经，假如大家有在涉猎的都会知道说，楞严经里面提到说，诸法所生为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为成因心成体。好，在讲宇宙怎么来的。华严经里面也说，为心所现，为事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好，起信论也说呢，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楞严经也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是在佛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宇宙的真相，宇宙的形成跟发展。那在科学的这个物理学里面，也就提到什么量子力学啦、弦理论啊、宇宙爆炸说啊等等这一些啊。我现在要讲的是说，三理四相，我们只要一直探讨下去，一定会接触到这一些。可是呢，我希望提出一个提醒，就是说，凡夫的思想绝对有局限性。我们可以试着去思考，可是不要忘记进行这些的思考。还是要回归到内心的去除贪嗔痴，你才可能实修实证，否则只是在知识思想上绕。有的人就绕绕绕绕在那边哦，都没有身体力行菩萨道啦。我们就会说他怎么样，佛言佛语，不是吗？我们常会说的，哎，那是佛言佛语啊，你请他出来参与勤务啊，都不要。那因为什么？他陷入他这个思想的领域里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应该要做一个提醒的。

0: 晚上好，欢迎来到晚安随便聊的第一集，我是主持人蔡凯俊。
1: 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苑夏。现在是深夜，不知道大家是在宿舍赶着那份快要 deadline 的报告，还是正躺在被窝里，或者刚洗完澡吹完头发。如果是这样，那节奏刚刚好。
0: 既然是第一集，我们不聊什么宏大叙事，我们只想陪你度过这段从忙碌切换到睡眠的真空地带。燕夏，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1: 说实话，前一天晚上哥哥带我走了一次去另一个校区的路，当时的我还自信满满的觉得我可以，结果隔天回去的路上我迷路了。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心学长帮忙带路，但是我跟不上学长骑脚踏车的速度。当然学长为了确保我有跟着，一直不断回头关注着我，我只能不停努力地赶上去。好巧不巧，下堂课我又遇到了那位学长，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哦，你是刚刚迷路的同学。我回他：哈哈，是的。我尴尬地笑着。凯俊，你呢？
2: 我呀，我昨天晚上在路边散步的时候，看了一只长得很像拉布布的拉布拉多，看着他走路，我心里的烦恼和压力啊，顿时就没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聊的，生活里的微小治愈。

0: 其实啊，在对于现在的社会来说，大部分人觉得生活很平淡，甚至是重复。但其实啊，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不同的剧情。殿下，你有没有什么深夜限定的思考呢？
1: 嗯，有啊，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节目的诞生。常觉得夜晚就像一个滤镜，白天你可以因为课堂上的一些问题而焦虑半天，但其实晚上关掉灯，听着空调的声音，完全静下来时，你会发现，哎，其实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哎，没错了，夜晚给了我们一个与自己和解的空间。如果大家愿意啊，现在可以和我一起试着深呼吸一下，把白天的情绪都吐出来，那些没做完的工作、作业和没回的讯息，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都不属于你。那接下来让大家听一段我认为挺舒服的音乐。

0: 说到睡觉，凯俊，你有什么必做的睡前仪式吗？
1: 我呀，我会特地的把手机丢到房间最远的角落，拒绝与外界的联络，然后呢再点一盏那种橘黄色的台灯。再来啊，就是看一两集的连续剧啊，还是综艺节目之类的，那种只为了当做一种奖励自己的放松时间，然后呢再带着这种轻松的心情入睡。燕霞，你呢？
0: 听起来不错啊。首先呢，我会把灯全部关掉，然后把身边的枕头统统塞好，让他们把我整个人围起来，被子也一定要裹得严严实实，绝对不能让冷气钻进来。最后，手里一定要抱着我的抱抱，这很重要，这样才能带着满满的安全感入睡。
2: 不错耶。那其实晚安随便聊这个节目的初衷也是一种仪式，我们希望成为听众耳边那个不给压力只给陪伴的声音，既然晚上大家都睡不着，脑袋又一直不停地转停不下来，那不然我们就在这里陪大家随便聊吧。
0: 但是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想让大家来听一段音乐放松一下，大家可以试着用刚刚的方式深呼吸，呼气，放松一下。

0: 刚刚说是随便聊，但其实我们更想聊的是那些平常在白天在人群里我们都不太敢也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事。
1: 哎，没错，那些琐碎的感性的甚至在别人眼里可能有点矫情的小心情。既然是随便聊，我们来玩个假设好了。如果明天早上醒来，世界宣布放假一天且不用补班，你会干嘛？
0: 这是个好问题耶。肯定的是，我绝对不去旅行。我想要早上起床就躺在床上躺到下午两点，然后肚子饿了就去吃一顿火锅，再来就是吃小甜品，再看一场电影或者去做一些手作。因为做手作可以让自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会有任何烦心事。
1: 哇塞，听起来很不错耶，甚至有点小奢侈。我的话呢，可能会睡到自然醒，泡一杯咖啡，下午呢就跟朋友一起去打羽毛球，然后晚上再一起聚一聚吃个小烧烤之类的，或者我也会选择躺在家叫个外卖去聚聚。

刚才说到，如果明天突然多出一天假，眼下想去吃火锅做手作，但我突然想到一个更有趣的设定，如果明天不只是放假呢，而是全世界的通讯设备都失效24小时呢？

0: 点像灾难片耶。但仔细想想好像又有点不错。那意味着我不用回信息，也不用看电子邮件，甚至不用刷社群软件看别人在哪里打卡了。
1: 哎，没错，我们现在的生活啊，就是被这些即时通讯切得很碎。如果明天断网了，你会想去见谁，或者你会想要跟自己说什么？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去敲朋友的房间门吧，然后就会端着一大盘的水果啊，或者零食啊，跟他说：“嘿，本小姐今天没有网络，要不要一起在家打麻将？”
1: 哇，哎，你这个想法很好哎。这种看似被迫的社交呢，反而很有温度。我可能会啊，把那幅买了很久很久的1000片拼图，趁这个机会静下来拼一拼。不然我不知道这一幅拼图要多久才能拼好。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总说没时间，其实啊，我们只是把时间给了荧幕。
0: 这话有点太扎心了。不过如果真的有这一点空白，我最想做的其实是去听听声音。
1: 哦，什么样的声音啊？
0: 比如清晨市场的叫卖声，
2: 搬家是的，搬家是，
0: 或者公园里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啊，平时戴着耳机，我们好像都自动过滤了这些。凯俊，如果让你选一个声音带进梦里，你会选什么呢？
1: 我觉得呢，我会选雨声，但不是那种大暴雨，是那种落在雨棚上滴滴答答的小雨，那种节奏感会让人觉得，哇，全世界都安静了。只有这间屋子是安全的。
0: 这就是脑洞的魔力呀。

0: 才也聊了很多脑洞，现在啊，我们把话题转回到一个更有烟火气的地方。凯俊，你有没有发现深夜的便利店好像有一种特别的魔力？
1: 你还别说，真的有耶。白天呢去超商，我就是为了所谓的生存，就是急急忙忙买了一杯咖啡就去上课。但深夜呢去超商，就是单纯的为了生活，在那种白色的日光灯下，就是看着关东煮啊冒着热气，心里呢就会突然觉得很踏实。
0: 没错，所以我们这节想聊聊，如果人生是一间深夜便利店，你现在最想架上捕获的东西是什么？
1: 这个问题很有趣。如果是我的话呢，我现在我觉得我应该最想要捕获的是果断力吧。因为呢，最近在挑网购啊，还有选晚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会犹豫很久，感觉我的果断力库存已经归零了。
0: 这确实很需要捕获。我的话呢，可能想捕获一点对世界的好奇心。有时候啊，在一个地方待久了，看什么都觉得理所当然。我希望能像便利店上架的新品一样，每天都能给自己一点惊喜感。
1: 那运下，如果现在有一位听众走进这间深夜便利店，他觉得他今天过得很挫折，那你会推荐他买什么呢？
0: 我觉得我不会推荐他买能量饮料，我会推荐他买一包安慰牌薯片。
1: 为什么是薯片呢？是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吗？
0: 因为薯片吃起来有声音啊，那种咔哧咔哧的声音，其实啊是一种很好发泄压力的方式。而且啊，薯片里大部分都是空气，这是在提醒我们啊，生活中很多烦恼其实也跟那些空气一样，看着很大，但其实轻飘飘的，咬碎了就没了。
1: 这个解释我给满分。如果是我呢，我会推荐他去买一支季节限定的冰淇淋，因为啊，冰淇淋融化得很快，他就会提醒你，难过也是有时效性的，在它融化之前你赶快把它吃掉，那剩下的就只有甜味了。
0: 其实我们聊的是食物，但说的都是心情。各位听众，如果你现在也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便利店，你最想在架上放什么呢？是勇气、耐心，还是纯粹的一小时深度睡眠呢？
1: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学说法。你最喜欢的一种深夜零食，往往呢代表了你当下最缺少的心理需求。
0: 比如呢？
1: 比如呢，喜欢吃甜食的人可能是最近生活有点苦，需要一点多巴胺。喜欢吃辣的人呢，可能是在压抑某种情绪啊，需要一个出口。
0: 那喜欢在半夜吃泡面的人呢？
1: 那一定是在追求效率和确定的人，因为啊，泡面只需要三分钟，超快的，热腾腾的幸福就会出现在面前，这种绝对不会失败的获得感，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是很珍贵的。
0: 哇，听完你这么说，我现在竟然有点饿了。
1: 忍住，我们是陪伴大家睡觉的，不是来放宵夜火的。不过呢，如果听众朋友们现在真的想去厨房给自己倒杯温水，或者是吃一块小颗粒，我们完全支持。
0: 毕竟照顾好自己的胃也是照顾好心情的一部分。
1: 好了，各位听众，时间过得很快，便利店也快打烊了，第一集的晚安随便聊快到尾声了。
0: 希望我们的声音能让你现在的手脚都放松下来，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好的坏的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1: 现在呢，慢慢的闭上眼睛，
0: 祝你有个好梦。
1: 晚安。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 最近呢，跟朋友在聊我们的第一份工作都做了多久，有的人呢是3个月，有的人是半年，不过大部分的都是1到2年就会想要换一份工作，不管是工作性质啊，或是换不同的环境，都是想要去尝试看看。面对现在这种多元的工作环境，有更多选择的时候，常常都会对未来有些迷惘。究竟社会新鲜人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职场？当在大学期间，有哪些的资源是可以运用的呢？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一位在同一个职场工作了30年，还是同样坚定不移，而且他的工作环境当中能够接触到许多年轻人，也肩负起教育这些年轻人的责任。欢迎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刘校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校长刘怡君。
0: 很多年轻人啊，都会在网络上分享说，会想要换工作的理由很多种，什么工作不适合自己啊，或是自己这个跟主管同事不合，或是什么不喜欢公司氛围。但是像校长您，你就是一直从第一份工作到现在，一直留在了慈济大学。
1: 不管你到哪里，工作环境总会有让你快乐跟不快乐的事情发生嘛，哈。那同样的，我们回归到大脑，也是我们自己其实是可以去适应跟调节的嘛，哈。那最重要的是，这个工作环境是不是符合你对于人生的价值观还有目标嘛？对自己的期许。如果它是一个创造正确价值的一个组织和团体的话，那你做的又是你自己专长的工作，你喜欢，你有热情的工作，那你一定会去认真做，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正向的回馈。好，你认真做，你不管遇到在怎么样的困难，你就会再告诉自己，你每天起来你又会觉得今天又充满了希望，那就这样子日复一日，你当然就不会想要离开嘛，哈。那所以我会奉劝年轻朋友们，哈，就是当你想要离职的时候，
0: 是
1: 先不要去怪罪别人说啊，这个薪水太低啦，主管不好啦，好，环境怎么样，同事不友善。当你想要离职的时候，第一个先问我自己有没有认真，好，我是不是很认真的做这份工作。那第二个是这个环境，工作环境是不是在为社会创造一个正向的价值，对社会的贡献是不是正向的。好，那如果是的话，你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困难，你都要继续的去学啊。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主管不好，主管常常责备我，等到你30年过后，你自己成为主管，你也会觉得年轻人怎么什么都不懂啊，对不对？那么的确我们都要先问自己是不是还有可以进步的空间，那么多多的跟前辈学习。好，只要你所工作的环境是创造社会正确价值的一个组织，那么你就要让自己多多的投注心力，时间会累积一切的。好，等到你很资深了，你就会觉得哦，一切都不是困难了。
0: 是，校长应该是从南部长大的小孩嘛，然后到了北部学习，然后又出去到美国深造，结果第一份工作居然选择是在花莲。
1: 是是是，我以前很少去花莲。
0: 东部。
1: 对，很少去东部。
0: 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决定要去到花莲？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从美国回来要找工作嘛，哈，我的阿嬷是慈济的会员，所以我的阿嬷就跟我说，我们的师父就是上人啊，他在筹设医学院呢，那好像跟你学的有关系，你要不要去看看那边有没有工作可以帮忙的。那我也其实在全台湾的医学院有面试过，可是呢我到了花莲来面试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的第一任校长李明亮校长面试我，我看到李校长，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他的确能够有吸引人愿意加入团队的那种气质，所以呢我就留下来。后来留下来以后，更认识慈济，更了解上人的辛苦和不容易，还有他为整个社会的付出，我就一直留在花莲了。
0: 校长的妈妈其实听说也是一位老师。
1: 是的。
0: 对，那他对您的这个教育之路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1: 我的母亲好，我觉得她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的母亲，我的三位阿姨都是老师。
0: 哇，
1: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在这些老师们的一个织起来的网路当中长大的。好，那我妈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妈妈的身教言教让我学会教育是平等无差别的，有教无类。好，怎么说呢，在校长成长那个年代，好，我们念中学的时候，国中的时候还有分好班和坏班，那大家又叫坏班叫放牛班。好，为什么呢？好，因为那些学生大部分是在功能比较缺失的家庭中长大的，爸爸妈妈可能比较没有能力教育他们，或者是说他们经济上压力很大，没有空多多陪他们，所以他们可能行为上就比较偏差，不太能够专注在课业上，成绩表现当然不好，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分别。那那个时候教育系统就把学生分成两群了嘛，好，
0: 对，
1: 所以有一些老师呢，当然你教这些所谓成绩好的学生，从一般家庭出来的学生是比较容易教的嘛，所以呢大部分的老师会说，哎，我要选择教好班。好，那么放牛班或者是坏班，他那个时候大家这样讲了哈，老师们就会推来推去，不太愿意教。可是我从小就知道，我妈妈永远是那个自己举手愿意去教放牛班的老师。而且呢，她都有办法可以陪伴这些学生。我小时候其实不太知道说她为什么会自告奋勇去教导这些比较行为上有偏差的学生。好，所以我每次回到家，尤其是我上了大学，好，那个时候我们到台北念书，那要回家都不容易，好，我都要坐很久的那个国光号，四五个小时国光号才能够回到家。可是常常我回到家，放假回到家，那我看到我妈妈都是在被一群学生围着，好，然后再跟他们泡茶聊天，好，看到我就跟我打个招呼，我就进房间了。所以她花很多的时间在陪伴这些学生，而且呢，她很注重这些学生的态度的养成，那很注重我们现在讲职涯接轨，所以有些学生呢，国中毕业之后不再升学，或者是对于念书没兴趣。那我妈妈都会去帮他们找工作。
0: 哇，
1: 对，她走在路上，好，她看，这间面包店不错，或是这间餐厅不错，她就会走进去拜托面包师傅，还有餐厅师傅，或是修车厂的老板，说，哎，你有没有欠缺员工？我有个学生介绍给你，那你好好带他，好，就是她很注重技职教育，一技之长，那通常她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帮学生找工作。所以呢，其实我妈妈退休之后，我就常常带她去吃饭，或者是我们经过走在街上，都会有学生跑出来说，哎，老师好，老师好，我是你，那时候你帮我介绍工作。那通常现在这些学生哈都很有成就了，家庭看起来经济状况也都能够很不错。好，所以我想这就是教育的力量，那这也是我妈妈展现给我一个老师，一个教育者应该要有的无差别，有教无类，然后用不同的方法去引导学生的一个最好的示范。
0: 像您的母亲花这么多时间陪伴这些孩子，您不会觉得很孤单吗？
1: 我其实不会觉得孤单啦，好，当然会有点不谅解，说，哎，我好不容易回家，好像没有跟我妈讲到几句话，我又得回到学校去。好，那个时候不太了解我妈妈的付出，但现在当然可以啦。
0: 自己也身为老师以后，
1: 对，
0: 就能够体会那时候母亲的这种心情。我那天听到校长在一个演讲里面分享，暑期的时候呢，遇到暑休的五专同学，校长跟同学的互动呢，让我感觉到校长非常的亲切，一点都没有严肃的感觉，而且在校园里面遇到了学生，还会停下来关心学生的学习状况。
1: 我那天跟一个五专的学生在聊天，那学生很可爱，
2: 我说哎，你为什么私立大学考试你现在来当志工，他说哦，校长因为我来暑修，我的解剖学被当了就开始教他，我说好啊，你既然被当了，知道运用时间来当志工，这样很棒哈。可是你站在那边家长走来走去，你要主动问人家啊，说有需要什么帮忙吗，不是站在那边拿、啊、然后呢没有家长来问你的时候，解剖学的专有名词赶快拿出来看一下背一下，这样才会过啊，这样哈。那学生说哦，对，如果不过的话会很浪费钱，因为暑修要交学分费，一个学分1600块，三个学分大家算一算哈。我说对，不是这样讲哈，是不要暑修你学期中就给他过了嘛哈。然后他就说对，我玩太凶了，他一年级玩太凶，我说好，那二年级要好好学会把握时间好不好，他说好。然后呢他就很可爱，他就问我说所以你是我们以后三个校区都是你当校长吗然后我就被问得很尴尬，我说对，三个校区都是慈济大学，就是一个校长，就是我当校长，这样好。他说哦，那这样很累我说对，很累，我告诉你，如果每一个同学都乖乖的不用暑休，校长就不会那么累，这样好。所以我们五专的同学是不是很可爱，是不是赤子，
0: 真的是一段很可爱的对话。刚才呢也有听到学生问校长，您是不是三个校区的校长。其实呢慈济大学在今年2024年的8月1号正式跟慈济科技大学合校了。刘校长，您作为第一任合校后的校长，心态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心态上作为校长的心态还是一样的，就是以学校为优先，把学校办成一所很好的大学，对学生有正向的影响力，帮社会培育善良种子的一所大学。学校两校合并变大了，团队也变大啦，好，所以每一个团队都有各自的分工，层层的负责。我们现在也有三位副校长，大家都各自有督导，好，各自有责任和使命。所以呢我要做的就是确定大家都可以和和互协，一起努力让慈济大学越来越好，也要靠像主持人这样的校友在各行各业都能够发挥得很好，让母校以校友为荣，那让学生以学校为荣，这样子我就不负董事会所托
0: 太荣幸了。那其实在这次提到这种合校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关心的几个问题就是未来的学习环境如何。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像是大学啊，可能比较注重的是这种学术理论，然后在科大的时候可能比较注重是在这种实作。对，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合校对于就读的学生或是在校的老师来说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或是变化？
1: 其实合校呢就是要取原来高等教育重视教学研究的优点、还有技职体系重视实作还有创新的优势，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化知识为应用，化研究为应用，应用在防灾救灾，好，那应用在防病治病、应用在教育上面，人文的传播，传播真善美上面，那么这就是慈济大学两校整合最大的意义了。
0: 是，所以未来的这个规划上有什么比较特殊的突破性的规划？
1: 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
0: 对，
1: 所以呢人工智能和新兴科技要教导给学生是无可避免的。
0: AI，
1: 好，对 AI，还有 VR， 好，还有一些新兴科技，我们就会设计一些跨领域的学程，让他能够用新兴科技去串联各个不同的领域。所以未来的学生，我们一定要确保说，学生从慈济大学毕业之后，他呢应用 AI 的能力是基本的。还有他的语文能力还有表达能力是基本的。好，那但是呢慈济大学我更重视的是应用科技，必须要科技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对不 对，
0: 对，
1: 也可以去 贪图利益，
0: 没错。
1: 所以应用科技我们一定也同时要教导说你的 AI 怎么应用在真善美创造正向价值而不是去作恶，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 AI 的伦理科技还有学生的品格的培养也是慈济大学重视的。那我想这些做好的话，慈济大学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学校。
0: 对，就是从不管是学术理论或是这种实作，然后甚至是未来这种新兴科技都能够在这个学校里面可以去学习到，而且让整个学生的人才培育更加的能够为社会所用。那在整个合并过程里面有没有最大的挑战？
1: 合并过程最大的挑战当然就是要融合所有存在的界限、哦、譬如说系所学院会有重组嘛，
0: 对，
1: 空间会有重组嘛，对不对？好，那学生的学习的空间宿舍啊还有一些做事一些制度会有整合嘛，重组嘛，好，那重组都是为了更优化。那么可是我们的大脑，人的大脑其实老师跟学生可能包括自己校长自己在内都会有一些制约 condition 好、嗯、制约的习惯惯性行为、
0: 嗯、
1: 也就是说譬如说我都习惯用右手拿水杯，我就一直习惯用右手、嗯、可是今天这张桌子如果移到左手边了，我必须可能用左手拿水杯会比较方便，对不对？
0: 嗯嗯，
1: 那但这是我的惯性，那我要练习用左手拿水的时候我必须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期练习。那有些人很快就可以适应就不会有什么抱怨，有些老师和同学如果适应期比较长的就会有些抱怨，这就是最大的挑战。那面对这个挑战就是要有耐心不断不断的沟通。好，那我也很感恩我们的副校长还有院长们以及系所主任们都很能够跟大家沟通。那同学们的话呢就比较会是叫做反射性的反应，所以同学们的反应会比较大一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都学习怎么样把情绪控制到最好，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机会。
0: 其实呢不论是在选择职场工作还是在选择学校选择科系学习的方向的时候，我们都要像校长开头说的一样，凡事先问自己有没有认真。当我们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才能够体会这件事情带给我们的回馈，如果是正向的，也是自己热爱有兴趣的，同时呢还能够对社会有价值的时候，可能这就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方向了。如果想了解更多校长对于教育的看法，欢迎大家到人文讲堂的 YouTube 频道，刘怡君校长会从脑科学的角度分享大学教育对于人生的帮助。我们也有把连结放在资讯栏里面，欢迎去收看。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感谢刘怡君校长的分享，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三部曲，圆梦，出家，1962年至1966年，请翻开第334页。1966年，请翻开第334页。漂泊岁月，师徒法缘。

如年久失修，四方另在水源地密地，你迁建新寺。这天在慈善院讲经后，法师随缘向信众提起慈云寺迁建之事，获得几位老人家布施，看似安定自在的讲经岁月，因此无心之过，招来一片乌云罩顶。心宽念纯的他，浑然不知。

335页，放下坚持，成就弟子道心。在此善愿讲经，许多人想要皈依，但法师坚持原则：一、自力更生，不受供养；二、不做法会，不敢轻忏；三、不做住持，不收弟子。然而有一天讲完经，财神庄氏的孙女陈美玲一跛一跛走到面前，诚恳请求皈依。看见美玲身有残疾，法师不忍拒绝，为了护惜她的道心，遂赐法号少玉，祝福她解脱病苦，身体得愈。一旁的施秀梅看见此良机，同时请求皈依。法师随顺因缘，给予法号少恩。转眼来到5月19号，农历4月8号佛诞日，法师在慈善院讲经圆满。吕阿月、刘秀莲连同一位女孩阿兰，三人来到跟前，咚一声就跪下顶礼。法师问：有什么事吗？三人答：要皈依。修行路一路走来，好不容易解脱俗家束缚，法师也不想有法亲束缚，而且为人师表，需负起教育责任。现在自己连个安身修行的地方都没有，如何照顾弟子？法师说：讲完经我就要离开，接下来去哪里都不知道，你们怎么能跟我呢？三个人异口同声回答：我们跟定师父了。坚定的声音回荡在廊檐间，灌入法师耳中。眼见吕阿月已现出家相，却还住在俗家，而刘秀莲母亲曾说：我这个女儿就交给你了。两人志在修行之心已明确，若不给予助缘，善根与道心可能退失。为此，法师只得放下原则，接受三人皈依。吕阿月法号少维，刘秀莲法号少文，阿兰法号少义。原本无意收弟子，但因缘成熟，加上前面的少玉和少恩，五位善女子决意跟随他，一路探求佛陀智慧。336页，风中孤鸟，无枝可栖。为了成就他人道心，法师放下坚持，随顺因缘收了5位弟子。然而为他寺募款在先，现又在此收了弟子，笼罩于顶的乌云瞬间下起了苦雨。法师感受到气氛丕变，于是以到基隆结下安居为由，收拾衣单，感恩辞别住了7个月的慈善院。

结下安居是2000多年前佛陀所制定。印度雨季高温多雨，蚊虫滋生，为了避免僧众外出托钵时不慎踩伤虫蚁或被虫蛇咬伤，佛陀因此制定此3个月僧团安住静心闻法。

生活由在家居士供养，不需外出托钵。此期间相当于中国农历4月15号到7月15号。从1960年秋天离家至今，转眼已超过3年半。随因缘流转，四处漂泊。5月21日离开慈善院后，再度无家可归。基隆海会寺将举办3个月结下安居。住持道元长老是1年多前在灵济寺受戒时，戒坛三师之教授阿舍离。考量到海会寺结下安居，既能日日熏习佛法，亦能短暂落脚，就决定往基隆去。

法师尤寿文陪伴启程往基隆那天，寿维及寿恩到花莲火车站送行，以现出家相，年纪比师父长三岁的寿维，想到才皈依两天，师徒就得分离，心里特别难受。才18岁的寿恩也不舍师父远行，两人泪洒月台。临行，师父交代弟子们要写日记。当晚，寿恩翻开日记本，提笔写下：“早上送师父，无形的火车载走了师父。”坐上南下的火车，法师和寿文绕到屏东、高雄，到丰原探访修道法师后，一路北上到基隆。寿文帮忙师父张罗好3个月的日常用品，在海会寺安顿好之后，转回屏东。因为住在屏东潮州的三姐已事先帮他接洽好织毛衣工作，他必须依约完成交货。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经历过58周年的周年庆，然后再经过浴佛，所以我自己就在想说，这个法水溯源要拉回到一个比较早期，就是我们从很早就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尤其今天很多都谈到浴佛，讲到这个我们浴佛现在可以看得到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不只说已经到梵拜的一个也许上来还没有定调，不过我们终于是把它唱出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训练呢，其实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所以来讲一下，就是说这个从佛七的一个法会，那可能在此际其实是早期的一个佛七，可在其他的道场是常常有这个佛七，禅修的佛七啦，或者密陀佛七啦，或者就是各种的一个精的做精也这个。这个法会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其实佛七大概就你就看这个就知道，它其实就是七天，但一般如果加上前后两天的话，大概要长达九天的时间，因为它第一天的一早它就开始，所以大概修行在一般的定义，就修行者在短期，因为它非常的专注，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静定的的一个效果，短期的修行就七天，所以我们会听到叫打佛七，或者是说节七，那听到打佛七会觉得跟这个打字如果望文生义就会觉得好像这样，其实没有，它就是做的意思，就是做佛七，就七天的这样的一个专心的念佛或者专心的一个闻法。那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其实知道1966年这个功德会成立，那这个圣人原来是不敢经忏不做法会，可是从功德会成立，为了要救济，为了要让各位大德有一些感受，所以上人才开始了这个所谓的药师法会，这个是比较早的。那要到1969年，就是我们金色的落成启用啊，那这个时候上人开始举办这样的一个佛七法会，而且当然都是上人自己啊亲自的一个身座的一个主持。但是这个佛七的一个因缘其实更早，大概再推到1962年，更早其实上人跟修道法师在台东的时候，在台东，然后这样佛教联社在弘法的时候，这信众也结了很好的因缘，所以其实当地信众会很希望法师跟修道法师可以跟上人可以一起在这个佛教联社，就是说可以带领当地的佛教徒啊，一些老菩萨来打佛七。这大概也是第一次上人来接触这样一个佛七的一个仪轨。那个时候呢，就是修道法师是引磬，是做维挪，那上人呢是做乐众，上人是执木鱼，所以在绕佛的过程中，所以我们现在要看慈济人的绕佛的左脚右脚左脚右脚的这个起落的整齐与庄严，其实在上人当时心里面已经种下了这样的一个种子，就是上人看到大家行进的脚步参差不齐，所以上人就想，如果脚步整齐的话，那脚步整齐上人觉得那个是对心性的调整是有帮助的，所以上人就提出来说，是不是右脚同时起来，这一次我们不是一直听到说左右右左起步，慈济人现在很厉害了，听到拍子就知道那个哪一拍要落右脚，哪一拍要落左脚，而且我说想想全球居然能够这样，有没有想想原来是几年的训练，从1962上人心里想到现在我们已经2024了，所以左右脚起来左脚落下啊，脚步要统一，走起来会更好，但是上人当年提出来，很多老菩萨就想那么麻烦做什么，他们在哪个寺院哪个寺院都不必这样子啊，他们觉得不需要，而且佛教联社以前也打过佛七，那些莲友也习惯原来的方式，都说不用了，我们没有这样过了，人家别的法师也没有，所以刚刚和居士在讲创新，我想慈济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创新，上人啊当下也没有坚持，因为这也不是我们慈济就想，但是上人心里有想，有朝一日我就是要这样做，调脚步也要调身调心，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念头一直在上人的心里，有了弟子以后啊，在日常生活中上人就会慢慢的教导，所以叫我们要行走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一个依 皈依，所以你看慈济人现在的行进之间的那种庄严的一个形象。所以二零二三年啊，我们来看这个要从回顾，因为有些文献我找不到哈。虽然说1969年啊，精舍盖好了，就是一个大殿，38坪大，要当疗房也要当办公室。那3月24号就是点了佛七的第一炷香，就1969年的精舍大殿落成，哈，那就要开始就打了佛七啊，佛七的第一支香啊，开始虽然说就算大殿是落成了。所以也没有，所以上人说你就听人家讲什么落成要看日子的，要洒净，要怎样子，很多很多的规矩。上人说我一向没有，一直到现在。上人说佛陀教我们要正信，不要迷信。你就是哪一天准备妥当了啊，我们那天就开始动作，好，我们就开始做。好，上人说好的心理就是好的地理。好，所以上人说我的地理观是从心理观，是遵从这样的一个心理。你心来然后啊，你就觉得对劲。那从此后呢，就开始每年来举办这样的一个佛七法会。那通常呢，其实就是在3月24日，就是法会的圆满日。那当然，一直到1988年，到最后就最后一次办法会，中间也曾经有过是到23号，就是3月17农历，我们现在都要讲农历3月17到3月23，或农历的3月18到3月24，就是有一个圆满的一个满期。那我就在看这个相关文献呢，在《修行安住》这本书里面也讲到，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结缘就是养师父，养师父的俗名是宝柱。好，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跟父母提到，大家可以去看这本书哈，出家的意愿。那父母要他年纪稍长再说。那到1969年，因为养师父很会做衣服，他回到花莲，他在准备做出家前的准备，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因缘。所以五月我们今生要打佛七，第一次要打佛七，那委员就要定制海青啊，以前又不是像现在到处买就有，所以当时的慈师父好知道，因为他们住的其实不算很远，都知道，就邀请他是不是来帮忙。那因为有这个帮忙做海青，跟我们的好跟上人有这样的结缘，所以后来上人就问他说，你几岁了，为什么不把握姻缘？那个时候养师父已经30岁，上人说你已经这么多岁，为什么不把握姻缘？所以他就拿着父亲给他的10块钱的车资到金师金舍，然后就开始修行生活。所以这个是啊，我们在第一次的这个佛期啊，我看到这个养师父跟这个上人这样的姻缘。那当然慈师父他们又有其他的姻缘，那是上人在地藏寺啊，好，在讲，就那个不是地藏寺，我讲错了，那个慈善寺，上人在慈善寺讲经的时候啊，当时就有几位弟子的结缘。那1972年到1973，就1969，然后就1970、1971，就一样的是讲。一样有这样的一个佛七，到1972、1973的佛七法会，上人就讲了《无量义经》。那这一个1972年讲的《无量义经》，我们有结集哈，就是《无量义经》的一个讲述。那这一个上人有讲的，上人说我原本没有准备要讲《无量义经》，功德会每个月24号都是送药师经，好，所以我们主要就是药师经嘛，哈，救心救世。可是很凑巧的就是当时修观法师来花莲，修观法师是很护持慈济的，他也是我们很早期的所谓的这个荣誉董事哈。上因为他来花莲本来要讲法华经，结果呢因为因缘，好，法华经是个大法，真的一次讲不完，所以他就变成讲药师经。那他讲药师经啊，上人就变成讲法华经。那为什么上人要这样做？各位有没有去想想，就是上人的尊重，那种尊重里面，就花莲就这么大，然后法师要来讲药师经，如果上人也讲药师经的话，那信众是不是就啊的互相比较？好，所以我自己的我心里面在想，就是上人这种谦卑，好，这种尊重的心呐，从很早的时候就表现出来。所以法华经上人就讲，那就上人来讲法华经，一次又讲不完哈。那讲法华经之前，就一定要先讲无量义经，所以上人就动了念头讲无量义经。那这个无量义经呢，就要讲2年哈，2年的时间。那这一场呢，这一场的佛七法会呢，就接引了几位哈，就当时台北的静明呐、静勋、静辉、静宏、静玉、李石这些资深委员，是他们第一次来金色打佛经。你看打一次哦，他就结缘，就屌心嘛，屌屌、欸、他就是听到无量义经，那无量义经里面就是发大心啊，大菩萨心这样子，他们就发心去承担了这样的委员工作。回台北以后啊，就开始自立募款。 那1972、1973讲完了，在佛七时间上人讲完了无量义经，到1974年的佛七法会上人就讲了药师经。好，所以这个因为1973年的十月有一个那拉台风重创东部，这个灾情是很惨重。这个那拉台风又是另一个故事。圣人讲的每一个点，大概我们都可以把它拉出一大篇的慈济的历史。那这个灾情惨重啊，那所以上人就觉得说救世要先救心，所以隔年就1974年，上人觉得救心莫过于弘扬药师法门，所以改为举办药师佛七，所以就又开始讲了，就第一来讲这样子的一个药师经。然后从1975到1988，整个佛七法会就是讲法华经。好，所以法华经在这一个版本里面啊，没有整理出版，那文字我正在整理，也就上面也是非常完整的，好，来讲这样子的一个佛七。那1977年呢，那我们原来就是称为佛七的一个法会，那后来因为配合慈济的周年庆，这个中间啊，配合慈济的这个周年庆呢，我们到1986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改为这个慈济的一个佛七的纪念法会。所以在1981年的时候停办了一次。好，所以各位就想，现在从1969好到1988，就前后20年的时间，中间有停办了两次。那第一次的停办是1981年，就慈济功德会第15年。好，那原来是预定就是3月17，农历的3月17到24要来办这样子的一个佛七，可是啊，金色内部要整修，好，住宿不方便，所以呢就举办。那是我们第4次的增建工程，我们金色总共经过10几次的一个增建工程，就是一片一片的，一块一块的把它拼起来。好，那我们这边也来讲，就是说那佛七到底上人在教什么，整个佛门的仪轨，行如风啦，住如松，坐如钟，卧如弓。这一篇呢是1982年4月10号在佛七法会的前夕，那上人就把整个仪轨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然后我就一直坐下来，后来想想时间不够，我就开始删掉很多东西，所以我只能简单把其中很重要，就从上人那个时候教的一直到我们现在慈济人仍然遵循的，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上人说去年就前一年金色新建的这个就1981嘛，就膳房还有客房停办了一次，不觉已隔2年，那明天就要正式进入佛期，4月10要开。今年参加的人数比往年多，代表慈济的发扬光大。那上人有特别讲，他说我们举办的佛期跟一般道场不一样，一般道场就是一心念佛，所以弥陀佛期就是念佛号嘛。可是我们呢，一个就是为了纪念慈济的成立啊，另一个呢，就是其实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打佛期的机会，让全台的委员会员大家可以大团聚，所以主要还是为了慈济。那这7天当中呢，就是拜佛绕佛以外，其余的时间就是听经听规矩，那我们就是全心礼拜法华经，就一字一拜。那为了要求一致啊，所以上人说采用唱念的一个方，其实就唱诵，口里要念法华经，然后心里呢要顶礼法华经。那佛七当中应该要守的规矩啊，不止在道场内，就你这7天你要遵守之外，离开这个地方日常生活也要守持。那有4个礼节要守，就是行住坐卧。我们看得真的非常感动，你看他发现说上人教的非常的细，行想当然就是一个行进之间嘛。上次我们平常走路一个习惯就是两手左右摇摆，可是你看到现在慈济人走路他一定是两手这样子放掌或者是拎着这个包包他不会这样摆。那我们现在在，因为上人说那你在大殿用功穿海青，手就不能摆也不要这样白头白脑的东张西望，就是眼睛就盯着前面，要步履平稳，要举止端庄。然后住呢就是就立如松嘛，你站着的时候要挺胸直腰，不要东靠西靠啊，徛爱徛爱滴啦，买三脚踏徛，徛爱滴站得稳就站得威仪啊，这个就是要立如松。这7天当中还有就是坐，因为除了拜佛绕佛，其他都是静坐观心、静坐听经。他说有些人没有习惯久坐了，两腿就伸得直直的，有没有？有人志工早会看到能给卡的出去或者是弯高就翘起来，这个都是很不雅观的一个姿态所以上人希望大家能够这样上人也教大家说坐久了脚一定会麻，那脚痛的时候两只脚就是你盘脚的两只稍微这样子轮一下松松经络这样子就能够持久不麻要像 坐如钟，要像钟一样的稳重，这样子盘起来。这是之前宣师父教那个学佛行仪的时候有请师兄示范这样的一个状。那卧如弓，就睡觉的时候要侧卧嘛，虽然说金色很窄，虽然去年才增加一栋客房，可是今年增加的人数不算少啊，住起来还是很窄，所以上人说大家委屈一点啊，按照佛教的卧法不用占太大的空间。上人说上人以前去参加结下安居的时候是三个人睡在一张两个人的床铺，三个月里面上人说我都安安稳稳规规矩矩的睡在一尺宽左右的木床上，没有越界，这个非常厉害，没有越界。所以上人说你睡觉的姿态要屈弓而整姿，就是像弓的形，就右屈弓，卧如弓，这个是吉祥卧。还有上人还教谈吐举止不要大声嚷叫，出言俗语相对。如果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在参加法会的时候还在那里话家常，上人说倒不如回家去说好了，自由自在没人管。在佛七中的谈话，你在那里讲话会散乱自他，自己跟别人精神佛法就没办法深入心里。上人说好了。还有他有些人在佛七法会心里太紧张，还没有敲板就醒来准备梳洗，有没有？到现在还有，我看到师姐在点头。上人说这个不可以，你会吵到别人的睡眠，睡眠已经够少了，将心比心，多体恤别人。最后一点，开门关门的习惯，对，这个也是我现在有时候在看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算同仁啊还是师姐们，开门关门的时候砰砰砰。上人说你有些人就不注意不精心就把门啊碰撞的声音啊很大，制造噪音啊，而且损害门户，因为它会受损。既然在修行啊，心就要放在举止行动中，做出来事才会维系小心，要不然开关门那个砰砰的声音此起彼落会吵得别人心神不宁，那人家心神不宁起烦恼要怎么能够用功呢？再来就是佛七每天有七支香，各位这个香不是那个点香的香，这个香就是一个计算时间，计算时间的那个，所以在这里呢一支香就是一个半小时。那上来有从第一支香一直讲到最后一支香，但是我们只能够截取凌晨三点三刻，就三点四十五分了，香灯师就会敲板，听到板声把身子坐直，就坐起来，然后棉被盖着，心念佛号，调一下心神，心神香灯师敲完三巡板后，钟声接着响起，四点十五分开始第一支香的功课，就上早课礼拜法华经，一直到六点结束，然后就行过堂啊。早斋以后呢，就大家就分工合作，扫地啦，擦桌子啊，清洁碗筷，把自己就当做常住的一份子哈。因为这么多人来，如果我们不做，还是常住师父要做。然后呢，中间一炷一炷香哈，要怎么做哈，都讲得很清楚。到晚上六点半开始第六支香。到九点才放，一天的功课圆满结束。这个时候鸡鸣钟鼓，然后要洗脸漱口的，要上厕所的，动作迅速，不可迟慢，就是大家动作快一点。然后完了以后呢，就上单，就是上床了，准备安息，那个安单，那个安息，静坐念佛号，一直到钟鼓声息，安板声响起，躺卧休息，不要再有谈话声了。哇，上人要交代的这么清楚，希望诸位在这七天七七支香啊，就七天有七支香，分秒必争。到一九八六年的时候呢，我们的法七佛七法又停办了一次。那这个是功德会每年啊都举办佛七，可是这一年啊就是功德会成立的第二十周年。各位看到一九八六想到什么？对，慈济医院企业，那当然是很忙啊。所以这一年本来是三月十七到农历三月十七到二十四要办佛七，慈济医院要起业啊，非常的忙碌，所以就停办了一年。到一九八八年就办最后一次的佛七法会，这个是从五月二号到五月八号在静思精舍。好，这是最后一次的法华的佛七法会。那么上人也就刚好把七譬喻，就是七个譬喻的这个部分呢，也就讲完了。后面开始枝叶体都非常非常的忙碌了。上人而且那一年为了要让更多的弟子如愿参加法华佛七，金色的二楼中庭，这个地方我来过，我也住过，就是用中庭啊，用那个钢梁把它盖起来，临时的疗房，参加的人数五六百人，大家都很整齐。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韩国药水寺的妙喜法师，因为他跟我们有结一个姐妹寺，好，妙喜法师他呢也带了这个出家众啊，25人，他也来与会。妙喜法师其实来了几次，这样哈，跟慈济有很好的因缘，这样。那么1989年开始就没有办法再办了，这个佛七法会呢就停了，因为寺院迅速的发展，不管金色怎么增建，都赶不上慈济人增加的速度，然后寺院又忙，哈，那这个法会就开始停办。那1992年1月3号，智公转，我们来看上人回顾啊。上人说，佛法在生活中，生活遍布在每个角落，所以不一定要举办佛七法会啊。上人说，像你在医院去当志工，你在传送病例，以前不是电脑化嘛，以前是真正纸本的病例在地下室，所以各科病人挂号以后，各科他需要这个病例的时候，我们的医疗志工他们要用跑的，拿到那个条子，他要赶快到那个病历室去拿那个病历，然后再跑上去看是哪一科，然后要送到那一科去，医生啊到那个门诊，医生才能够看着这个病历，然后来跟病人做这样的一个交谈。地下室要跑，跑得很快，而且要跑得很专心哦。上人说，这个就是在跑香啊，哦，我们在这个章，你心境抱持着慈悲心，这个就叫做道场啊。啊，如果你去打禅期或者去打佛期，做归做，悲悯归悲悯，你没有办法发挥及时救人的功能啊。如果你抱着打禅期的心态去投入跑在病例中，那就表示这个道场其实也在我们，哦，自己的一个心中。那1996年10月26号，哈，这个是对台北委员开始。我们1996就慈济的30周年了，哈。上人说，想当初，所以上人在回顾那个，说一年一次的佛期，每一次啊都很困难，因为地方不够，时间不够嘛，啊，所以从1988下来就停办好几年。上人说，想起来觉得很内疚，可是又想一想，修行也不一定要在一个点打圈圈啊，就一定要怎样。1966年又刚刚赫伯台风，非常非常的大，志工去送便当啊，去做什么，所以上人说我们应该更上一层了，每一个角落都是我们的道场，每一个道境界都是我们修行的对象。慈济人的佛期不是坐在蒲团上，也不是一定要在道场里面这样子的一个7天，如果心中常常有佛，心就会时时有道场。所以上人说，你看你们去收功德款的时候，你心中有佛，一步一脚印啊，一步一佛心啊，啊，如果你走每一步路，哈，不管是在海内还是海外，那时候1995年还有柬埔寨的，哈，这样子的一个，哈，柬埔寨有战乱，然后有水灾，去发放大米，然后赫伯台风也是那么难走的路，每一步路都能够跟佛心相应，应着人生轨道的脚印，这个就是最真实的一个道场。那2003年10月啊，这个全台核心精进哈，上人说早期打佛期人少，品质要求很高，所以你看这个是回顾那个早期。上人说绕佛的时候哈，我会顾着大家的脚，所以上人会在那里看那个脚，脚要跟着念的佛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慢慢的调教，还要教进大门的时候你是站在哪一边，就要从哪一只脚跨过去。各位还记得吗？昨天有没有靠医院那边的人那个开花要开右手，靠学校这边的人开花要开左手，好，所以你的门是从哪里进去，你就要跨哪一只脚进去，啊，这个当时都已经教了，行住坐卧要很严格。上人说有时候我还会无声无息的走到疗房，看大家在做什么，突然之间大家一看到师父站在那里就会吓一跳，赶快爬起来坐好，因为通常离开上人的视线我们会有各种姿态，哈，啊，那个时候因为人少，上人说事情也没那么多，所以可以很专心的照顾大家，学佛的这种生活一个很用心教。那有一年上人就因为通常啊佛期之后上人会帮大家皈，那一年上人没有帮大家皈，啊，为什么？上人说因为有人规矩没有守好。那有人上来说，枉费我用这么多的心血，用这么多的时间来教，好，就像那他会讲说，哎，就那几个人，哎，跟我们也没有关系，为什么要连带处罚？哦，上人说，虽然很多人守规矩，但其中只要有几个，就表示有很多人，有几个没守好规矩。我觉得这段很重要，就是你没有去关心那个少少的人的规矩，你很多人没有去关心那些少少的人，所以让他不守规矩。好，那这样子就破坏整个团体的一个和谐嘛，跟他的一个大的规矩，所以一定要彼此同适度。虽然说因为这样，那一年我就不让他们皈依，啊，所以呢，台北的净弘委员就说：“师父为名，跟人赶快精严，好，正言，台语就是精严，啊， 上师说，你想一想，如果不严的话，放纵的心怎么能够成型呢？就没有个样子。所以我要严格，因为整体的美是美在于个体。好，那我们来到看到那个2009年啊，这个浴佛，2009年就那个浴佛，5月9号的智公早会，就5月8号浴佛嘛，啊，智公早，上师说举手投足啊，无不是佛法。在浴佛彩排的时候，就听到词乐，我们现在还是会听到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上人就想到了，所以2009想到1969年的时候，40年前，金色刚刚建好，在打佛七的时候，上人就站在中间看大家的脚步，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会想到那个时候要调右脚左脚，调到大家能合齐，很不简单呢。想来已经40年了啊，想到我们现在叫58年了，所以哈、哦，我们都已经知道右脚左脚那个知音，我们自己都会喊，哈、哦，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哈、哦、啊！现在看到慈济人真的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只要有什么活动，大家绕佛绕法，右脚左脚，这个礼仪分寸一点都不乱。这个正如1962年上人第一次接触佛七的时候，他觉得就是要有右脚左脚的整齐，可是当时那些人跟上人说不需要啊，我们的在我们以前都不需要，对，但是我们在此际呢，上人告诉我们的是需要，这个就是和睦的礼仪在分寸当中，这个就是教育，这个就是我们的宗教。哈，那2017年啊，这个1月，这个是清水的慈济人，这是港区的慈济人，他们很想办，他们就问上人，所以那时候我们已经精进了，因为实在没办法办佛七嘛，所以那时候叫佛三，还有佛二，哈，如果来医疗当志工的话，5天呢叫佛五，哈，总而言之是精进。可上人说，问题是清水没有规划疗房啊，没有规划疗房要怎么住？可是当地慈济人跟上人说，只要师父点个头，同意我们来办，我们就有办法。哦，啊，上人说，结果他们真的办，上人恭候啊。啊，就很客烂啊，他们就去排啊，哈，就很客烂，大经济，小道场大利用，能够做到这样，就是有心就不难，条条法都能通，没有疗法，只要有求法的心恳切，很简单的地方也一样可以睡。哦，回想早期上人说，大家在打佛七，白天在旧大殿经济，晚上也在那边安丹，人多的时候连厨房都铺纸板，后来人越来越多了，旧大殿真的容纳不下，就用帆布在户外搭棚子。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4: 痛经一直是很多女性长期困扰的问题，如果要舒缓月经期间可能出现的症状，平时除了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作息正常、规律运动外，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简单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5: 痰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心悸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4根手指头的位置，画个横线，骨头旁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三阴交穴。我们可以单点按压30下，在经前1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4: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也乖乖的走。
5: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作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4: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呢，上人是说人间不出两个字，一个就是善，另外上人是说人间不出两个字，一个就是善，另外一个则是恶。上人说

0: 具佛心本性哦。但我们就是会就是有的时候这些无明一遮蔽啦，就会让自己的佛性给睡着了哈，所以呢就会浑浑噩噩，好像是深陷这个梦境当中。那这样子呢就是让自己很迷茫，然后呢虽然是在过日子哈，但这个日子就过得浑浑噩噩。当然也有一些人习惯就是拜佛求保佑，特别保庇我爱健康啦，爱顺利啦，啊赚大钱啦吼，啊家里是谁都有好，就是很习惯的就是求啊拜啊，求佛菩萨的加持。但自己有没有努力呢？其实啊很多时候就是只是一直在那里求，那这样子哦有没有用处呢？我想大家要很清楚明白哈。所以上人就说我们要自我超越唤醒，就是让我们原来的这清净本性哦，这个佛性要把它唤醒，不要浑浑噩噩睡着了，而且呢能够发挥智慧来凝聚你我的爱哦，那才能够变成人间大爱，这样子呢就能够成就庇护众生的这样的一个人间的大爱嘛。好，那所以这个天地之间其实都是一股气，在我们人体也是一样有这个气血嘛。好，这一股气如果提不上来，那很短几分钟我们可能就走了哈。那在这个天地之间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善良的气，善良的风气，那么以爱来抵挡灾祸，不然呢就是脾气也会影响天气的了哈。最近这个天气这么的炎热，那当然这个是在北半球，那在南半球呢刚好好这个天气是相反的了哈。天气这么炎热，其实这也无非是我们人所凝聚共聚起来的这种极端的气候，所以还是邀请大家，我们都能够从自己的心来出发，我们人人都能够有这样的一面善行善念，那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形成一股保护世界的这个风气了哈。好，那这个就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感恩您。每次听到这个大爱环保福德铺满 3.0 哦，会说话我都觉得投下去哦，更有那样的一份这个那个 feel 啦哦，感觉真的非常的好。其实呢我们还是要就是每天我们都能够凝聚这样的善良的这个风气了哈，那不仅是能够为自己祝福，也为普天下苍生共同来祈福。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接下来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慈济人文置业在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举办为期十天的人文特展，然后这个特展呢有书食市集啦，有很多的展览跟讲座，真的是非常丰富多元，也让很多人来认识慈济，接触善念。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上人的温馨座谈。

0: 华山人文特展20几万人入去。
1: 那其中这个来自尼泊尔的祝福，这个种植包，还有里面的种子籽，

0: 是这一次来特展，民众会拿到的结缘品。
1: 这一次的策展的舒适市集，就是由常不清首次承担统筹的角色，所以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呢，邀约台湾大约有100家餐厅跟业者，那其中有50个品牌答应来，那这也很不容易。其中我要特别介绍，就是马来西亚的志工，很感恩他们跨越了3000多公里来到台湾，那全程参加这8天的舒适市集，他们特别带了在地的食材，然后家乡风味的舒适，把慈济的人文跟善跟爱传递出来。
2: 这几年在推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其实也非常的困难，因为这几年来说，很多的包含网络上的传言啊，或者是说很多大家对他的迷思是有很多的误解的，所以透过这一次的讲座，除了透过大爱剧的艺人的分享以外，其实也安排了花莲慈济医院副院长李启成医师来做事宜。那讲座最后安排的是现场验血建档的活动，华山工作人员一起建档，他们说以前他们有很多的疑问，但这一次听完之后，那他们也一起来做建档，在现场大家透过这个方式了解，也希望未来他们有机会将这个方式透过社群平台让更多人知道。
3: 人文的活动呢，总是真有人文啊，那么大的活动大家都办得很好哦，真的是人文啊，人文啊，给社会有一个活泼的形象啊，所以说我们数代企业，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企业我们都让它可以有这个生机。人文是我们事业体的门面啦，因为呢，它是美，美的真，美的善，总是呢，要它美，没有真，没有善啦，实在是美不了。所以我们呢，有真有善，又才能表达出了这样的美。年轻人呐、啊，很重要。现在这个时代呢，都看到的已经呢高年龄的时代了。老人，不过老中老人呐、啊，我们也不能轻视于他，因为呢，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呢。过去的中老人培养出来的，才有今天的青少年。所以现在的青少年要很感动，也很感恩的老壮年哦。所以真感恩啦！啊，会当讲做个安尼，是所有的主持人。我嘛一直咧讲吼，那无在遮侪个出侪人，咱哪有法度现在呢？所以吼，真的是很感恩啦、啊，感恩各位用心用爱支持，啊，咱事业体嘛是吼尽心尽力伫咧做吼。
4: 哦，这是一个41岁一个男那个王先生哈，他其实相对年轻了哈。那但是他因为长期有高血压和慢性肾脏病的问题，一直在彭清秀医师的门诊追踪。那这几年追踪下来，其实他这个肾功能还是一直在恶化哈。王先生就来我的门诊做一个移植的评估，这样子。一开始我们帮他做一个这个叫做 PRA 哈，就叫群体反应抗体的一个检查哈。这个抗体他测出来的结果是99%。那99%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部分想要捐赠给他人，99%的人都是没办法配对成功的，所以家亲属捐赠可能是唯一他有一个希望哈。就是那太太听到这个讯息之后，想说那他也来测试看看。那没想到太太做一个交叉配对，发现他竟然是就刚好是那个1%。医学上哈，这是大概是1%的配对，但是对他而言，那个1%其实叫做我愿意。其实，在活体肾脏每一个 case 里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这个意愿哈。其实。有这个意愿，然后捐赠出来，其实这还是最重要的。那 他们其实我们很尊重这些愿意做一个活体捐赠的一个捐赠者，他们承担这个皮肉的伤痛还有他未来一个健康的风险，他希望的是给病人给家人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人生这样子。那也很感谢团队里面的支持和合作，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3: 感恩啊，听到了以往菩萨的分享，的确啦，都是呢，很令人感动。我常说的，用生命走入生命，去抢救生命，这就是如刚刚看到了那题目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医病之间啊，是真正的，当在开刀的时候，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开刀的成功，对自己的身体觉得是很健康。假如呢，一旦有什么的，心里总是呢很挂碍哦，这种医病之间呐、啊，当在持刀在他的身体上，这个时候的确是互相很关联呐、啊，所以有时阵哦会感觉到说，啊，当医师很不简单呐、啊，所以呢得到人人的赞叹哈，以尊重啊，所以医疗系统实在是很令人一种，又尊重，又是呢，天天呐、啊、战战兢兢哈，所以也很辛苦，被尊重，自己也很辛苦。所以这就是人生哈、哦，那就如果看到了幽人神谷在那里呢，在那排演呐、啊，啊，看了也是很震撼啊。阿英哈，啊呢，一脚步哈，啊，翻一个跟斗，啊，都伫这边翻个那边去，嘿吼、哦。是真正人会练出来呢，所以啊，什么工课要做吼，总是爱练出来。你唔通讲啊，伊伫咧演戏吼，这无什么。其实呢，真正是演技吼，我那是下真大的苦心。我看到黄老师来，那点点无看伊咧表演吼，真老实。他那伫咧表演嘿，大啦，艺高啦，真正吼有法度安尼蹬安尼跳吼、喔，所以因这个团吼、喔、很扎实，哎、啊、呀，年轻人吼、喔、也是他伫咧训练，所以感觉讲吼、喔，世间呐、啊、各行各业都有他的吼、喔、大本领，我是也是很配合，迄种。大大吼爱野歌啦，那这不就是甲恁医生同款嘛？医生嘛是爱大爱大啦，技术也要真好。啊，总共一句吼，隔行如隔山呐、啊。啊，总是呢，这就是人生，人生啦、啊，甲众生啦、啊，甲其他的。的动物吼也差无偌济啦，所以讲吼，人的价值敢那有一项的分别，就是爱。有爱心的医生啦，那叫做大医王、良医啦。无爱心的医生吼，那医匠啊，就是去学功夫、学咧，啊来啊，我到外科啊，所以个啊开咧，啊就过去啊。但是呢，良医呢，那就是那给多了那个爱，如何抢救生命， 手术后要安怎照顾，也阁是长久吼的关心，这吼是真无简单。一个医生面对了这么多的病患，所以我对医生吼真的是很感恩啦。所以当然咱病医，咱的病医系统都爱有一种吼良医啦，用生命走入生命，体会生命啊，爱护生命，这就是咱的医疗吼最可贵，也是呢最令人赞叹的。所以我还是很感恩年轻的医师们吼，真正真感恩，感恩哦。

0: 感恩上人开示慈济四大志业，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那每一个志业其实都是在呈现我们这样的一个人间大爱哦。像在这一次的慈济人文志业在华山的文创园区，那么也是希望有更多人来认识了解慈济，那也让爱跟希望可以在人群当中持续传递，那么就是透过很多元的方式来让大家有机会，那真正的让这个真与善能够真正的展现出来。所以呢，我们在每一次的活动当中，每一次的分享呢，都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哈。那当然这个付出跟用心也是我们就是人人在这个社会当中那所呈现出来的，那不仅是人文，还有我们的医疗也同样如此。真正的良医不只有专业，更是以爱来守护生命，用生命走入生命哦。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良能发挥？所以上人就说，我们要结合医疗发挥人文精神，才有办法来让人间更多的希望跟温暖。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慈济四大志业八大法印其实都是就像是这个一座座的化成哦，让我们有一个目标，可以透过人间事来让我们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能够走向成佛之道。当然这个路途是非常的遥远的，但是呢，如果没有起步，永远就是在原地踏步，甚至还会倒退路了哈。所以呢，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那一年就可以进步37%哦。所以每天只要进步0.1%就好了，那我们彼此互勉喽。好的，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来介绍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Hello，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在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这位，我觉得既古代又现代。为什么说古代呢？是因为他会的事情啊，是现代很多人不太会做的事情。但是又现代，是因为哇，你看到他真的是走在时代的尖端啊。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欢喜哈，邀请到这个也是认识好久好久的好朋友哈，青颖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青颖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秀珍姐好。
0: 是，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孝母妈妈秀珍，秀珍好，
3: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的现场真的是很欢喜哈，邀请到两位来到这个节目的这个现场了哈。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哈，今天的这个爱心商店哦，它的名字很特别，真的要查一下字典哈。已经读书都无读过，两个字啦哈，据说是念电云，大概吧，就天了规模。
2: 电群
0: 啊，电群
2: 呢、哦，就是一群的群的古字
0: 啊，一群的群的古字，哇。那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不只是每日一次，今天是两次。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请这个青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我刚刚讲说，这个既古代哈，是因为你会好多好多，以古代人来讲哈，叫做手工，然后女工，对不对？
2: 对对对。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很喜欢手作呢？
2: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手工这种东西是要花一点点时间去接触才会喜欢它。
0: 嗯哼，
2: 那 怎么讲，就是 我在差不多高中的时候，就有一天自己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是个漂亮的女生，很无聊，就是自己突然之间看着镜子想说漂亮的女生呢也不能脑袋空空什么都不会，总要会点什么。那我又不是读书那一种料，就比方说可以去读博士去展现出女生的那个有内涵的那一部分，所以我就想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展现出你自己不是只空有外表还有一点点内涵。然后想着想着就突然想到我们那个年代国中很爱看漫画，那种少女漫画，然后少女漫画曾经看过一部，里面就是一个很帅的男主角用碎布做了一个我忘记是什么成品，然后送给了那个女主角，然后当下会觉得怎么会碎布拼一拼就可以变成是一个漂亮的东西呢？但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说有一个东西叫做拼布，因为那个漫画我们小时候的漫画都日本来的嘛，所以就会知道有个东西叫做拼布。所以当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在想要学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脑袋瓜就闪过了拼布的这件事情。那当时我其实读的叫家具木工科，我是会做木工的那种人，就是拿刨刀拿锯子，
3: 哇，
2: 所以是本来就有在做手工。
3: 是，
2: 所以当我想要去做这个拼布的时候，就又很喜欢人家说哇，你这种女生，你读家具木工，你拿刨刀拿凿刀拿锯子这种人，你会拿针线，哇，你好厉害！我很引咎于别人那种哇的那个，我就想啊，你看，就是那种什么叫虚荣感啊，所以我就变成就想说，那我就要去学那个拼布。那要学拼布，学生没有钱嘛，所以就跟我妈妈说，哎，我说我想去利用暑假学拼布，我说你给我钱。我妈妈说，既然要学东西哈，那你要不要去学书法，去学国画？然后我心想哈，我这种人怎么可能会去画国画呢？怎么会去写书法呢？我就不要啊，我就喜欢拼布啊。那我妈妈说，你如果去学国画学书法，这个钱我帮你出。
3: 是。
2: 那如果你不学这个的话，那你自己想办法。于是我就把我的存折拿出来，然后那个存折就小时候那红包一路一直存进去的，然后去报名啊，去什么才发觉哇，要花很多钱。你看30年前哈，花那个所有的费用缴起来，那个暑假就花了20000多块钱。30年前哦。
3: 是。
2: 因为他是日本的派别，然后就做了之后，我就每天在我爸爸公司，就是上了课下课就在我爸公司缝，
3: 开始
2: 缝东西，开始缝。然后我爸就想，你到缝这个到底在缝什么？之后有一次，我们其中一个作品就是做那个时钟。所以我那个时钟做了之后，因为我爸爸公司有一个橱窗，我就摆在橱窗看有没有人要买。那当然我相信买的人一定是看在我爸爸面子上买我那件作品，可是那件作品我用3000块卖出去。所以我那个拼布时钟用3000块卖出去了之后，我爸爸就发觉说，哦，原来这个拼布好像还是个回事所以他们就再也没有人碎碎念说你在缝这个做什么，你在做什么东西，就再也没有人去碎念我这一块。然后就开始慢慢的一路我去读读二专到国外去，然后到台北工作，然后就一路你就很习惯到哪里去就会去找布啊针线啦，然后买一套工具就开始缝。所以开始会去走这一块，就是走手工的这个部分。其实讲一句比较好玩的，就是也不过就为了当时的那个虚荣心啊，觉得说漂亮的女生不能没有内涵，然后
3: 不能空有其表，
2: 就不能空有其表，然后又喜欢人家那种啊，你这种人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哦，那种享受一下别人的这种惊叹的那个虚荣感。
3: 我记得我那时候哈会学拼布啊，是因为我们蛮多。师姐们都会结缘，然后可能是放筷子的啦，放那个面纸的啦，哈，就是很多就是开始用布去做出来的作品。后来呢，我们就觉得说，哎，那我们好像也应该要来学一下，所以呢，我们就开了一个像小小的社团这样实用拼布班。所以呢，那时候就缝了包小的包包啦，钱包啦，放手机的袋子啦，哇，其实那时候真的还蛮热衷的。我都记得有一个那个我们用16块小小的布，然后呢拼出来一个放那个 key， 就是钥匙的，缝了8个小时。我那时候才说啊，所以以后呢使用到这一些的产品的时候要 保恭敬心。
2: 真的，很多人对手工的东西的价值他没有办法去了解手工在制作当下的那一个价值。我就是前不久不是金色有一个圆游会嘛，然后那个圆游会我就有一个钩织用蓝染钩织的一个帽子，然后一个师姑就跟我说这个东西这个要卖多少钱，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这个不卖，他说那你卖给我，他说那个我想买给我孙女。然后当下为什么不卖，就是我开高价，我开我内心的那个价钱对你们来说一定很贵，可是卖便宜了我又舍不得，因为那个帽子从原来的苎麻线然后去染完之后你要把那个线拆掉然后卷成球然后再去勾成那一顶帽子，我前前后后花两年，那你说我那一顶帽子要卖多少钱，哇！然后到最后我就跟师姑说好了没关系，我说 我就便宜卖给你，我说如果你在我勾完的当下我这顶要卖你5000因为花太多时间去做钩织的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说 就卖你，但是已经经过那么久，当时的辛苦已经忘记了，所以我可以比较便宜的 就把那个东西卖给那个师姑。
3: 是，那甚至呢以前早年的拼布都是用那个碎布啊，
2: 对，碎布，
3: 然后甚至就说哎呀小朋友可以这个睡百纳被，
2: 对，百纳被，
3: 就是然后家家户户的那个剩余的布料。但后来哇拼布可是变成非常专业的这个手工界很非常让大家敬仰的哈，
2: 对对，
3: 光那个成本就
2: 很高
3: 了。很高，
2: 你都说不要看那个哦，不要看人力成本哦，人力成本先不算哦，你有时候光那些布，
3: 对，
2: 你又要质感好的布，要什么，那买起来都不得了。
3: 是，所以呢，大家真的下次看到要起恭敬心，
2: 对，听到说是手工的时候都要立身站好，先举恭敬礼，带着存个恭敬的心去触摸着它的。
3: 是，哎呀，的确啊，为什么他？手工可以这样子好像历经时代的考验它还是可以一直存留下来，
2: 是
3: 很重要的一点，那个真的是有温度的，
2: 有温度的东西，
3: 对，
2: 温度有温暖，
3: 是，然后里面甚至有好多好的故事在里面。
2: 对确实 就像我们有时候常常举例来讲好了，就像有朋友到我家里面看到我的蓝染的那一个壁画或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那个画作面前滔滔不绝的一直去告诉他说哦，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做，你当初怎么去绑，怎么去染，你就都可以讲这样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其实是当你会手工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把一些可能不起眼的东西，就像刚刚讲的百纳被，家里面有可能你不要穿的衣服，或者是一些不需要用到的碎布，或者甚至是已经旧了的衣服，你把它剪一剪裁一裁，你可以赋予它另外一个生命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是手工另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意义的存在。比方你的衣服脏了，你可能可以用刺绣的方式，
3: 是，
2: 或者是你可以用蓝染的方式，或者是你可能找一块漂亮的布在你脏掉的地方你把它缝上去，它可能会再为这一个物品的生命再继续的延续下去，而且可能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跟你一模一样的一件衣服。
3: 是，
2: 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物品再利用再延续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3: 是，所以呢漂亮女生是一定要有内涵的然后呢看到了这个手工，你要看到了那一份背后的辛苦。然后呢我记得以前曾经我先看到我在那边缝，他说哎，以后你老了不怕没事做，我就淡淡的回他一句，我老了我可能眼睛也没办法这样子缝
2: 就很辛苦，我们其实也会啊。所以现在有一个好工具叫做放大镜，然后立在那个上面，你把东西放在那放大镜下面就可以用那个下去缝。
3: 是，所以呢经理是从这个拼布然后拿出了自己数年的红包，然后上了这样的课之后，那除了是拼布之外，哇，后来真的接触到那个手做的，你有没有算过到底有多少类？
2: 还不少，像毛线啊，好，毛线有两根棒针的织的，好，或者是钩针下去钩的，哈，就是毛线的钩织也是。那毛线的钩织其实是从钩娃娃开始，就为了说想要钩一条，很多人是从围巾开始，可是我是从娃娃开始钩，所以钩娃娃啦这些东西就一步一步的去学去做它。那 其实毛线钩织也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你看到每你要这么大一片，每一针真的是亲手用手这样一针一针钩出来的、
3: 嗯、
2: 常常钩也是钩到最后手会痛啊什么的都会发生、嗯、然后再来就是蓝染、
3: 嗯、
2: 蓝染我很喜欢蓝染，是有人会觉得说蓝色人家就说 blue 嘛，英文叫蓝色就是 blue 那一个 blue 的过程就是感觉好像它是一个忧郁的颜色或什么的，但是因为蓝染它是一个大自然给出来的一个很好的礼物，它透过植物然后经过淬炼发酵这些做出来的染剂，然后可以染织在我们的衣服身上，然后你不只那个染到衣服上面去，它其实的变化就非常多种，不会有一个蓝染作品是长得一模
3: 一样，
2: 那也不会有失败的蓝染作品，只有这个东西染出来有没有符合你心中的期待。
3: 嗯，好，
2: 那蓝染的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它在台湾消失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化学染的兴起，
3: 嗯，
2: 它就取代掉了这个辛苦的蓝染，然后可是后来政府找到了那个花了一点时间找到了我们在台湾找到了那个树的种子，然后开始由政府去推动光复了蓝染的这一项工艺。
3: 是
2: 那我们很喜欢蓝染，说实在我每一次染完蓝染哦，我那天晚上特别好睡，就会觉得说好像那种负面的能量啦或什么的在染的过程都被染剂给吸走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好像就是你在碰触这些东西的是愉快的给进来的正能量，然后你把不好的拿走之后，你那天晚上睡得会特别的沉，特别的好。那蓝染的东西是很有温度的，很多人看到蓝染的东西他会非常喜欢，因为它呈现出来的现在已经没有走所谓的那种民俗风的概念、嗯、现在很多蓝染的技法是很时尚的、
3: 嗯、
2: 像前两年的时装巴黎时装周里面展现出来的就是蓝染的东西，它一件衣服要两三万块、啊、我们也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啊、但是我们就可以把那一个时尚穿在我们的身上、
3: 嗯、
2: 所以蓝染也是一个。那手工艺术造其实就是手工造的再延伸，手工造在台湾已经是推广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所以在我们心目中手工造大概的样式就是很单纯的颜色，然后可能有一些渲染也是很单纯的渲染。那前这几年台湾就有一派是从韩国引进的手工艺术造，那个手工艺术造它的东西就赋予了它用手工造的基底再添加了不同颜色的那个叫做什么元素在里面，然后可以创造出很多不同的感觉，比方说它可以做成砖块状，它可以做成大理石状，它可以做成一幅画，好，它就可以依照你自己的想象你喜欢的东西去创造出它另外一个生命的就是物品的美感、
3: 嗯、哼，
2: 那这个是我们常常会说做手工的人就是某种程度要训练生活美学的这一块、
3: 嗯、
2: 那它就是训练出来的，其实就是可以让我们虽然是洗一块皂，但是我们可以洗一块漂亮的皂。
3: 嗯哼，
2: 然后再来就日本和谐粉彩，现在台湾很多人
3: 对
2: 也都有在画和谐粉彩，所以我们最后的结合就是做手工的就希望能够很多不同元素的结合所以我们就把日本和谐粉彩的画去跟手工艺术照跟手工蜡做结合、
3: 嗯、
2: 你可以把你画的东西做成照、
3: 嗯、
2: 然后或把你把照的元素画成和谐粉彩。那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透过了这些手作，我们亲用手去触碰那个粉彩条的颜料，好，然后用手指头去作画。我们曾经有个年纪很大的学员，他在画的时候他很开心，他说我从我小时候，他已经不到七八十岁的人了，他说我就只有我小时候才有这样摸过原料在作画，之后就再也没有。所以那个触感那一些作画的过程其实是有一点点把我们带回到小时候，连接到我们小时候的那个状态。那做这一些过程其实都是非常舒压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其实很喜欢不同东西的结合，比方说我蓝染跟毛线钩织做结合、
3: 嗯、
2: 好，我把和谐粉彩画去跟手工皂去跟手工蜡做结合、
3: 嗯，
2: 然后手工皂手工蜡它其实又会对应到所谓精油的这一块， 好，那这个精油的这一块进来，其实你在做的过程，不要讲说哦，这一个东西做出来的精油味道持续多，因为天然的绝对持续不久。有用过手工蜡，其实手工皂都知道，但是在做的过程，你在加这些精油的时候，当下受惠的其实是我们做的人。
3: 嗯哼，
2: 我们的心灵是放松的，我们是愉快的。
3: 嗯哼，对，
2: 所以其实很多不同的，比如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薄荷籽。薄荷也是 前几年非常流行的做法。
3: 嗯，
2: 那我们喜欢，为什么喜欢做薄荷？不是为了做薄荷就是去采籽来做薄荷，而是当我们学会薄荷技巧的时候，任何一个废弃的盒子，我都可以把它拿来运用，变成是一个实用的东西。但这中间过程还是强调的所谓美感，不是随便哪一块布把它糊起来我们就可以觉得说，哦，我已经做好了，我已经运用了。因为有一些时候我比较不喜欢的一块，就是不能说不喜欢，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你不去利用它，不去加工它，它可能还可以变成是回收物。
3: 嗯，
2: 一旦你利用了，然后你又做得不够好，没有美感，你不自己可能用一下下，你又不喜欢了，本来回收物就到最后变垃圾。那我们再去利用它的意义在哪里？
3: 嗯，
2: 我们希望如果废物要再利用，要兼具美感，是你放在那边放了十年，在做的时候想说十年之后我依旧会用它的那个东西，我们就要用这个方法去对待它。那这样子就不会一时兴起，哇，我觉得我会做，然后我做完了之后，然后在那边放一年，觉得怎么这么丑，我就再也不碰它。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把美感把它加到我们要做的这个物品的元素里头。那这样子可能 不止十年二十年，甚至你小孩子长大一个抱枕就可以变成是传家的抱枕，告诉小孩子说，你看这个就是你的衣服，这个就是妈妈，可能上面一个污渍就是当初怎么样子，就有很多的故事，有温暖在这个物品里头。
3: 是，所以呢，这个也是手作所赋予的这个很多很多有趣的这些过程啦。齁，那当然啦，怎么样能够真正让自己的情绪可以舒压，然后呢让生活快节奏可以放慢。
2: 对，
3: 手作真的是一个
2: 很好的方法。
3: 齁，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其实青柠齁之前，哇，我们很难想象他后来呢就开始投入，我自己要来开一个手作坊，这样
2: 的一个工作室。
3: 是，那为什么那时候想要说是圆一个梦吗？还是怎么样？
2: 圆一个梦，确实是想圆一个梦。但是主要为什么要圆这一个梦，是因为我们在做手作的过程，我们在里面受益了。
3: 嗯，
2: 我们知道，就举例来讲好了，一个上班族，他其实会承接很多工作上的压力，然后如果像我们这种又是妈妈身份的，又是上班族身份的，我们其实即便回到家，家某个程度也是压力的来源之一。好，那就只有在手作，当我在手作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我可以短时间的抛开所有的一切事情，回归到我就是我。我不用去当人家的妈妈，我不用去当人家的太太，我也不用当这个单位的同仁，都不需要，我就是我。所以在当下，当你关注在当下的时候，你那一些不好的事情，
3: 嗯，
2: 它在短时间之内是可以抛掉的。那抛掉的时候的，那也许那一个小时关注在自我的这一块的时候，一个小时之后你又有能量继续往前走。
3: 嗯哼，
2: 因为我就举例，我之前曾经像慈济医院有一个那个职业医学科的刘宏文医师，他曾经是我的主管，然后那时候他就有在讲说，其实有时候的静心静坐是可以有帮助的。
3: 嗯，
2: 那我就说，那我打毛线的过程是不是也算是静心静坐的一部分？
3: 嗯，
2: 他就说，你会数针数吗？我说有，我们会静下心，因为有一些纹路的变化，我必须要在专心当下数针数，我只要一分心我就可能会忘记我数到哪里了。
3: 嗯，
2: 他说那这样子就是有点像是人家说观内心的那个部分，就数息的那一块。嗯，所以我们知道在做手工的当下是可以让你摆脱压力的。好，这是其一。嗯，那其二是你当你的产品做出来的时候，你会有很有成就感，那份成就感是会让你很愉快的。你想说，哇，我怎么这么厉害，连我都可以做这个东西耶。哦，那一份成就感是有的，所以我们也是愉快的。
3: 嗯，
2: 好，然后 再来是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远大的梦想，我们的那个梦想是我们希望推动一种运动，叫做为自己在乎的人亲手做一份礼物。以前我们可能要帮人家挑礼物还会跑到商店，现在都不用嘛，网络上点一点，对不对？然后资料填一填，就直接连你送都不需要，送这个动作都不用你来送了，网络订了东西然后就直接宅配公司就送到对方家里面了。
3: 对，
2: 这个快速的方法当然很好，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讲很好，可是渐渐久而久之之后就会失去了人跟人互动的那一份温暖。就举例来讲，现在的人可能面对面聊不上来，可是手机就很能聊，然后吃饭大家都在拍，然后他们说哦这个好好吃，这个说哦对这个很好吃，就两个人都在现场，可是他们的交流是在
3: 手机上
2: 手机上面做交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拉回到传统那个年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一份我因为我在乎你，我亲手挑一份礼物或我亲手做一份礼物然后送到你的面前，那一个是一个做的当下你心中有我的那种温暖，
3: 是
2: 好，就是为自己心爱，就为自己在乎的人亲手做一份礼物，这个是我们很希望能够再推动的。然后在我会觉得就像我们这种妈妈的身份，我就觉得一个家庭的和谐，妈妈很重要，妈妈情绪稳定家庭就会幸福美满。因为我看到很多就妈妈如果情绪不稳定，她就也许这个家里面的氛围就会稍微比较辛苦一点点，那如果妈妈稳定，所以妈妈就很重要，就我们在做手工的当下我们的压力释放了，我们的那个就可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氛围。所以我们希望做到的就是开始回归到比较过去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再来我们另外一个伟大的梦想是我们想要结合很多不同的老师，我们不可能什么都会，
3: 是，
2: 但是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厉害的人，我们结合这些老师，然后他可能来帮我们来上课，我们可以学习，因为学习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说学一些课业我们可能压力很大嘛，就不愉快嘛，对不对？但是手作不会啊，画画也不会，因为你会觉得我跟老师一步一步来，像和谐分彩零基础的最好，你零基础了，你一画完的时候就会哦，原来我可以画出这幅画，哇，这个成就感 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会结合，我们希望能够把一些好的老师好的课程引进到花莲来，因为花莲，就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就是我们以前要学东西到台北去学，那人家都回家了，我们还在等火车，然后等到等火车回来，然后别人可能花10000块学，我们就比别人要再多花钱
3: 交通费，
2: 对，交通费有时候两天连续课程我还得在台北住一天，所以花费都比别人多。那我们希望把西部好的老师带到东部来，让东部的朋友都能够去享受到像西部的那些专业课程。
3: 是，所以呢这个是因为自己也感受到那一份美好，所以愿意分享，然后当然自己也是多才多艺啊，因为学了很多，自己都已经可以当老师，然后那当然还有如果有自己想要学的话，也刚好可以再把这个师资都引进来。
2: 对，
3: 这个也蛮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因为他自己后来就接触了很多这些身心灵成长的课程，然后他干脆就成立了一个爱的家，然后呢就开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些成长的课程，他说不管其他人会不会来学，自己都先受益。
2: 对，
3: 所以用一个自己在里面也获得疗愈，然后再用分享的心情来开这样的一个手工的这个工作室，这样子哈，太棒了。
2: 其实你看，这做手工的当下很好玩哈，就是说你做的当下，当然第一个是你把压力都抛掉了嘛哈，然后第二个是因为都会有其他的同学或者是会有老师在，大家彼此互相聊聊天，那过程也是很舒压，然后也许我遇到的问题跟你遇到问题一样，然后你走过了那一段我还没走过，就会经验分享。
3: 是，
2: 所以其实透过那个过程，有时候结果如何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那个过程 其实就很让人家很享受在那个过程的当下。
3: 是哇，所以呢，听了这个清颖的分享之后，大家是不是也好想来尝试看看、哦，为这个自己在乎的人来做些什么哈？那或者其实还没有为别人做之前，自己已经先疗愈了。
2: 是的。
3: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反正那做的不是那么的美好的作品，自己先把它用了，
2: 对 对, 对, 对，
3: 然后就不会被别人发现了。
2: 对对 对, 对。之前我就有一条我自己第一次染的蓝染围巾，那一条其实说实在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然后就有一个朋友就硬是要买我那一条，我已经围在脖子围两三年了，然后他就说你就那一条卖我，我说我不要卖你，他说为什么，我说就是你第一个作品不是成熟的作品啊，他说可是我就很喜欢啊，然后到最后我就说那你干脆自己染一条，你不要买我的，买我脖子已经戴了两年的东西，你就干脆自己染一条属于你自己个性的特质的东西。
3: 是，可能在那个当下就把他所有心情然后统统记录下来了。
2: 对对
3: 哇，所以呢在今天我们介绍了这一家非常特别的店群、哎、店群手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然后那结合很多很多也都很喜欢手作的老师们。那当然啦，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室，那爱心商店也不可少的，一定要邀请清颖来参加。我们来请这个秀珍分享一下，听了今天这个清颖这样子分享之后，哇，有没有也蠢蠢欲动，那个手好想起来 DIY 一下。
4: 真的很佩服。然后我发现我今天才懂得要念这两个字，
2: 我之前两个字，
4: 我之前把它念成细菌。
3: 来，赶快我再秀给大家看一下。
4: 那尤其清颖是我们的老同事、好朋友，对，然后所以看到清颖就是开的工作室，所以就马上联系他，要不要加入我们在推动的爱心商店？
3: 是，所以呢，不说二话，一定要加入。
4: 是，
3: 是，所以呢，清颖就是马上就是也响应了，这样
2: 是，
4: 对，
3: 所以呢，这个点滴爱心汇聚了哈，那当然就是好同事一定要一起来响应。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清颖跟我们所做的分享，
2: 感恩大家。
3: 然后最后有一首好歌要推荐给大家，对不对？
2: 是是，这首歌叫《What a Wonderful World》，我最喜欢的版本。这首歌其实非常老的歌，1967年的歌，然后很多人都知道，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首歌。
3: 是，
2: 那这个过后有很多版本出现，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原创 Louis Armstrong 他的这个版本。那其中其实有一段歌词叫做I see babies crying, I watch them grow, 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有小孩，所以当我听到这首歌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是很触动我的心，就是我孩子出生然后到长大，然后他们学习成长的那个过程，很多时候他们有他们自己人生的路要走。那现在其实是一个社会动荡的很动荡的一个社会环境，然后四大不调，那个气候异常，当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歌词的时候，不只是说也许期待吧，将来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回归到那一种最就是大自然回归到它最原本的状态，人类也可以回归到最原本的那个单纯的本性。
3: 好的，那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感恩清颖，也感恩秀珍，
2: 感恩大家。What a wonderful world. How about all them walls all over the place? You call them wonderful? And how about hunger and pollution? They ain't so wonderful either.But how about listening to old pops for a minute? Seems to me it ain't the world that's so bad, but what we are doing to it. And all I'm saying is see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t would be if only we'd give it a chance. Love, baby, love. That's the secret. Yeah.If lots more of us loved each other, we'd solve lots more problems. And man, this world would be a guesser.
5: That's why old Pops keeps saying,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上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他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他，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个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了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的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2: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5: 我是关渡人，我变成原则，

0: 让我去保姆家吃，我吃了肉我身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之后就改吃素。我现在手上有两桶装满的竹筒，我要把里面的零钱捐给叙利亚难民的人，让他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平安的活着。
1: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2: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1: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2: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1: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2: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王立华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德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南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啊，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知识。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啊，真的是，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各位线上的大德同修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各位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几年前呢，我的一本书呢翻成简体版呢，在大陆出版了，那是我二十几年前写的啊。那他们把它翻成简体版在大陆出版了，那大陆的近世人文呢就邀请我去那边巡回讲座，因为书上架呢如果有作者现场分享的话呢，这个效果会比较好，所以那时候就安排一段时间就过去了。那总共去了两趟，那个大概差不多四五年前吧，那去了两趟总共26天呢，在二十几个据点里面讲了60几场，几乎是一天的2到3场啊。那跑的地方呢，跑到了华南、华中、华东、华北啊，那个每天呢天微亮了就出发赶车啊，晚上很晚呢再回到饭店。老实讲哦，都不知道那个城市是长什么样子啊，都是第一次去，完全没有印象，现在完全没有印象，因为白天都完全没有印象，现在完全没有印象，因为白天都在据点里面分享啊，没有。

啊，几个比较大的城市啊，一个晚上呢就要签700到1000本的书，你想想看，怎么签得完呢、啊？所以呢，一到场一到据点的，就尽量签。啊，一到他们欢迎我嘛，啊，就准备东西给我吃，我说没有时间吃的，没有时间吃，赶着赶着，啊，说怎么忙啊，没不这样子赶不行啊，一到会场就马上坐下开始签书了，哦，那要签完了才能够停啊，哦，所以呢，这个一到场就开始签，然后呢，讲座会结束之后呢，继续签，啊，每一本都要签，而且一定要签完，因为哦。那当地的志工跟会众们呢，很有耐心，就在现场等呢、啊，因为他们呢、啊、是求法若渴啊，哦，慈济法门呢，啊，在那个地方很多的当地的民众哦、啊，都是求法若渴啊，啊，都希望听到这一张慈济人啊、慈济事啊、好人好事的这种分享啊，所以呢，签书要签到哦，要离开赶下一场的时候哦，才能马上离开。所以这么多书怎么签啊？只好怎么样？穷则变，变则通啊，通则达啦、啊。每一本书哈、哦，到最后只能够签两个字。刚开始的时候还签，如果人少的话，人不多的话，我就签8个字、6个字、4个字啊。哎，后来太赶的时候，变成签两个字，叫什么？两个字你还要不能选择那个笔画太多的，选最笔画最少的啊，叫做一心啊，重复一心的一心呐、啊，一心嘛，对。哎，那这样还不够哦？为什么？因为热情的会众或者志工他们呢，都要我也签上他们的名字。哇呀，这个就太辛苦了。不，签上我自己的名字，对不起，签上我自己的名字。那可是呢，寄语这两个字哈、哦，字画也蛮多的。因为慈济的寄啊，下雨的雨啊，笔画也蛮多的。哇，那我要签这么多的话，会让我会用很多时间呢、啊，而时间有限嘛，我只好呢，我跟他们讲说。征求他们的同意，我可不可以不要签中文的？我签我的英文字的好不好？哦，因为我的英文字第一个是 David 嘛，大卫嘛，啊，大那个是 D 嘛，哈 ，D 是这样写嘛，对，哦，小写是这样写嘛，对。那我就说，他们同意，我说我用英文写好不好？因为赶时间啊，都说好好好。那我那个 David 哈、哦，这个整个 David 的字我也没有整个写，我只写那个 D 代表而已，啊、哦，那个 D 是大写是这样子嘛，哎，啊、哦，所以。写一心，然后后面下面写 D， 哦，那怎么写？就是一心 D 这样一本，一心 D 两本，一心 D 三本，大量生产呢、啊，啊，那这个呢，这个只好呢，穷则变了，这样把这个书呢，这样子签完了。你看，所以哈、哦，不是动口就是动手啊。但是他们太热情了，我们总是要很诚信的，每本书的把它签字啊。那今晚我们的读书会主题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呢、啊、那什么是一心呢？其实呢，以用兵来讲哦，就是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哦，这个孙子兵法、啊、哦，讲兵战的里面呢，兵战里面以心战为上啊，哦，兵战为下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但是以用法来讲呢，就是什么投其所好，善用其心，然后呢尽其在我，顺其自然、啊、其实这也是渡人、哦、接引人的一个次第啊，先、哦、投其所好嘛，就是随恒顺众生的意思嘛，对，投其所好就同事渡嘛，因以何身得度者，则现何身而为说法嘛，对啊，叫做投其所好，善用其心。哎，他的心是这样子的，那我就善用攻他的心啊，善用其心，转他的心念的意思啊，尽其在我。那这个过程中呢，啊，就是嘛，就是尽心尽力的意思啦。哦，可是尽心尽力过后呢？你不，我讲那么久，你都没有听进去，你都没有用心听啊，你都没有改变，哎，我不能这样子。我最后尽心尽力过后，我就要顺其自然了、啊，啊，用法也是如此啊。你如果不顺其自然哦，你很尽心尽力，可是你不顺其自然，你最后会执着呢，你会烦恼哎。啊，我怎么帮你这么久，你都没有感恩？我帮你这么久，你都没有怎么样？哎，要求太多了。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对我对你爸爸妈妈对你这么爱你，这么给你读这么好的学校。

0: 给这么好的生活，你怎么不懂得感恩？怎么怎么？哎，这样的自烦恼了。所以用法来讲呢，就是什么投其所好，善用其心，尽其在我，顺其自然。所以用兵跟用法呢，有异曲同工之妙，充满着智慧啊。所以才说呢，兵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能一日不练，就是养兵千日的意思嘛。对，那法也是一样哦，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备。你学了很多佛法，你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你不能一天没有准备，一天没有熏法香，没有闻法，不可以。日积月累啊，时间到了以后，功夫才会怎么样？才会功夫了得啊！啊，这个是也是一样，话很淡的，理很深的、啊。佛法三藏十二部经呢，最终讲的就是一个字啊，一心。哦，佛法三藏十二部经讲的就是一心，什么意思？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呐、啊。天堂地狱一念心，佛境魔境也是一念心。净土秽土一念心，幸福辛苦也是一念心，信与不信都是福啊，所以信与不信一念心啊，痛快痛苦也是一念心啊，顺境逆境也是一念心，你要淌法水还是淌浑水也是一念心啊，爱恨也是一念心，讨厌跟喜欢也是一念心，等等，都是一念心在作怪。只要你选择一边呢，另外一边就自动消失了，都是什么？做一体两面呐、啊。好，问题就在于说，你如何把这一心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位置摆对了呢，我们就可以把别人认为很讨厌的境界呢，我们把它看得很欢喜；就可以把别人认为很烦恼的事情呢，我们把它看得很感恩呐、啊。就可以把别人认为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把它看得很简单了、啊，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说问题很艰深，但是答案很简单，这也是一念心呢、啊。哦，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一念心要摆对位置啊。哦，那要这样就要看怎么样，你可不可以有能力呢？运用之妙呢，来存乎一心呢、啊？这个妙，就是灵活弹性的意思。打球的基本动作，每个球员都要学啊，对不对？这最基本的嘛，基本动作嘛。但要做到随时可以妙传，哎，这个就要看个人的什么造化啦，看个人有没有出神入化的功夫啦，对。所以球星里面也有巨星的，也有一般的球员啊，对不对？有分啊。就球传得好叫做妙传嘛，就是妙嘛，传得好叫做妙嘛。啊，传得不好或误传。就不妙，学佛做人间事也是一样啊。将佛法妙用叫做妙法，把佛法僵化使用那叫做方法。前面那个是出神入化，后面这个是食古不化，化与不化那差别很大，因为一个是妙，一个是不妙。这个妙跟不妙呢，就在于可不可以呢？我们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啊。心是指挥官呐、啊，身呢是军队，心是主人，身体是仆人呐、啊。身体跟手脚是听心的使唤而动作的。哦，军队是听指挥官指挥的、啊，那身体跟手脚呢是听心的使唤产生动作。所以指挥官如果是指挥错误的话，这个心如果指挥错误的话呢，啊，这造成了军队全军覆没。相反的，如果这个指挥官呢，他很英明睿智啊，这个军队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以才说啊，将帅无能会累死三军。这个将帅就是我们的心呐、啊，比喻我们的心是将帅了。那三军呢？三军就是我们的身体跟手脚了，所以手脚很灵活，但是头脑不清楚，会造成什么现象啊？手忙脚乱呐、啊，手忙脚乱不是事情很多很乱的、啊，是头脑糊涂，造成手忙脚乱，一事无成。仆人很能干，但是主人很糊涂，这样也是做不了事情的、啊，是不是？ 所以如何让这个主人，让这个指挥官常常处在冷静、灵敏、睿智的状态下，这个是我们人生呢、啊、做事情的、啊、成败的关键所在。心要睿智或安详与否，跟心有没有觉悟是息息相关的。觉悟的就是心清自明啊，每天都是清明节了。那不觉悟呢，就烦恼无明了，每天都是愚人节了。清明节不是每年一天的，你如果心不觉悟的话，365天每天都是无明的，不是清明的。365天每天都是愚人节，这还没愚痴的意思啊，没有觉悟的愚痴了嘛，每天都是愚人节了。哦，才说，所以才说一念心转万境转。有位弟子跟他的师父说啊，师父，我很羡慕别人有钱，但自己却做不到，很苦恼。这个师父就对这个弟子说啊，请你给我10000块，台币10000块。这个弟子就回到说，我就是没有钱啊。那师父说，你没有钱哦，去银行拿。银行也是，那弟子说，银行也是没有钱啊。那这个师父就跟他讲说，啊，没有钱就去领别人的钱啊。这个弟子怎么回答？就回答师父说，师父，别人的钱我怎么领得到啊？师父说，哦，你也知道别人的钱领不到哦，这样你想通了吗？啊，各位，你想通了吗？哦，别人的钱我领不到，因为那是别人的，不是属于我的嘛，怎么领得到？对，啊，所以你说别人有钱，你没有钱，那是每个人的因缘，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啊。对，福报跟业报也是如此啊。你也只能用你自己的，你不能用别人的，不管是恶报还是善报。别人的福报那是别人自己所造，我们享受不到。自己的业报也是自己过去所造，别人也无法替我们受报。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个是古代人说的啦，因为那时候呢，人心单纯啦，人心没那么险恶啦，大家做的善事也差不多是小善小恶居多啦，所以呢才这样说的。告诉这些有行善行恶的人，不是不报哦，时候未到，说不定不是这一世哦，可能下一世哦，你看不到，不是没有哦，而是这样子告诉他们。可是现在是末法时期的，各种灾难啊，瘟疫，尤其现在你看新冠状病毒，你看肆虐全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看没完没了哎，这个瘟疫偏多，也因为什么样？现在也是正法四维的末法时期，人心险恶。为什么险恶？因为大恶不断，现在的人的造恶的方式跟以前也不一样了，更属于那种聪明型的哦，所以大恶不断，所以呢，因为大恶不断，大灾难不断，所以同时呢，启发了许多的大善，因为灾难地方就菩萨涌现嘛，我们不是这样子讲嘛，越大的灾难，大菩萨就涌现，小灾难，小菩萨涌现。所以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现在不能讲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要讲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会不报，马上就到。我们这辈子就见证了很多的天灾人祸啊，都以前小时候没有看过的啊，对不对？所以是马上就到，就是现世报的意思。你看现在的，我们讲现在的这个新冠病毒，你看。已经肆虐全球10个月了呢，到现在还不能罢休哎，而且这几天的资料又是破纪录哎，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哎。这几天的资料是什么？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了4100多万了，全球的确诊人数啊，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20几万了，这是全人类的现世报。没有人不被影响啊！台湾虽然是防疫有成啊，但地球村的其他国家有还在锁国的、封城的、飞机不飞的，我们也是深受它的影响啊。因为你不能自觉于外啊，整个地球村是一个村啊，自己好没有用，大家都要好。所以这次的疫情呢，真的是大大教训人类一番啊。但是偏偏人类 得到最大的教训是永远学习不到教训。现在几个国家严重的连戴个口罩都这么困难了，你看已经见得棺材不掉泪了，你哪有办法？对，所以说自耕福田，自得福缘啊，自己只能以自己现在所造的福去转自己过去所造的业，叫做以福转业啊，没有人可以替我们转业，佛陀也没有办法转我们的业，也没办法改我们的习气，这个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了，但是呢，佛陀也没有办法帮我们觉悟和解脱，不过佛陀告诉我们方法，告诉我们什么？运用之妙。只要你来学佛，我告诉你佛法，你就可以把佛法妙用，就是运用之妙。那这个要什么？从你的一心里面呢，就产生妙用啊。佛陀虽然不在了，但佛法还在啊。教师不在了，但是教法还在；人不在了，但是法还在。所以才说什么依法不依人嘛？你要依佛法，不要依那一个人。那但是老师还在的时候，你叫什么依人也依法了啊？我们有老师要尊师重道嘛，对？所以老师还在的时候，我们就依人也依法。哪天老师不在了，我们就依法不依人啊！这是学佛的重要的理念跟依止，要掌握的好。方向才不会偏差，一偏差就完蛋了。因为呢，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跑错方向，到时候就跑不回来了。本来要度众生，反被众生度，变成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上人有一次呢，开示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哎，这句话我觉得很值得去参哦。各位听听看，这句话是什么？上人说。菩萨道做人间事，不要时常提醒自己要做多少事，这句话也是关键哦。不要时常去提醒自己我要做多少事情，有这样的念头就会刻意去记自己已经做多少事情，这样不好。这句话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参哦。哎，不要去提时常提醒自己要做多少事，哦，我因为有发愿啊。我有发愿要提醒自己要去做帮多少人做多少事情啊，这不是发愿吗？那有人会问说，那这样跟发愿有矛盾有冲突吗？没有，没有冲突的。后面上面这句上人的开示是真知灼见的，这个跟发愿没有矛盾哦，两者要分清楚，分得清楚就叫什么？叫做分别智啊。发愿呢是虔诚，是虔诚慎重的，哦，发愿有如开支票，如果会跳票不如不开票，既然已开票必须是铁票，发愿后还愿或者行愿，这样才有效。所以上人讲了，不要时常提醒自己要做多少事。为什么这样子提醒？因为以佛法的角度来解释叫什么？不要着相的意思啦，也就是要离相，也就是三轮体空的意思啦。你不要常常做很多事情都记住我做多少事情，我捐多少钱，我帮助多少人，你常常执着在这个地方就是着相了。佛法最怕是着相，因为离相修福就得清净的福报，离相修慧才会得清净的智慧。做持戒是宗门啊，持戒宗门啊，熏法香呢是法脉啊，所以在行善的过程中，需要懂得将人间事拿来呢印证的天下理呀，拿我们在人群中做的人间事呢来印证什么？天下理，就是诸佛庙里的意思啊，也就是借俗事来显真理呀，借人间事来练菩提心呢，这就是我们常常朗朗上口的什么？借事练心呐，练什么心？练这一颗心猿意马、朝三暮四，好像脱缰野马的心呐。那我们的心是如此嘛？上次不是有分享过吗？心如平原走马，意放难收嘛。上次有讲过嘛？在大草原里面把这匹马放出去很容易，要把它找回来就很难的啦。这个心很乱啊，所以借事练心，练什么？就练这颗心，变动、异动的心呐。好，这里要做 国际赈灾，那里要做要盖国际学校，加上现在每个国家的慈济分会呢都在做什么新冠疫情的纾困方案，哦，那个防疫物资都已经捐了嘛，现在在做后续的纾困计划，很多国家在做纾困计划。那这个纾困计划讲现实就是说要那个要现金补助啊，大家都缺钱啊，对，要善款啊，啊要善款你要去募款，要人力啊，还要经验啊，要方法用对，要正念啊，要能力，要愿力啊等等啊，偏偏这些条件都不是没有一件是一步可以到位的，不是马上要马上有的，而是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啊，经验是时间的累积嘛，对，要有时间累积啊，你要先刚刚讲你要先养兵千日你才有机会用于一招啊，你要先学佛千日才有机会用于一招啊，也因为这样子这里要募款那里要做什么计划，也因此呢志工们呢面临从所未有的考验跟挑战，因为这次的新冠疫情是很严重啊，影响的层面很广啊，不像以前说啊这一村水灾我们救这一村，那一村怎么风灾救那一灾，现在不是，这全国每个国家全国都受灾的，所以你要纾困的话这个是层面是很广的，那你不能选择性，你也不能分别性啊，啊我只救这些不救那些也不可以，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哦，这个就跟呢几年前呢，上人给全马来西亚百万菩萨大招生的期许是一样的。几年前呢，上人给马来西亚百万菩萨大招生，那这个上次我们有讲过嘛？你现在五十万个会员，上人说一个人再找一个就加起来100万了嘛，这么容易嘛？啊，那之后那时候大家一听也是压力很大，都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任务，大家压力很大。后来心念一转，这不是压力啊，这是大礼物啊，是大愿力啊，最后呢心念一调整以后呢众志成城啊，任务达标了，现在全马来西亚会员是250几万啊，不是百万而已啊，哎，以前大家认为不可能的变成可能而且做到了，就是什么，这就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啊。十多年前呢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啊，很多活动只要我们没有尝试过的啊，只要他那些志工没有做过，他们都认为是不可能，哎呀这个以前没有做过，不可能。十多年下来了，许多活动跟推动呢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证明了有心就不难了，以前没有推动的活动他们认为不可能，事实上证明都有可能啊，问题是你要怎么样，你要运用之妙要存乎一心啊。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如果只是一直在想怎么去募到更多的善款，这样啊只想到结果就不容易得到所要的结果，因为有所求就不会有，无所求就有，有所求就有患得患失的苦恼，有所求就没有，无所求就有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空而不空，有而非有，真空非空，妙有非有啊，这几个字啊大家可以慢慢去参啊。一般人是这样，比较会担心呢结果，或只会注重结果，因为这样子呢而忽略了在过程中用心去铺排，因为很重那个结果啊，把心念放在结果上面，所以心念不是放在那个过程上面，所以过程疏忽了，但是你要有很好的结果也不可能，好，唯有累积千日，要累积千日才能蕴藏存乎一心的能量啊！刚刚不是讲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吗，你要有这个存乎一心的这个能量的话呢，正能量的话呢，你必须之前呢要有累积千日的过程啊！举个例子啊，就像足球员啊，他要把球技练到炉火纯青呢，才有可能在什么，在关键时刻怎么样妙传得分呢，啊？各位，如果你有看足球比赛，你就知道，你看啊，你注意看那个前锋在射门的时候，那个球哦中门柱哦，但是就什么都会插板入网得分。一般球中门柱有两种情形，可能是弹出来了嘛。没有进啊，有一种情况就是入网嘛，他就是刚刚好那个球中门柱的偏偏进网，这个是指炉火纯青呢， 我有时候在想说，哎，他为什么不安全一点？不要踢得那么紧嘛，听松一点嘛，对不对？但是听松一点风险很高，会被球员把他挡住啊。他的球就射在那个偏偏的角落里面。这个是什么？这个真的是哦，登峰造极、神乎奇迹的球技啊，叫做这个球风叫做巨星嘛。这种巨星也没有几个，老实讲啦，对啊，全球的足球的巨星没有几个嘛。这也是一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哦。关键就在于你学习的是什么，你精通的就是什么。这上次有讲过，你精通的是什么，你专长就是什么。说穿了也没什么啦，对，上次有讲过嘛。那个卖油郎啊，要把整桶的油啊倒进一个苹果很小的那个油瓶里面啊。倒得准准的，一条线一样的掉到那个瓶口很小的肚子很大的油瓶里面呢。他说没什么，因为这是我每天做这个事情啊，我学习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就变我的精通啊，我的专长啊。所以学习什么就是变成你专长是什么嘛。所以有一句话说，菩萨为因，凡夫为果啊。也就是说，菩萨呢，他只会在因上面呢去下功夫，而凡夫呢，只会在果上呢去做无谓的操心跟烦恼。哎，真的是如此啊。我们在慈济的修行里面也看到很多人就是把心念放在那个结果上面，很担心那个结果没办法达到，很担心那个成果不好，但是他没有办法在过程中里面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那个过程里面，那这个是凡夫的现象是如此啊。忽略过程上也是就是因上面就多用心啊。木心就是什么，就是因啊，募款的就是果啊，要先担心的是有没有募到人家的心，而不是一直担心有没有募到别人家的善款。募到心，则这个被你募到心的人呢，他不但自己捐善款，他还会主动帮你向其他人募款，因为他知道有舍的因就会有什么，有得的果，他知道能舍才能得，因为你有跟他说法，所以这个法入他的心，所以你就是募到他的心呐、啊，这就是募心的效应呐、啊，啊，叫做起共鸣呐、啊，起回响嘛。相反的，如果只是在表面上募款，而不去跟他说法，或者讲的话呢也不对机，啊、哦，也没有说讲得很绝妙，人家顶多是应付你，甚至是为了打发你而勉强捐一点小钱，这样就是什么？用法不究竟，你是有在用法，要接引他，要度他，要请他捐善款，用的法不究竟，这就是不了义。你有用法，但是法不对机，没有起效用，没有起妙用，就是不了义的。好，医哦，刚刚不是讲医法不医人吗？啊，还有好，还有什么啊？医治不医事啊，医义不医愚啊。后面第四个，医了义不医不了义嘛。那这个不了义什么意思啊？这上次读书会有谈过这个哈、哦，你们自己再去找那个袋子看啊、哦。所以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里面有解释过什么是了义。上次啊，上一集的读书会里面呢、啊，哦，我们是讲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这里面有讲到啊，也解释过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啊。各位可以去参考，可能是。好像不是在活得自在才会死难讲，好像另外一个读书会里面才有。我今天重点不是这个了，所以别人都已经是应付你了，怎么会帮你向其他人去宣扬你要做的活动呢？是吗？所以用兵之道是什么？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刚刚讲了嘛，用兵之道也是要懂得用法之道，用兵之道也是方法、啊、用什么方法来带兵呢、啊？也是一样啊，领导同意也是要用对方法、啊、所以用兵之道也是要懂得用法之道，让人心服口服，胜过采取强势的手段。佛法上有一句跟这句话是互相呼应的，叫做医道不医事啦、啊、我记得上次好像也讲过这个医道，意思就是说要服人，要医道，要依真理来服人、啊、依道理来服人，不是依自己的权势，而且你依自己的权势来服人的话，事实性的祸就来哦。你逼人过甚啊， 逼人太甚了、啊、你用你的权势逼人啊，去啊，这个怎么物极必反嘛，所以事实性会带来祸害啊，物极必反嘛。同理呢，有一句话，敌明我暗呢、啊、才有胜算，敌暗我明呢，这死得莫名呢、啊、哎，这个不是孙子兵法啊，这个是寄语兵法，我自己的体会。如果你要用兵的话，就是敌明我暗才有胜算，敌暗我明你会死得莫名，因为、哦、明枪易躲嘛，是吧，暗箭难防嘛，所以你要懂得怎么样保护自己，隐藏自己，道理一样。你看动物也是有保护色，你看动物啊，蛇啊，一些动物啊，昆虫啊，哎，它的颜色就跟那树叶一模一样的绿，你根本看不出来它就是一只虫啊。对，那沙里面那个虫跟沙的颜色一样，是土黄色的啊，保护色，保护自己啊，否则它就会让自己陷自己一个曝光之中，就容易暗箭难防了、啊。对，所以其实还有一句话叫什么？防人之心不可无啦，害人之心不可有啦，道理也是一样啊、哦，就好像说菩萨，你要做菩萨呢，你不但不会害人，而且没有我不爱的人。虽然是如此哦，做菩萨虽然是如此，但是他还是要懂得保护自己啊。啊，菩萨虽然可以出生入死啊，但是他还是要懂得保护自己，才会怎么样？才会逃避生，才会不会陷自己于危机之中啊。啊，所以菩萨他虽然是不会害人，也没有我不爱的人。但是他也不会轻易成为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男人也是一样的、哦、这些都是其实都是用心之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道理、哦、刚刚在讲这几句话呢，文词虽异啦、哦、它的句子虽然不一样啊，字词虽然词虽然不一样，字虽然不一样啊、哦、文词虽异呢，但其意相通，它道理是相通的，都是阐述一个道理，叫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还有一句俗语也值得我们去探讨，大家都朗朗上口，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大家都会讲这句话嘛，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但是我们仔细去探讨这句话、哦、这句话不是说劝你说啊，你只要耕耘就好了，你不必期待结果了、哦、啊，结果不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哦。这句话是对一直在耕耘但还看不到收获的人心里安慰的话，就跟我们刚刚讲，就跟我们上一集的智慧讲的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哦、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不是不报，哎，这时候还没有到了，哎、啊、不是你耕耘没有收，只耕耘没有收获，不会的，一定会有收获的，只是什么也是这样，时候还没有到啦。所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是叫你一直耕耘的，不要去计较那个，不要计较那个收获，收获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过程的耕耘呢是因啊，只问耕耘啊，这个耕耘就是过程，它是因，收获是果啊。你只问耕耘是强调什么？先种下因，只要因种下去的，这个因是永远存在的，不会消灭掉的。因种下去的，助缘也到了，果自然就产生了。就好像你的种子种下去，对不对？阳光雨水来了，助缘了，哎，就开花结果，茁壮成长啦。所以只要有耕耘，一定会有收获。啊，就跟刚刚讲嘛，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定会有报的，一定有果报的，道理是一样的。啊，就好像说做慈济，不管可不可以了生脱死，先不要管可不可以了生脱死，至少让你忙得没有办法醉生梦死。啊，这个道理也是一样啊，啊，不管行善助人有没有功德啊，至少做得很欢喜，赚到欢喜的，这个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啦，对不对？你说啊，我去行善布施帮助人有没有功德？你先不要问有没有功德，你有所求就有所求就没有，无所求才有啦。但是不管你有所求无所求，你已经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去助人为乐那种喜悦。那个喜悦是你用钱买不到的啊，这个已经赚到欢喜的啊， 有没有收获？有啊，这个就是收获啊。好，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你不要去求他，就无相布施嘛。也就是说你布施，你不会想到人家，你不会想到说要人家赞叹你、恭维你，这个也是有所求。你去做好事，希望人家给你大大的称赞一番啊，赞叹你一番啊，哦，这个就有所求了。哦，再举个例子，学佛后呢，先不要问有没有得到什么收获，因为还没有收获之前，已经失去了很多了啦。哎，失去很多，怎么会有收获呢？这个大家可能不容易懂。学佛后，你不要问说，我学佛这么久了，我到底得到什么？你还没有得到什么之前呢，你还没有收获之前呢，你已经失去很多东西的，而失去的这些东西就是你最大的收获了。哎，这个很绝妙。失去什么？学佛后我们失去了什么？失去了烦恼、埋怨、忧愁、担心、自私、固执、贪念、嗔恚、无明、嫉妒、恐惧等等等。越学佛，这些东西就越没有了嘛，这些东西都是失去的嘛。那是不是这些失去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学佛中最大的收获了嘛？哎，失去的反而是最大的收获呢，有没有道理啊？很有道理啊。所以失去的就是最大的收获。有所得就有所失了，有所失就有所得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啊。看似福，实则是祸；看似祸，实则是福。所以才说福祸相连嘛。佛法上叫做什么？不失不得，非福非祸，可能是福也可能是祸哦。啊，还有什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对，失也是得，得也是失啊，福也是祸，祸也是福啊，两者不二，都是一体两面，叫做什么？不二法门呐、啊。心，这个心轮可以这样子转的话呢，就是什么？就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啊。刚刚那两个之间，怎么样把它转来转去？哎，这个心轮这样子一转，心轮转就智慧生嘛。智慧生，你才有可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要靠智慧啊！心轮一转的话，心念一转的话，是怎么样？柳暗花明好多春呐、啊！上次讲过了嘛，啊，就是心念一转，万境转的意思嘛。所以，只有缘生缘灭，没有因生因灭。那目到心，就会目到款；目到款不一定目到心。同样的道理，这个因就是什么？你出钱去盖医院啊，捐医疗器材，捐病床，施医施药，参加义诊等等，这些都是什么？这就是因呐、啊！啊，那这个果呢？果就是什么？你就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呀、啊！这个叫因缘果报嘛！啊，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就是这样嘛。所以你要有健康的身体，你要种健康的因呐、啊。这是先决条件。那什么是必备条件？必备条件是你要健康的话就要怎么样，你要重视营养啊，你不要吃那些垃圾食物啊，对不对？你还要什么规律的运动啊，这个每个人都是基本的健康的必备条件是这样子啊。可是你即使很爱运动，很重视营养，你还不一定健康耶，对不对？为什么？你要有健康的果，你要有种健康的因啊。所以刚才讲你运动营养那是必备的，必须的，但先决条件是没有这个你就没办法了。你没有健康的因，你就没有健康的果。虽然你再怎么样很重视营养，很注重运动，有些人是如此嘛，你看过嘛，对不对？他很爱运动，他也重视营养，但是身体就是非常的不好，不健康啊。这个跟他的因缘果报有关呐、啊。啊，学佛就是要怎么样？因缘果报是历历不爽，深信因果，不是相信，要深信因果。同理呀、啊，你出钱盖学校。捐教育设备等等，啊，这个要这个地方要盖国际学校啦，啊、哦，我要出钱买课桌椅，盖硬体，我要出钱啊，这是什么种教育的因呐、啊？那、啊、什么是果呢？啊，他又得到什么不会边地受生报的果？什么叫边地受生报啊？这个是 地藏经里面讲的，你就不会投胎在一个没有受教育的地方啦，好像非洲很贫穷的国家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啦，有些国家发展中国家它也是有比较偏僻的穷乡僻壤啊，那个地方的孩子也是比较没有受教育的地方啊，就你就不会投胎在那种地方里面的啊，这个就你要种健康的因的道理了那健康的因素就是你要先播下这个健康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心念的种子，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这个心。有一个国家的据点呢，做了二十几年了，一直没有一个很像样的会所了。那人志工也蛮多的，现在就是没有一个很像样的会所。那因缘具足之下呢，有大德捐了一块地要盖进食堂，那要盖就要募款啦，偏偏那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它不是首都啊，企业家多不是，那要募款盖进食堂也不是简单的事。但既然它是一大事因缘呢，就是要把握因缘，将过去在瓷器里面所学的佛法跟人生的智慧呢，把它用在这个一大事因缘之中做到了就是什么大转法轮呢，自转心轮呢。做不到的话，那你学佛也是白学了，你没办法把学佛的智慧用在这一大事因缘里面呢虽然说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硬体需要的钱是蛮多的，但是你还是要从中去印证佛法的精深绝妙在哪里啊。有人会说我有学佛啊，问题是你无法学以致用啊。有人说我有文法，那问题是你没有听到重点啊，这个也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啊。所以有学佛却用不上，如果说你要盖一个硬体，对，可是你很担心这个结果募不到这么多的善款，你感觉到你学佛却用不上，有文法也用不出来，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有法入心，但是没有法入行，这个也是问题的。要法入心、法入行两个才会怎么样？才会配在一起，才会因缘成熟才能够成就事情啊！你有法入心，但是没有法入行，法在你的嘴巴里面，但是行动里面没有法啊，就完了，这解行不相通，理事不相应。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这个佛法归佛法，佛理归佛理，人归人，事归事这个就是什么？不能以事来显理。结果呢，所学的理跟法跟所做的事情呢是脱节的这就理事不圆融那我们讲这个事是什么事？这个事就是盖进食堂。刚刚讲理跟事嘛，理跟事嘛，这个事就是盖进食堂。那理呢？事就是干净的嘛，那理呢？理是属于人，理就是属于什么？就是天下理，就是真理，是无形的。那这个事是有形的，这有形的人间事，那这个理是这是无形的什么的天下理呀？那时候呢，我就跟当地的一些干部们、志工们分享我说我发现呢。我们要盖一个这么大的金丝堂可是我们这些志工们发大愿立大心的这个情跟诚有一点不足情跟诚有一点不足情跟诚不足的话无法成事。当年上人要在花莲盖一个慈济医院医疗比较落后的花莲要盖一个慈济医院，那时候募到不到台币3000万的善款，但是却要盖个什么造价6到8亿的医院呢，差得很远呢。所以呢，没钱、没人、没经验，而且众人皆曰不可连几位大医院台北的大医院的院长都不看好还跟上人讲说：“哎呀，不要盖啦！你一个出家人，你才募3000多万，要盖一个六到八亿的，那怎么可能呢？对，没钱、没人、没经验嘛。最后也是化腐朽为神奇盖起来了。”就凭什么？凭上人的情跟诚嘛，发大心立大愿之外之下的这种情跟诚呢？什么情？ 对天下事及人间事的真情，我不是为自己，我要为众生，为这个医疗落后的花莲盖这个医院，不是为己的，是为公的，是为利益人群的，这种情、热情跟深情跟真情。那什么是诚呢？我对佛法、对愿力的自玄虚默所住不动。那上人曾经跟我们讲过，你们不要怕说做什么事哈，哎，怎么没有钱、没有人？你要相信一句话：佛法是入我门不贫，出我门不富。你要深信这句话，才会产生力量。你如果半信半疑，就没有力量的啦。啊，我跟他们讲，我跟当地志工讲，我说哈，你们在海外盖电视堂哦，这个就跟上人当年要在花莲盖医院是一大事因缘，都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的。这个跟盈利的医院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要盖也是非常困难，都是困难度非常高的。就是因为困难度很高，你才要发大心啊，立大愿，对佛法要深信不疑，要学习上人，信人有爱，信己无私。我不是，这不是我自己的，是人要盖的啊，我盖来就是利益众生用的啊。要对这个信人有爱、信己无私的精神要很强。借这个大因缘呢，去大转法轮。要转大法轮，就要靠什么？大愿力跟大，有大愿力的，自然就会招感助力的。人家看你这么有心，这么样的牺牲奉献，哎呀，我被你感动，好了，我也跟着你一起捐了。你自己都无心无力，人家怎么会尽心尽力？不可能的嘛。就是因为这样子哦，哇，大家就很尽心尽力去这里募那里募，办很多义卖，那个包子一个一块钱也这样子卖，这样子累积起来，哦，大钱不容易的，哦，那小钱只好先从小钱开始啊。结果因为这样子呢，感动一位当地的营造商呢，他发心呢，免费帮我们盖主体工程，盖多少钱？哇，都不少钱呢。好，我看你们这么用心，而且你们这一切为佛教、为众生的，跟你们师父一样。好，我免费帮你们盖主体工程。哎，盖一个主体工程起来就，我们就省很多钱的呢，很多工程款就没有这个压力的呢，减轻很多的呢。盖了已经差不多两年多了，现在这间金字塔已经盖得差不多了，明年呢，2021年呢，因为今年有疫情了，也会延误一点了，明年2021年呢，就要启用了。你看，当初认为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的，这印证一个道理啊，只要我们能发心立愿呢，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就是龙天护法。当然，我们很希望龙天护法来护持嘛，但是不要忘记自己就是龙天护法。我还记得哈，2008年呢，新加坡遭逢金融海啸，我相信大家做生意大家都知道嘛。2008年的时候，哦，那个那时候东南亚的这个金融海啸嘛，好，那很多人呢被遣散失业，哦，被强迫呢放无薪假期，啊，造成许多的中低收入的家庭呢面临孩子上学的费用有问题。那新加坡政府是很有钱啊，他还动用了国家的第二预备金呢，啊，干什么？啊，来纾困，啊，来纾困。新加坡是亚洲金融中心啊，政府很有钱啊，社会福利又做得那么好啊。但是面对这么大的金融海啸，还是政府有能力不足之处啊。人家可想那个落后国家怎么办呢？啊，当时新加坡政府纾困的是吗？是让能力不足的这个家庭呢，免缴学费、书本费跟制服费免费。哎，这个减轻很多家庭的负担的嘛。但是这个金融海啸这个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你政府只这几个给他免费，他还是面对很多的困境啊。哦，还是有学生不来上课。哎，政府不是帮助你们了吗？我去了解啊，原来有些学生没有钱吃午餐，没有钱搭巴士，那这个午餐的钱跟巴士的钱呢，政府没有补助啊。那时候呢，我们认为在新加坡有这样的机缘呢，也是一大事因缘呢。虽然是一个大事情呢，啊，落入一个这么大的困境呢，也是一大事因缘呢。好，那我就建议大家说，我们就建议说，哎，我们呢适时来推动中小学的新芽助学金发放，因为很多学生因为这样子而旷课嘛。对，那我就我们来做啊，哎，发放什么？发放每个月给那些家庭经济能力不足的这些家庭哦，给他们什么？他们孩子的车费跟午餐费， 这样哦，算一算哦，一个月的支出新币十多万啊，台币200多万一个月啊，光是这个新牙助学金的费用，那么算起来就全部都做了200多万呢，啊，台币200多万。那时候呢，新加坡的慈善的善款哦，用在每月支付的这些那时候是400-500个个案呢，还有什么艾滋病的病人呐、啊，洗肾的病人的援助啦，哈，还有我们2个义诊中心的费用啦，刚好打平，没有多余的钱呢来做这个新牙的助学金的发放。所以那时候的干部们呢、啊，就想说，哎呀，季师兄，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啦？我们是不是哈、哦、就不用全部做啦？哦，就跟一般的团体一样啊，选几个学校，然后给这几个学校一个配额就好。啊，你这个学校有，假如说有100-200个学生发生经济困难的，好，我给你20个名额啦，每个月补助你二十个学童的这个助学金呐、啊。哦，用选择性的，有配额性这样子，有这样子。那时候呢，大家都说啊，那或者我们不要中小学都做，那时候我是中小学都做，一次都做嘛。他们说啊，那要不然就不要中小学都做了，从小学先做起就好了。那时候呢，我独排众议啊，平常我是不太坚持的，但是这个是这个重要关键时刻哈、哦，我稍微坚持一下，我独排众议啊，哦，我跟他们讲说，哎呀，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呐、啊。差点把它唱出来，我建议大家不要怕，勇敢的承担起来，先承担起来呢，再来。
1: 四五十，
2: 好朋友。
1: 表演艺术家陈婷说：“
3: 我素食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最早是因为10几年前我妈妈得了癌症，那为了挽救她的健康，我上网去搜寻了很多资料，发现一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那这本书里头提到，就是说只要慢性疾病了，你只要时间够长，断掉肉蛋乳制品，它就会不药而愈。那我去试着执行，就很幸运的，我妈妈就健康了。那也是从那次开始，我就实行到现在。目前15年来，我就是发现了哦，原来人不吃肉也可以活得很健康。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真的不错。
1: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5: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早上吃完了吗？
4: 结核病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6: 和尚，
7: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5: 到他们完成治疗，就是最高兴。
4: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
8: 在更年期的期间，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9: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10: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性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4: 台湾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在6岁以下的小朋友，大概有98%都曾经感染过轮状病毒。
11: 轮状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起来是一个轮状的外形，所以称之为轮状病毒。好发是在冬季10月到3月之间。 轮状病毒的感染途径主要是粪口以及飞沫传染，就是我们接触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所造成的感染。那在粪口传染的话，主要是因为跟病人接触或者是吸入病人呕吐的飞沫所造成的感染。
4: 最喜欢肠胃道的两支病毒分别是轮状病毒和诺罗病毒，这类病毒传染性强，常见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那要如何来辨别才不会傻傻的分不清楚呢？
11: 两者的不同主要第一个是在感染的年龄层不一样，轮状病毒主要是在5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是诺罗病毒它会感染到所有年龄层。另外诺罗病毒它比较会造成聚集性的感染，只要是避免它脱水为主，所以要补充它的水分、糖分以及电解质。另外要提到就是说，感染到这个病毒性肠胃炎，特别是家庭主妇的话，要避免帮家里的人准备食物，避免传染到。饮食方面的话，注意它的营养之外，另外建议吃的东西的话，主要是以少量多餐为主。再的话，避免一些多油或是多糖的食物，会让它腹泻的问题更严重。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以及在接触病人之后的话，一定要做洗手的动作。第二就是漱口要清洗干净，避免生食。再就是在病人有呕吐的时候，他的床单、衣服要用漂白水做一个清洗。那在流行季节或者是在帮病人处理一些呕吐跟腹泻的分泌物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新生儿的话会建议他多吃母奶。另外的话，轮状病毒目前是有口服疫苗可以预防。
2: 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金色常驻士德佩。我平常呢有听那个大爱广播电台的那个广播剧《罗香拿样》，里面是慈济人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收听。那我都是利用有空的时间呢就来收听，所以说我已经收听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感恩大家，很好听哦。欢迎大家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1: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6: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0: 透过隐形眼镜上的微弱电流刺激脑部，渴望治疗忧郁症，男孩迈入动物实验。用渡轮运送医疗器材，菲律宾跨岛义诊，舟车劳顿，只为大排长龙的患者。从瘫痪失能到可以洗衣做饭，长照机构引进日本自立系统，帮助长辈找回生活的自理能力。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27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七月以来第三个也是今年以来最强的登陆大陆的台风叫做红霞，日前它横扫了中国大陆的广东还有华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灾情。广东呢有大范围的淹水跟停电，甚至有路树倒塌、铁皮屋也垮塌的状况，还有一个婴儿的女孩哦，在婴儿床上整个被吹掀吹到了马路上，所幸这个孩子最后是幸运的逃过一劫，没有生命的危险。虽然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了，但是对于华南地区的气候影响恐怕还要持续两三天。
1: 被风吹开的大门突然冲出一个婴儿床，在风中翻滚时一名女童被摔出来，室内监视器看到原来是店铺两个门被强风吹开产生对流，妈妈抢救不及，还好女童站起来后还能自己跑回去。由于风力太强，餐厅户外的桌椅也全被吹跑。
2: 天哪，还没出停车口就看到那么大的风那么大的雨，怎么走啊？
1: 台风红霞横扫中国大陆广东省，强风暴雨，建筑外墙犹如骨牌整面吹倒，夜市一整片铁皮棚全部垮塌，建筑工地高处工人紧抱梁柱不放，
3: 一定要报警了啊！不要动，千万不敢动，坚持住，我想办法救你过来。
1: 高楼大厦窗户全部掀飞，室内一片狼藉，
4: 还在刮还在刮，我天哪。
1: 随着红霞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但气象部门警告，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0: 因，而在中国大陆呢，则以知名的景德镇的瓷器产业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景德镇标榜每一个瓷器的制造过程经过72道工序的烧炼，而且整个的产业从燃料、生产、运输、销售，甚至包含了材料等等，都在同一个地方用一条龙式的方式在运作，所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了景德镇的瓷器产业，是标榜它的窑烧文化呢，获得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水平的肯定，同时也标榜了整个产业链的保存完整。
1: 世界遗产再添三处亚洲文化瑰宝：中国大陆景德镇的千年窑火、日本奈良的古都遗迹以及泰国南部的千年佛寺，接连获得世界认可。日本奈良盆地的飞鸟藤原宫都由19处宫殿、官署、佛寺和古坟遗址组成，见证日本早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
2: This property bears an exceptional testimony to the important interchange of human values and to the formative processes of ancient capitals in East Asia。
1: 景德镇手工窑业完整保存从原料窑烧到运输的传统体系，见证中国瓷器如何走向世界，
3: 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
1: 泰国南部洛昆府的马哈泰寺，坐落在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古老贸易要道，印度、斯里兰卡、爪哇与缅甸的宗教和建筑文化在这里交汇，这些跨文化交流留下的建筑、仪式和地方传统延续至今超过1500年，也让这座佛寺成为东南亚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从瓷器工艺、古代都城到佛教信仰，三项文化遗产跨越不同时代，也共同见证亚洲文明彼此交流、发展与延续的历史。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好，也有跨越到未来的医疗科技，这是南韩医学界透过佩戴隐形眼镜来治疗忧郁症，目前在动物实验上已经有不错的成效。
1: 看起来像普通隐形眼镜，镜片里其实藏着微型天线和电极。
4: These electrical signals are safe for the eyes. They stimulate only the retina, and we believe they do not cause any pain.
1: 这是南韩研究团队开发的忧郁症治疗新科技。镜片发出两组高频电流，在视网膜转换成低频电流，再透过视神经传递讯号，刺激与忧郁症治疗相关的海马体和前额叶皮质。
4: Machine learning showed that the treated mice were no longer close to the depression group. Instead, their patterns were much closer to those of normal mice.
1: 研究人员让出现忧郁症状的小鼠每天佩戴镜片30分钟，持续3周。结果显示，他们的活动力恢复了，与忧郁相关的脑部变化也获得改善。整体效果与抗忧郁药物治疗相近。不过研究目前仍停留在小鼠实验，距离真正用在人体上还有一段路。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委内瑞拉上个月发生强震，这个国家只有2位瓷器志工，却号召了当地居民成为生力军，完成100多户的发放。这样的故事今天与上人分享。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5: 8月，记忆中的守护，记忆留存爱的足迹，温暖凝聚前行的力量。在记忆苏醒的那一天，找回爱最初的归处。花便当的记忆，怦然心动的滋味，相守到老的誓言，爱的礼赞。双手传承的不只是记忆，更是家的牵挂。金青图的女儿扛起全家的希望，让爱成为他们的避风港。我的不完美日常， 每一次义无反顾，都是对生命最坚定的承担。战役前线，八月，记忆中的守护。
6: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跟台湾很近的菲律宾是一个群岛国家，岛与岛之间往来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那就是渡轮了。但是啊，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艘渡轮，它的任务很特别，搭载的物品也很特别。在渡轮上有很多的慈济志工之外，还有很多医疗器材，因为他们搭乘渡轮是为了跨岛义诊。来到这个小岛叫做奥莫克，这一回的义诊是大型的，有眼科、牙科，甚至还有中医的针灸，所以呢，义诊还没开始，外面已经排着长长的人龙，大家都在等待医生的到来，因为他们都知道，只要一个小手术，就有机会解除身心灵的长久的困扰。
3: 看得到、摸得到，就是拿它，莫可奈何。眼皮异常增生，容貌加视力压力爆炸，这位菲律宾阿嬷头低低不敢见人，把崩溃两字写在脸上。
4: Sige lang ko antog ko nga kuy kadugay ba ni matangtang oy magsikog ingon anak ba ako nagani unta guntingon ba nya kay madlok man ko katay mo ko nandugo ma problema na sad mi wa mi korta。
3: 起了大早，因为不想错失治疗机会，阿妈火速冲到菲律宾的慈济义诊现场。在菲律宾，医疗资源确实不是唾手可得。
4: Putol kay ako ipasunog diya ba ospital nya wa naman sila ipansunog。
3: 经过检查并不棘手，二话不说立刻上手术台，电烧切除多余眼皮，术后不仅头抬起来了，眼神也亮了起来，义诊真的是挽救阿嬷濒临绝望的生活。慈济在奥莫克市举办的义诊涌入上千人，有眼科、牙科、中医科，甚至还能做微创手术。义诊做得如此周全并不多，全靠医护志工千辛万苦把笨重的手术设备跨海运来。
5: Ukol dito sa daliri, halos 3/4 na ng daliri niya. Eh, nahirapan siya, gusto niya patanggal. Di tinanggal ko. May mga infection, magbibigay tayo ng mga...
3: 耗费众多人物力，只为了一场义诊，答案确实值得肯定。因为菲律宾零碎的岛群阻隔医疗资源的覆盖，慈济系统性的医疗及志工团队如同跨海的大桥，接上断线的资源，风雨无阻。带新闻玛丽安·罗维纳，菲律宾报道。
2: 从大型义诊守护一群人的健康，到关照一位患者的身心平安，良医的初衷是不曾改变的。接下来的故事发生在尼泊尔，这名男子他60多岁，因为患有糖尿病，他的脚有一个伤口慢慢的就溃烂了，他也到医院去看诊过，医生却告诉他你得要截肢了。这名男子当然不想失去他的腿，于是他不死心，又来到了慈济位于蓝皮尼的义诊所，医护人员细心地替他清创、包扎伤口，叮嘱他好好照顾伤口，可以不用截肢。他深锁的眉头才终于松开了。
3: 一瘸一拐背影蹒跚，66岁还在老年的前段班，就因为严重糖尿病，曾经皮肤严重溃烂，受到医院给的一纸判决截肢。回顾前半生，阿哈曼的运气背到谷底，在台湾几乎绝迹的汉生病，在尼泊尔一年至少2000名病例起跳。18岁，他就因为感染落下了手脚弯曲的后遗症，而在迷信的偏乡，汉生病被污名化，使他饱受四面八方的恶意跟曲解。 控糖不良带来的皮肤病让他以为汉生病发作，每天惶惶不可终日。后来踏进慈济一诊所，医生告诉他，不止没有汉生病，只要优先治疗皮肤，搭配控糖药物就能逆转截肢厄运。年轻时，阿哈曼德也在外闯荡过，创业经商，却都以失败告终。如今身体治疗好转，心灵上医师也灌输慈济的行善理念，把他从悬崖峭壁上拉回来，找到生命的第二春天。带来新闻，白如露、拉美时、阿玛凯时、尼泊尔报道。
2: 即将开拍的大爱剧叫做《日照的多重宇宙》，主角是在位在台中清水的慈济日照中心。那么导演带着演员今天就来到日照中心跟本尊们相见欢。
6: 导演马志祥带领剧组来到清水日照中心，和长辈们热情互动。即将开拍的大爱剧《日照的多重宇宙》，描述慈济清水日照中心年轻照福团队的故事，演员首度与本尊相见欢，
7: 希望让演员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着力点，这样子他们在表现的时候能够更安心一些。
6: 日照中心主任吕怡静是剧中重要角色，由演员黄佩嘉饰演，两人不约而同提到最大的挑战是语言。
8: 我们跟长辈互动也都是讲台语，那我回到家也是讲台语，所以说可能这一次会跟他稍微讨论一下说语言的部分，
9: 比如说他在什么状况会讲国语，什么状况会讲闽南语，就希望可以像他一样，就是很溜。
6: 演员简曼书也把握机会和人物原型交流，观察角色细节，
10: 一些小的动作啊习惯，就是希望可以再多一点时间，就是再更亲近的了解。
6: 长期陪伴日照中心的慈济志工，期待戏剧让更多人看见年轻照福团队的付出。
11: 大家非常的有爱心，我看了心里面是很感动的，确实不错。
6: 剧组也走访未来的拍摄场景，提前熟悉环境，希望正式开拍时能更快投入角色与剧情。大爱新闻张国端、吕月维台中报道。
2: 华人有句话说，以善传家，积善之家庆有余。我的阿公阿嬷单元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希望善良能够传给第二代、第三代。今天的主角人物叫做冷中玉慧，她住在台北，今年已经90多岁了，投身慈济从青丝到白发，她没有因为自己的年龄而裹足不前，很多的志工活动都能够看到她的身影。虽然体力稍微比以前差了一点，但他总是随时补位，能够参加的活动他从来不退却，甚至于以80多岁的高龄，他在2023，也就是3年前的时候，还曾经克服所有身体上的困难以及行动上的不方便，参与在台北小巨蛋举办的金藏演艺。冷中玉慧总是告诉他的儿孙说，人生只有一次，所以要尽力的在这个世间留下足迹。而在他孙子的眼中呢，阿嬷就像一个得道的仙人一样，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阿嬷发脾气，这是因为经过了人生的大风大浪之后，阿嬷早就有豁达的处世哲学。在孙子眼中呢，学会放下，与世无争，就是阿嬷给他们的传家之宝。
12: 观众朋友问好，
13: 大家好。
12: 这是我的外婆冷中玉慧。你今年几岁？
13: 41岁，奶奶。
12: 哦，叫少年的哦。嘿，
13: 你也吃一
12: 下。吃。哦。在我眼里，他就像是个得道仙人。怎么说呢？我从来没看过外婆生气，他从不跟人家争对错、争输赢。所以他的眉头永远是轻松的，跟他在一起很舒服、很自在。
13: 健康呀，脚卡不会。
12: 这本好啊。
13: 哎呀，要这个，我是讲要 买好你的，我这要放在拜拜的馆。
12: 后来我才知道，外婆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难关过不去。
13: 外公啊，弟弟也是，阿姨就一年登去一摆一个太阳，阿姨结果后来大妈过来大家，人生大概就是安尼，哦，人呐、啊。
12: 学会放下，人生开阔，真是了不起。所以每当我有不顺心的时候，也会学外婆搓一搓，事情就过去了。外婆是虔诚的佛教徒，常把阿弥陀佛挂左边。
14: 拜五，
13: 拜五，
14: 去日本。
13: 拜五就爱煮饭呐，所以煮先爱煮饭呐。
12: 他现在的日子呢，过得非常的充实，帮助别人已经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了。他常跟我们说，就算我们只剩一碗饭可以吃，也要三分之一给别人。所以只要有机会，就会邀我们加入他的行列。
14: 从阿嬷身上有学到，做事就是要比较踏实，不要比较不会去张扬，就是就做嘛。就
13: 哎，我阿嬷在跟你摸那个。疫苗，我会捐偌济钱都可以的，随喜功德啦。
12: 外婆的处事态度就是与世无争，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不是有形的财富，而是无形的身教。我是炎华，这是我的外婆冷中玉慧。
2: 由台湾观光协会主办的世贸美食展即将要登场了。这一回，慈济人文置业中心还有长不清餐厅也受邀参展，举办的是白色餐桌，邀请九个知名的蔬食品牌轮番上菜，值得期待。另外还要带您看，台湾跟日本同样是超高龄社会了，引进自日本的自立支援系统，可以带给高龄照护什么样新的眼界和新的视野。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爱这个角色，我确实是有一点担忧，就是觉得自己跟这个角色的距离有点远。但是因为我后来见过高爱本尊，然后高爱师姐，其实不识字不表示他没有智慧。我也觉得跟郑胜导演合作很舒服的地方是他很在意生活感，让演员进入到那个氛围、那个空间，很自然的发生对话，很自然的发生行为。
1: 你什么舒服啦？你何里安尼心卡卡的？
2: 你找我来去见舒服啊？我虽然无读册，唔捌字啦，啊，不过我捌道理。

0: 海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干呀帮！
2: 干呀！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在人生的修行路上，为什么佛陀要设一座化城？当众生疲累退转，不愿再向前，佛陀以方便之法让人暂时安住歇息，但这并非终点，成佛才是真正的方向。敬请收看证严上人说法华。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丁。
2: 气象看待陪你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丁。又有新的台风生成，来关心它未来的动态。在今天下午两点的时候，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生成，不过呢，它距离台湾相当的遥远，有6000公里以上。预估将来它会顺着太平洋高压的边缘前进，往西往西，再往西北方向朝日本的海面移动。目前预测呢，对台湾陆地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再来关心降雨的情形，明后天台湾附近水汽还是比较多，在台东地区容易有些短暂阵雨，而花莲地区跟中南部偶尔也会有些零星的飘雨。要提醒大家，热力作用的影响，在整个西半部地区还有山区，中午过后容易会有雷阵雨的发生，而在山区的地方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雨势。而到了周四周五，虽然说水汽逐渐减少，但是中南部还是会有些零星的飘雨，中午过后会有短暂的雷阵雨。至于温度方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气温还是非常高，体感非常闷热。明后天在西半部地区高温会来到35、36度，而在东半部大概在32到33度。同样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阿丁咖喱贡，天气还是很闷热，户外工作还有活动要防晒、多喝水，避免中暑。而出门带把伞，可以遮阳，也可以挡雨。山区中午过后容易下大雨，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远离溪流。宜兰、花东、空屏区，还有马祖、金门、澎湖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则是普通等级。接下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明天北部整体多云为主，双北、基隆高温来到33到36度，感受上比较闷热。而桃园午后有30%的雷阵雨的机会，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而中部地区明天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在34、35度之间。云林嘉义有午后有30%的雷阵雨机会，前往山区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而南部跟东部高温在32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跟台东有30%的降雨机会，而宜兰、花莲则是多云，出门请备妥雨具，并多补充水分。外岛地区马祖是多云时晴，澎湖是有短暂阵雨，金门降雨几率则高达60%，气温25到31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的，谢谢阿丁。接下来我们要带您看的是7月31号台湾观光协会所主办的世贸美食展就要登场了。在琳琅满目的食物当中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区块是蔬食摊位的展区。这一次由慈济人文基金会还有长不清餐厅共同举办，主打的是寻味，一来是讲究风土的酝酿，还有台湾的物产丰饶。特别邀请了9个台湾重要的知名的蔬食品牌轮番的上菜，大家都拿出自己最拿手的料理，就是希望透过最自然的味觉体验，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蔬食是爱自己、爱土地也爱环境最直接的方法。
3: 琳琅满目的美食摊位，这是2026年台湾美食展的预热活动。不过仔细一看，怎么有摊位的桌巾颜色特别不一样？
4: 它这一次非常吸睛的是，我们有白色餐桌。大家想象在世贸的现场有32席，那我们特别邀请了9个品牌轮番推出他们最优质的套餐。
3: 白色在美食展上代表熟食的颜色，台湾观光协会这一次特别邀请慈济人文置业基金会以及长不清餐厅共同策划了熟食专区，广邀熟食业者来场盛大的加菜盛宴。
5: 因为台湾非常强调蔬食健康健身的方法，所以这整个特地推出了蔬食专区，那里面有食物的原型以及素菜的料理，那其实这是有一点难度的。
4: 你找了我们以往节目日日素365采访的一些很优质又有理念的餐厅，包含未来餐饮 vegan food， 然后也有最近得到米其林的推荐的自在天。那台湾这个蔬食推广非常积极的无肉市集的品牌，还有很多的一些餐厅，像新五蔬啊，还有不老厨房等等的。
6: 台湾美食展哈，据了解好像已经办了36年哈，非常的不容易。那这次特地以我们所谓的台湾一个特色哈，一个本土的一个美食的部分去做一个展演哈，我想非常有意义。
3: 以风土酝酿作为今年的主题，美食展将呈现最原汁原味的台湾特色，同时也不忘蔬食趋势，让人引颈期盼。大家新闻潘冠霖、简元吉台北报道。
1: 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在上个月的24号发生了双强震，灾后一个月了，灾民依旧无处栖身。这个国家其实只有2位慈济人，他们是一对夫妻，但是大灾难带来了大转机，他们在当地号召了20多位受灾的灾民来担任志工。当他们走出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日子突然重新燃起了希望。
7: 强震瞬间，民众仓皇逃生，多栋建筑接连倒塌。委内瑞拉6月24号历经双强震满一个月，最新统计超过5000人罹难，17000人受伤，初步估计仍有高达50000人失联。
8: 往生跟失踪的人数应该是比新闻报道的更多的，包含台商都告诉我们现在要做发放真的不可能。我们甚至听到说很多物资都是其实没有直接达到灾民的手上的。
9: Yo soy representante por la Fundación Budista Suchi en Venezuela. Nosotros traemos artículos para usuario diario.
7: 委内瑞拉第一颗慈济种子吴冉云灾后第一时间深入重灾区，在当地官员协助下快速集结志工，展现慈济以爱凝聚人心的力量。
8: 召集了当地的志工，那有一些甚至也是灾民，来跟他们说明发放的动线跟分工，以及练习手语一家人。就连神父所在的地方的场合的发放都很难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秩序跟水准。
7: 超过20位当地灾民加入志工行列，除了提供生活用品，也将规划灾区勘灾，和当地机构合作，为受灾民众度过眼前难关，让饱受震惊的心获得安定。
8: 等我们管道通了，假设本会的物资也到了，那中南美洲的人聚集，看可以怎么样一起来支持冉云师姐。
10: 慈济不计一切呢，总是呢付出无所求。从我个人开始啦，尽量付出钱是点滴，去宣导点滴呢，去公爱。让大家人可以知道爱是人间的祝福。
7: 关怀脚步不停歇，持续陪伴委内瑞拉灾民迎向复原与重建之路。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1: 为了迎接海外有7个团队的参访，在马来西亚的槟城特别再次扮演了《父母恩重难报经》这一部经典演绎，在20多年前就曾经搬上舞台。不同的是，当年参与演绎的主角这一回都成了指导老师，而参与演绎的都是一群年轻人。不同于传统台上台下的区别，他们都走入了台下，用沉浸式的方式跟观众一起互动。父母恩重难报经是浅显易懂的经文，透过演绎的方式，每一位参与者在其中都有深刻的体会。
11: 如何让20多年前的经典贴近现代人的生活？
12: 因为最重要是戏，我们都希望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所以我们都去找了很多真实的故事，比如说诈骗集团啊，我们加入抽烟啊。 我们加入手机的网瘾啊，手机被没收了过后很大的反应，这些都是比较现代有的。
11: 原本想透过演绎感动别人，没想到最先被触动的是自己。
13: 然后当我就是整场看下来以后，我觉得我对我父母就是还不够孝顺，还不够，就是我要觉察自己，然后我只有爸爸了，然后一下我就想着我好多天没有打电话给他了，我谈上这事就我赶紧要打个电话给我爸爸。
11: 身为三个孩子的母亲，罗佩琴把记忆中的生产之痛再一次带回舞台。
14: 就是导演他要我在那个喊出那个最痛苦的那个声音哈，其实我有自我障碍，有点比较难克服，我就是要酝酿着当时自己就是生孩子的那一刹那苦，很自然的就演绎出来了，啊，听啊观众讲很震撼呢，那一把声音。
11: 震撼之余，更多的是反思。剧中的情节也照见不少人的人生。
15: 特别是，中间我有一段，他的小孩子长大了，然后可是对自己的家人却没有非常的时时刻刻的关爱。然后我就想到，哦，我好像曾经也这么忤逆过父母。我回去的时候应该要好好对他们表达我的爱。
16: 虽然父母亲不在了，但是我们可以把父母亲给我们的身体啊，然后更用心、更积极的在做慈济，更用心来学佛，然后为众生付出了。
11: 一场演绎落幕，留在人们心中的不只是剧情，而是一份及时行孝、及时行善的提醒。大爱新闻马来西亚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身心，我们明天再会。

0: 其实呢，到处都有西方，人间就是净土，把人间好人合作起来啦，这个叫造福人间。
1: 我愈做愈欢喜，我要做到老了，然后做到最后靠皮。
2: 爸爸黄龙辉留给我们的就诚正信实慈悲喜舍，
3: 孩子的车子撞到那个墙，短时间内就圆满他的人生，人生无常，不会让弟子道心愧疚。
0: 噶这种呢，迄、那个心平啦，心啦用智慧来解种无明烦恼啦，心为智慧，发心立观。东行菩萨道，
4: 本周证严上人那履足迹，精进无悔，慧命流芳。
5: 感恩阿祖，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经典杂志深耕人文，荣获第50届金鼎奖杂志类人文艺术奖，内容广博且具深度，引发读者对人与环境的深层思考，体现人文出版的典范。杂志类摄影奖深刻展现了空间美感与人文情感的独特视角，画面传递出力量，精准捕捉生活动人的故事。经典杂志持续用人文关怀精神为时代做见证，为人类写历史。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的英文别给他回来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都看你家己啊！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簿第四十集，勇于承担。
5: 陈嘉庆，快点扫啦，不然来不及扫完被扣分，班长又要骂你了。
2: 好啦，我再扫了。这不是老师装布袋戏的箱子吗？原来又放回教具室了，好想玩一下哦。太小了。邱东明，你看，
5: 那不是阿三吗？你乱动老师的东西哦！
2: 哎呦，只是玩一下下而已嘛。你不是也很想玩？这个阿三给你，
5: 来，那只玩一下下哦。
2: 阿明，扫地不要那么用力啦。你看灰尘一大堆，要先洒水一下，才不会空气污染。
5: 哎呦，你这个阿三怎么这么啰嗦？是不是又想偷懒？
2: 你怎么可以这样冤枉我？师公说过，懒惰的人是最贫穷的人，所以我早就改掉这个坏毛病了。
5: 干母呀，我看吼你是青菜公公，根本就没有改啦。
2: 谁说的？你看我这边是不是已经好了？好。
6: 奇怪，
2: 来检查，
6: 怎么好像听到教具室里面有人在演布袋戏的声音？我去看看。
2: 阿明，你过来一

0: 来捶你哦，我说的是真的。嗯，不信我演给你看。嗯，哎，嚯嚯，看到没有？我演的阿三还会翻跟斗哎。
1: 哎呦，会翻跟斗有什么了不起啊？人家有老师很会讲故事。
0: 不是我在臭屁，讲故事我也会啊。嗯。
2: 不错不错，你们演得很好，说不定你们真的比老师还厉害哦。
3: 老师，我是开玩笑的啦。
2: 没关系，老师是真的觉得你们演得很好。对了，你们愿不愿意演给同学们看啊？
1: 演给同学看哦，可是如果大家嫌我们演得不好看呢？
2: 哎呀，不会的，老师对你们有信心。
3: 老师，我们真的可以上台随便演吗？
2: 当然不能随便演啊，你们也要依照静思语想一个故事来演，怎么样啊？愿意试试看吗？
1: 你觉得呢？
3: 当然好啊，反正我们两个是最佳拍档，演就演。
4: 好，我们演。
2: 我觉得换学生用布袋戏演出静思语故事，效果也许会更好，也说不定呢。

0: 老师，为什么阿三跟阿透的头发变不一样了？
1: 因为今天来的不是阿三跟阿透，而是阿明跟阿庆啊。
2: 阿明跟阿庆，
1: 大家一起欢迎阿明跟阿庆出场。
3: 哦，是你们啊！
0: 原来阿明跟阿庆就是你们两个
4: 哦。哎，阿明，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
5: 啊，有吗？我眼睛红红的。
4: 对啊，是不是眼睛发炎？
5: 啊，不是，不是。我是因为昨天看到《慈济月刊》上的文章太感人了，所以就
4: 忍不住流眼泪了，对不对？
5: 你猜对了。
4: 到底是看了什么感人的故事？你快说给我听。
5: 哦，就是啊，有一个林业师姑，她本身患有麻风病，可是她都把平时人家给她的钱省下来，捐出来做善事。你说感不感人嘛？
4: 这是不是师公常说的喜舍？
5: 没错，一个人虽然穷，可是还舍得去布施帮助别人，这就是师公所说的贫中之富。
4: 那我再顺便考考你，你知道什么叫富中之贫吗？
5: 简单，就是一个人很有钱，可是后来变成穷光蛋啦！
4: 哎呦我的妈呀！换大的，
5: 你哪里不舒服啊？
4: 我没有不舒服，我是被你气昏倒了。富中之贫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很吝啬，虽然有钱，却舍不得布施出来救人。所以虽然很富有，心灵却很贫穷，这才叫做富中之贫的人。哦，我问你，你想做贫中之富的人，还是富中之贫的人？
5: 我想做富中之富的人。
4: 哎呦，不错哦，选得真好。不过如果你不愿意洗手布施的话，一不小心搞不好就变成贫中之贫的人了。
5: 我不要。
4: 大家都不想要当贫中之贫的人，对不对？
5: 哦，原来如此哦，我懂了，再见。
4: 等一下，我话讲到一半你就要走，很没有礼貌。
5: 拍嘴哦，我不是没有礼貌，我是想要赶快去做善事。
4: 有这么急吗？
5: 当然有啊，你忘了师公说的静思语，人要为善竞争分明。

0: 必争啊！感谢各位观众捧场，我叫阿静，翻个跟斗给大家看。再来一个后空翻，呵！哎呦！
1: 陈嘉庆，你把布袋戏偶的头都摔坏了啦！
2: 老师，对不起，怎么办？哎呀，
3: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戏偶啊，本来就很旧了，随时可能会坏掉。老师修修看啊，你别担心。
2: 老师，对不起，以后我会更小心爱护公物的。
3: 知错能改就好。你今天演得很精彩。等老师修好木偶，下一次再请你跟邱东明上台表演，可以吗？
2: 可是大家还想看吗？
3: 你们还想看吗？
4: 想。
2: 谢谢大家。
3: 让同学们自己尝试演出布袋戏，不但可以训练他们的组织能力，还可以透过讨论更深入地了解静思语的精神，还真是一举数得呢。

0: 尤老师啊，我这里有三秒胶，你要不要试试看？
1: 好好，谢谢谢谢。不过用三秒胶粘住的话，这木偶的头就不能动了。
2: 还是尤老师，我这里有针线，你要不要试试看用缝的？用缝的话，这个头就可以动啦。
1: 谢谢你们的帮忙。可是木头这么硬，一般的针线根本没办法穿过去。
2: 对哈、哦。可是这样你要怎么修啊？
1: 我看呐、我还是去买一个新的还给学校。现在同学们对布袋戏的教学方式很有兴趣，不能够因为戏有坏掉就这样放弃了。这件事我还是先跟校长报告一下。

0: 琴琴，
1: 校长。
0: 哦，姚老师，我正想找你呢。
1: 校长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0: 也没什么啦。来来来，请坐，
1: 哦、
0: 慢慢聊。
1: 好，
0: 先说说你的事吧。啊，
1: 校长，是这样的，学校的布袋戏偶被我班上的同学不小心弄坏了，因为这戏偶也挺旧的，所以我想马上买一套新的还给学校。
0: 不用买了，来，我拿给你。哦，新的木偶在这里。
1: 哎，校长，你怎么会知道木偶被摔坏了？
0: 其实啊，上次你在周会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两尊布袋戏偶啊太老旧了，很容易摔坏，所以呢，就先请人买了一套新的回来。今天刚收到，所以正想请你来把这个新的布袋戏偶拿回去用呢。
1: 校长啊，你还真是未卜先知啊！感谢校长的支持，我回去啊，马上告诉同学这个好消息。那位摔坏木偶的同学啊，心里一直很自责呢。校长，那我先走了。
0: 先别急着走，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呢。
1: 啊？校长，什么好消息啊？
0: 有一场全市的闽南语演讲比赛。我想请你们班上的同学啊，代表学校去参加
1: 闽南语演讲比赛。
0: 嗯，是的，你们六年丙班的同学啊比较活泼，所以我想请你帮忙推荐个人选，好替学校、争取荣誉。
1: 好，这个没问题，我相信啊，我班上的同学一定会很乐意参加的。

0: 麻烦第一排的同学到前面来帮老师把国语日报发给同学，一人一份啊。好，每个人手上都拿到报纸没有？
1: 老师，今天不念课文，改念报纸哦。
0: 课文当然要念，不过上课之前，老师想要先听一下同学的咬字发音。
2: 老师，我的国语最标准，我第一个念。
0: 好，蔡美芳，你先念，不过要用闽南语念，不是用国语。
2: 啊？用闽南语念哦？好啊。去上着宣布，最近有台风警报。
1: 老师，蔡美芳念错了。台语要念红台，不是台风，
2: 是吗？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当然不一样啊！台语里面常常有些话要倒过来念才对，像客人的台语就要念人客。
0: 哦，陈嘉庆，你的闽南语好像说得很溜哦，要不要来试试看？
1: 好啊，国语的发音我比不上蔡美芳，不过比台语的话，我一定是全班第一。
3: 这次陈嘉庆绝对没有吹牛，因为每次我跟他吵架，只要他用台语跟我吵，我就一定吵输他。
0: 好，陈嘉庆，那么你来念念看。
1: 是，老师。风台接近台湾东部海面，花莲今仔日早时风影愈来愈大，不过也是有游客在花边佚佗翕相。中央气象局也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风台天顾虑安全，唔通好奇去看海影。
0: 很好，有没有其他同学可以比陈嘉庆念得还顺的？
4: 没有。
0: 好，那老师就决定派陈嘉庆同学后天代表学校去参加闽南语演讲比赛。
5: 老师，等一下，演讲比赛应该派蔡美芳才对吧？怎么会是我？
0: 这一次是闽南语演讲比赛，蔡美芳的演讲经验丰富，可是她的台语没有你溜，所以老师觉得还是你去参加比较适合啊。
5: 老师，我可以教蔡美芳台语，让她去参加啦。
2: 我也可以教你演讲的技巧，让你去比赛啊。
0: 蔡美芳说的很有道理，陈嘉庆，演讲比赛的经验，你可以多跟蔡美芳请教。
3: 陈嘉庆，好不容易你赢过班长，反正你那么会吹牛，怕什么啊？
6: 你不怕哦，那我跟你换。
3: 哎呀，我想怎么换也没有用，老师指定要你去，又不是叫我。
6: 哎呦，怎么办？我没有参加过演讲比赛，怎么会演讲啦？
3: 陈嘉庆，到底要去哪里啦？一下子叫我跟你回家写功课，一下又说要去买饮料喝，现在你又拉着我叫我陪你去找尤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啦？
6: 这个，我不敢去参加演讲比赛啦。
3: 哈？你不敢？你不是常常吹牛说你天不怕地不怕吗？
6: 我哪有？我明明是说跟你一起搭档才是天不怕地不怕啊，然后现在老师怕我一个人去参加，我不敢去啦。
3: 哎呦，可是老师已经替你报名啦，怎么办呢？
6: 所以我才想说叫你陪我一起去求老师嘛。
3: 好啦，老师家就在前面了，我先去按门铃哦。
6: 等一下
3: 啊。
6: 你说老师会不会骂我，对我很失望啊？
3: 哎呦，我又不是老师，我怎么会知道啦？我要按了。
6: 再等一下啦。我想一下要怎么讲，我怕我说不清楚。
3: 你现在怎么什么都怕了？不管，我要按电铃了啦。
6: 你怎么按下去了啦？
3: 你要跑去哪里了？你不是要找老师吗？
6: 我还是明天再跟老师说好了。走啦。
3: 哎呦。
0: 等一下，陈嘉庆啊， 你不是来找老师的吗？怎么按了门铃就想溜了啊？
7: 你快点说啊！
0: 什么事？你说啊！
6: 老师，我不想要参加演讲比赛
0: 啊？为什么？
6: 如果到时候我上台，一定会紧张到说不出话来，然后害学校很丢脸啊！
0: 哎呀，怎么会呢？老师看你平常表现的都很好，连布袋戏也演得那么精彩，你应该要对自己有信心。
6: 可是那是因为有邱东明在，所以我才敢在大家面前表演。可是那个演讲比赛只有我一个人上台，我到时候一定会紧张到说错话啦。
0: 你忘了师公说的那句话了吗？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啊。
3: 对啊，上次蔡美芳在篮球比赛的时候也是用这句话帮你加油，你马上就把球给抢回来啦。
6: 可是我还是怕。
0: 不要怕，凡事尽力就好，老师也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得名啊，对不对？
3: 就是说嘛，勇敢一点啦，大家都会替你加油的。

罗生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周先知、涂宇瑶饰演，谢建德、徐静生饰演，校长徐元宝饰演，陈老师陈丽如饰演，张老师张永如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大家好，我是艺联会的吕良慧。我最爱的近思语是心宽就是善，念存就是美。我记得在我儿子小一的时候，在学校摔断了左手，老师一直跑来跟我说燕妮妈妈对不起。我握住老师的手说，老师你别太自责了，摔断左手是一件好事啊。你想想看，仔仔他是左撇子，那他现在左右手都可以写字，那左右脑病又不是一件好事吗？只要我们心宽念存，看任何事情都是好的，都是美的，都是善的，我们不但可以心宽不伤人，念存不伤己，这就是一件好事，不是吗？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的声音。

0: 目前来讲，发生的原因跟身体有过多的雌激素，也就是女性荷尔蒙刺激这层肌肉层长出这种像纤维和肿瘤有关。
1: 子宫肌瘤根据在子宫生长的部位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肌壁间肌瘤，肌瘤位于肌壁内，周围均为肌层所包围，大约占患者比例70%。第二常见的是浆膜下肌瘤，由子宫往腹腔内生长，并突出于子宫表面，与浆膜层直接接触，约占20%。第三种是黏膜下肌瘤，肌壁间肌瘤往子宫内腔生长，突出于子宫腔内，与黏膜层直接接触，约占10%。
0: 子宫肌瘤依据它长的位置就有不同的症状，有的肌瘤是直接压迫在肌肉层里面，这样子宫的收缩就很差，在月经来的时候呢，通常经血的量会非常的多，所以病人常常就会脸色苍白，呼吸有时候会喘，然后体力非常的虚弱。另外呢，这个肿瘤如果长得比较大的时候，压迫到骨盆会经痛，压迫到前面的膀胱会频尿。有的这个肌瘤是往内长的，压迫到子宫腔以后就容易产生，不容易怀孕或者说流产。一般来说，如果单一的肌瘤又小于5公分，或是症状可以用药物来控制得很好，这样子的话可以考虑先追踪就好。还有呢，如果追踪下发现这个肌瘤很稳定，都没有继续长大甚至是缩小的，这样就比较可以观察。比较需要去处理的通常就是多发性的肌瘤，很多颗，或者说单一颗大于5公分，或者说这个肌瘤没有办法用药物控制，或是说这个肌瘤不断的长大，癌症的风险提高的，这些比较需要去积极做手术处理。
2: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3: 我是关渡人，我点。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各位现场的师兄师姐，还有线上的师兄师姐，大家早。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哈，能有这个机会来为大家导读续品第一册。读上的书，我都是一页一页看，一页一页用心思考的。哦，曾经有一次我读上的一本书里面的一页哈，我今天看，明天看，后天看，看了7天还在看那一页。好，那就有常住师父说。奇怪啊，你怎么一星期前看你在看这一页，怎么一星期后你还在看这一页？好，那时候我们没有参加读书会，都自己读嘛，哈。对啊，一页看了7天呢。我们越深入上的法，你可以更思考更多，里面那么丰富，那么深刻，哪是可以轻易跳过去、跳过去的？好，所以呢，我自己是这样在读上的书啊，即使已经随时这么多年，还是这样子在看上的书哦。那上次这么用心，我们也要很用功哦，哈。好，我们再来看大纲。这个有5个大纲哈。第一个呢，为什么世间是这样啊？为什么世间是这样？这个续品的第一册啊，我刚刚有讲续品第一册，我抓一个主题来讲。这个主题就是佛陀觉悟前后的心路历程。这个心路历程呢的第一个大纲就是为什么世间会是这样。佛陀诸佛菩萨觉悟前会对天地的一切提出疑问，为什么？为什么对天地提出疑问呢？好，那我们通常凡夫的疑问是什么？为什么他这样对我？为什么他怎么可以对我脸色这么难看？好，这反我们也是很有疑问，对啊，可是疑问不一样的层次。那佛陀呢，诸佛菩萨觉悟之前会对天地宇宙万象哦，他不是对他个人的遭遇啊，他是对那种就是宇宙天地之间为什么会这样，他很有这个疑惑。好，这是第一大纲要讲的重点。第二大纲呢，就是说那诸佛菩萨觉悟之后对宇宙人生的真理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见解，他觉悟后的思想是什么。还有第三个大纲呢，那为什么凡夫总是看不清楚？好，为什么众生不能觉悟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无所不知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疑问啊，我们没有目标，也没有方法啊，也不晓得目标是什么，也不晓得方法是什么，更是不晓得 有什么疑问啊，反正每天就这样过日子啊。所以为什么凡夫看不清楚，为什么凡夫不能觉悟，就是在这里。第四大点呢，做中做，做中学以觉悟。我就是从就是诸佛菩萨他之所以觉悟的方法是往内修，往内修很重要哈。底下下面都会讲哈，方法我们要觉悟的话，方法就是要往内修。好，那这一个大纲里面，我会透过在续品的第一册里面，我会抽出24则。透过这个24则都是在上人在教我们如何往内修。其实光是第一册哪里只有24则啊，不止啦。好，所以我才说今天来做这个导读啊，其实我自己很想做的导读是一页一页的讲，好，可是这个可能要讲个1年半载吧。好，哪里有这种机会让我这样讲呢？所以我们今天是主题式啊，所以抽出第一册24则，因为是讲第一册嘛，所以提出24则来，我们来看看上怎么教我们如何往内修。而且这24则呢，我们一则一则讲的时候，我们边听边思考，我做到了吗？所谓的往内修24则，我做到了几则啊？好，那再来呢？第5大点呢？就是我们来看看佛陀啊，上人说法哈，也是要众生受法啊。我们读书读书读书啊，可是读书没有拿来生活上例行，没有拿来生活上例行，都不叫做受法。好，有人说法，有人受法，这个受法的人才能够真正觉悟脱离轮回啊。所以这个第5大纲啊，要把这个受法的重要性啊，也要讲清楚啊。好，在最后呢，如是红色白色茶花牡丹，这是什么意思啊？好，那这是当然有意思了哈。我是一种象征啊，一种象征，一种譬喻，就是用上人对一草一木的感受哈，来象征譬喻觉悟者有悟道的人的心境，用上人
的散步的时候所看到的花草树木呢，来象征一个悟道的人的心境。好，这个是第六大纲。

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大纲哈，为什么世间会是这样呢？看这个第一段哈，凡夫今朝有酒今朝醉啊，不懂得思考世间有多少矛盾事。矛盾就是说，人世间为什么会这样啊？人跟人之间怎么会这样哈？不懂得思考世间有多少矛盾事啊？那生老病死、春夏秋冬怎么变化呢？也都无知无觉，只是呢一天过一天，好，这叫寻常度日。我们来看这个佛陀，他怎么提出疑问？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出生啊，他跟我们一样有父母啊，我们也有父母。那么他生长在皇宫，可是他跟一般人的生活哈不同，因为你皇宫里面有奴隶为他们工作，那佛陀是贵族嘛，好，所以奴隶跟贵族不一样呢，好，所以佛陀呢就觉得怎么会有奴隶啊？啊，怎么会有人生下来就贵族啊？这些分别使太子升起一种想追求万事万物的真理啊，他会思考为什么人跟人之间存在这种分别？为什么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奴隶，有的人就生下来就是贵族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而且是这么不平等？我们一般人呢会是怎么想？假如我们是贵族好了，我们就会想说，我身为贵族啊，享受啊天经地义，好，自以为优秀啊，就觉得天经地义啊。那他们就是天经地义，就是要当奴隶的啊。一般凡夫会这样想，可是佛陀，你看凡夫跟佛陀的心境差别有多巨大？佛陀想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而且为什么这么不平等？你看那种悲心深重，好。然后他又继续看哦，他说他看他的父亲，即使是国王哦，也是一年一年衰老，衰老到最后尽头就是死亡。那么为什么人生哦会有生老病死这些没有办法避免的苦？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好，一口气要断不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苦的。生出来的时候的苦啊，上都说大家都忘记了。好，病大家都知道很苦，老呢，上说我现在已经年纪也又相当了，我再说我这个老病老的这种苦，你们是年轻人怎么去体会啊？我觉得在座的只要有长者的师兄师姐，你们就很能够清楚老苦啊。年轻人能跑能跳的，能冲啊，楼梯啊，噗一下就跑到上面，噗又跑到下面，这个他对于老的苦他有什么知觉啊？好，所以这个也都是有一些很难体会的。可是佛陀会觉得，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这种，而且是没办法避免呢？每个人都一样哈。而且佛陀再继续想，假如物质可以永久无缺啊，可是也还是会生老病死。就算他是国王啊，也是离不开生老病死苦。为什么世间有这些矛盾？所以他想要探究思考如何解脱这些苦，也愿世间不要有世性阶级的分别，愿希望人人都能够平等，互相尊重。这个愿，我们要从这个愿这个字去体会那么让人感动的慈悲心。好，那你看哦，佛陀呢，他所发出的疑问都是对于近在他身边的人士产生疑问，并不是说对遥远的什么世界产生疑问，他从他最接近的人事物去产生疑问。好，对，就在他身边的人事物产生疑问。我们有没有对自己的身边的人事物产生类似这种疑问呢？好，那再往下来哦，是上人以下哈，是上人带领我们如何对天地万物产生疑问。好，上面举的是佛陀的疑问，下面是上人引导我们如何对天地万物产生疑问。好，所以上说，即使是一株草、一朵花，我们也要好好探究，好，我们也要好好去观察啦。我们在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啊，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我们是否思考过这些一花一叶、一草一木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啊？好，我们不管有没有，我们来看上人他对一草一木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好，上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呢？
已经形成的像啊，这个花草树木已经现形了哈，它为什么会变化？那么这个花跟草存在之前是什么？它还没有开花之前呢，是含苞；含苞以前呢，是苗；苗之前呢，是种子；种子之前也是一朵花开过之后所结的种子。那么是先有种子还先有花草？上再带大家怎么学习产生问题啦。好，那上说到菜园出破的时候呢，假如我们没有把种子撒播在土地上，没有浇水，没有施肥，这个苗能不能生长？所以苗要能生长必须具足什么？好，那各种花草五谷杂粮的种子，连种子都不同的形象啊，不要说花，连种子长相都不一样。就像人虽然都有一个头嘛，有一个身体，两只手两只脚，好，正常的人的形象，好，可是为什么每个人长相都不一样呢？那为什么张三跟李四呢长相也不一样啊？好，为什么我跟这个人比较投缘，为什么我跟那个人比较没有缘？好，上在带领我们学，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发问。好，好了，我们对佛陀对这世间有这些疑问，上带领我们产生这些疑问。那么佛陀的觉悟，佛陀提出疑问之后，他进行对真理的思索跟求道所体悟的呢，有两大觉悟。好，我底下呢是讲这两大觉悟了哈，这是最根本的这个觉悟了。好，那第一个觉悟呢，这个大纲就是在讲佛陀的两个觉悟。那第一个觉悟呢，就是其实我先讲一下佛陀的两个觉悟，就是第一个世间无常，第二个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成佛道哈，而且成佛是最高的境界。所谓成佛，有的人说我不想成佛，那你等于是说我继续要来受轮回苦啦。我们要成佛最高境界之后成愿再来，这是我们的理想，成佛之后成愿再来，而不是我不要成佛，我永远都在轮回苦。我们因为非常有慈悲心，所以希望成佛之后再来，才有更大的力量跟智慧可以广度一切众生啊。这是一个慈悲心，所以我要追求最高的境界成佛，因为我要度更多的人，这是一个为众生而修行哈。不在这个时候的成佛呢，是不再受轮回苦，可以自由的来来去去成愿再来。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觉悟，三理四相，就是世间无常。第一个觉悟就是世间无常，世间是无常的，世间是因缘和合的。刚讲一个种子，从种子再开花，当然就四大因缘和合啦，好，地水火风还有空间等等五大的因缘和合。而且这个世间是随缘变化的，终归空无的，这个是世间的真理，它是随缘变化的，它本来就是会随缘变化，它本来就是无常，它本来就是会归空无的。好，这是它本来就是会这样，这是第一个觉悟。我们来看哦，世间是怎么变，再来看这个上人引导我们去理解什么叫世间无常、世间变化。上说就像日食的时候，太阳跟地球、月球循着固定的轨道运转，运转本身就是一种变化。好，然后呢，一直到哪个星球在谁跟谁的中间呐？哈，所以本来是白昼的地方呢，当日食渐渐完成的时候呢，月亮呢会慢慢的遮蔽太阳，这个时候就像黑夜。从星球的运转使得我们的地球看上去的天空呢，本来是白天，后来变成黑夜，从白天变成黑夜就是一种变化。好，那上再说经过几亿年之后呢，星球也会毁灭啊，地球也会毁灭啊，这个星球是包括地球。好，那当然有人会说，有人问上，那我们地球毁灭之后，地球毁灭还会几十亿年啊。好，可是假如像现在这个大家对地球这种破坏的情形哦，不晓得是多久哦。地球毁灭了之后，那我们去哪里？那你们的回答是什么？上说啊，地球毁灭，我们就去别的星球啊。好，所以现在不是有十几小行星吗？好，
那地球的星球有毁灭的一天啊，陨石哦，小行星也会爆炸变成陨石坠落来到地球，从天空坠落到地球，这也是变化啊，星球毁灭也是变化啊。那时间呢，早上、中午、晚上，你看我坐在这里已经经过多少时间了，这就是变化啊。空间呢，我从那里走上台，这也是变化啊，到处都是变化哈。空气中的湿气会变成露水，好，晚上变露水，太阳升空的时候呢，又变成蒸发了。那个闪电呢，快速的消失，好，一闪，好，电光就过去了哈。那天亮之前呢，破晓的晨光啊，一闪一闪很微细，好，破晓的晨光一闪一闪很微细。我觉得上这些话哈好美呢，一闪一闪很微细，那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运行，那阳光以光速触及地球，光影在刹那间变化快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只见闪闪的晨曦。哇，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上好会讲哦，讲得这么美，好，可以把无常讲得这么美哈。由此可知呢，星球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呢依序的运转，地球的宇宙的景象也随时在变动，这种日月不断轮转就是无常法啊。春天的时候啊，一片绿意，夏天的时候呢，有的地方干旱，有的地方大风大水的酿灾，秋天的时候呢，草木凋零，冬天的时候呢，一片枯萎，种子呢长出来，从鲜绿的草它变枯黄了，那花呢，草会变枯黄，那花呢也是同样经历含苞盛开枯萎到凋谢啊。一草一木是这样的，有哪一个一草一木不是这样的？有，也能说没有。塑胶花，可是塑胶花也会毁灭啊，又好比说人造的房子本来没有，我们用钢筋水泥砖块等等把它盖起来了，变成一栋房子，从没有到有，这也是变化啊。好，本来没有的房子现在变成有，可是未来会不会永久存在呢？不可能，否则就不会有所谓的古迹啊。有多少古迹呢是深埋在海底，深埋在沙漠里，是不是很多古迹呢？房子哪里是永久存在？你看那个古迹你挖掘出来的时候都是断垣残壁啊，也不是好好的啊。好，那所以呢，我们上说呢，大家再想想，你看上说再想想，好，假如我们呢未来脱离身体，那这个身体跑到哪里去啊？尘归尘，土归土，然后呢又要往哪个方向去呢？其实这个想下去是很深的啦。好，那我们是点到为止啊，否则你说我们往生之后，这个身体呢变成泥土腐烂，好呢，那有人在这个腐烂的泥土里种菜，那有个妈妈呢，孕妇呢，她吃的菜市场买的菜呢，这些菜是从这个有人往生的土里长出来的菜，好，那这个妈妈吃下去了，这个营养到那个小宝宝里面了，小宝宝生出来了，长大了，往生了，然后他又归于尘土了，所以这个物质啊在循环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跟地球是共一体啊？你从这个循环去思考，的确是共一体啊。我们现在吃的蔬菜是从什么样的土种起来的？恐龙可能在那个地方曾经往生过，我们世世代代的好，祖先可能也在这边变成肥沃的泥土啊！你看那个循环，好，所以想下去哦，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了哈。好，再想一想哈，我们呢往生之后会到哪里去呢？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好，那死是早晚的事啊，从少年、壮年、老年，到最后都会死，不管富有、贫穷、位高或卑贱，到最后都会没了，都会往生了。那这些种种的世间的变化哈，上人用四个字的名相来让我们好记好了解，哪四个字？三理四相。来，我们往下看啊，再下来哈，
上说佛陀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了，天地间有形有色的呢，哪一个不是在成住坏空呢？有成啊，有住啊，有坏啊，有空啊。哦，那像我桌上这盆花也是啊，它不可能永久存在嘛。它首先会怎样？它消失的时候，首先会被移开这个讲桌，对不对？然后移开之后呢，单独拿起来呢，又插在哪里去啦？好，那你就慢慢看它掉啊掉啊掉啊，掉落之后呢，丢到垃圾桶，垃圾桶，然后不要再想下去了哈，反正就最后归于尘归尘，土归土这样啊。可是它哪里来的？它怎么来的？这盆花怎么来的？首先有人要在这边讲话，所以有人呢发心去插了这一盆花。好，那这个花器从哪里来的？哦，假设我们从花器讲好了。这个花器假设啦，从日本买来的。好，日本谁做的？哦，日本有一个陶艺家做的。这个陶艺家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花器呢？哦，因为他早年的时候呢，很贫穷，好，然后呢，他突然间看到了某某花器专家呢做的这个花器，他很欣赏，所以他立志呢也要来做这个花瓶那样的一个花器。好，那被他所崇仰的、所仰慕的那个很高段的做花器的那个人呢，啊，他为什么会来做花器呢？呀，因为呢他妈妈的交代啊。因缘牵扯，所以有这个，所以因缘牵扯有多复杂，所以这个世间就是因缘和是这样子来的，有人的心在里面，有地水火风在里面形成的，今天这个花器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世间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就是说除了物体的物理的成住坏空以外，上说世间的一切都是化零为整，没有变成有就叫化零为整，一个时间之后化整为零，好，这个会枯萎会衰败嘛，就又没有了。好，所以上说呢，请问呢，看得到的物质哪一个不是经过因缘和合产生的呢？在道场布置的花草呢，短时间也就会成住坏空啊。这盆花啊，它可以维持多久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在告诉我们物质的成住坏空。那生理呢，有生老病死。好，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化零为整；往生之后呢，化整为零，又没有了，世间又没有，你再也看不到这个人了。心里呢，有生住意灭。凡夫的心啊，起起伏伏哦，好，一会儿欢喜，一会儿怀疑啊，一会儿呢爱恨情仇啊，不断的纠结。好，这个纠结呢，小者呢人跟人之间呢啊结怨成仇啦，大的呢危及社会跟国家的动荡哈。所以一旦人心不调，整个世界酿成灾害，这是凡夫的生住意灭。我们要知道人祸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个念头不对起争执而来的。好，那再来往下看哦，上说啊，人生有许多迅速的刹那在变化中，可是我们都是不知不觉的这样在生活，没知没觉没感觉。然后呢，既然没知没感觉，怎么可能心生警惕呢？好，那这样子对人生的怎么可能有多少的了解呢？因为没有用心去了解嘛。世间呢，没有一个法，没有一个东西啊是永住不变的，一切都是因缘聚合的，好，最终都是归于空无的，没有一项永远是我的，连我这个身体都会没有了，还有什么是我的？好，世间一切都是归于空无的，还有你我跟什么天地万物吗？什么都没有的，这样子的一种三理四相的理解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看开世间的种种无常变化，会认为说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你还要追问什么？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好，比如说呢，假如呢我们遇到了这个风灾水灾什么灾啊，我们就知道说世间会有灾难，那真的是这个世间的真相，就是会有这些成住坏空啊。或者是当亲人往生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了解佛陀的这个觉悟，我们就知道说人终归一死啊，本来就是会这样啊，我们自己都会往生，那何况亲人当然也会往生啊。所以可是有多少人因为不晓得这种世间的道理，所以哭哭啼啼来跟上请诉我的谁谁谁往生了，痛苦无比。好，可是我们学佛之后，我们就知道说世间本来就是会这样，你是不是就容易看开呢？可是当你不知道世间就是这样的时候，你叫我如何看开？当然看开并不是说一下子就看开，而是说比较容易看开。当然那种悲伤还是要一段时间的沉淀，可是总是比较容易看开。或者人祸啊，战争啊，就是一个信念就是会造成这个人祸嘛，所以世间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念头不对造成人祸，这世间本来就是会这样。好，那当然呢，对于三理四相呢，我们今天呢是讲的很深入浅出啦，可以这么说啦。可是呢，有多少有兴趣的人会一直追问进行这个探讨，不断的去针对三理四相进入深度的探讨。这个就这种三理四相深度的探讨，就会包括宇宙跟生命是怎么来的，宇宙的形成是什么原因。有的人会做这种思想性的这个探讨。好，那我认为啊，凡夫用思考啊，用凡夫的思想去思考啊，都会有局限性。你再怎么想，宇宙跟生命怎么个由来，你用你的思想去想，它有局限性。你再怎么想也想不究竟啊。那如何究竟？如何究竟完全知道啊？我们除非透过实修啊，实在的往内心修，然后实证。实在的证明，实在的印证，实在的证道，透过实修往内心去除贪嗔痴，实证这个宇宙跟生命的由来，这样才是究竟啊。否则你光是靠凡夫的思想，用思考的，用逻辑去思考的，还是想不透彻，这是没办法。凡夫是没有办法想透彻，他只能做一个努力想想看，可是他没有办法透彻了解，唯有佛才能够透彻了解。好，可是呢，多少人在这个地方进行探讨，比如说什么是无死，这个都会从三理四相会牵涉到什么是无死无明啊，还有楞严经，假如大家有在涉猎的都会知道说，楞严经里面提到说，诸法所生为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为成因心成体。好，在讲宇宙怎么来的。华严经里面也说，为心所现，为事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好，起信论也说呢，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楞严经也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是在佛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宇宙的真相，宇宙的形成跟发展。那在科学的这个物理学里面，也就提到什么量子力学啦、弦理论啊、宇宙爆炸说啊等等这一些啊。我现在要讲的是说，三理四相，我们只要一直探讨下去，一定会接触到这一些。可是呢，我希望提出一个提醒，就是说，凡夫的思想绝对有局限性。我们可以试着去思考，可是不要忘记进行这些的思考。还是要回归到内心的去除贪嗔痴，你才可能实修实证，否则只是在知识思想上绕。有的人就绕在那边哦，都没有身体力行菩萨道啦。我们就会说他怎么样，佛言佛语，不是吗？我们常会说的，哎，那是佛言佛语啊，你请他出来参与勤务啊，都不要。那因为什么？他陷入他这个思想的领域里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应该要做一个提醒的。

咱学佛者行菩萨道啊，咱必定呢爱用精进心学佛啊，乃是出世的大事啊。咱爱知影众生啊，在六道中啊，不得脱离。那受尽了真多的苦啊，佛陀啊来人间，莫非啦，就是要让人一旦了解，一念心动啊，就轮转六道中，要脱离六道轮回，唯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呢？就是菩萨道，行菩萨道啊，是咱人人呢本来具有啊清净的佛性，所以佛陀莫非啦，说尽了万法啦，就是干那为着一项，指引咱回归本源一粒心。尤其是的《法华经》啊，佛陀呢开始将予人人了解，咱这念心，咱会当发挥了无限量的力量，所以呢，伊指引咱要行菩萨道，指引咱行菩萨道呢，就是希望人人会幸福啦。但是啊，生活啊，讲起来又是这么简单，又是这么不容易，所以佛陀爱为发心啊，身体力行的人来给伊修正啊，修正呢是一种的约束。你若会当安尼努力啊，那绝对你将来呢会当有安尼的生活的可能，这就是佛陀呢对弟子要予伊起一分的信心啊，亲像讲舍利弗顶顶啦，即群佛的弟子，佛陀要为因修正，因将来也会当作佛。佛陀对每一个弟子啊，都有安尼的意愿。安尼的约束，所以讲起来，在迄个中间听佛说法，这个人啊，也是已经勇勇要接近啦，到佛的心，所以呢，该为出世之圣人，因为迄个场合，除了这个声闻弟子以外，也有菩萨。有发心的菩萨啊，发心的菩萨呢，就亲像弥勒、文殊等等啊，安尼的菩萨哦，已经修佛修正过去，也有呢，将来伫要成佛，也有呢，那就是已成佛，甚至呢啊教导过这弟子已成佛，这叫做。发心菩萨，那就是前回甲大家人讲过去咯，即来辅助释迦佛教化娑婆世界，即菩萨啊，即是现前菩萨，所以即嘛是圣人啊，所以有已经过去成佛，有将未来伫要成佛。也个有呢，就是以圣为一定要立圣位的人，所以这个呢，拢总是出世圣人。尤其是佛陀啊，他呢，佛为诸圣之典范。既然现在娑婆世界这个时阵，释迦佛呢，就是娑婆世界的教主。所以呢，佛
就是自性之典范。那现在佛的弟子呢，也就是看佛，伊的修行甲佛看齐，就是学佛啊。

学佛咱都是看佛陀伊个德行，吼，伊个德行啊，按怎来修来修，一功外行一德，佛陀内外修行啊，过去现在，这就是啊，咱现在学佛的人啊，定定都会提起啦。哦，佛陀过去安怎修行？咱用佛陀为咱的典范。

佛的浩瀚啊，慈的万物，伊的慈悲呢，会当通涤润啊万物，唔是干那人类啊，咱那是伫佛经的内底看，佛陀的本性经，伊唔只是干那对人，对一切万物的影响，会记得无？啊，捌讲一个故事啊，佛的影安尼过去，鸟啊呢，那来到佛的影里呐，一只鸟啊呢，都真正的静谧。佛陀行过影，后面呢，舍利佛来呀，一只鸟啊呢，都不得安宁，干那一个影，都下当呢。和这个鸟类啊，感觉到真正的安定的感觉。啊，是安怎舍利佛的影呢？无法度通服护众生，那就是一个德，这个德行啊，连迄个影都会有德啊。何况讲吼，佛陀的德呢？所以佛德啊。是浩瀚啊，也当头诸德万物哦。尤其是佛陀柔软的妙语，佛陀的声音有八音嘛，八音其中有一个叫做柔软音，敢那听到佛的声，无去听内容是啥物，敢那听声。伊就起欢喜心，听到的语言呢，总是会当降服伊的烦恼。这呢叫做妙语，不管是声音，不管是呢内涵的法啦，拢总会当断众生一切疑惑，众生心啊。的疑惑真大，但是呢，无信不能入。听到佛陀的声音，他自然就会当信服。再加上了佛陀的妙法啦，解释自然呢，就会当使众生的疑呀都断除吼。啊，因为咱众生啊，就是无明。烦恼邪，一旦甲咱障碍啊，咱呢一粒回归本性，所以唯有佛陀的妙法啊，也妙音柔软音啊，一旦降服众生的心，所以啊，证明咱讲过去有道诸佛圣主所著。演说经典哦，微妙第一，其声清净出柔软音，教诸菩萨无所益办。这个圣主属主啊，就是佛陀。咱常常有用一个譬如啊，佛呢说法如属主好。所住佛，那就是讲，这个森林的内底啊，有这个碧秀狮，就是森林内底呢的秀王。说说呢，这狮啊啦，那是安尼一声出去呢，第一尊啊，所有的这个秀都会起到迄、那个。畏惧的心，吼，迄种的心啊，会被征服起来。这些一种的譬如，在兽类中啊，狮啊，那就是为兽类之王。那佛陀呢，来人间啊，他也就是人类之王啊。诸法之王，那就是出世之王。所以讲起来，佛
法啊，会当降服一切吼、哦。所以呢，佛譬如圣主所住在人间啊，为圣主，所以讲起来学佛啊，咱爱修德，唯有德呢，会当降服一切。伊是以德呢来降服种种心灵的畸形吼，所以咱爱知影这个声音的清净啦，这个柔软音是佛陀说法呢，会当入众生心，调伏恭敬的众生，断除众生的畸形，这就是佛陀说法啦，会当入众生的心，那使令一切众生啊，疑乱的心会当降服起来，啊，会当给调伏众生呢贪嗔痴啊，这种的恶念啊，会当回归本性啊，那行于菩萨道吼，所以。教诸菩萨无数亿万佛陀释迦佛，对啊，娑婆世界来来回回啦，已经呢无数无量啊，无数以来，所以以教导众生发大心啊，行菩萨行啊，已经呢无数亿万。真多的这个数量吼，所以再落来讲啊，梵音深妙啊，令人傲闻，各以世界讲说正法，种种因缘以无量如照明佛法，开悟众生啊，这段。意思就是要跟大家讲，佛在咧讲法的时，必定呢爱观机祷告啊，有因有缘呐、啊，看因什么款的众生，佛陀呢也开发也大悲吼，佛是大悲为因，因为众生啊，这。真多无同的苦啊，有的是心灵的苦难，有的呢是伫物质上的苦难，有的呢是身体的苦难，所以身心物质等等的苦难，佛陀无忍心众生呢受遮尼真多啊内外的苦哦，所以佛陀。启动伊的悲心为因，所以佛陀要说法呢，就是爱有因缘呐。因是因佛陀的大悲哈，以众生恼欲为缘，佛陀内心的慈悲呀，要安怎去启开众生的疑心？要安怎样呢？低调众生的无明，佛陀一念悲心为因，但是呢，要安怎样把这个法呢，会当导入众生的心？那这都爱看众生的缘呐、啊，众生啊，伊所好熬想要听的。各无同，所以佛陀爱应机祷告，才会讲吼。佛陀成佛了后啊，要应众生的根基，爱用了四十几年啊的方法啦，应众生机，用方便呐、啊，方便法啦、啊，呀，方便啊，那不济啊。再来发话吼，那就是爱应众生的根基。虽然呐、啊，
人讲啊，佛陀过去讲的方便法啊，伊无非就是要将伊的心灵境界，迄、那个花言海会啊，佛陀伊这个境界呢，要来向众生分享，回归佛即清净定，迄、那个境界不生不灭。真正的点缀迄个境界，要甲大家分享。但是呢，碌碌碌碌的众生啊，人生这种的现象啊，咱佛陀干那要讲啊，其实咱的本性清净，不生不灭啊。这个境界有偌水，人民安怎讲呢？凡夫啊，都是听无嘛，所以佛陀必。定呢，爱用现实的境界，所以用这种方便法啦，适应众生的根基来甲伊讲话，这众生的傲欲为言，因为众生伊的根基，伊所要追求的是啥物？佛陀呢，都爱用伊的根基啊，适应伊所需要的。虽然讲是方便法，其实呢也是深妙的法啊。方便法界这种呢，要把有的物件分析间呢，要破除众生的执着。教他讲吼，不执着思想这种呢的智慧啊，嘛是佛陀在这个。方便法的内底适应众生的根基，同时我那伫咧使用，所以淡空说有伫四十几年间呐，佛陀就是因为一念的悲心，对众生的根基呢，淡空说有，爱看众生的傲欲为言嘛，所以。另一无量譬如显明佛法，用真多的譬如啊来讲说佛法吼、哦，人生啊有种种的啊形态，种种的形态，用人的事来教育人，教育呢才会烦恼心嘛、啊，贪欲的心嘛、啊。无明的心啊，一点啊偏差，都陷入了错误的人生。那人间啊，人救人啊，有的呢是直接，伊有灾难的时，咱直接物质救济；有的呢就是心灵有苦难，咱引导伊走入正确的方向；有的呢。是咱以身作则，咱所伫咧做累积落来呢，会当去影响到现在呢，伫咧迷茫中的众生，看到安尼伫咧做，伊会当及时反省吼，其实呢，佛陀时时用种种的方法来开导咱，咱应该呢按照佛陀的教法。去实行吼，所以佛陀时时都是用种种的方法来譬如啊，用真切的方式来甲咱显明佛法原来就是安尼，所以使令众生得因开始之悟力佛之地界。佛陀呢，用种种方法留伫人间，咱嘛是会当用种种的方法呢。来引导人甲人，引导因会当走入呢佛陀的地界吼，所以人生世间呐、啊，本来啊就是这么正短暂嘛，咱敢会当将这个短暂的人生空过呢？咱若有觉悟，咱将佛陀的教法啦、啊、用在咱现在。咱会当通影响伫未来啊，用伫咱的身躯，
咱会当影响到咱的周围啊。所以佛陀呢，两千多年前啊，伊啊从出生到入灭八十年的时间，伊会当影响呢，这无量劫啊未来的众生，那就是需要呢，咱人人将佛法啦、啊。不断可以相存人间啊，希望佛陀呢，伊的教法、伊的智见啊，会当入众生人人的心内。所以呢，佛智佛见啊，是佛陀呢一大事因缘在人间。所以咱将这个一大事的因缘用在咱的生活中，那安尼呢，佛心众生。就三无差别，平等观呐、啊。所以佛陀是圣人诸圣的典范，咱将这个典范用在咱的身躯，咱敢唔就是呢？追求佛法，应用佛法，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嘛，所以咱来时时多用心嘛、啊。

0: 您法白系列这次讲的都是师姐们的故事，师姑们的故事，所以我会觉得还蛮重要跟蛮动人的地方，去告诉大家早期慈济其实就是透过这些婆婆妈妈们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的。
1: 师父说吼，那是大家拢来加减观光，安尼病医就起起来，就会当帮助后生的病人。
2: 朝生它有一定的仪式跟节奏，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它是一种好像在行禅的感觉，但是一群人的时候，那个力量又可以更凝聚起来，大家往同一个信念去前进的那种感觉。
3: 我觉得师姐最让我难忘的就是他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谦虚，他真的发自内心想要帮助别人，而且他不觉得他在做善事，他觉得他就是在做一些日常的事情。
4: 最珍贵的地方应该就是提醒现在的人，前人到底做了哪些耕耘，他们付出了什么，怎么样奠定了基础，然后让现在的我们能够继续的努力下去。他们早期真的真的为了要帮助别人这件事情，真的做了太多了。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在人生的修行路上，为什么佛陀要设一座化城？当众生疲累退转，不愿再向前，佛陀以方便之法让人暂时安住歇息，但这并非终点，成佛才是真正的方向。敬请收看证严上人说法华。
1: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咱修学一切因缘呐，机缘本具福德，正种善根福德，即因缘成熟时呀，随自求解脱生死之性法。啊，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咱上面呐、啊、也讲过了，佛陀梵音深妙啊，令人傲慢啊！各以世界讲说正法，这就是讲佛陀也在人间啊说法啊，他就是用伊的音声佛法啊，必定爱将讲说中听闻中所得，爱有讲的人呐、啊，爱有听的人，爱有讲的人呐、啊，甲听的人，彼此之间一定爱有因呐、啊，有缘呐、啊。所以佛陀要讲说正法，他必定爱用种种因缘，随众生的根基来说法吼。所以佛陀以慈悲为因，以众生啊之所傲欲为缘。所以咱开始要学佛啊，咱爱注重因缘，哎，因啊，咱爱大心学大慈悲，那咱才会当发挥了智慧，随众生缘。所以智慧才会当观机祷告啊！咱那些对机的人，机人本具福德，有了福德呢，会因缘呐，当着法马上就开悟。这呢，原来是有修福的人，不过修福德啊，都要累积真长久的时间，不是干那一生一世啦，也不是短时间，安尼就会当积聚福德。福德呢，必定爱累积吼，修福就是爱不断付出，布施修福啊，真的是修智慧，智慧就是德吼，那叫做福德。咱伫咧付出就是德吼，那叫做福德。咱伫咧付出啊，到底咱的心

因为十念伫内底啊，迄、那个慧甲定都无啦，所以咱伫咧付出，心无杂念嘛。那安尼呢，付出的东西就有得啦，就叫做福德吼。咱必定爱净慧根的福德，爱不断啊精进吼。唔只是捌安尼做。这个福田呐、啊，是不断耕作，唔只是做福，还要呢慧根、智慧的根爱深，所以这呢叫做慧根福田。那所以常常伫咧甲大家人讲啊，付出无所求啦，唔只是付出无所求，同时啊。爱抱着感恩哦，感恩心，真呢，就是慧根付出无所求，这叫做慧根的福田啊，叫做福慧双修哈。那一旦安尼啦，时时时时，长久的时间，安尼搞个因缘成熟。会记得哈，因就是慈悲，那缘呢是说好傲，咱爱有慈悲，咱爱有好傲不断的付出啊，爱培养这个习惯，唔是讲哦，那好傲呢啊，就是干那特别求呢，定好傲呢就是爱付出哈，所以啊，众生。爱有这个福德的因缘，佛陀呢有这个慈悲的心，所以佛陀的悲心嘛，不断的来回人间呐，在娑婆世界，这就是佛陀以心怀这个悲吼慈悲的心嘛，所以这就是佛陀也本怀。所以痛焉本怀，佛陀那伊的心呢，就是不舍众生，希望众生人人得离苦，希望众生呢会当回归本源的佛性，这都是佛陀以内心所蕴藏着这个妙法啊，未来向众生呢，向人人啊。来宣传啊！咱人人啊，必定呢爱成基友，这个好傲佛法。那好傲佛法呢，心爱成清净，才会当接受大法啦。所以佛因啊，众生缘必定爱记着啦。所以佛陀讲说。以用种种因缘来披露，莫非呢？就是要将佛法照明出去。所以啊，咱众生啊，人人既然要学佛啊，咱爱赶紧自求解脱生死的圣法。咱学佛，唔是要求天福，也唔是要求人间福哦。啊，再来做布施，啊，再来付出，不是哦。咱真正要学的佛呢，就是咱的心性回归本源。这点呢，请大家人啊，真正爱用心啦，不是干那听经哦，啊，了解啦，啊，诸恶莫作啦，啊，众善奉行，在诸恶莫作中呢。那心爱无起烦恼，真呢，这是真正清净，去掉无明诸恶莫作。咱爱练到安尼的程度，众善奉行，就是伫咧行善的时，真正爱心无所求，安尼才会当真清净啊！这才是叫做真实。过去佛陀讲阿

那说方便话啦，嘛是同款劝人为善呐，劝人莫作恶啊，这嘛是佛陀的教法啊。你若作恶吼，会受因果的报应。大家人听会惊，唔敢做。但是即马呢，就要甲大家人讲，诸恶莫作，不起烦恼，真呢就又无讲咯。众善奉行，人无所求，则会当断生死啦，则会当呢真正到佛的迄个境界呢。虽然不断人间呐来回，确实呢心境啊是伫清净清净。不管人世间呐有虾米款，哎呀恶作啊，来到人间泰然安稳啊，那就是修持弘道，这个道心绝对未受世间的恶作啊所污染去，安尼呢才会当来去自如啊，断生死吼，这是诸佛菩萨啊伊的心灵境界哦。那听经真正是爱真用心去听吼，也那无呢？《法华经》伫咧讲诶，甲其他过去呢，那有虾米款诶差别呢？差别都是伫这个所在，有污染，那有所求；甲无污染，无所求。安尼呢，无共吼，有污染嘛，当然因缘果报啊，将来呢。啊，为善啊，得天福啊，那受天人福啊，吼、哦，这就是有所求啦，这嘛是因缘果报。那无所求啊，也是呢，不受人间呐、恶众呢所污染，所以正清净，这就是佛的境界。大家人爱真用心啊，再来讲，若人作苦啊。厌怒病死为说涅槃，尽诸苦集。这段文也就是要讲，佛为声闻说四谛法，回归的佛陀啊，开始说法的起头，也是同款应众生的缘。大家人了解咯，乌浊交顶如顶五比丘啊，这五个人随着佛陀修行啊，因有所求啊，唔知呀，迄个苦因啊的根源伫倒位，伊无法度通去断除迄个苦，所以佛陀啊成佛了后。第一个苦路想要度的呢，就是这五个人，所以开始初转法轮，就是要甲大家人讲苦苦的道理，这也是真实法啦。但是呢，苦集灭度啦，开始伫咧解说时，果然啊，五个人啊。根基都不精济，开头第一个会当开悟的，就是乌浊交顶如。了解佛陀啊所讲啊人间苦难的道理，苦难是来自于集种种的因缘，从起心动念开始，身体行为。动作，人甲人的中间互相啊因缘结合，做了种种的业，所以这个业啊不断累积，所以就这个因缘果报，怎样呢？有这个因缘果报要安怎啊？那就是啊，爱求灭苦的道理。要安怎样会当通灭苦呢？
要安怎样会当甲人甲人的中间呐、啊，这种的因缘修分，安怎样去甲伊改掉去呢？那都爱修行一道啊！这条路应该安怎行？行了这条路呢，会当到安全通达的境界，智慧会当开启，会当了解。但是呢，在这条道路在咧行，要安安全全、平坦的到达，那就是菩提道，就是觉悟的道路。所以这觉悟的道路啊，才会当一方面往前前进，一方面了解了后，不再结恶缘呐。过去的恶缘安怎来承受？受了后才会当灭啦。向前前进，不再结恶缘。那安尼呢？从这个苦集灭道啊，会当了解。我就教定字了解啦，其他的人呢啊，一直犯戒啦，无真透彻，无真清楚啊。佛陀呢，二转，另外呢，佫有人无了解，再一次，所以佛陀呢，为五个人啊，那四体法爱讲三次，这叫做。三转四体法轮，五个人和佛陀呢讲三次，可见啊，众生迄、那个傲欲的缘呐、啊，就是讲伊的心境所要追求的呢，都已经真无清净。何况讲哦，天下间呐，遮尼遮多的众生，佛陀呢？在那个说阿含，都要用种种来披露啦，这种的方便法，咱也会当体会到三转四体法轮，为五个人讲，讲三次。你想佛陀呢，要为这么多人讲话啊，当然啦，伊都要用种种的世间的形象来披露啦。就亲像佛陀在咧讲，一个查某人囝呢细汉病啊，求医无门，死了后呢，他抱着伊的囝来求佛啦。我到底要安怎互我的囝活啊？那佛陀呢就讲啊，你赶紧去找无死过人一处去解。乞讨呢？挂菜籽，挂菜籽在印度是足普遍，所以他这个老母感觉要找这个挂菜籽真容易啊。他一天的时间，家家户户去乞讨，家家户户都有挂菜籽。再给伊问，啊，恁家捌死过人无？啊，阮的祖先啊！我的爸母、阿公、阿祖啊，伊呢已经无伫咧啦，哪会讲无啊？啊，袂用力咯，所以一天的时间呐、啊，家家户户还是呢分袂到迄个挂菜籽啊，等下到佛陀的面前，非常的忝啦，向佛陀讲。家家户户都有挂菜籽，不过家家户户呢，因家啊都有死过人。佛陀都问：因家家户户有死过的人，年龄拢偌多啊？有听讲啊，不只是因的长辈啦，就是呢年老的人伊的下辈呢。嘛无去啦，不多的讲对啊。人生啊，死无分的年龄，人生呢自然的法则啊，这个
成事呢，无法度，这是足自然的代志，这是一个人生，所以叫做苦。好，这个查某人啊，伊呢会当觉悟啦。那这个故事呢，对这个查某人心灵得救啊。甲这个故事呢，以后阁有多位呢，某人阁有苦难的事哦，佛陀会当甲家的故事向一个人来讲，这呢嘛是叫做法啊，种种因缘啊。啊，用种种譬喻，这就是众生的根基无同。佛陀呢，会对机啦，也是无同啊。这拢总是佛陀慈悲对众生的根基，所以若人作苦，厌恼病死，为说涅槃尽诸苦集，这必定呢，要用四体化啦。来给他开导了后呢，知影人生是苦啊，知影苦了后呢，能厌苦，爱会晓厌苦啦。啊，常常听，好、哦、人生哪会安呢？那看到这么多人啊，在世间真正是一个家庭啊，受尽了。爱别离苦，生老病死苦，再安怎样的人生啦、啊，都无离开这八苦啊！有缘有惯相，都有苦，其他都拢免讲咯。只要有缘有惯相啦，都拢总有苦啊。咱要安怎样断除这个苦呢？就一旦不行。贪、嗔、痴，这烦恼啊，咱若拢袂产生出来，安尼呢，就会当到涅槃的境界啦。所以佛陀啊，就讲爱脱离了这种的环境啊，你才会当好心清净。咱修行的目标呢，就是要安尼，会当好到到。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拄则讲过去。佛陀来人间啊，来来回回，第一佛性啦，就是不生不灭啦。虽然现象在人间，同款伫这个五浊的恶世，但是呢，第一内心啦，还是呢，寂静清净，不受这个恶。做，诶，世间所影响，无受染着。他目标呢，就是为要救济苦难的众生。但是，大家人爱记着过去所讲的，要安怎样用这个诱引众生所熬用，你做好事，成天堂，成人间，享受福，等等啦。到现在呢，就是你应该爱去行菩萨道。无所着，清净心行菩萨道，无共的是伫个遮，所以请大家人用心体会这个法内面啊，迄、那个精粹吼、哦，所以请人人爱多用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三部曲，圆梦、出家，1962年至1966年，请翻开第334页，漂泊岁月，师徒法缘。

在慈善院讲了四个月地藏经，证严法师接续再讲阿弥陀经，在中央山脉另一端的丰源慈云寺，矗立在田中央的托嘎建筑年久失修，四方另在水源地密地拟迁建新寺。这天在慈善院讲经后，法师随缘向信众提起慈云寺迁建之事，获得几位老人家布施，看似安定自在的讲经岁月，因此无心之过，招来一片乌云罩顶。心宽念纯的他，浑然不知。

335页，放下坚持，成就弟子道心。在此善愿讲经，许多人想要皈依，但法师坚持原则：一、自力更生，不受供养；二、不做法会，不敢轻忏；三、不做住持，不收弟子。然而有一天讲完经，财神庄氏的孙女陈美玲一跛一跛走到面前，诚恳请求皈依。看见美玲身有残疾，法师不忍拒绝，为了护惜她的道心，遂赐法号少玉，祝福她解脱病苦，身体得愈。一旁的施秀梅看见此良机，同时请求皈依。法师随顺因缘，给予法号少恩。转眼来到5月19号，农历4月8号佛诞日，法师在慈善院讲经圆满。吕阿月、刘秀莲连同一位女孩阿兰，三人来到跟前，咚一声就跪下顶礼。法师问：“有什么事吗？”三人答：“要皈依。”修行路一路走来，好不容易解脱俗家束缚，法师也不想有法亲束缚，而且为人师表，需负起教育责任。现在自己连个安身修行的地方都没有，如何照顾弟子？法师说：“讲完经我就要离开，接下来去哪里都不知道，你们怎么能跟我呢？”三个人异口同声回答：“我们跟定师父了。”坚定的声音回荡在廊檐间，灌入法师耳中。眼见吕阿月已现出家相，却还住在俗家，而刘秀莲母亲曾说：“我这个女儿就交给你了。”两人志在修行之心已明确，若不给予助缘，善根与道心可能退失。为此，法师只得放下原则，接受三人皈依。吕阿月法号少维，刘秀莲法号少文，阿兰法号少义。原本无意收弟子，但因缘成熟，加上前面的少玉和少恩，五位善女子决意跟随他，一路探求佛陀智慧。第336页，风中孤鸟，无枝可栖。为了成就他人道心，法师放下坚持，随顺因缘收了五位弟子。然而为他寺募款在先，现又在此收了弟子，笼罩于顶的乌云瞬间下起了苦雨。法师感受到气氛丕变，于是以到基隆结下安居为由，收拾衣单，感恩辞别住了7个月的慈善院。

结下安居是2000多年前佛陀所制定。印度雨季高温多雨，蚊虫滋生，为了避免僧众外出托钵时不慎踩伤虫蚁或被虫蛇咬伤，佛陀因此制定此3个月僧团安住静心闻法，生活由在家居士供养，不需外出托钵。此期间相当于中国农历4月15号到7月15号，从1960年秋天离家至今，转眼已超过3年半。随因缘流转，四处漂泊。5月21日离开慈善院后，再度无家可归。基隆海会寺将举办3个月结下安居，住持道元长老是1年多前在灵济寺受戒时戒坛三师之教授阿舍离。考量到海会寺结下安居，既能日日熏习佛法，亦能短暂落脚，就决定往基隆去。

法师由少文陪伴启程往基隆那天，少维及少恩到花莲火车站送行，以现出家相，年纪比师父长3岁的少维，想到才皈依2天，师徒就得分离，心里特别难受。才18岁的少恩也不舍师父远行，两人泪洒月台。临行，师父交代弟子们要写日记。当晚，少恩翻开日记本，提笔写下：“早上送师父，无情的火车载走了师父。”坐上南下的火车，法师和少文绕到屏东、高雄，到丰原探访修道法师后，一路北上到基隆。少文帮忙师父张罗好3个月的日常用品，在海会寺安顿好之后，转回屏东。因为住在屏东潮州的三姐已事先帮他接洽好织毛衣工作，他必须依约完成交货。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心灵光笔帮您画重点。Hello， 大家好，我是 Podcast 多用心企划主持 Nancy。
1: 我是人文置业中心传播长 Roger。
0: Roger， 你知道我最近啊，从联合报看到一个说呢，现在是 AI 的虚拟偶像时代了。说到南韩的这个男团 Super Kai， 他们有一个成员是虚拟成员呢。然后这个成员呢，还被指说跟好几个偶像都蛮相似的，其中包括了车银优。所以我就在想说，哇，现在这个虚拟偶像已经蔚为风潮了吗？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虚拟偶像当然没有变成风潮，可是它会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有几个因素造成的啦。那第一个的话，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商业的角度来看。
0: 嗯哼，
1: 因为呢，常常在日本啊、韩国啊，甚至美国，有一些经纪公司，他培养了一个新人，好不容易把他培养红了以后，那合约到期，他就跳槽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初期开始，这些经纪公司在思考。你很难去控管这些艺人，所以他们才会开始往这个虚拟偶像方面去思考。因为当这个虚拟的肖像它被创造出来以后，它就会属于这个公司的，哦，那它就会变成一直是它的这个智慧财产权。
0: 嗯哼。
1: 可是另外一个东西是，为什么这几年开始有陆续这样出来？
0: 对，
1: 其实就是在于科技的进步。因为这些虚拟的偶像呢，他必须要及时的跟这些粉丝们互动，不管在网络上，甚至在将来的元宇宙上面，那他就变成需要大量的这些运算拟真的这些 3D 技术。那刚好这几年其实飞快的进步，几个绘图厂家晶片啊，自然运算，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智慧，这几年也是如火如荼的这样子升。所以甚至有一些的虚拟偶像，不只是来当偶像，还有一些你有听过像虚拟主播、虚拟客服，他甚至可以跟你直接应对。为什么？因为他的资料库里面就是背后是一个庞大的人工智慧的运算。
0: 嗯哼，
1: 对，我想因为是这样子才会有这个虚拟偶像的出现。那至于这则新闻里面说这个团里面五个人有四个真人加上一个虚拟的，我想他就是拿来小试这个市场的反应。
0: 哎，应该是因为其实像是他们南韩的这个女团叫 aespa， 他们也是四个这个真人哦，然后带着四个他们的分身，你就会从 MV 啊或者他们的一些宣传的短片会看到都一起出现。那因为 aespa 非常红，很多青少年都非常喜欢他们，所以你意思说有点就是带着这些虚拟的来试一下水温。
1: 对，
0: 哦，
1: 因为也许很多的国情或者什么看法，你一开始纯粹纯虚拟，不见得每一个国家国情他们或者是观众听众他们都能接受。
0: 嗯嗯，
1: 对，那当然也有成功的啊，像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日本的虚拟偶像嘛，初音未来，对不对？
0: 不过它是知道有点像卡通式的，对，它不像虚拟的感觉，就是它更感觉有点像真人，但是其实你又知道它是假的。它其实就很像我们以前看的漫画，只是说它很会唱跳，就很多青少年会跟着这些流行歌曲，所以也都还蛮受欢迎的。
1: 所以它基本上会吸引不同的年龄层嘛。
0: 嗯哼，
1: 对，那有的年龄层是这样，有的年龄层是这样，那他就用不同的方式，所以他们的手法，因为现在的电脑绘图技术实在太厉害了。
0: 好，说到初音未来啊，你知道他其实本来是软体公司研发的一个虚拟代言人，结果因为呢意外的受到了漫迷喜爱，他们竟然真的来台湾开唱了。而且那个时候开唱的时候是连唱两场，看到是粉丝大排长龙的哦。那个时候算一算说呢，他们出道五年衍生出来的商机是高达台币37.5亿耶。所以其实现在从日本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南韩，这个虚拟的偶像商机无限，对不对？
1: 没有错啊，因为就刚刚提的嘛，第一个是他是虚拟偶像，
0: 对不对？
1: 没有错啊，因为就刚刚提的嘛，第一个是他是虚拟偶像，只要他红了以后，他其实不像真人偶像，还要跟经纪公司去

0: 经瘦下去。
1: 然后体力无限，就像你讲的，他一天不止一两场，他无限场都可以。
0: 对，所以他可以在同时间可以在世界各地一起出现。为什么？因为这个肖像权在这个公司上，它的背后的运算议题只要够多，它可以同时间在各地都出现，那这当然是它的好处啦。对，可是呢，其实我认为虚拟偶像对于商业来讲的话，它最大的好处其实就是听话，
1: 配合度百分百。
0: 对对对，那另外就是说它可以24小时它不休息嘛。所以像虚拟客服啊，我们可以打造出一个虚拟的人物，那他跟你用应对的，那应对的时候，那如果是人真人的 call center 服务的话，其实要轮班，对不对？那他可以让一些有陪伴感，对。那为什么？因为他有那个形象，所以让比如说现在日本可能也在设计一些类似那种叫陪伴机器人，那有的是用萤幕里面就是用一个虚拟人物跟他做陪伴，因为年老的人在家里面可能没有人陪伴，然后或者是我们做成那种我们看到那种电影的机器人，就是死邦邦的，看我们看很多那种送餐机器人啊，其实他没有人味，对，所以日本跟韩国我看过几个报道，他们其实是把一个大的电视里面直接就放虚拟人物，有那个人物跟他去做应对，也不会像我们用手机去讲说 Google 还是
1: Siri
0: 你告诉我什么，他来一个回应，他还有多的那个影像，所以其实好的运用上其实他会可以帮助人去克服某些孤独，有些老一辈的部分也是这样，那这些都是同样的一些技术。我们来讲一些怀古偶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演唱会，邓丽君小姐从舞台走出来，跟着这个其他的真正存在的歌星对唱歌。
1: 我记得跟周杰伦有一起合唱过。
0: 对对对，他就是在舞台上利用漂浮这个浮空投影的概念，把这个虚拟的邓丽君放上去，然后他的声音的取样也是采用那个邓丽君的音质，然后让他去对唱。所以其实这种用 3D 拟真的技术其实是非常的多。那如果大家以前看过这些那个广告，其实或者是电影，其实有非常多的替身在演的时候，不是主角真的下去演的时候，他有的部分是用虚拟去做。
1: 你刚才也讲到一个技术叫浮空投影哦，那个是怎么样一个技术啊？
0: 浮空投影其实来讲哦，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个影像投影在空中嘛。那事实上，影像是不可能投影在空中的，因为光要成像哦，一定要有粒子。一定要附着点，所以通常的浮空投影是放一片玻璃或放一片沙，那我投在那个地方，那通常你去看那个地方都会暗暗的嘛，因为它是半透明的东西，那因为我们的人视角去走的时候，它是漂浮在空中的，你就会觉得很有立体感。
1: 对
0: 对，那这是一种应用的技术哦，所以会让你觉得说他好像真的站在那里，这也就是说刚刚在提像这个周杰伦跟邓丽君的歌唱，说你从舞台下看下去好像就是两个真人在演，在唱歌，但其实一个是假的，是浮空投影，一个是真人。对，
1: 我现在你讲的这个浮空投影，我在有一些的歌手演唱会，然后还有一些剧场表演都有看到类似，就蛮神奇的。
0: 对
1: 对，
0: 因为这种科技哦，现在研发的非常多。还有另外一种是戴立体眼镜
1: 啊，对对
0: 对，你戴了那个眼镜以后呢，你眼镜里面会有一个人物，透过你的眼镜跟现场看起来就把它叠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常常讲的，这叫扩增实境。其实这些它的背后都是强大的 3D 的运算，对，然后让我们的人。观众看可以透过他家去以为他是真的，那他其实是假的。我觉得有一部电影非常的有名，这部电影的名称就叫做班杰明的奇幻旅程。那他是讲一个一开始生下来的婴儿，他的年纪就很老，然后到他跟别人，我们是每个人都是越来越老化，他到来最后他就是越来越年轻，到变成婴儿。反过来，那不管你哪一个真人去演他，其实你只能演中间的一个时段。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把主角这个布莱德比特的这个脸，输入电脑，然后把它变成婴儿化，跟把它变成老化。

0: 老人化，
1: 嗯，
0: 所以前后部分全部都是用电脑动画去制作的，
1: 很神奇耶！因为我在看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就是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0: 其实哈，我们看什么是真，什么假，
1: 嗯，
0: 有一些不容易看，但是有几个地方其实是可以很能比较容易让你去判断它是电脑动画还是真人拍摄，
1: 你判断得出来？
0: 我被考过，但是那次我是判断成对了，哦，就是我有一次去这个数字王国嘛，他们就是拍这个片子的，哦，对，他就秀了两个人，一个是实际照片，一个是他们合出来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说，哎，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虚拟的？那次我是判断正确了，哦， uh-huh. 那大概两个地方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一个是眼睛，
1: uh-huh.
0: 哦，另外一个是毛发，
1: uh-huh.
0: 毛发的根部跟头皮交界的地方，
1: uh-huh.
0: 因为其实电脑动画通常都是太完美，
1: uh-huh.
0: 对，那完美到部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人之所以可爱，就是人不会很对称，人不会很完美。
1: 对
0: 对，那同样的道理，你的眼睛可能也没法透彻到那么的干净。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上天赐予的礼物，让每一个人有他的个性化。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太完美的东西，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怪怪。对对对对对。
1: 你应该是因为学过美术，所以你看得出来。对，
0: 其实不容易判断，老实讲，现在的技术真的很不容易判断。
1: 哇，这样很怕耶，会被很多的这种你要在荧幕上的工作都会被取代。
0: 那没有错啊，其实很多的电影也是这样嘛。我觉得看大家怎么看这件事啦，
1: 嗯，
0: 如果你把这个虚拟偶像当作像刚刚讲当作陪伴，它是真是假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1: 嗯哼，
0: 像我看到的报道，在日本，哦，他们有这种电视里面的虚拟人物做陪伴的时候，对于那些独居的老者，他其实看到他会认为是真，
1: 嗯，
0: 那他会有一个心理的依靠，
1: 哦，
0: 所以达到那样的效果，我就觉得是非常的好。那也许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嗯，像刚刚 Nancy 在讲这个初音未来，
1: 嗯，
0: 因为它就很动漫嘛，
1: 对
0: 对，所以基本上它就吸引不了我嘛，
1: 嗯，
0: 对，因为我不是那个年龄层喜欢的粉丝嘛，
1: 哦，
0: 对，所以不同的技术其实应用到不同的人，就好像其实现在我们在录这个 Podcast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嘛，
1: 嗯，
0: 啊，喜欢听我们两个在谈这件事情的是一种听众群，不喜欢的也是另外一种听众群，所以技术它永远一直在成长，只是说技术用在哪一个地方让我们这些人，欸，会变得更好，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重点。
1: 对，因为大家有在想说，你看哦，有些人会把虚拟人跟复制人，去做一个比较。虚拟人如果说，哎，大家每个人都有分身，或甚至这个世界上将来虚拟人比真人还多了，这很难想象哎。其实就在之前，好莱坞有一个这个电影叫《机械公敌》，
0: 但好莱坞的科幻电影常常在过 N 年后就有一点好像被实现，
1: 嗯，
0: 那我先讲一下，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虚拟偶像，他如果后面有一个人工智慧，不是真的人去唱歌演他的话，其实他后面其实是把人工智慧里面该要有应对的东西都把它输进去，
1: 嗯哼，
0: 那机械公敌的话是把它输到机器人身上，
1: 对，
0: 所以那部片里面的机器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大脑，
1: 哦，
0: 对，只是说他的大脑里面在设定人工智慧的程式里面有一条，就是你不能反抗，不能伤害人类，不能反抗人类，
1: 哦，对对 对，
0: 对，那只是那个他忽略了一件事，就是当这个机器人的人工智慧自己一直研发，一直成长，一直成长，成长，成长到最后以后，他认为人类才是人类的祸害，
1: 嗯哼，
0: 所以他觉得要保护人类就是要把人类软禁起来，
1: uh-huh,
0: 要听他们的，
1: 嗯，
0: 所以跟人的原意不一样，所以后来就冲突了嘛。这也就是说从那个片子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人要深思啊，
1: 嗯，
0: 就是说很多东西你以为你掌控了一切，其实并没有，有很多会超出你的状况之外，嗯，我们人常常讲说人是这个 万物之灵嘛，
1: 对，
0: 对不对？其实 不是，人在宇宙之间其实是很渺小的，对不对？你看我们科技发展到现在，我们用很多比如说汽油石化做了很多东西，塑胶，结果你看我们前一阵在谈这个塑胶议题，我们人以为做出很多很棒的，结果反而造成我们的污染。
1: 对，我记得那时候邓丽君就是他的这个虚拟人上台唱歌的时候，很多的人都非常的感动。就像 Roger 说的，主要就是看人怎么样来运用我们所设计出来的虚拟人机器人。
0: 还有另外一个很感动的其实就是超人、
1: 嗯、
0: 那我们知道超人他后来因为得的这个帕金森氏症嘛，那他没办法站嘛，就有一年的这个影展就用虚拟的这个技术让他从这个轮椅上站了起来，其实是告诉大家说我们要有一个梦想，我们会越来越好、
1: 嗯、
0: 所以人类所有发展技术其实是希望要帮助到人类变得更好、嗯、
1: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不用担心会被取代，不管是真人啦，还是虚拟人，还是机器人，就像 Roger 讲的，只要它是对我们的社会有帮助的话呢，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正向发展。
0: 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嘛，那也有自己的特点嘛、
1: 嗯、
0: 那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慧应该也不太能够完全可以把我们这些特点拉出来，所以掌握自己每一个人的个性、啊、那我们自我去发挥，真的不用考虑到太想到这个虚拟人物会取代我们。
1: 新闻荧光笔提供你观点思考，我是 Nancy，
0: 我是 Roger， 我们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 最近呢跟朋友在聊我们的第一份工作都做了多久，有的人呢是3个月，有的人是半年，不过大部分的都是1到2年就会想要换一份工作，不管是工作性质啊或是换不同的环境，都是想要去尝试看看。面对现在这种多元的工作环境，有更多选择的时候，常常都会对未来有些迷惘。究竟社会新鲜人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职场？当在大学期间有哪些的资源是可以运用的呢？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一位在同一个职场工作了30年还是同样坚定不移，而且他的工作环境当中能够接触到许多年轻人，也肩负起教育这些年轻人的责任。欢迎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刘校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校长刘怡君。
0: 很多年轻人啊都会在网络上分享说，会想要换工作的理由很多种，什么工作不适合自己啊，或是自己这个跟主管同事不合，或是什么不喜欢公司氛围。但是像校长您，你就是一直从第一份工作到现在一直留在了慈济大学，
1: 不管你到哪里，工作环境总会有让你快乐跟不快乐的事情发生嘛。好，那同样的我们回归到大脑也是我们自己其实可以去适应跟调节的嘛。好，那最重要的是这个工作环境是不是符合你对于人生的价值观还有目标嘛，对自己的期许。如果它是一个创造正确价值的一个组织和团体的话，那你做的又是你自己专长的工作，你喜欢你有热情的工作，那你一定会去认真做，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正向的回馈。好，你认真做，你不管遇到再怎么样的困难，你就会再告诉自己，诶，你每天起来你又会觉得今天又充满了希望，那就这样子日复一日，你当然就不会想要离开嘛。好，那所以我会奉劝年轻朋友们哈，就是当你想要离职的时候，
0: 是
1: 先不要去怪罪别人说啊，这个薪水太低啦，主管不好啦，好，环境怎么样，同事不友善。当你想要离职的时候，第一个先问我自己有没有认真，好，我是不是很认真的做这份工作。那第二个是这个环境，工作环境是不是在为社会创造一个正向的价值，对社会的贡献是不是正向的。好，那如果是的话，你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困难，你都要继续的去学啊。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主管不好，主管常常责备我，等到你30年过后你自己成为主管，你也会觉得年轻人怎么什么都不懂啊，对不对？那么的确我们都要先问自己是不是还有可以进步的空间，那么多多的跟前辈学习。好，只要你所工作的环境是创造社会正确价值的一个组织，那么你就要让自己多多的投注心力，时间会累积一切的。好，等到你很资深了，你就会觉得哦，一切都不是困难了。
0: 是，校长应该是从南部长大的小孩嘛，然后到了北部学习，然后又出去到美国深造，结果第一份工作居然选择是在花莲。
1: 是是是，我以前很少去花莲。
0: 东部。
1: 对， 对，很少去东部。
0: 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决定要去到花莲？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从美国回来要找工作嘛，哈，我的阿嬷是慈济的会员，所以我的阿嬷就跟我说，哎，我们的师父就是上人啊，他在筹设医学院呢，那好像跟你学的有关系，你要不要去看看那边有没有工作可以帮忙的。那我也其实在全台湾的医学院有面试过，可是呢我到了花莲来面试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的第一任校长李明亮校长面试我，我看到李校长，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他的确能够有吸引人愿意加入团队的那种气质，所以呢我就留下来。后来留下来以后更认识慈济，更了解上人的辛苦和不容易，还有他为整个社会的付出，我就一直留在花莲了。
0: 校长的妈妈其实听说也是一位老师。
1: 是的。
0: 对，那他对您的这个教育之路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1: 我的母亲好，我觉得她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的母亲，我的三位阿姨都是老师。
0: 哇，
1: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在这些老师们的一个支起来的网路当中长大的。好，那我妈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妈妈的身教言教让我学会教育是平等无差别的，有教无类。好，怎么说呢，在校长成长那个年代，好，我们念中学的时候，国中的时候，还有分好班和坏班，那大家又叫坏班，哦，叫放牛班。
0: 放牛班。
1: 好，为什么呢？好，因为那些学生大部分是在功能比较缺失的家庭中长大的，
0: 嗯，
1: 爸爸妈妈可能比较没有能力教育他们，或者是说他们经济上压力很大，没有空多多陪他们，所以他们可能行为上就比较偏差，不太能够专注在课业上，成绩表现当然不好，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分别。那那个时候教育系统就把学生分成两群了嘛，好，
0: 对，
1: 所以有一些老师呢，当然你教这些所谓成绩好的学生，从一般家庭出来的学生是比较容易教的嘛，所以呢大部分的老师会说，哎，我要选择教好班。好，那么放牛班或是坏班，他那个时候大家这样讲啦，嗯，老师们就会推来推去不太愿意教。可是我从小就知道我妈妈永远是那个自己举手愿意去教放牛班的老师，
0: 哦，
1: 嗯，而且呢他都有办法可以陪伴这些学生。我小时候其实不太知道说他为什么会自告奋勇去教导这些比较行为上有偏差的学生，
0: 嗯，
1: 所以我每次回到家，尤其是我上了大学，哈，那个时候我们到台北念书，那要回家都不容易，哈，
0: 嗯，
1: 我都要坐很久的那个国光号，四五个小时国光号才能够回到家。可是常常我回到家，放假回到家，那我看到我妈妈都是在被一群学生围着，哈，然后再跟他们泡茶聊天，哈，看到我就跟我打个招呼，我就进房间了。所以她花很多的时间在陪伴这些学生，
0: 嗯，
1: 而且呢，她很注重这些学生的态度的养成，那很注重我们现在讲职涯接轨，哈，所以有些学生呢，国中毕业之后不再升学，或者是对于念书没兴趣。
0: 嗯，
1: 那我妈妈都会去帮他们找工作。
0: 哇，
1: 对，她走在路上，好，她看，嗯，这间面包店不错，或是这间餐厅不错，她就会走进去拜托面包师傅，还有餐厅师傅，或是修车厂的老板，说，哎，你有没有欠缺员工？我有个学生介绍给你，那你好好带他。好，就是她很注重技职教育，一技之长，那通常她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帮学生找工作。所以呢，其实我妈妈退休之后，我就常常带她去吃饭，或者是我们经过走在街上，都会有学生跑出来说，哎，老师好，老师好，我是你，那时候你帮我介绍工作。那通常现在这些学生哈都很有成就了，家庭看起来经济状况也都能够很不错。好，所以我想这就是教育的力量，那这也是我妈妈展现给我一个老师，一个教育者应该要有的无差别，有教无类，然后用不同的方法去引导学生的一个最好的示范。
0: 像您的母亲花这么多时间陪伴这些孩子，您不会觉得哎很孤单吗？
1: 我其实不会觉得孤单啦，哈，当然会有点不谅解，说，哎，我好不容易回家，好像没有跟我妈讲到几句话，我又得回到学校去。
0: 嗯，好，
1: 那个时候不太了解我妈妈的付出，但现在当然可以啦。
0: 自己也身为老师以后，
1: 对，
0: 就能够体会那时候母亲的这种心情。我那天听到校长在一个演讲里面分享，暑期的时候呢，遇到暑休的五专同学，校长跟同学的互动呢，让我感觉到校长非常的亲切，一点都没有严肃的感觉，而且在校园里面遇到了学生，还会停下来关心学生的学习状况。
1: 我那天跟一个五专的学生在聊天，那学生很可爱， 我说，哎，你为什么私立大学考试你现在来当志工？他说，哦，校长，因为我来暑修，我的解剖学被当了。就开始教他，我说，好啊，你既然被当了，知道运用时间来当志工，这样很棒哈。可是你站在那边，家长走来走去，你要主动问人家啊，说有需要什么帮忙吗？不是站在那边啊哈。然后呢，没有家长来问你的时候，解剖学的专有名词赶快拿出来看一下背一下，这样才会过啊，这样哈。那学生说，哦，对，如果不过的话会很浪费钱，因为暑修要交学分费，一个学分1600块，三个学分大家算一算哈。我说，对，不是这样讲哈，是不要暑修，你学期中就给他过了嘛哈。然后他就说，对，我玩太凶了，他一年级玩太凶。我说，好，那二年级要好好学会把握时间好不好？他说好。然后呢，他就很可爱，他就问我说，所以你是我们以后三个校区都是你当校长吗？然后我就被问得很尴尬，我说，对，三个校区都是慈济大学，就是一个校长，就是我当校长，这样好。他说，哦，那这样很累。我说，对，很累。我告诉你，如果每一个同学都乖乖的不用暑修，校长就不会那么累，这样好。所以我们五专的同学是不是很可爱？是不是赤子？
0: 真的是一段很可爱的对话。刚才呢也有听到学生问校长，您是不是三个校区的校长？其实呢，慈济大学在今年2024年的8月1号正式跟慈济科技大学合校了。刘校长，您作为第一任合校后的校长，心态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心态上，作为校长的心态还是一样的，就是以学校为优先，把学校办成一所很好的大学，对学生有正向的影响力，帮社会培育善良种子的一所大学。学校两校合并变大了，团队也变大啦。好，所以每一个团队都有各自的分工，层层的负责。我们现在也有三位副校长，大家都各自有督导，好，各自有责任和使命。所以呢，我要做的就是确定大家都可以和和互协，一起努力，让慈济大学越来越好。也要靠像主持人这样的校友，在各行各业都能够发挥得很好，让母校以校友为荣，那让学生以学校为荣，这样子我就不负董事会所托。
0: 太荣幸了。那其实在这次提到这种合校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关心的几个问题，就是未来的学习环境如何。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像是大学啊，可能比较注重的是这种学术理论，然后在科大的时候可能比较注重是在这种实作。对，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合校，对于就读的学生或是在校的老师来说，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或是变化？
1: 其实合校呢，就是要取原来高等教育重视教学研究的优点，还有技职体系重视实作还有创新的优势，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化知识为应用，化研究为应用，应用在防灾救灾，好，那应用在防病治病，应用在教育上面，人文的传播，传播真善美上面，那么这就是慈济大学两校整合最大的意义了。
0: 是，所以未来的这个规划上有什么比较特殊的突破性的规划？
1: 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
0: 对，
1: 所以呢，人工智能和新兴科技要教导给学生是无可避免的。
0: AI，
1: 好，对 AI，还有 VR， 好，还有一些新兴科技，我们就会设计一些跨领域的学程，让他能够用新兴科技去串联各个不同的领域。所以未来的学生，我们一定要确保说，学生从慈济大学毕业之后，他呢应用 AI 的能力是基本的，还有他的语文能力还有表达能力是基本的。好，那但是呢，慈济大学我更重视的是应用科技，必须要科技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对不 对，
0: 对，
1: 也可以去 贪图利益，
0: 没错。
1: 所以应用科技我们一定也同时要教导说你的 AI 怎么应用在真善美创造正向价值，而不是去作恶，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 AI 的伦理科技还有学生的品格的培养也是慈济大学重视的。那我想这些做好的话，慈济大学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学校。
0: 对，就是从不管是学术理论或是这种实作，然后甚至是未来这种新兴科技，都能够在这个学校里面可以去学习到，而且让整个学生的人才培育更加的能够为社会所用。那在整个合并过程里面有没有最大的挑战？
1: 合并过程最大的挑战当然就是要融合所有存在的界限、哦、譬如说系所学院会有重组嘛，
0: 对，
1: 空间会有重组嘛，对不对？好，那学生的学习的空间宿舍啊，还有一些做事一些制度会有整合嘛，重组嘛，好，那重组都是为了更优化。那么可是我们的大脑，人的大脑，其实老师跟学生可能包括自己校长自己在内，都会有一些制约 condition 好、嗯、制约的习惯惯性行为、
0: 嗯、
1: 也就是说譬如说我都习惯用右手拿水杯，我就一直习惯用右手、嗯、可是今天这张桌子如果移到左手边了，我必须可能用左手拿水杯会比较方便，对不对？
0: 嗯嗯，
1: 那但这是我的惯性，那我要练习用左手拿水的时候，我必须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期练习。那有些人很快就可以适应，就不会有什么抱怨，有些老师和同学如果适应期比较长的就会有些抱怨，这就是最大的挑战。那面对这个挑战就是要有耐心，不断不断的沟通。好，那我也很感恩我们的副校长还有院长们以及系所主任们都很能够跟大家沟通。那同学们的话呢就比较会是叫做反射性的反应，所以同学们的反应会比较大一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都学习怎么样把情绪控制到最好，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机会。
0: 其实呢，不论是在选择职场工作还是在选择学校选择科系学习的方向的时候，我们都要像校长开头说的一样，凡事先问自己有没有认真。当我们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才能够体会这件事情带给我们的回馈，如果是正向的，也是自己热爱有兴趣的，同时呢还能够对社会有价值的时候，可能这就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方向了。如果想了解更多校长对于教育的看法，欢迎大家到人文讲堂的 YouTube 频道，刘怡君校长会从脑科学的角度分享大学教育对于人生的帮助。我们也有把连结放在资讯栏里面，欢迎去收看。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感谢刘怡君校长的分享，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呢，上人是说人间不出两个字，一个就是善，另外一个则是恶。上人说人心如果存有无明跟杂念，那很容易就一念差万念错，也就会走向恶。所以呢，我们要时常自我警惕，不要迷失，要觉醒，去除无明。那这些无明可能就是贪嗔痴慢疑啦，执着啦，这一些烦恼能够去除无明，就能够让心灵清晰明觉。虽然说我们人人都是本具佛心本性哦，但是我们就是会就是有的时候这些无明一遮蔽啦，就会让自己的佛性给睡着了哈，所以呢就会浑浑噩噩，好像是深陷这个梦境当中。那这样子呢就是让自己很迷茫，然后呢虽然是在过日子，但这个日子就过得浑浑噩噩。当然也有一些人习惯就是拜佛求保佑，特别保庇我爱健康啦，爱顺利啦，啊赚大钱啦，吼，啊家里是谁都友好，就是很习惯的，就是求啊拜啊，求佛菩萨的加持。但自己有没有努力呢？其实啊，很多时候就是只是一直在那里求，那这样子哦，有没有用处呢？我想大家要很清楚明白哈。所以上人就说我们要自我超越唤醒，就是让我们原来的这清净本性哦，这个佛性要把它唤醒，不要浑浑噩噩睡着了。而且呢能够发挥智慧来凝聚你我的爱哦，那才能够变成人间大爱，这样子呢就能够成就庇护众生的这样的一个人间的大爱嘛。好，那所以这个天地之间其实都是一股气，在我们人体也是一样有这个气血嘛。好，这一股气如果提不上来，那很短几分钟我们可能就走了哈。那在这个天地之间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善良的气，善良的风气，那么以爱来抵挡灾祸，不然呢就是脾气也会影响天气的了哈。最近这个天气这么的炎热，那当然这个是在北半球，那在南半球呢刚好这个天气是相反的了哈。天气这么炎热，其实这也无非是我们人所凝聚共聚起来的这种极端的气候，所以还是邀请大家，我们都能够从自己的心来出发，我们人人都能够有这样的一念善行善念，那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形成一股保护世界的这个风气了哈。好，那这个就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感恩您。每次听到这个大爱环保福德铺满 3.0 哦，会说话我都觉得投下去哦，更有那样的一份这个那个 feel 啦哦，感觉真的非常的好。其实呢我们还是要就是每天我们都能够凝聚这样的善良的这个风气了哈，那不仅是能够为自己祝福，也为普天下苍生共同来祈福。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

0: 华山人文特展20几万人入去。
1: 那其中这个来自尼泊尔的祝福，这个种植包，还有里面的种子籽，就是这一次来特展民众会拿到的结缘品。
2: 这一次的策展的蔬食市集，就是由常不清首次承担统筹的角色，所以我们花了2个月的时间呢，邀约台湾大约有100家餐厅跟业者，那其中有50个品牌答应来，那这也很不容易。其中我要特别介绍就是马来西亚的志工，很感恩他们跨越了3000多公里来到台湾，那全程参加这8天的蔬食市集。他们特别带了在地的食材，然后家乡风味的蔬食，把慈济的人文跟善跟爱传递出来。
3: 这几年在推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这几年来说，很多的包含网络上的传言啊，或者是说很多大家对他的迷思是有很多的误解的，所以透过这一次的讲座，除了透过大爱剧的艺人的分享以外，其实也安排了花莲慈济医院副院长李启成医师来做事宜。那讲座最后安排的是现场验血建档的活动，华山工作人员一起建档。他们说以前他们有很多的疑问，但这一次听完之后，那他们也一起来做建档。在现场大家透过这个方式了解，也希望未来他们有机会将这个方式透过社群平台让更多人知道。
4: 人文的活动呢，总是真有人文啊，那么大的活动大家都办得很好哦，真的是人文啊，人文啊，给社会有一个活泼的形象啊。所以说我们数代企业，我们如果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企业我们都让它有这个生机。人文是我们事业体的门面啦，因为呢，它是美，美的真，美的善，总是呢，要它美，没有真，没有善啦，实在是美不了。所以我们呢，有真有善，又才能表达出了这样的美。年轻人呐、啊，很重要。现在这个时代呢，都看到的已经呢高年龄的时代了。老人，不过老中老人呐、啊，我们也不能轻视于他，因为呢，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呢。过去的中老人培养出来的，才有今天的青少年。所以现在的青少年要很感动，也很感恩的老壮年哦。所以真感恩啦！也当讲做个安尼，是所有的主持人。我嘛一直咧讲吼，那无在遮侪个厝侪人，咱哪有法度现在呢？所以吼，真的是很感恩啦、啊，感恩各位用心用爱支持，啊，咱事业体嘛是吼尽心尽力伫咧做吼。
5: 哦，这是一个41岁的男性，那个王先生哈，他其实相对年轻了哈。那但是他因为长期有高血压和慢性肾脏病的问题，一直在彭清秀医师的门诊追踪。那这几年追踪下来，其实他这个肾功能还是一直在恶化哈。王先生就来我的门诊做一个

0: 移植的评估这样子。一开始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叫做 PRA 就是叫群体反应抗体的一个检查，这个抗体它测出来的结果是 99%。 那 99%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部分想要捐赠给他人 99% 的人都是没办法配对成功的，所以亲属捐赠可能是唯一他有一个希望，就是那太太听到这个讯息之后想说那他也来测试看看。那没想到太太做一个交叉配对，发现他竟然是就刚好是那个 1%， 医学上这是大概是1%的配对，但是对他而言那个1%其实叫做我愿意。其实在活体肾脏每一个 case 里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这个意愿，其实有这个意愿然后捐赠出来，其实这还是最重要。那他们其实我们很尊重这些愿意做一个活体捐赠的一个捐赠者，他们承担这个皮肉的伤痛还有他未来一个健康的风险，他希望的是给病人给家人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人生这样子。那也很感谢团队里面的支持和合作，那你中有我中有你，就是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1: 感恩啊，听到了以往菩萨的分享，的确啦，都是呢，很令人感动。我常说的，用生命走入生命，去抢救生命，这就是如刚刚看到了那题目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医病之间啊，是真正的当。在开刀的时候，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开刀的成功，对自己的身体觉得是很健康。假如呢，一旦有什么的，心里总是呢很挂碍哦。这种一病之间啊，当在持刀在他的身体上，这个时候的确是互相很关联啊。所以有时阵哦，会感觉到说啊，当医师很不简单呐、啊。所以呢，得到人人的赞叹哈，以尊重啊。所以医疗系统实在是很令人一种又尊重又是呢天天呢、啊、战战兢兢哈、哦、所以也很辛苦被尊重，自己也很辛苦，所以这就是人生哈、哦。那就如果看到了幽人神谷在那里呢，在那排演呐、啊，啊，看了也是很震撼啊。阿英吼，啊呢，一脚步吼，啊，翻一个跟斗，啊，都伫这边翻个那边去，嘿吼，是真正人会练出来呢。所以啊，什么工课要做吼，总是要练出来。你唔通讲啊，伊伫咧演戏吼，这无什么。其实呢，真正是演技吼，我那是下真大的苦心。我看到黄老师来，那点点无看伊咧表演吼，真老实。啊，那伫咧表演嘿。大大啦，牙膏啦，真正吼有法度安尼蹬安尼跳吼，所以因这个团吼很扎实。哎呀，年轻人吼也是他伫咧训练，所以感觉讲吼，世间呐各行各业都有他的吼大本领，我是也是很配合。迄种大大吼啊牙膏啦，那。这不就是跟您医生同款嘛？医生嘛是爱大爱大啦，技术也要真好。啊，总共一句吼，隔行如隔山呐、啊。啊，总是呢，这就是人生。 人生啦，甲众生啦，甲其他的动物吼，也差无偌济啦。所以讲吼，人的价值敢那有一项的分别，就是爱。有爱心的医生啦，那叫做大医王、良医啦。无爱心的医生吼，那医匠啦，就是去学功夫、学嘞。啊来啊，我到外科啊，所以个啊开开嘞，啊都过去啊。但是呢，良医呢，那就是那给多了那个爱，如何抢救生命？手术后爱安怎照顾？也阁是长久吼，一关心，这吼是真无简单。一个医生面对了这么多的病患，所以我对医生吼真的是很感恩啦。所以但愿咱病医，咱的病医系统都爱有一种吼良医啦，用生命走入生命，体会生命啊，爱护生命，这都是咱的医疗哈，最可贵，也是呢最令人赞叹的。所以我还是很感恩年轻的医师们哈，真正真感恩，感恩哦。

0: 感恩上人开始慈济四大志业，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那每一个志业其实都是在呈现我们这样的一个人间大爱哦。像在这一次的慈济人文志业在华山的文创园区，那么也是希望有更多人来认识了解慈济，那也让爱跟希望可以在人群当中持续传递，那么就是透过很多元的方式来让大家有机会，那真正的让这个真与善能够真正的展现出来。所以呢，我们在每一次的活动当中，每一次的分享呢，都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哈。那当然这个付出跟用心也是我们就是人人在这个社会当中那所呈现出来的，那不仅是人文，还有我们的医疗也同样如此。真正的良医不只有专业，更是以爱来守护生命，用生命走入生命哦。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良能发挥？所以上人就说，我们要结合医疗发挥人文精神，才有办法来让人间更多的希望跟温暖。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慈济四大志业八大法印其实都是就像是这个一座座的化成哦，让我们有一个目标，可以透过人间事来让我们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能够走向成佛之道。当然这个路途是非常的遥远的，但是呢，如果没有起步，永远就是在原地踏步，甚至还会倒退路了哈。所以呢，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那一年就可以进步37%哦。所以每天只要进步0.1%就好了，那我们彼此互勉喽。好的，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来介绍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Hello，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在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这位，我觉得既古代又现代。为什么说古代呢？是因为他会的事情啊，是现代很多人不太会做的事情，但是又现代，是因为哇，你看到他真的是走在，我觉得是走在时代的尖端啊。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欢喜哈，邀请到这个也是认识好久好久的好朋友哈，青颖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青颖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秀珍姐好。
0: 是，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孝母妈妈秀珍，秀珍好，
3: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的现场真的是很欢喜哈，邀请到两位来到这个节目的这个现场了哈。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哈，今天的这个爱心商店哦，它的名字很特别，真的要查一下字典哈。已经读书都没读过，两个字啦哈，据说是念电云，大概吧，就天到规模。
2: 电群
0: 啊，电群
2: 呢、哦，就是一群的群的古字
0: 啊，一群的群的古字，哇。那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不只是每日一次，今天是两次。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请这个青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我刚刚讲说，这个既古代哈，是因为你会好多好多，以古代人来讲哈，叫做手工，然后女工，对不对？
2: 对对对。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很喜欢手作呢？
2: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手工这种东西是要花一点点时间去接触才会喜欢它。
0: 嗯哼，
2: 那 怎么讲，就是 我在差不多高中的时候，就有一天自己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是个漂亮的女生，很无聊，就是自己突然之间看着镜子想说漂亮的女生呢也不能脑袋空空什么都不会，总要会点什么。那我又不是读书那一种料，就比方说可以去读博士去展现出女生的那个有内涵的那一部分，所以我就想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展现出你自己不是只空有外表，还有一点点内涵。然后想着想着就突然想到我们那个年代国中很爱看漫画，那种那个少女漫画，然后少女漫画曾经看过一部，里面就是一个很帅的男主角用碎布做了一个我忘记是什么成品，然后送给了那个女主角，然后当下会觉得怎么会碎布拼一拼就可以变成是一个漂亮的东西呢？但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说有一个东西叫做拼布，因为那个漫画我们小时候的漫画都日本来的嘛，所以就会知道有个东西叫做拼布。所以当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在想要学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脑袋瓜就闪过了拼布的这件事情。那当时我其实读的叫家具木工科，我是会做木工的那种人，就是拿刨刀拿锯子，
3: 哇，
2: 所以是本来就有在做手工。
3: 是，
2: 所以当我想要去做这个拼布的时候，就又很喜欢人家说哇，你这种女生，你读家具木工，你拿刨刀拿凿刀拿锯子这种人，你会拿针线，哇，你好厉害！我很就以别人那种哇的那个，我就想啊，你看，就是那种什么叫虚荣感啊，所以我就变成就想说，那我就要去学那个拼布。那要学拼布，学生没有钱嘛，所以就跟我妈妈说，哎，我说我想去利用暑假学拼布，我说你给我钱。我妈妈说，既然要学东西哈，那你要不要去学书法，去学国画？然后我心想哈，我这种人怎么可能会去画国画呢？怎么会去写书法呢？我就不要啊，我就喜欢拼布啊。那我妈妈说，你如果去学国画学书法，这个钱我帮你出。
3: 是。
2: 那如果你不学这个的话，那你自己想办法。于是我就把我的存折拿出来，然后那个存折就小时候那红包一路一直存进去的，然后去报名啊，去什么才发觉哇，要花很多钱。你看三十年前哈，花那个所有的费用缴起来，那个暑假就花了20000多块钱。三十年前哦。
3: 是，
2: 哎，因为他是日本的派别，然后就做了之后，我就每天在我爸爸公司，就是上了课下课就在我爸公司缝，
3: 开始
2: 缝东西，开始缝啊。我爸就想，你到缝这个到底在缝什么？之后有一次，我们其中一个作品就是做那个时钟。所以我那个时钟做了之后，因为我爸爸公司有一个橱窗，我就摆在橱窗看有没有人要买。那当然我相信买的人一定是看在我爸爸面子上买我那件作品，可是那件作品我用3000块卖出去。所以我那个拼布时钟用3000块卖出去了之后，我爸爸就发觉说，哦，原来这个拼布好像还是个回事所以他们就再也没有人碎碎念说你在缝这个做什么，你在做什么东西，就再也没有人去碎念我这一块。然后就开始慢慢的一路我去读二专到国外去，然后到台北工作，然后就一路你就很习惯到哪里去就会去找布啊针线啦、然后买一套工具就开始缝。所以开始会去走这一块，就是走手工的这个部分，其实讲一句比较好玩的，就是也不过就为了当时的那个虚荣心啊，觉得说漂亮的女生不能没有内涵，然后
3: 不能空有其表，
2: 对，不能空有其表，然后又喜欢人家那种啊，你这种人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哦，那种享受一下别人的这种惊叹的那个虚荣感。
3: 我记得我那时候哈会学拼布啊，是因为我们蛮多。师姐们都会结缘，然后可能是放筷子的啦，放那个面纸的啦，哈，就是很多就是开始用布去做出来的作品。后来呢，我们就觉得说，哎，那我们好像也应该要来学一下，所以呢，我们就开了一个。像小小的社团这样实用拼布班，所以呢，那时候就缝了包小的包包啦、钱包啦、放手机的袋子啦，哇，其实那时候真的还蛮热衷的。我都记得有一个那个我们用16块小小的布，然后呢拼出来一个放那个 key， 就是钥匙的，缝了8个小时，我那时候才说。所以以后呢，使用到这一些的产品的时候，要报 恭敬心，
2: 真的很多人对手工的东西的价值他没有办法去了解手工在制作当下的那一个价值。我就是前不久不是金色有一个圆游会嘛，然后那个圆游会我就有一个钩织用蓝染钩织的一个帽子，然后一个师姑就跟我说这个东西这个要卖多少钱，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这个不卖，他说那你卖给我，他说那个我想买给我孙女。然后当下为什么不卖，就是我开高价，我开我内心的那个价钱对你们来说一定很贵，可是卖便宜了我又舍不得，因为那个帽子从原来的苎麻线然后去染完之后你要把那个线拆掉然后卷成球然后再去勾成那一顶帽子，我前前后后花两年，那你说我那一顶帽子要卖多少钱，哇！然后到最后我就跟师姑说好了没关系，我说 我就便宜卖给你，我说如果你在我勾完的当下我这顶要卖你5000因为花太多时间去做钩织的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说 就卖你，但是已经经过那么久当时的辛苦已经忘记了所以我可以比较便宜的 就把那个东西卖给那个师姑。
3: 是，那甚至呢以前早年的拼布都是用那个碎布啊，
2: 对碎布，
3: 然后甚至就说哎呀小朋友可以这个碎百纳贝，
2: 对百纳贝，
3: 就是然后家家户户的那个剩余的布料，但后来哇拼布可是变成非常专业的这个手工界很非常让大家敬仰的哈，
2: 对对，
3: 光那个成本就
2: 很高
3: 了。
2: 你都说不要看那个哦，不要看人力成本哦，人力成本先不算哦。你有时候光那些布，
3: 对，
2: 你又要质感好的布，要什么，那买起来都不得了。
3: 是，所以呢，大家真的下次看到要起恭敬心，
2: 对，听到说是手工的时候，都要立身站好，先鞠恭敬礼，带着存个恭敬的心去触摸着它的。
3: 是。哎呀，的确啊，为什么他手工可以这样子好像历经时代的考验它还是可以一直存留下来，
2: 是
3: 很重要的一点，那个真的是有温度的，
2: 有温度的东西，
3: 对，
2: 温度有温暖，
3: 是，然后里面甚至有好多好的故事在里面。
2: 对确实 就像我们有时候常常举例来讲好了，就像有朋友到我家里面看到我的蓝染的那一个壁画或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那个画作面前滔滔不绝的一直去告诉他说哦，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做，你当初怎么去绑，怎么去染，你就都可以讲这样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其实是当你会手工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把一些可能不起眼的东西，就像刚刚讲的百纳贝，家里面有可能你不要穿的衣服，或者是一些不需要用到的碎布，或者甚至是已经旧了的衣服，你把它剪一剪裁一裁，你可以赋予它另外一个生命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是手工另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意义的存在。比方你的衣服脏了，你可能可以用刺绣的方式，
3: 是，
2: 或者是你可以用蓝染的方式，或者是你可能找一块漂亮的布在你脏掉的地方你把它缝上去，它可能会再为这一个物品的生命再继续的延续下去，而且可能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跟你一模一样的一件衣服。
3: 是，
2: 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物品再利用再延续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3: 是，所以呢漂亮女生是一定要有内涵的然后呢看到了这个手工，你要看到了那一份背后的辛苦，然后呢我记得以前曾经我先看到我在那边缝，他说哎，以后你老了不怕没事做，我就淡淡的回他一句，我老了我可能眼睛也没办法这样子缝
2: 就很辛苦，我们其实也会啊，所以现在有一个好工具叫做放大镜，然后立在那个上面，你把东西放在那放大镜下面就可以用那个下去缝。
3: 是，所以呢青怡是从这个拼布然后拿出了自己数年的红包，然后上了这样的课之后，那除了是拼布之外，哇后来真的接触到那个手做的，你有没有算过到底有多少类？
2: 还不少，像毛线啊，毛线有两根棒针的织的，或者是钩针下去钩的，就是毛线的钩织也是。那毛线的钩织其实是从钩娃娃开始，就为了说想要钩一条，很多人是从围巾开始，可是我是从娃娃开始钩，所以钩娃娃啦这些东西就一步一步的去学去做它。那 其实毛线钩织也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你看到每你要这么大一片，每一针真的是亲手用手让一针一针钩出来的、
3: 嗯、
2: 常常钩也是钩到最后手会痛啊什么的都会发生、嗯、然后再来就是蓝染、
3: 嗯、
2: 蓝染我很喜欢蓝染是有人会觉得说蓝染 蓝色人家就说 blue 嘛，英文叫蓝色就是 blue 那一个 blue 的过程就是感觉好像它是一个忧郁的颜色或什么的，但是因为蓝染它是一个大自然给出来的一个很好的礼物，它透过植物然后经过淬炼发酵这些做出来的染剂，然后可以染织在我们的衣服身上，然后你 不只那个染到衣服上面去，它其实的变化就非常多种，不会有一个蓝染作品是长得一模
3: 一样，
2: 那也不会有失败的蓝染作品，只有这个东西染出来有没有符合你心中的期待。
3: 嗯，好，
2: 那蓝染的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它在台湾消失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化学染的兴起，
3: 嗯，
2: 它就取代掉了这个辛苦的蓝染，然后可是后来政府找到了那个花了一点时间找到了我们在台湾找到了那个树的种子，然后开始由政府去推动光复了蓝染的这一项工艺。
3: 是，
2: 那我们很喜欢蓝染，说实在我每一次染完蓝染哦，我那天晚上特别好睡，就会觉得说好像那种负面的能量啦或什么的在染的过程都被染剂给吸走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好像就是你在碰触这些东西的是愉快的给进来的正能量，然后你把不好的拿走之后，你那天晚上睡得会特别的沉，特别的好。那蓝染的东西是很有温度的，很多人看到蓝染的东西他会非常喜欢，因为它呈现出来的不现在已经没有走所谓的那种民俗风的概念、嗯、现在很多蓝染的技法是很时尚的、
3: 嗯、
2: 像前两年 的时装巴黎时装周里面展现出来的就是蓝染的东西，它一件衣服要两三万块、啊、我们也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啊、但是我们就可以把那一个时尚穿在我们的身上、
3: 嗯、
2: 所以蓝染也是一个。那手工艺术造其实就是手工造的再延伸，手工造在台湾已经是推广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所以在我们心目中手工造大概的样式就是很单纯的颜色，然后可能有一些渲染也是很单纯的渲染。那前这几年台湾就有一派是从韩国引进的手工艺术造，那个手工艺术造它的东西就赋予了它用手工造的基底再添加了不同颜色的那个叫做什么元素在里面，然后可以创造出很多不同的感觉，比方说它可以做成砖块状，它可以 做成大理石状，它可以做成一幅画，它就可以依照你自己的想象你喜欢的东西去创造出它另外一个生命的就是物品的美感、
3: 嗯、哼，
2: 那这个是 我们常常会说做手工的人就是某种程度要训练生活美学的这一块、
3: 嗯、
2: 那它就是训练出来的，其实就是可以让我们虽然是洗一块皂，但是我们可以洗一块漂亮的皂。
3: 嗯哼，
2: 然后再来就和谐日本和谐粉彩，现在台湾很多人
3: 对
2: 也都有在画和谐粉彩，所以我们最后的结合就是做手工的就希望能够很多不同元素的结合所以我们就把日本和谐粉彩的画去跟手工艺术照跟手工蜡做结合、
3: 嗯、
2: 你可以把你画的东西做成照、
3: 嗯、
2: 然后或把你把照的元素画成和谐粉彩。那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透过了这些手作，我们亲用手去触碰那个粉彩条的颜料，好，然后用手指头去作画。我们曾经有个年纪很大的学员，他在画的时候他很开心，他说我从我小时候他已经不到七八十岁的人了，他说我就只有我小时候才有这样摸过原料在作画，之后就再也没有、
3: 嗯、
2: 所以那个触感那些作画的过程其实是有一点点把我们带回到小时候，连接到我们小时候的那个状态。那做这些过程其实都是非常舒压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其实很喜欢不同东西的结合，比方说我蓝染跟毛线钩织做结合、
3: 嗯、
2: 好，我把和谐粉彩画去跟手工皂去跟手工蜡做结合、
3: 嗯、
2: 然后手工皂手工蜡它其实又会对应到所谓精油的这一块、
3: 嗯、
2: 好，那这个精油的这一块进来，其实你在做的过程，不要讲说哦，这一个东西做出来的精油味道持续多，因为天然的绝对持续不久。有用过手工蜡，其实手工皂都知道，但是在做的过程，你在加这些精油的时候，当下受惠的其实是我们做的人。
3: 嗯哼，嗯，
2: 我们的心灵是放松的，我们是愉快的。
3: 嗯哼，对，嗯。
2: 所以其实很多不同的，比如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薄荷子。薄荷也是，薄荷也是前几年非常流行的做法。
3: 嗯，
2: 那我们喜欢，为什么喜欢做薄荷？不是为了做薄荷，就是去采籽来做薄荷，而是当我们学会薄荷技巧的时候，任何一个废弃的盒子，我都可以把它拿来运用，变成是一个实用的东西。但这中间过程还是强调的所谓美感，不是随便哪一块布把它糊起来我们就可以觉得说哦，我已经做好了，我已经运用了。因为有一些时候我们比较不喜欢的一块，就是不能说不喜欢，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你不去利用它，不去加工它，它可能还可以变成是回收物。
3: 嗯，
2: 一旦你利用了，然后你又做得不够好，没有美感，你不自己可能用一下下，你又不喜欢了，本来回收物就到最后变垃圾。那我们再去利用它的意义在哪里？
3: 嗯，
2: 我们希望如果废物要再利用，要兼具美感，是你放在那边放了十年，在做的时候想说十年之后我依旧会用它的那个东西，我们就要用这个方法去对待它。那这样子就不会一时兴起，哇，我觉得我会做，然后我做完了之后，然后在那边放一年，觉得怎么这么丑，我就再也不碰它。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把美感，把它加到我们要做的这个物品的元素里头。那这样子可能不止十年、二十年，甚至你小孩子长大一个抱枕，就可以变成是传家的抱枕，告诉小孩子说，你看这个就是你的衣服，这个就是妈妈，可能上面一个污渍就是当初怎么样子，就有很多的故事，有温暖在这个物品里头。
3: 是，所以呢，这个也是手作所赋予的这个很多很多有趣的这些过程啦。好，那当然啦，怎么样能够真正让自己的情绪可以舒压，然后呢让生活快节奏可以放慢，
2: 对，
3: 手作真的是
2: 一个
3: 很
2: 好的方法
3: 哈。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其实青柠哈之前，哇，我们很难想象他后来呢就开始投入，我自己要来开一个手作坊，这样
2: 的一个工作室。
3: 是，那为什么那时候想要说是圆一个梦吗？还是怎么样？
2: 圆一个梦，确实是想圆一个梦，但是主要为什么要圆这一个梦，是因为我们在做手作的过程，我们在里面受益了。
3: 嗯，
2: 我们知道，就举例来讲好了，一个上班族，他其实会承接很多工作上的压力，然后如果像我们这种又是妈妈身份的，又是上班族身份的，我们其实即便回到家，加某个程度也是压力的来源之一。好，那就只有在手作，当我在手作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我可以短时间的抛开所有的一切事情，回归到我就是我。
3: 嗯，
2: 我不用去当人家的妈妈，我不用去当人家的太太，我也不用当这个单位的同仁，都不需要，我就是我。所以在当下，当你关注在当下的时候，你那一些不好的事情，它在短时间之内是可以抛掉的。那抛掉的时候的，那也许那一个小时关注在自我的这一块的时候，一个小时之后你又有能量继续往前走。
3: 嗯哼，
2: 因为我就举例，我之前曾经像慈济医院有一个那个职业医学科的刘宏宇医师，他曾经是我的主管，然后那时候他就有在讲说，其实有时候的静心静坐是可以有帮助的。
3: 嗯，
2: 那我就说，哎，那我打毛线的过程是不是也算是静心静坐的一部分？
3: 嗯，
2: 他就说，你会数针数吗？我说有，我们会静下心，有，因为有一些纹路的变化，我必须要再专心当下数针数，我只要一分心，我就可能会忘记我数到哪里了。
3: 嗯，
2: 他说那这样子就是有点像是人家说关内心的那个部分，就数息的那一块。嗯，所以我们知道在做手工的当下是可以让你摆脱压力的。好，这是其一。嗯，那其二是你当你的产品做出来的时候，你会有很有成就感，那份成就感是会让你很愉快的。你人家说，哇，我怎么这么厉害，连我都可以做这个东西耶。好，那一份成就感是有的，所以我们也是愉快的。
3: 嗯，
2: 好，然后 再来是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远大的梦想，我们的那个梦想是我们希望推动一种运动，叫做为自己在乎的人亲手做一份礼物。以前我们可能要帮人家挑礼物还会跑到商店，现在都不用嘛，网络上点一点，对不对？然后资料填一填就直接，连你送都不需要，送这个动作都不用你来送了，网络订了东西然后就直接宅配公司就送到对方家里面了。
3: 对，
2: 这个快速的方法当然很好，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讲很好，可是渐渐久而久之之后就会失去了人跟人互动的那一份温暖。就举例来讲，现在的人可能面对面聊不上来，可是手机就很能聊，然后吃饭大家都在拍，然后他们说哦这个好好吃，这个说哦对这个很好吃，就两个人都在现场，可是他们的交流是在
3: 手机上
2: 面做交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拉回到传统那个年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一份我因为我在乎你，我亲手挑一份礼物或我亲手做一份礼物然后送到你的面前，那一个是一个做的当下你心中有我的那种温暖，
3: 是
2: 就为自己心爱，就为自己在乎的人亲手做一份礼物，这个是我们很希望能够再推动的。然后在我会觉得就像我们这种妈妈的身份，我就觉得一个家庭的和谐，妈妈很重要，妈妈情绪稳定家庭就会幸福美满。因为我看到很多就妈妈如果情绪不稳定，她就也许这个家里面的氛围就会稍微比较辛苦一点点，那如果妈妈稳定，所以妈妈就很重要，就我们在做手工的当下我们的压力释放了，我们的那个就可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氛围。所以我们希望做到的就是开始回归到比较过去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再来我们另外一个伟大的梦想是我们想要结合很多不同的老师，我们不可能什么都会，但是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厉害的人，我们结合这些老师，然后他可能来帮我们来上课，我们可以学习，因为学习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说学一些课业，我们可能压力很大嘛，就不愉快嘛，对不对？但是手作不会啊，画画也不会，因为你会觉得我、哦、跟老师一步一步来，像和谐分彩，零基础的最好。你零基础了，你一画完的时候就会哦，原来我可以画出这幅画，哇，这个成就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会结合，我们希望能够把一些好的老师、好的课程引进到花莲来，因为花莲，就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就是我们以前要学东西到台北去学，那人家都回家了，我们还在等火车，然后等到等火车回来，然后别人可能花10000块学，我们就比别人要再多花钱
3: 交通费。
2: 对，交通费有时候两天连续课程我还得在台北住一天，所以花费都比别人多。那我们希望把西部好的老师带到东部来，让东部的朋友都能够去享受到像西部的那些专业课程。
3: 是，所以呢这个是因为自己也感受到那一份美好，所以愿意分享，然后当然自己也是多才多艺啊，因为学了很多，自己都已经可以当老师，然后那当然还有如果有自己想要学的话，也刚好可以再把这个师资都引进来。
2: 对，
3: 这个也蛮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因为他自己后来就接触了很多这些身心灵成长的课程，然后他干脆就成立了一个爱的家，然后呢就开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些成长的课程，他说不管其他人会不会来学，自己都先受益。
2: 对，
3: 所以用一个自己在里面也获得疗愈，然后再用分享的心情来开这样的一个手工的这个工作室，这样子哈，太棒了。
2: 其实你看，这做手工的当下很好玩，就是说你做的当下，当然第一个是你把压力都抛掉了嘛，然后第二个是因为都会有其他的同学或者是会有老师在，大家彼此互相聊聊天，那过程也是很舒压，然后也许我遇到的问题跟你遇到问题一样，然后你走过了那一段，我还没走过，就会经验分享。
3: 是，
2: 所以其实透过那个过程，有时候结果如何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那个过程 其实就很让人家很享受在那个过程的当下。
3: 是哇，所以呢，听了这个清颖的分享之后，大家是不是也好想来尝试看看、哦，为这个自己在乎的人来做些什么哈？那或者其实还没有为别人做之前，自己已经先疗愈了。
2: 是的。
3: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反正那做的不是那么的美好的作品，自己先把它用了，
2: 对 对, 对, 对，
3: 然后就不会被别人发现了。
2: 对对 对, 对。之前我就有一条我自己第一次染的蓝染围巾哈，那一条其实说实在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哈。然后就有一个朋友就硬是要买我那一条，我已经围在脖子围两三年了。然后他就说你就那一条卖我，我说我不要卖你。他说为什么？我说就是你第一个作品不是成熟的作品啊。他说可是我就很喜欢啊，然后到最后我就说那你干脆自己染一条，你不要买我的、买我脖子已经戴了两年的东西，你就干脆自己染一条属于你自己个性的特质的东西。
3: 是可能在那个当下就把他所有心情然后统统记录下来了。
2: 对对
3: 啊，所以呢在今天我们介绍了这一家非常特别的哈店群、哎、店群手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然后那结合很多很多也都很喜欢手作的老师们哈。那当然啦，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室，那爱心商店也不可少的哈，一定要邀请清颖来参加。我们来请这个秀珍分享一下，听了今天这个清颖这样子分享之后，哇，有没有也蠢蠢欲动，那个手好想起来 DIY 一下
4: 真的很佩服。然后我发现我今天才懂得要念这两个字，
2: 我之前两个字
4: 我之前把它念成细菌
3: 来赶快我再秀给大家看一下
4: 那尤其清颖是我们的老同事好朋友对，然后所以看到清颖就是开的工作室，所以就马上联系他，要不要加入我们在推动的爱心商店？
3: 是，所以呢，不说二话，一定要加入。
4: 是，
3: 是，所以呢，清颖就是马上就是也响应了，这样
2: 是是。
4: 对
3: 所以呢，这个点滴爱心汇聚了哈，那当然就是好同事一定要一起来响应。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清颖跟我们所做的分享，
2: 感恩大家。
3: 然后最后有一首好歌要推荐给大家，对不对？
2: 是是，这首歌叫《What a Wonderful World》，我最喜欢的版本。这首歌其实非常老的歌，1967年的歌，然后很多人都知道，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首歌。
3: 是，
2: 那这个过后有很多版本出现，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原创 Louis Armstrong 他的这个版本，那其中其实有一段歌词叫做I see babies crying, I watch them grow, 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有小孩，所以当我听到这首歌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是很触动我的心，就是我孩子出生然后到长大，然后他们学习成长的那个过程，很多时候他们有他们自己人生的路要走。那现在其实是一个社会动荡的很动荡的一个社会环境，然后四大不调，那个气候异常，当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歌词的时候，不只是说也许期待吧，将来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回归到那一种最就是大自然回归到它最原本的状态，人类也可以回归到最原本的那个单纯的本性。
3: 好的，那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感恩清颖，也感恩秀珍，
2: 感恩大家。What a wonderful world. How about all them walls all over the place? You call them wonderful? And how about hunger and pollution? They ain't so wonderful either.But how about listening to old pops for a minute? Seems to me it ain't the world that's so bad, but what we are doing to it. And all I'm saying is see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t would be if only we'd give it a chance. Love, baby, love. That's the secret. Yeah.If lots more of us loved each other, we'd solve lots more problems. And man, this world would be a guesser.
5: that's why old Pops keeps saying,

将近四十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九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酒，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我为什么杀它给它？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他给他，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三十多年前，吃素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如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金色常驻士德佩。我平常呢有听那个大爱广播电台的那个广播剧《罗香拿样》，里面是慈济人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收听。那我都是利用有空的时间呢就来收听，所以说我已经收听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感恩大家，很好听哦。欢迎大家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5: 大家好，我是邓波仁医师，美国慈济医疗置业体，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6: 早餐会不会有健康隐忧？小心胆结石上升。
7: 早上没有吃，胆汁是没有办法被释放出来的。研究显示，它是真的会在胆囊里面会比较容易被浓缩，那比较容易被结晶。
8: 由于与胃相邻，因此不少人误以为是胃痛，自行服用胃药效果不佳。
9: 严重的胆结石会造成化脓性急性胆囊炎，那它会合并为败血症，败血症就会全身，全身的话就是细菌会跑到肺部，有的时候会造成肺炎或加重肺炎。
10: 饮食习惯会导致你的胆汁分泌它是不均匀的，也比较容易会产生那个有胆结石的情况。少油少盐少糖，然后水分要多喝，避免就是胆汁变得太浓稠。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胆结石的病患，是那个黑木耳，然后像南瓜，然后还有生姜，对胆结石的话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8: 记得要三餐定时，不要吃宵夜，不要任意结石，才不会成为石头家族的一份子。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1: 我是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我要在大爱网络电台把爱及时说出来。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好好的感念亲恩，请一定要在长辈能够亲耳听得到收得到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在去年以97岁高龄往生，她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我在足3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的上面还有一位哥哥，3位姐姐。妈妈因为我们选择了独立抚养，不再二嫁，一直到我们成年，能够自立，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这一条漫长而且艰苦的岁月中，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抱怨或是后悔过。以前呢，总是认为爱用嘴巴说出来太肉麻了。妈妈过世之后，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从来没有亲口跟她说，妈妈，我是很爱你的，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最爱的人就是你了。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我是大陆长春吕金花，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沙爱亮世界，只因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一位生长在贫困家庭却拥抱着音乐梦想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了音乐老师，还曾经荣获台湾教师界的最高荣誉师铎奖。大爱电视台将音乐老师王驰坤的故事搬上荧幕，制作成感人的连续剧《听见新的声音》。在今天的节目中，很难得的邀请到了王驰坤老师，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他丰富的人生故事。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听见新的声音》这一出大爱长情剧展的主题曲《永恒星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今天我们邀请到嘉宾王慈坤先生。台湾大爱电视台呢，曾经根据他的生命故事拍了一部连续剧《听见新的声音》。今天很难得，我们有机缘和慈坤老师来聊一聊。请慈坤老师，您先和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好，我是王慈坤。
0: 慈坤老师，您是一位退休的小学音乐老师，而且还因为您承担学校的卫生组长这个任务呢，在2003年的时候获得了台湾教师的最高荣誉师铎奖。相信您一定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教师典范，可不可以请您和我们分享您的这一段经历和故事呢？
1: 在2000年之前，我就差不多1997年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慈济。在慈济里面，我学会了放下身段，然后着重在环保的工作。所以呢，有一天呢，我妈妈不小心在浴室里面做，所以呢，有一天呢，我妈妈不小心在浴室里面跌倒了，摔断了髋

去运动。其实我在捡垃圾当中呢，这个就是在学习如何放下身段，然后去捡垃圾。我们想想看啊，当了这么久的老师，弯下腰去捡垃圾、捡回收，这谈何容易啊！可是呢，我就是要，从这个当中我训练自己放下身段。那也因为这样子啊，我常常在学校里面，星期三，老师开会的时候呢，我就很勇敢的把我对学校的天，经常利用没有课的时候呢，我去捡那个角落的地方的垃圾。那我就，老师开会的时候，我会跟老师报告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我的一个学弟在2000年的时候，他担任学校的学务主任，然后他就觉得当时，学校的环境卫生不是很好。那其实当时的环境卫生呢，以我的标准来看，我打分数的话是不及格的啊。所以呢，我的学弟呢，他既然当了学务主任，然后邀请我出来帮学校来整顿这个卫生工作，所以我就义不容辞的就答应他了。所以在八月，我当年2000年八月五号的时候就开始上任。那么那时候我第一个工作我就看准了，这个学校的那个洗手间就是厕所，就是很不干净啊，有污垢了什么很多。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太太商量说，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到学校去打扫厕所？那我也跟我的大儿子还有我的小儿子啊，跟他们商量说，哎，你们两个也帮忙爸爸工作。其实我们一般人就是说，你在职场上的工作不应该带到家里来啊，就仅止于职场你在那边工作。可是呢，我拜托我的太太跟我的两个孩子，哎，他们就跟我一起到学校去打扫厕所。那我们四个人呢，就每天一大早就六七点就去学校打扫，然后打扫到中午了，然后再回家吃完，然后再继续到回到学校再去打扫，然后差不多到下午四五点五六点的时候才回家。那我们四个人总共花了将近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啊，就把全校的四五百个大小便池都打扫干净了啊。我们在打扫的时候呢，就使用那个比较能够刷干净的、剃干净的那种的清洁剂啊，那是那种清洁剂。我在打扫的时候也不能穿布鞋啊，我就赤着脚就这样刷。那打扫完了之后呢，我开学的时候我就跟学校老师报告说：“各位老师，我把全校的厕所都已经打扫过了，请老师验收啊。”我觉得把学校的厕所打扫干净对于女老师是一种尊重，不必挑说哪一个班级打扫的厕所比较干净啊。那在开学之后呢，我也告诉小朋友啊，说小朋友，现在呢学校把干净的厕所交给你们，那你们每天要认真的打扫啊。那在学期末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干净的厕所交还给学校，那我认为这样是一个对等的啊。我也觉得说我应该去打扫厕所啊，才知道说厕所怎么样打扫才会干净，让小朋友害怕打扫厕所，教他们怎么样子打扫是更容易的把厕所打扫干净啊。那开学之后有一天呢，我突然发现，我的脚呢换了20年的香港脚，竟然不见了。这很奇怪。我在想说，圣严法师说啊，这个凡事多做多得，就少做都多失，那不做呢就全失。所以呢，我这个是打扫厕所就意外的收获。那我再把全校的另外一个工作，把全校的打扫工具呢集合在一个我们的一个礼堂。那这些打扫工具将近有3500多件，那每一件呢，我认为说打扫工具应该把每一件都给他一个名字啊，比如就像我们人一样，每一个人有一个名字啊。那比如说这个打扫工具是六年一班打扫厕所的，我就六年六之一厕啊。如果说这个打扫工具是
外扫区的，比如说五。

0: 之二外，那这样的这样就分得很清楚啊。因为之前呢，学校学生就有这种习惯，反正打扫工具丢了，跟再跟学校的卫生组长拿就好了嘛哈。可是我附上名字，我每一个打扫工具给他们一个名字了以后，对不起啊，小朋友，你们就不能随便乱丢打扫工具，乱丢打扫工具的话，我打扫工具上面有名字。第二天早上，早会的时候，我就会宣布某某班级哪里的打扫工具丢了，请你们到学务处来跟老师领取领回去。那这样子，级任老师会觉得说很丢脸啊，这样子他就会严格的要求学生，你们要打扫外扫区的时候，或是打扫厕所的时候，完了之后一定要把打扫工具带回来，这样子他们就会约束自己，不会随便乱丢打扫工具。我想这也是一种公德心嘛，也是一种爱护学校的公务的一种训练嘛。那这个打扫工具3000多件哈，每一件就是比如说6之1外。那每一个打扫工具都有4个字啊，那每一个标签呢、啊、就要写4个字，那3000多件要10000多个字啊。那我就拜托我那个小儿子啊，他那时候还在念书嘛，念艺专，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帮爸爸把这个名字写好，然后贴上去。他也很配合啦，愿意帮爸爸的帮，然后就把它贴上去啊。开学之后呢，我就把这打扫工具呢就由班级来领。那在之前呢，从各班级拿来的这些打扫工具里面，也许有的呢这已经坏了，所以呢我第一个工作就是把打扫工具一一的分成3类。一种是这个打扫工具很健康很好还可用，我就摆在一边。那第二种就是有一点这个打扫工具不太健康，快要坏掉了，我就请我们校工把它修理整理一下，然后继续用。它有的可能就不能用了，我就不能用了，就让它往生了，那就功成名就了，就算了。这是我对于学校的这个打扫工具处理。那至于那打扫厕所，我在把打扫工具交给学生的时候以后呢，我当了4年的卫生组长，全校的厕所都是我检查的，所以我每天检查所有的这数百个大小便池厕所，完了差不多就将近要花1个半小时以上。所以每次呢，一到差不多快要六点的时候，我的太太呢就会打电话说：“你要回来了吗？”我说：“对不起啊，我还有几个厕所还没有检查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说，我担任行政工作人员，我要体谅所有的班主任老师，他们都很忙，我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让他们知道说我不是挑你们的毛病，我是帮助你们的。但是从帮助他们的当中，我要训练我说我如何提供我的服务，让老师认同我的做法。所以在这个检查厕所当中呢，我也是分好几个步骤。我把检查厕所的制作一个表格，哪一个大小便池几号的上面、上面、下面、左边、右边，然后把它写清楚。那我在检查的时候用勾的，那很清楚。那第二天的检查完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就会把比较需要改进的这些班级的卫生组长请他们到学务处来。那我不是骂他们，我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会带他们说，来，小朋友，你们跟我来，你班上打扫的负责的打扫的厕所哪里不干净，你知道吗？他说他不知道。他说王老师，我知道，我告诉你，那我不是叫他扫，我说我扫给你看，怎样扫怎样扫给他看。然后这个一个学期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做。然后第二个学期的时候，我才说换你来做，你没有打扫干净，换你来做，我看你做。那么在下第二年的时候呢，学生就大概知道我的做法，他们知道说我们没有打扫干净再去做。所以他们学生就很自动自发的。像有一次那个台湾的台视记者就去采访我们学生，刚好那个有一个班级在打扫，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说：“小朋友，请问你们这个厕所，你们要达到打扫到什么样的标准？” 那个学生马上回答，他五星级饭店啊。那个记者是笑了，我说那个，那我就跟记者讲说，你要问他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没有预设立场教学生讲什么，是学生他自己讲的哦。
1: 哇，好有趣哦，而且非常有创意耶，给所有的那些打扫的工具都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哦，那非常的用心，而且真的是以身作则，带着孩子们做，然后让他们能够学习。还有另外一个也让我很感动耶，您的孩子跟您家的夫人整个暑假都陪着您去扫厕所，今天孩子也好乖哦，都愿意陪着您一起做。
0: 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幸运说，有这样的帮手哈，有这么愿意就帮忙的孩子啊。但有一次哦，我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哦，是上个月有一个分享，我也是去分享。那我以前学校的那个主任，我当时当卫生组长的时候，那个主任哦，他刚告诉我，他说王老师，我跟你讲哦，2000年的时候，开学9月1号开学嘛，那你全校的厕所都打扫得很干净，全校所有老师都吓了一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说全校厕所怎么这么干净啊？那所以那个主任就跟老师讲说，你们知道吗？整个暑假的时候，8月5号开始，王老师全家人来打扫学校的厕所里面，所以学校老师就很感动啊，这样子。
1: 因为您这样子连续的为学校的这个卫生的环境来规划，所以因此而荣获了2003年的这个台湾教师的士铎奖嘛。
0: 是的，就其实那个那时候那个主任就跟我讲说，王老师，我们这个教师节之前，就是前一年要推荐嘛，说
1: 对，
0: 你就写一写资料，我们给你送审士铎奖的一个案件啊，好不好？我说我做我该做的事，其实也没什么啊。没什么，我不想要。我说我不要，我不要。可是后来就请了一两个老师来跟我说服了。他说，那有个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王老师，你做你该做的事没有错，但是你也透过这样士铎奖的推荐，把你的人生盘点一下。在这段时间盘点一下生命有什么不好，以后留的资料有什么不好。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啦啊。当然我不是为了要得士铎奖，只是说就把这两三年来所做卫生行政工作的出发心是怎么样的做。所以后来我在这件书上我做了一大本，差不多将近7-8公分高，
1: 哇，
0: 资料很多，
1: 是，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因为这个真的是要每一天每一天的用心的去照顾啊，照顾一个学校这么多的厕所，然后这么大的一个环境，然后让这个学校孩子们学习到要怎么样去尊重学校的这些器材啊、用品啊，然后设备啊，然后自己能够懂得怎么样去爱护它，怎么样去打扫清洁，这是一个，就是一个身教哈，比言教这是更重要的一种教育，而且是一种生活教育。
0: 以前在2000年那个时候，台湾的环保意识不太高，然后营养午餐的时候啊，都是用免洗筷。免洗碗、免洗汤匙、免洗这个盘子啊，那时候我就想到说，我就在慈济里面所学到的一个环保的一种，怎么样子说服人家来使用环保的这个餐具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全校的老师开会的时候，我就报告，我说各位老师，我们学校有3500多个学孩子，连学校的老师将近3700。那每天呢，我们吃营养午餐的时候，我们必须用掉7000多只的筷子，啊，3700多的个装筷子的套子，还有3700多个碗， 3700多个盘子，
1: 是、哦、
0: 这些东西，我们只要用一天，我们必须砍掉多少的树？
1: 是。
0: 如果我们不用免洗餐具，我们使用环保餐具，但是当时那台湾还没有，还不太有什么环保餐具这种概念。啊，我跟各位老师讲，包括说，我会有相对的措施，我会请营养午餐公司，请他们提供一套环保餐具，然后给送给老师跟小朋友来使用。当时有一个老师哈，他说：“王老师，人家以前用免洗餐具用得很舒服，你为什么要用环保餐具用得这么痛苦？”我就跟他讲说：“老师，对不起，我没有痛苦，痛苦的是你。但是我们为了地球，还是要这样做。”啊，我就在老师面前被他这样骂。我想没关系、嗯，我只要做我对的事情。哎，后来这个老师理解了，也认为说他之前这样责怪我，这样骂我，哎，是不对的。
1: 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很前卫的想法、欸、因为大家都是觉得一次用的就用完就丢最方便嘛。
0: 对、啊。
1: 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说这个环保意识抬头，一直到后来太多的垃圾造成了环境很大的污染，才开始有这样子的觉悟哦。所以您那个时候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提倡，那在学校也算是一个创举啊、哦。
0: 是，但是很难哦，很难。我被，因为我们学校是100，那时2000年的时候是刚好100周年，100周年的教育生态要改变，的确是很难。其实当时我已经有下定决心了。我开学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老师讲：“老师，各位老师，我已经都准备好了，我已经，穿好防弹衣，戴好钢盔。老师，如果有什么意见，你尽管说出来没有关系，我会想办法把它解决。”
1: 哇，这也是听了很感动哎，慈坤老师真的是很有担当，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真的要有大魄力。虽然就是只是讲说吃饭用的餐盘啊、筷子啊，但是它是需要翻转大家所有人的观念哈、哦，这真的是很有魄力。那您后来开始做这个环境卫生的宣导，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
0: 在那个时候2000年，我2002受赠啊，受赠啊，然后就参与慈济的活动比较多。慈济那时候也有开发的那个叫做环保讲师的研习，那时候我对环保意识就已经很坚强了，所以我就去报名去参加这个研习。那从研习当中，我们有要试教啦、试教哈、怎么样到社区去宣导的时候，怎么样跟人家讲、怎么样子跟人家沟通，让人家愿意听，而且觉得不会很无聊，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参加。那后来呢，也经常去各社区去讲，像我三峡也到三峡社区去，他们里民大会的时候，跟他们宣导这个环保的回收的问题啊，或是有什么乡里有什么大型的活动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我都毛遂自荐说，我可以来跟你们讲一讲环保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住的地方的那个三峡哈、那个清洁队他们的负责人也认识我，所以他经常某一个里有什么里民大会的时候，就叫我去讲。后来我也到学校去讲哈、那个台湾中部的教育处啊，也叫我去跟中区的老师，就是学校的环境卫生组长的这个老师部分呢，去好几百个人就去跟他们讲这个环保的议题的这事情。那个时候呢，慢慢的我在台湾里面慢慢对环保的推动，譬如说干电池的回收啦，嗯，那我们会告诉民众说，你这个一颗 A3 的干电池如果没有把它回收，会让你一方公里的这个区域这个土壤就坏掉了。所以那时候我在对学校的那个干电池的回收，我也想了一套办法。小朋友，你只要回收几颗干电池，我就送你一罐矿泉水。那小朋友都很可爱哦，有的小朋友哦，就 到处去跟人家去收这个干电池，跟阿姨啊、姑姑啦、啊、什么都去跟他收，或是到那个便利商店也去跟人家收。啊，有一个小朋友更好玩，他说：“我爸妈是营建处的，然后他们在盖房子整地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讲说，那个工人在整地的时候，请让他们小心。如果有看到干电池呢，你就回收。所以，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小朋友拿着干电池来学校的时候呢？嗯、我就说，你这个干电池怎么都就生锈了，怎么？他说，老师，我们这个是从工地里面拿出来的。哇、哦，你看，所以有很正向的教育，告诉小朋友。而且我们有一种因让这个让小朋友说拿电池来回收可以拿到矿泉水、啊、他们就会很乐意配合这样的、哦、我想这样子也是等于帮地球的一个大忙啊。
1: 电池对这个环境的污染是非常非常严重，
0: 是，
1: 所以真的不能随便的乱丢电池啊。然后这个教育也是能够，不但是也是一个寓教于乐啊，小朋友到处去找电池，还可以换矿泉水。但是在这个教育中，无形的就把这个教育的理念也灌输给孩子，然后同时呢，也让我们的环境更清洁，真的是非常有创意的做法。后来您好像还有另外一段很精彩的经历，就是您后来到监狱去做生命教育讲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历是怎么开始的、哦、您是怎么样去感化这些服刑人呢？
0: 正言法师常常说了，要把握因缘。那其实我会到监狱里面也是一次因缘，有一个慈济的志工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刚好我跟他同车，他就跟我聊天，刚好我有带电脑，这个电脑里面有很多我去对生命教育的教学有这样的资料啊。他就觉得，王老师，我在监狱里面有跟他们这些吸毒的受刑人有互动啊。
1: 嗯哼，
0: 有时候你可不可以拨空来跟我们讲一讲？我刚刚跟你聊天当中。得知你有很多资料可以跟这些人分享，那我就跟他说 OK 啊，没问题啊，然后他就安排我进去。那时候呢，就是点缀性的了，顶多一个月两个月去一次啊、哦。去监狱里面跟这些受刑人分享的时候，刚好那个里面的一个辅导员，那个监狱的那个所长，他们两位呢刚好看到我在讲。
1: 嗯，
0: 有一天就跟我有一次我去再去讲了，王老师，我们现在这个监狱里面缺一个生命教育的讲师啊、哦，你可不可以来担任？但是呢，是一个礼拜要来一次哦。我那天听你讲的，让我觉得这些受刑人都很喜欢听你讲话。那我当然这样邀请了，我想就是说把握一年嘛，然后我就进去讲了啊。我为什么敢答应，也是因为我真的有很多的资料，我譬如影片啊或是故事啊，我想一般人都很喜欢听故事嘛，哈、啊、故事啊或是一些意志的一些话呢、啊、我跟他们讲的这些故事或是意志的话，我不是很刻板的讲，我就用一种有时候用一种逆向思考的模式，然后来讲一讲，然后来问问他们。我也知道说这些受刑人都是在地方上，有的都是因为都是吸毒犯嘛，也许都地方都是角头老大嘛。我不以说我是老师那教你们什么，我不这样的，我就常常跟他们讲说我是你们的朋友，我是老朋友，跟人聊一聊这样，就是跟他们好像跟他们站在一同条线上。当然我也要注意到说这个我所释出来的资料呢一定要有很有让他们吸引，他们让他们觉得听这个老师讲很有意思。我为什么会知道他们听了蛮喜欢听，因为他们这个听完了之后，他们的辅导员会跟他们讲说你们把这一期三个月一期齁听了老师的这个教育的课程，你们有什么感想？那个辅导员会把他们写的感想写的比较 OK 的就拿给我看，我觉得看了还算他们愿意接受我的一些意见啊，就这样子讲了差不多13、14年这样子。
1: 哇，这个很长的时间呢。这些受刑人他们的年龄是？
0: 他们年龄有的20来岁到60来岁都有，都不等。有一次呢，我就看到有一个60来岁的，我就跟他讲说，他虽然年纪还是比我小了，但是我都跟他讲，哎，大哥，你都已经这么大了，你干什么还在这里啊？他就跟我讲说，老师，对不起了啊，我就20几岁就从国中开始就不学好啊，跟人家打架，后来就吸毒贩毒，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然后被抓到，然后就关进来关个几个月，然后出去了又吸了又被关进来又2、3年，然后就来进进出出，搞个1、20年，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现在跟他讲就用比较严肃的话，我说大哥啊，你的生命就要这样子混吗？有意义吗？你没有孙子吗？啊，有的人跟我讲说有，有的跟我讲没有。我说你要让你孙子看到你这个阿公是这个样子吗？他说，老师啊，我知道，其实你平常讲课的我都有在听，出去了我会好好的修正自己的。啊，我也常常跟他们讲说，你要怎么样，只有你才有办法。我们老师讲的再怎么样，你再怎么感动，你出去了，你意志不坚定，对不起啊，你还是会再进来。
1: 嗯哼，
0: 所以要看看你老师讲的，你觉得老师讲的某些话很好，
1: 嗯，
0: 很值得你去做，你就要认真的把这个话记起来，不要重蹈覆辙。
1: 嗯哼，
0: 呀，像我有3年在那个，在一个女子监狱里面，也是我是教他们弹乌克丽丽啦，那也是有一个60几岁的阿嬷，
1: 嗯哼，
0: 也是这个样子，啊，他说老师，我知道我这一次一定下定决心出去了，就是出去了，不再走回头路。像这样我都跟他讲，我说我老师绝对绝对祝福你啊，我也绝对绝对相信你。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些受刑人都应该给他正向的理念。
1: 对，你们这样子也是他们生命中的贵人呐、啊，就是转变了他们的生命、嗯，让他们的余生能够过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0: 对
1: 、哦，对、嗯。那您在这个台湾的慈济的教师联谊会、嗯，在这个里面呢，又有一段旅程哦。那您在教联会中间有担任一些哪些的工作吗？
0: 其实在2004、2005，我04退休嘛，05以后担任差不多7、8年教联会所有营队的录影跟剪辑的工作，一志工。那时候也慢慢的对于录影啊剪辑比较成熟了啊。我们这个教联会是属于台湾慈济北区教联会啊。那在每一次录影完了之后呢、就必须做剪辑啦。因为我做录影剪辑做了到7、8年，那时候真的录影剪辑很辛苦，有时候都要做到3更半夜。那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眼睛怎么回事，怎么看东西怪怪的。后来一检查知道我黄斑部病变，因为高度近视影响黄斑部病变齁、我如果把左眼盖起来，我的右眼呢看东西都是变形的。
1: 哦，
0: 那时候我就吓了一跳了。
1: 嗯哼，
0: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行我可能要把这个录影的工作稍微放下。也因为这样放下，刚好那时候我们北区教联会有跟政府公部门合作做这个反毒宣导的一种，到各社区的或是各学校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就可以来做这方面，所以呢从差不多12年前我就开始参加这个反毒教育宣导的一个行列这样子、
1: 嗯、
0: 那其实我在有碰到几个譬如说几个个案呢，有一次我在一个社区宣导的时候，那有一个家长就讲说我的孩子是读某某国中啊、那有一天呢他的班上的同学呢 有毒的烟来请同学，被学校的学务处主任抓到了，然后学务处主任就跟他讲说，哎，这位小朋友请你爸爸到学校来。然后他爸爸到学校来的时候，就把他儿子叫出，他儿子还在学武出门，然后一巴掌就把他打下去了。他说：“我叫你在家里抽吸不吸，抽不抽，你怎么跑到拿到学校来分同学？”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家里这个长辈没有好好的教导孩子，这个当然孩子会容易变坏呀、啊。
1: 嗯哼。
0: 所以我就当时就觉得说，哎，这个反毒的宣导的确是很重要。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国中的校长，他刚调任到那个学校去，他就发现有几个学生有问题，后来他就去访谈这几个有问题的孩子的家庭，来发现他们家里的确是有问题啊，因为家里的人父母亲都吸毒。哦，所以他就很快速的联络我们这个 team， 然后我们这个 team 呢，就每一次去呢，就七八个老师，然后跟他们联系三个礼拜的某一天早晨，就等于说全校性的就这样走一次，让小朋友的确了解毒品的危害这样子。
1: 这个也是哦，那个要造福这些学生，因为尤其他们的家庭就已经是有一些状况，然后就需要很多的其他一些对资源来帮助他们。那您和夫人哈，虽然是职场退休，可是你们都是全心在投入慈济的各项的这种公益的活动之中，可不可以请您来分享一下您这一路走来的心得是什么呢？
0: 做不该做的事是智慧嘛，做不该做的事是愚痴嘛。其实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年轻嘛，我是我那个学校三峡国小的最严格最严厉最严肃的老师。
1: 哇，
0: 那我一向就把这样的一种习性呢带到家里，然后我也不晓得我太太的感受是什么，我也没有去管她的感受是什么。其实她那一段日子呢，她是很难熬的。我之前不知道，后来我进入慈济有几年以后，她才跟我讲的。
1: 哦，
0: 那时候跟我讲，我就很惭愧。所以呢，她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常常去分享的，我就跟所有人讲，我说，如果是活在这一代的时候，我看我的太太老早就跟我离婚了，可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把那一口气呢，吞下去，也把它消化掉。因为有一次的因缘，朋友家里，然后我这个朋友跟我聊天，我朋友的太太跟我太太聊天，因为聊天当中她认识了慈济，她就觉得说可以透过慈济的正言法师应该可以把我先生的那种不好的脾气教好、所以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成为慈济的会员。他在缴功德金的时候都没有让我知道，后来隔了好几年了、五六年之后，他才跟我讲。他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还是胆战心惊的，害怕我生气。可是当他跟我讲完了，我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他就吓了一跳，这些人太安妮都没有说不好，也没有说好，他放下那个心，对，所以他就觉得说好，我一定要把这个人骗进慈济来。所以我就这样被他骗进来。当我第一次参加慈济的活动的时候呢，一边吃着便当一边看着慈济播放的那个影片，看到了上人救苦救难，那时候我就很感动，一边吃便当一边眼泪汪汪掉。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回来之后我就开始接受慈济的一些活动啦，然后参与一些活动，也就因为这样子。其实我是上个月27号来看我的大孙女，来看看她，那也因为有跟慈济结的缘，所以我才能够跟 美国总会那边分享毒品，啊，也跟圣何西文会这边也分享毒品的先导教育，啊，所以今天才能够接受到永汉里面来跟我做这一段的一个采访，所以呢，我非常感恩我师姐，她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1: 真的是让您启发了那份悯心，就是悲天悯人啊，慈悲喜舍的心，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也让你成为一位这么杰出的老师，然后这么杰出的父亲，然后现在又是一位这么杰出的志工啊，然后在到处能够影响到很多人，在这个环保的宣导啊，或者是反毒的宣导啊，各方面您都是这么的尽心尽力，所以今天真的很感恩有机会这么难得的让池坤老师来节目跟我们听众们做分享，非常感恩您。
0: 谢谢。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人生逆转胜的主题曲《轮转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纽约分会在协助政府提供超困低收入户的健康计划，透过健康的新鲜蔬果及营养舒适的热餐，来改善弱势团体他们的饮食习惯跟体质。这正是慈济的慈善置业与预防医疗体制的完美结合。借由这个计划，我们可以接引许多的志工的投入，志工们有的全家一起出动协助，也有许多年轻的志工还有大学生加入食物打包的工作。
1: 无论中西部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灾难，每一周的志工都会立即动员，共同展开看灾救援还有发放的工作。在每一次的发放当中，当受灾居民感受到关怀还有温暖的时候，心生欢喜，是慈济人最大的欣慰。
2: 默默当中呢，主流都已经非常肯定了，慈济的发放以及发放的人文哈，对我们的志工有很大的鼓励哈，感恩上人给我们这个机会啊，能够在这边呢抚慰苦难的众生。
3: 感恩哈，听的都是呢，很感动啦，美国真大啦，但是呢，慈济人不算多啦。所以呢，我们能为美国做一些什么呢？可见啊，大家有愿想要做多，也是很有限啊。不过呢，有愿就有力啊。我们都是为了人世间而创立了慈济。记得我们都是为佛教为众生，的确佛陀来人间啊，也是一样要为人间教菩萨法而来人间啊。那你我都是佛陀的弟子，所以佛陀对我们的期待呢，就是人人成菩萨。菩萨不是无形的，菩萨呢是脚踏实地，而且呢呼吸在空气中。你我虽然呐、离得很远哦，不过我们都是同一颗地球，我们都是一样踏在这一块地球上，也是同样的呼吸在空气中啊。各位菩萨，难得人生啊，能为人付出呢，这就是我们人间的价值啦。总是佛陀来教菩萨，就是期待要为人间付出。这当中呢，想来啦，那这慈济的四大事业、八大法印，我们都是有尽到责任的哦。光是医疗事业，我现在在新店听到了，每天早晨啊，医师在这里分享，我心里总是呢一直喊的感恩感恩。假如呢没有慈济的医疗事业，那所听到的那么多的贫穷苦难，或者是病苦的苦难，谁来帮助啊？当然啦、还有很多的医疗体系，但是有了慈济的医疗体系，我们也帮助了不少哦。所以每次听到了医师们的分享，我总是呢一个一个的懂，打从内心的 感恩感恩呐、啊，一直为向的医师们呐、啊、受感恩呐、啊。还有呢，我们的慈济人来分享，我也都是感恩感恩。不管慈济人接触到了慈济，开始呢，从自己改变了，影响家庭，这样的家庭的大家的分享，我也是很感动，也是很感恩。总而言之啦，每一个人来分享，我总是呢感恩，好在有慈济哦，影响了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家庭因为走入慈济，那夫妻和睦呢，这个婆媳之间的和睦呢，等等等等哈、哦。这种事呢，感觉有慈济真好啊！总共一句哈，只要听到，因为慈济能影响任何人生啊，我都会家己个感觉就讲感恩哦。迄当阵呐，无那一念呐、啊，创立慈济啦、啊。没有为佛教，没有想到为众生，没有这六个字落定在人间呐、啊。那这有什么因缘可以听到这么多人呐、啊？因为这样的名词，慈济的名词，影响这么多人，我们呢？过去都感觉讲吼，啊，家己做咧赞叹什么呀？我现在呢，感觉到，现在我正是要感恩呐、啊，感恩慈济人，人人呢听话，人人做事，彼此之间呐、啊，最小的是从自己改变。同时呢，在改变家庭，那改变邻居，改变社区，改变社会等等等等，这都是哈、哦，不要轻视自己一个人可以改变很多啦。所以呢，各位菩萨，现在我们开始了，就要学会了。感恩自己，感恩家人，感恩呢你的朋友，因为你一句话也有影响到他，所以呢投入慈济，一切一切啦，总是要学会了如何感恩呐、啊，从自己感恩自己，感恩朋友，感恩所有的。你带入慈济的人，真正的让社会能祥和，期待了人人呢要自我鼓励，做个好人。现在呢，正是要跟大家说，盘点自己有做到的，能问心无愧的，可以。彼此表达哈，那起码都要跟大家人表达，表达不是自我，不是膨胀自己，就是自己要讲出来如何做人的典范开始，哪怕小小的一件好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人与人总是要。彼此赞叹，自我赞叹，赞叹大家，安尼呢？主人呐、啊，这凡夫无名啊，常常被赞叹的呢，也会呢，有影响哈、哦。所以讲哦，各位菩萨，人都是教育人的对象呐、啊。好的是咱的老师对面甲咱讲话， 让咱了解呢人生的真道理。所以讲吼，讲话就是要让大家人听入去，好的话啦，影响伊会当做好人吼。那这都是咱彼此之间要有好的典范呐、啊。慈济人呐、啊，菩萨，我一直都是称呼慈济人都是菩萨，因为现在呢，很需要菩萨在人间。我们现在要有责任呐、啊，做典范呐、啊，走正道啦、啊，这呢，和大家人会当看得到哈。徛好正，坐好正，行正路，这都是无不都是呢，在教导人。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听到了王池坤老师的分享，他将一生奉献给教育，除了教授音乐，还推动环保的理念，并且积极的宣导反毒。王池坤老师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他依然继续为教化人心、改善地球环境而不断的发光发热，将正能量带到学校、社区和监狱。王池坤老师真是一位为人师表的最佳典范。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各位线上的大德同修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各位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那今天晚上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几年前呢，我的一本书呢，翻成简体版呢，在大陆出版了。那是我二十几年前写的啊。那他们把它翻成简体版，在大陆出版了。那大陆的近世人文呢，就邀请我去那边巡回讲座。因为书上架呢，如果有作者现场分享的话呢，这个效果会比较好啊。所以那时候就安排一段时间就过去了。那总共去了两趟哦，那个大概差不多四五年前吧。那去了两趟，总共26天呢，在二十几个据点里面讲了60几场，啊，几乎是一天呢2到3场啊。那跑的地方呢，跑到了华南、华中、华东、华北，啊，那个每天呢天未亮了，啊，就出发赶车啊，晚上很晚呢才回到饭店。老实讲哦，都不知道那个城市是长什么样子啊。都是第一次去，完全没有印象。现在完全没有印象，因为白天都在据点里面分享啊，没有出去外面呢、啊。而且一天呢，除了坐高铁赶行程之外呢，不是动口就是动手，什么意思啊？啊，不是在台上啊演讲啊，就是台下签书啊。那一本书呢，上架以后卖了20000多本。但是每一场啊都要签好几百本的书啊，几个比较大的城市啊，一个晚上呢就要签700到1000本的书，你想想看怎么签得完啊。所以呢，一到场一到据点呢，就尽量签啊。一到他们欢迎我嘛，啊，就准备东西给我吃，我说没有时间吃的，没有时间吃，赶着赶着啊，说怎么忙啊，没不这样子赶不行啊。一到会场就马上坐下开始签书了。哦，那要签完了才能够停啊，哦，所以呢，这个一到场就开始签，然后呢，讲座会结束之后呢，继续签啊，哦，每一本都要签，而且一定要签完，因为哦，那当地的志工跟会众们呢很有耐心，就在现场等呢，因为他们呢是求法若渴啊，哦，慈济法门呢，哦，在那个地方很多的。当地的民众啊，都是求法若渴啊，啊，都希望听到这一张慈济人啊、慈济事啊、好人好事的这种分享啊。所以呢，签书要签到哦，要离开赶下一场的时候哦，才能马上离开。所以啊，这么多书怎么签啊？只好怎么样？穷则变，变则通啊，通则达啦。每一本书哈，到最后只能够签2个字。刚开始的时候还签。如果人少的话，人不多的话，我就签8个字、6个字、4个字啊。哎，后来太赶的时候，变成签2个字，叫什么？2个字你还要不能选择那个笔画太多的，选最笔画最少的啊，叫做一心啊，存乎一心的一心呐，一心嘛，对。哎，那这样还不够哦，为什么？因为热情的会众或者志工他们呢，都要我也签上他们的名字。哇呀，这个就太辛苦了，不，签上我自己的名字，对不起，签上我自己的名字。那可是呢，寄语这2个字哈，字画也蛮多的，因为慈济的寄啊，下雨的雨啊，笔画也蛮多的。哇，那我要签这么多的话，会让我会用很多时间呢，而时间有限嘛，我只好呢，我跟他们讲说，征求他们的同意，我可不可以不要签中文的，我签我的英文字的好不好？啊，因为我的英文字第一个是 David 嘛，大卫嘛，啊，大那个是 D 嘛，哈 ，D 是这样写嘛，对。啊，小写是这样写嘛，对。那我就说他们同意，我说我用英文写好不好，因为赶时间啊。他说好好好，那我那个 David 这个整个 David 的字我也没有整个写，我只写那个 D 代表而已啊，那个 D 是大写是这样子嘛，哎啊，所以写一心，然后后面下面写 D 啊，那怎么写，就是一心 D 这样一本，一心 D 2本，一心第3本，大量生产了，那这个呢，这个只好呢，穷则变了，这样把这个书呢，
这样子签完了。你看，所以哈、哦，不是动口就是动手啊。那是他们太热情了，我们总是要很诚信的，每本书的把它签字啊。那今晚我们的读书会主题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呢、啊。那什么是一心呢？其实呢，以用兵来讲哦，就是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哦，这个《孙子兵法》哦，讲兵战的里面呢，兵战里面以心战为上啊，哦，兵战为下，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但是以用法来讲呢，就是什么，投其所好，善用其心，然后呢，尽其在我，顺其自然呢、啊。其实这也是渡人哈、哦，接引人的一个次第呀、啊。先哈、哦、投其所好嘛，就是随恒顺众生的意思嘛，对，投其所好就同事度嘛，因以何身得度者，则现何身而为说法嘛，对，啊，叫做投其所好，善用其心，哎，何身而为说法嘛，对，啊，叫做投其所好，善用其心，哎，他的心是这样子的，那我就善用。

经历，可是你不顺其自然，你最后会执着呢，你会烦恼哎。啊，我怎么帮你这么久，你都没有感恩？我帮你这么久，你都没有怎么样怎么样？哎，要求太多了。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对我对你爸爸妈妈对你这么爱你，这么给你读这么好的学校，给这么好的生活，你怎么不懂得感恩？怎么？哎，这样的自己烦恼了。所以用法来讲呢，就是什么投其所好，善用其心，尽其在我，顺其自然。啊，所以用兵跟用法呢，有异曲同工之妙，充满着智慧啊。所以才说呢，兵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能一日不练，就是养兵千日的意思嘛。对，那法也是一样哦，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背。你学了很多佛法，你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你不能一天没有准备，一天没有熏法香，没有闻法，不可以。日积月累啊，时间到了以后，功夫才会怎么样？才会功夫了得啊。啊，这个是也是一样，话很淡的，理很深的。佛法三藏十二部经呢，最终讲的就是一个字啊，一心。哦，佛法三藏十二部经讲的就是一心，什么意思？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呐、啊。天堂地狱一念心，佛境魔境也是一念心，净土秽土一念心，幸福辛苦也是一念心。信与不信都是福啊，所以信与不信一念心啊，痛快痛苦也是一念心啊，顺境逆境也是一念心，你要淌法水还是淌浑水也是一念心啊，爱恨也是一念心，讨厌跟喜欢也是一念心，等等，都是一念心在作怪。只要你选择一边呢，另外一边就自动消失了。都是什么？都是一体两面呐、啊。好，问题就在于说，你如何把这一心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位置摆对了呢，我们就可以把别人认为很讨厌的境界呢，我们把它看得很欢喜；就可以把别人认为很烦恼的事情呢，我们把它看得很感恩呐、啊；就可以把别人认为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把它看得很简单呐、啊。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说问题很艰深，但是答案很简单，这也是一念心呐、啊。哦，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一念心要摆对位置啊。哦，那要这样就要看怎么样，你可不可以有能力呢？运用之妙呢，来存乎一心呢、啊？这个妙就是灵活弹性的意思。哎，打球的基本动作，每个球员都要学啊，对不对？这最基本的嘛，基本动作嘛。但要做到随时可以妙传，哎，这个就要看个人的什么造化啦，看个人有没有出神入化的功夫啦，对，所以球星里面也有巨星的，也有一般的球员啊，对不对？有分啊，就球传得好叫做妙传嘛，就是妙嘛，传得好叫做妙嘛，啊，传得不好或误传就不妙。学佛做人间事也是一样啊，将佛法妙用叫做妙法，把佛法僵化使用那叫做方法。前面那个是出神入化，后面这个是食古不化，化与不化那差别很大，因为一个是妙，一个是不妙。这个妙跟不妙呢，就在于可不可以呢我们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呢、啊、心是指挥官呢、啊、身呢是军队，心是主人，身体是仆人、啊、身体跟手脚是听心的使唤而动作的、哦、军队是听指挥官指挥的、啊、那身体跟手脚呢是听心的使唤产生动作，所以指挥官如果是指挥错误的话，这个心如果指挥错误的话呢、啊、就造成了军队全军覆没、哦、相反的，如果这个指挥官呢，他很英明睿智啊，这个军队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以才说啊，将帅无能会累死三军。这个将帅就是我们的心呐、啊，比喻我们的心是将帅了。那三军呢？三军就是我们的身体跟手脚了。所以手脚很灵活，但是头脑不清楚，会造成什么现象啊？手忙脚乱呐、啊。

0: 手忙脚乱不是事情很多很乱的，是头脑糊涂造成手忙脚乱，一事无成。仆人很能干，但是主人很糊涂，这样也是做不了事情的，是不是？所以如何让这个主人，让这个指挥官常常处在冷静、灵敏、睿智的状态下，这个是我们人生呢做事情的成败的关键所在。心要睿智或安详与否，跟心有没有觉悟是息息相关的。觉悟的就是心清自明啊，每天都是清明节啦。那不觉悟呢，就烦恼无明啦，每天都是愚人节啦。清明节不是每年一天呐，你如果心不觉悟的话，哈，365天每天都是无明呐，不是清明的，365天每天都是愚人节，这很没愚痴的意思啊，没有觉悟的愚痴的嘛，每天都是愚人节了，才说，所以才说一念心转，万境转。有位弟子跟他的师父说啊，师父，我很羡慕别人有钱，但自己却做不到，很苦恼。这个师父就对这个弟子说，请你给我10000块台币，10000块。这个弟子就回答说，我就是没有钱啊。那师父说，你没有钱哦，去银行拿。银行也是，那弟子说，银行也是没有钱啊。那这个师父就跟他讲说，啊，没有钱就去领别人的钱啊。这个弟子怎么回答？就回答师父说，师父，别人的钱我怎么领得到啊？师父说，哦，你也知道别人的钱领不到哦，这样你想通了吗？各位，你想通了吗？别人的钱我领不到，因为那是别人的，不是属于我的嘛，怎么领得到？对，所以你说别人有钱，你没有钱，那是每个人的因缘，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啊。对，福报跟业报也是如此啊，你也只能用你自己的，你不能用别人的，不管是恶报还是善报啊，别人的福报那是别人自己所造，我们享受不到，自己的业报也是自己过去所造，别人也无法替我们受报，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个是古代人说的啦，因为那时候呢，人心单纯啦，人心没那么险恶啦，大家做的善事也差不多是小善小恶居多啦，所以呢才这样说的，告诉这些有行善行恶的人，不是不报哦，时候未到，说不定不是这一世哦，可能下一世哦，你看不到不是没有哦，而是这样子告诉他们。可是现在是末法时期的，各种灾难啊，瘟疫，尤其现在你看新冠状病毒，你看肆虐全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看还没完没了哎，这个瘟疫偏多，也因为什么样，现在也是正法四维的末法时期，人心险恶为什么险恶？因为大恶不断，现在的人的造恶的方式跟以前也不一样咯，更属于那种聪明型的所以大恶不断，所以呢因为大恶不断，大灾难不断，所以同时呢启发了许多的大善因为灾难地方就菩萨涌现嘛我们不是这样子讲嘛越大的灾难大菩萨就涌现，小灾难小菩萨涌现所以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现在不能讲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要讲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会不报，马上就到。我们这辈子就见证了很多的天灾人祸啊，都以前小时候没有看过的啊，对不对？所以是马上就到，就是现世报的意思。你看现在的，我们讲现在的这个新冠病毒，你看已经肆虐全球10个月了呢，到现在还不能罢休哎，而且这几天的资料又是破纪录哎，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哎。这几天的资料是什么？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了4100多万了，全球的确诊人数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20几万了。这是全人类的现世报，没有人不被影响台湾虽然是防疫有成但地球村的其他国家也还在锁国的、封城的、飞机不飞的，我们也是深受他的影响因为 你不能自绝于外啊，整个地球村是一个村啊，自己好没有用，大家都要好。所以这次的疫情呢，啊，真的是哈，大大教训人类一番呢，啊。但是偏偏人类得到最大的教训是永远学习不到教训。现在几个国家严重的，连戴个口罩都这么困难了，啊。你看，已经见得棺材不掉泪了，你哪有办法？对，所以说自耕福田，自得福缘呐，啊。自己只能以自己现在所造的福去转自己过去所造的业，叫做以福转业啊，没有人可以替我们转业，佛陀也没有办法转我们的业，也没办法改我们的习气，这个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了，但是呢，佛陀也没有办法帮我们觉悟和解脱，不过佛陀告诉我们方法，告诉我们什么运用之妙，只要你来学佛，我告诉你佛法，你就可以把佛法妙用，啊，就是运用之妙。那这个要什么？从你的一心里面呢，就产生妙用啊。佛陀虽然不在了，但佛法还在啊。教师不在了，但是教法还在。人不在了，但是法还在。所以才说什么依法不依人嘛？你要依佛法，不要依那一个人。那么但是老师还在的时候，你叫什么依人也依法了啊？我们有老师要尊师重道嘛，对，所以老师还在的时候，我们就依人也依法，哪天老师不在了，我们就依法不依人啊。这是学佛的重要的理念跟依止，要掌握的好，方向才不会偏差，一偏差就完蛋了。因为呢，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跑错方向到时候就跑不回来了，本来要度众生反被众生度，变成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上人有一次呢开示，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哎，这句话我觉得很值得去参哦。各位听听看，这句话是什么？上人说：“菩萨道做人间事，不要时常提醒自己要做多少事。”哎，这句话也是关键哦，不要时常去提醒自己我要做多少事情。有这样的念头，就会刻意去记自己已经做多少事情，这样不好。这句话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参哦。哎，不要去时常提醒自己要做多少事。哦，我因为有发愿呐，我有发愿要提醒自己要去做帮多少人做多少事情啊，这不是发愿吗？那有人会问说，那这样跟发愿有矛盾有冲突吗？没有，没有冲突的。后面上面这句上人的开示是真知灼见的，这个跟发愿没有矛盾哦，两者要分清楚，分得清楚就叫什么？叫做分别智啊。发愿呢是虔诚，是虔诚慎重的，啊，发愿有如开支票，如果会跳票，不如不开票。既然已开票，必须是铁票。发愿后还愿。或者行愿，这样才有效。所以上人讲了，不要时常提醒自己要做多少事。为什么这样子提醒？因为以佛法的角度来解释，叫什么？不要着相的意思啊，也就是要离相，也就是三轮体空的意思了。你不要常常做很多事情，就记住我做多少事情，我捐多少钱，我帮助多少人。你常常执着在这个地方，就是着相了。佛法最怕是着相，因为离相修福就得清净的福报，离相修慧才会得清净的智慧。做持戒是宗门，持戒宗门，熏法香呢是法脉，所以在行善的过程中，需要懂得将人间事拿来呢印证的天下理，拿我们在人群中做的人间事呢来印证什么天下理，就是诸佛庙里的意思啊，也就是借俗事来显真理啊，啊，借人间事来练菩提心呢，这就是我们常常朗朗上口的什么借事练心呢，啊？练什么心？练这一颗心猿意马、朝三暮四，好像脱缰野马的心呢，啊？ 但我们的心是如此嘛，上次不是有分享过吗？心如平原走马，意放难收嘛，上次有讲过嘛。在大草原里面把这匹马放出去很容易，要把它找回来就很难的啦。这个心很乱啊，所以借势练心练什么？就练这颗心，变动异动的心呢、啊。好，这里要做国际赈灾，那里要做要盖国际学校，加上现在每个国家的慈济分会呢，都在做什么新冠疫情的纾困方案。那个防疫物资都已经捐了嘛，现在在做后续的纾困计划，很多国家在做纾困计划。那这个纾困计划讲现实就是说，要现金补助啊，大家都缺钱啊，对，要善款啊，啊要善款，你要去募款，要人力啊，还要经验啊，要方法用对，要正念啊，要能力，要愿力啊，等等啊。偏偏这些条件都不是没有一件是一步可以到位的，不是马上要马上有的。而是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啊，经验是时间的累积嘛，对，要有时间累积啊，你要先刚刚讲，你要先养兵千日，你才有机会用于一招啊，你要先学佛千日，才有机会用于一招啊，也因为这样子哦，这里要募款，那里要做什么计划，也因此呢，志工们呢面临从所未有的考验跟挑战，因为这次的新冠疫情是很严重啊。影响的层面很广啊，不像以前说啊，这一村水灾我们救这一村，那一村怎么风灾救那一灾。现在不是，这全国每个国家全国都受灾的，所以你要纾困的话，这个是层面是很广的。那你不能选择性，你也不能分别性啊，啊，我只救这些不救那些也不可以。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啊，这个就跟呢几年前呢，啊，上人给全马来西亚百万菩萨大招生的期许是一样的。几年前呢，上人给马来西亚。百万菩萨大招生，那这个上次我们有讲过嘛？你现在五十万个会员，上人说一个人再找一个就加起来100万了嘛，这么容易嘛？啊，那之后那时候大家一听也是压力很大，都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任务，大家压力很大。后来心念一转，这不是压力啊，这是大礼物啊，是大愿力啊！最后呢，心念一调整以后呢，众志成城啊，任务达标了。现在全马来西亚会员是250几万啊，不是百万而已啊。哎，以前大家认为不可能的，变成可能，而且做到了。这是什么？这就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啊。十多年前呢，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啊，很多活动只要我们没有尝试过的啊，只要他那些志工没有做过，他们都认为是不可能。哎呀，这个以前没有做过，不可能。十多年下来了，许多活动。跟推动呢，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证明呢有心就不难了。以前没有推动的活动，他们认为不可能，事实上证明都有可能啊。问题是你要怎么样？你要运用之妙，要存乎一心呢、啊。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如果只是一直在想怎么去募到更多的善款，这样啊，只想到结果就不容易得到所要的结果。因为有所求就不会有，无所求就有，有所求就有患得患失的苦恼，有所求就没有，无所求就有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空而不空，有而非有，真空非空，妙有非有啊！这几个字啊，大家可以慢慢去参呐、啊。一般人是这样啊，比较会担心呢。结果或只会注重结果，因为这样子呢而忽略了在过程中用心去铺排，因为很重那个结果啊，把心念放在结果上面，所以心念不是放在那个过程上面，所以过程疏忽了。但是你要有很好的结果也不可能，好，唯有累积千日，要累积千日才能蕴藏存乎一心的能量啊。刚刚不是讲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吗？你要有这个存乎一心的这个能量的话呢，正能量的话呢，你必须之前呢要有累积千日的过程啊。啊，举个例子啊，就像足球员呐、啊，他要把球技练到炉火纯青呢、啊，才有可能在什么在关键时刻怎么样妙传得分啊。各位，如果你有看足球比赛，你就知道，你看啊、哦，你注意看那个前锋在射门的时候，那个球哦。中门柱哦，但是就什么都会插板入网 得分。一般球中门柱有两种情形，可能是弹出来了嘛，没有进，有一种情况就是入网嘛，他就是刚刚好那个球中门柱的偏偏进网，这个是炉火纯青呢、啊。我有时候我在想说，他为什么不安全一点？不要踢得那么紧嘛，踢松一点嘛，对不对？但是踢松一点风险很高，会被球员把他挡住啊。他的球就射在那个偏偏的角落里面。这个是什么？这个真的是哦，登峰造极、神乎奇迹的球技啊，叫做这个球风叫做巨星嘛。这种巨星也没有几个，老实讲啦，对啊，全球的足球的巨星没有几个嘛。这也是一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哦。关键就在于你学习的是什么，你精通的就是什么。这上次有讲过，你精通的是什么，你专长就是什么。说穿了也没什么啦，对，上次有讲过嘛。那个卖油郎啊，要把整桶的油啊倒进一个苹果很小的那个油瓶里面啊。倒得准准的，一条线一样的掉到那个瓶口很小的肚子很大的油瓶里面呢。他说没什么，因为这是我每天做这个事情啊，我学习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就变成我的精通啊，我的专长啊。所以学习什么就是变成你专长是什么嘛。所以有一句话说，菩萨为因，凡夫为果啊。也就是说，菩萨呢，他只会在因上面呢去下功夫，而凡夫呢，只会在果上呢去做无谓的操心跟烦恼。哎，真的是如此啊。我们在慈济的修行里面也看到很多人就是把心念放在那个结果上面，很担心那个结果没办法达到，很担心那个成果不好，但是他没有办法在过程中里面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那个过程里面，那这个是凡夫的现象是如此啊。忽略过程上也是就是因上面就多用心啊。木心就是什么？就是因啊。募款的就是果啊，要先担心的是有没有募到人家的心，而不是一直担心有没有募到别人家的善款。募到心，则这个被你募到心的人呢，他不但自己捐善款，他还会主动帮你向其他人募款，因为他知道有舍的因就会有什么有得的果，他知道能舍才能得，因为你有跟他说法，所以这个法入他的心，所以你就是募到他的心了、啊、这 就是募心的效应了、啊、叫做起共鸣、啊、起回响嘛。相反的，如果只是在表面上募款而不去跟他说法，或者讲的话呢也不对机、哦、也没有说讲得很绝妙，人家顶多是应付你，甚至是为了打发你而勉强捐一点小钱，这样就是什么用法不究竟。你是有在用法，要接引他，要度他，要请他捐善款，用的法不究竟，这就是不了义。你有用法，但是法不对机，没有起效用，没有起妙用，就是不了义的。好，医哦，刚刚不是讲医法不医人吗？啊，还有好，还有什么啊？医治不医事啊，医义不医愚啊。后面第四个医了义，不医不了义嘛。那这个不了义什么意思啊？上次读书会有谈过这个、哦、这我们你们自己再去找那个袋子看、哦、所以活得自在才会使得安详，里面有解释过什么是了义。上次啊、上一集的读书会里面、啊哦、我们是讲活得自在才会使得安详，这里面有讲到、哦、有解释过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啊、各位可以去参考、可能是好像不是在活得自在才会使人讲，好像另外一个读书会里面才有。我今天重点不是这个了哈。所以别人都已经是应付你了，怎么会帮你向其他人去宣扬你要做的活动呢？是吗？所以用兵之道是什么？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刚刚讲了嘛，用兵之道也是要懂得用法之道，用兵之道也是方法、啊、用什么方法来带兵呢、啊？也是一样啊，领导同意也是要用对方法、啊、所以用兵之道也是要懂得用法之道，让人心服口服，胜过采取强势的手段。佛法上有一句跟这句话是互相呼应的，叫做一道不一事啊， 我记得上次好像有讲过这个医道，意思就是说要服人，要医道，要依真理来服人啊，依道理来服人，不是依自己的权势。而且你依自己的权势来服人的话，事实性的祸就来哦。你逼人过甚啊，逼人太甚啊，你用你的权势逼人啊，去啊，这个怎么物极必反嘛。所以事实性会带来祸害啊，物极必反嘛。同理啊，有一句话，敌明我暗呢、啊、才有胜算，敌暗我明呢、啊、就死得莫名呢、啊。哎，这个不是孙子兵法啊，这个是寄语兵法。我自己的体会，如果你要用兵的话，就是敌明我暗才有胜算，敌暗我明你会死得莫名。因为哈、哦，明枪易躲嘛，是吧？暗箭难防嘛，所以你要懂得怎么样保护自己，隐藏自己。道理一样，你看动物也是有保护色，你看动物啊，那蛇啊，一些动物啊，昆虫啊，哎，它的颜色就跟那树叶一模一样的绿，你根本看不出来它就是一只虫啊。对，那沙里面那个虫跟沙的颜色一样，是土黄色的啊，保护色，那保护自己啊，否则它就会让自己陷自己于一个曝光之中，就容易暗箭难防了、啊，对。所以其实还有一句话叫什么？防人之心不可无啦，害人之心不可有啦，道理也是一样啊、哦，就好像说菩萨，你要做菩萨呢，你不但不会害人，而且没有我不爱的人。虽然是如此哦，做菩萨虽然是如此，但是他还是要懂得保护自己啊。啊，菩萨虽然可以出生入死啊，但是他还是要懂得保护自己，才会怎么样，才会逃避生，才会不会陷自己于危机之中啊。啊，所以菩萨他虽然是不会害人，也没有我不爱的人，好，但是他也不会轻易成为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男人也是一样的，哦，这些都是其实都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道理，啊，文这几刚刚在讲这几句话呢，文词虽异啦，哈，它的句子虽然不一样啊，字词虽然词虽然不一样，字虽然不一样啊，啊，文词虽异呢，但其意相通，它道理是相通的。都是阐述一个道理，叫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还有一句俗语也值得我们去探讨，大家都朗朗上口，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大家都会讲这句话嘛，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但是我们仔细去探讨这句话，这句话不是说劝你说啊，你只要耕耘就好了，你不必期待结果了，哦，啊，结果不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哦。这句话是对一直在耕耘但还看不到收获的人心里安慰的话，就跟我们刚刚讲，就跟我们上一集的智慧讲的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哦，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不是不报，哎，这时候还没有到了，哎，啊，不是你耕耘没有收，只耕耘没有收获，不会的，一定会有收获的，只是什么，也是这样，时候还没有到啦。所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是叫你一直耕耘的，不要去计较那个，不要计较那个收获，收获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过程的耕耘呢是因啊，只问耕耘啊，这个耕耘就是过程，它是因，收获是果啦。你只问耕耘是强调什么？先种下因，只要因种下去的，这个因是永远存在的，不会消灭掉的。因种下去的助缘也到了，果自然就产生了。就好像你的种子种下去，对不对？阳光雨水来了，助缘了，哎，就开花结果，茁壮成长啦。所以只要有耕耘，一定会有收获。啊，就跟刚刚讲嘛，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定会有报的，一定有果报的，道理是一样的。啊，就好像说做慈济，不管可不可以了生脱死。先不要管可不可以了生脱死，至少让你忙得没有办法醉生梦死。那，啊，这个道理也是一样啊，啊，不管行善助人有没有功德啊，至少做得很欢喜，赚到欢喜的，这个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啦，对不对？你说啊，我去行善布施帮助人有没有功德？你先不要问有没有功德 你有所求就有所求就没有，无所求才有了。但是不管你有所求无所求，你已经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去助人为乐那种喜悦，那个喜悦是你用钱买不到的啊，这个已经赚到欢喜的啊，有没有收获？有啊，这个就是收获啊。好，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你不要去求他，就无相布施嘛。也就是说你布施，你不会想到人家，你不会想到说要人家赞叹你、恭维你，这个也是有所求。你去做好事，希望人家给你大大的称赞一番啊，赞叹你一番啊，这个就有所求了。再举个例子，学佛后呢，先不要问有没有得到什么收获，因为还没有收获之前已经失去了很多了啦。哎，失去很多怎么会有收获呢？这个大家可能不容易懂。学佛后你不要问说，我学佛这么久了我到底得到什么，你还没有得到什么之前呢，你还没有收获之前呢，你已经失去很多东西的，而失去的这些东西就是你最大的收获了。哎，这个很绝妙。失去什么？学佛后我们失去了什么？失去了烦恼、埋怨、忧愁、担心、自私、固执、贪念、嗔恚、无明、嫉妒、恐惧等等等。越学佛这些东西就越没有了嘛，这些东西都失去了嘛。那是不是这些失去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学佛中最大的收获了嘛？哎，失去的反而是最大的收获呢，有没有道理啊？很有道理啊。所以失去的就是最大的收获，有所得就有所失了，有所失就有所得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啊。看似福实则是祸，看似祸实则是福，所以才说福祸相连嘛。佛法上叫做什么？不失不得，非福非祸，可能是福也可能是祸哦。还有什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对，失也是得，得也是失啊，福也是祸，祸也是福啊，两者不二，都是一体两面，叫做什么？不二法门呐、啊。心，这个心轮可以这样子转的话呢，就是什么？就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啊。刚刚那两个之间，怎么样把它转来转去？哎，这个心轮这样子一转，心轮转就智慧生嘛。智慧生，你才有可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要靠智慧啊！心轮一转的话，心念一转的话是怎么样？柳暗花明好多春呐、啊，上次讲过了嘛，就是心念一转，万境转的意思嘛。所以，只有缘生缘灭，没有因生因灭。那目到心，就会目到款；目到款不一定目到心。同样的道理，这个因就是什么？你出钱去盖医院啊，捐医疗器材，捐病床，施医施药，参加义诊等等，这些都是什么？这就是因呐、啊！啊，那这个果呢？果就是什么？你就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呀、啊！这个叫因缘果报嘛！啊，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就是这样嘛。所以你要有健康的身体，你要种健康的因呐、啊。这是先决条件。那什么是必备条件？必备条件是你要健康的话就要怎么样，你要重视营养啊，你不要吃那些垃圾食物啊，对不对？你还要什么规律的运动啊，这个每个人都是基本的健康的必备条件是这样子啊。可是你即使很爱运动，很重视营养，你还不一定健康耶，对不对？为什么？你要有健康的果，你要有重健康的因啊。所以刚才讲你运动营养那是必备的，必须的。但先决条件是没有这个你就没办法了，你没有健康的因，你就没有健康的果。虽然你再怎么样很重视营养，很注重运动，有些人是如此嘛，你看过嘛，对不对？他很爱运动，他也重视营养，但是身体就是非常的不好，不健康啊。这个跟他的因缘果报有关啊。啊，学佛就是要怎么样，因缘果报是历历不爽，深信因果，不是相信，要深信因果。同理啊，你出钱盖学校， 捐教育设备等等，啊啊，这个要这个地方要盖国际学校啦，啊，我要出钱买课桌椅，盖硬体，我要出钱啊，这是什么中教育的因呐，啊？那什么是果呢？啊，他又得到什么？不会边地受生报的果。什么叫边地受生报啊？这个是《地藏经》里面讲的，你就不会投胎在一个哈，哦，没有受教育的地方啦。好像有些好像非洲很贫穷的国家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啦，哦，那有些国家啊，发展中国家它也是有比较偏僻的穷乡僻壤啊，那个地方的孩子也是比较没有受教育的地方啊，啊，就你就不会投胎在那种地方里面的啊，这个就你要种健康的因的道理了，哦，那健康的因素就是你要先播下这个健康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心念的种子，也是运用自妙存乎一心的这个心。有一个国家的据点呢，做了二十几年了，一直没有一个很像样的会所了。那人志工也蛮多的，现在啊，就是没有一个很像样的会所。那因缘具足之下呢，有大德捐了一块地要盖进食堂，那要盖就要募款啦，啊，偏偏那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它不是首都啊，哦，企业家多不是，那要募款盖金字塔也不是简单的事。但既然它是一大事因缘呢，就是要把握因缘，将过去在瓷器里面所学的佛法跟人生的智慧呢，啊，把它用在这个一大事因缘之中啊，啊，做到了就是什么大转法轮呢，啊，自转心轮呢，啊。做不到的话呢，那你学佛也是白学了，你没办法把学佛的智慧用在这一大事因缘里面呢，啊，虽然说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硬体，啊，需要的钱是蛮多的，但是你还是要从中去印证佛法的精深绝妙在哪里啊。有人会说我有学佛啊，问题是你无法学以致用啊。有人说，哦，我有文法啊，那问题是你没有听到重点啊，这个也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啊，啊，所以有学佛却用不上。如果说你要盖一个硬体，对，可是你很担心这个结果募不到这么多的善款，哎，你感觉到你学佛却用不上，有文法也用不出来，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有法入心，但是没有法入行，哎，这个也是问题的。要法入心、法入行两个才会怎么样？才会配在一起，才会因缘成熟啊。才能够成就事情，啊，你有法入心但是没有法入行，法在你的嘴巴里面但是行动里面没有法，啊，就完了，就解行不相通，理事不相应，结果什么就是啊，这个佛法归佛法，佛理归佛理，啊，人归人，事归事，啊，这个就是什么不能以事来显理，啊，结果呢所学的理跟法跟所做的事情呢是脱节的啊，这就理事不圆融了，啊，那我们讲这个事是什么事？这个事就是盖进食堂。刚刚讲理跟事嘛，理跟事嘛，这个事就是盖进食堂。那理呢？事就是盖进食堂嘛。那理呢？理是属于人，理就是属于什么？就是天下理，就是真理，是有是无形的。那这个事就是有形的，这有形的人间事，哦，那这个。这个理是无，这是无形的什么的天下理呀，啊。那时候呢，我就跟当地的一些干部们、志工们分享啊，我说哦，我发现呢，我们要盖一个这么大的金字塔哦，可是我们这些志工们呐，啊，哦，发大愿、立大心的这个情跟诚有一点不足哦，情跟诚有一点不足哦。情跟诚不足的话无法成事。当年上人要在花莲盖一个慈济医院，啊，哦，医疗比较落后的花莲要盖个慈济医院，那时候募到不到台币3000万的善款呢，但是却要盖一个什么造价6到8亿的医院呢，差得很远呢。所以呢，没钱没人没经验，而且众人皆曰不可啊，连几位大医院啊，台北的大医院的院长啊，都不看好啊， 还跟上人讲说，哎呀，不要盖啦，你一个出家人，你才募三千多万，要盖一个六到八亿的，那怎么可能呢、啊？对，没钱没人没经验嘛。最后也是化腐朽为神奇呀、啊，盖起来了。你凭什么？凭上人的情跟诚嘛。发大心立大愿之外之下的这种情跟诚呢、啊？什么情？对天下事及人间事的真情。我不是为自己，我要为众生，为这个医疗落后的花莲盖这个医院，不是为己的，是为公的，是为利益人群的。这种情、热情跟深情跟真情，那什么是诚呢？我对佛法、对愿力的自玄虚默所住不动。因为上人曾经跟我们讲过，你们不要怕都做什么事哈，哎，怎么没有钱没有人？你要相信一句话，佛法是入我门不贫，出我们不富，你要深信这句话才会产生力量。你如果半信半疑就没有力量的了、啊、我跟他们讲，我跟当地志工讲，我说、哦、你们在海外盖进食堂、哦、这个就跟上人当年要在花莲盖医院是一大事因缘，都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的，这个跟盈利的医院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要盖也是非常困难，都是困难度非常高的，就是因为困难度很高，你才要发大心、啊、立大愿，对佛法要深信不疑、啊、要学习上人信人有爱，信己无私。我不是，这不是我自己的、啊、私人要盖的啊，我盖来是利益众生用的啊，要对这个信人有爱、信己无私的精神 要很强、啊、借这个大因缘呢，去大转法轮。要转大法轮就要靠什么大愿力，跟大有大愿力的自然就会招感助力的、啊、人家看你这么有心，这么样的牺牲奉献，哎呀，我被你感动，好了，我也跟着你一起捐了、啊、你自己都无心无力，人家怎么会尽心尽力？不可能的嘛。就是因为这样子哦，哇，大家就很尽心尽力去这里募那里募，办很多义卖，那个包子一个一块钱也这样子卖，这样子累积起来、哦、大钱不容易的、啊、那小钱只好先从小钱开始啊。结果因为这样子呢，感动一位当地的营造商呢，他发心呢，免费帮我们盖主体工程，盖多少钱？哇，都不少钱呢。好，我看你们这么用心，而且你们这一些为佛教为众生的，跟你们师父一样，好，我免费帮你们盖主体工程。哎，盖一个主体工程起来就，我们就省很多钱的呢，很多工程款就没有这个压力的呢，减轻很多的呢。盖了已经差不多两年多了，现在这间金字塔已经盖得差不多了，明年呢、啊，2021年呢、啊，因为今年有疫情呢、啊，也会延误一点了、啊。明年2021年呢、啊，就要启用了。你看，当初认为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的，这印证一个道理啊，只要我们能发心立愿呢、啊，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就是龙天护法。当然，我们很希望龙天护法来护持嘛，但是不要忘记自己就是龙天护法。我还记得哦，2008年呢，新加坡遭逢金融海啸，我相信大家做生意大家都知道嘛。2008年的时候，哦，那时候东南亚的这个金融海啸嘛，好，那很多人呢被遣散失业，哦，被强迫呢无薪假期，啊，造成许多的中低收入的家庭呢面临孩子上学的费用有问题。那新加坡政府是很有钱啊，他还动用了国家的第二预备金呢，啊，干什么？啊，来纾困，啊，来纾困。新加坡是亚洲金融中心啊，政府很有钱啊，社会福利又做得那么好啊。但是面对这么大的金融海啸，还是政府有能力不足之处啊。人家可想那个落后国家怎么办呢？啊，当时新加坡政府纾困的是吗？是让能力不足的这个家庭呢，免缴学费、书本费跟制服费免费。哎，这个减轻很多家庭的负担的嘛。但是这个金融海啸这个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你政府只这几个给他免费，他还是面对很多的困境啊。哦，还是有学生不来上课。政府不是帮助你们了吗？我去了解啊，原来有些学生没有钱吃午餐，没有钱搭巴士，那这个午餐的钱跟巴士的钱呢，政府没有补助啊。那时候呢，我们认为在新加坡有这样的机缘呢， 也是一大事因缘呢。虽然是一个大事情呢，啊，落入一个这么大的困境呢，也是一大事因缘呢。好，那我就建议大家说，我们就建议说，哎，我们的适时的推动中小学的新芽助学金发放，因为很多学生因为这样子而旷课嘛。对，那我就我们来做啊，哎，发放什么？发放每个月给那些家庭经济能力不足的这些家庭哦，给他们什么？他们孩子的车费跟午餐费。这样哦，算一算哦，一个月的支出新币十多万呐，台币200多万一个月，啊，光是这个新芽助学金的费用，那么算起来就全部都做了200多万呢，啊，台币200多万。那时候呢，新加坡的慈善的善款哦，用在每月支付的这些那时候是400-500个个案呢，啊，还有什么艾滋病的病人呐，啊，洗肾的病人的援助啦，哈，还有我们两个义诊中心的费用啦，刚好打平，没有多余的钱呢来做这个新芽的助学金的发放。所以那时候的干部们呢，啊，就想说，哎呀，金宇师兄，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啦？我们是不是哈就不用全部做啦？哦，就跟一般的团体一样啊，选几个学校，然后给这几个学校一个配额就好。啊，你这个学校有，假如说有1-200个学生发生经济困难的，好，我给你20个名额啦，每个月补助你二十个学童的这个助学金呐，啊，哦，用选择性的，有配额性这样子，有这样子。那时候呢，大家都说啊，那或者我们不要中小学都做，那时候我是中小学都做，一次都做嘛。他们说啊，那要不然就不要中小学都做了，从小学先做起就好了。那时候呢，我独排众议啊，平常我是不太坚持的，但是这个是这个重要关键时刻哈，我稍微坚持一下，我独排众议啊，哦，我跟他们讲说，哎呀，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呐，啊，差点把它唱出来。我建议大家不要怕，勇敢的承担起来，先承担起来呢。再来，
1: 痛风并不是吃太多黄豆造成的，而是本身的生理代谢出现了异常状况。
2: 研究认为，黄豆属于植物性的蛋白质，适量摄取此类的黄豆制品，其实并不会增加痛风的机会，反而有助于尿酸的排除。因此，吃素、吃豆其实并不会造成痛风。根据统计，痛风族群的饮食大多与大鱼大肉以及经常性的酗酒相关。
1: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一篇研究指出，每天摄取过多高普林的海鲜与肉类会有较高的痛风罹患风险，最高会增加51%。但是吃植物性食物并不会提高痛风风险。
3: 素食来说，像我们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倡这个大量的蔬果，的确是对痛风的病人在药物以外的帮助是最大的。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4年了，每一个礼拜用一集上人的开示以及全世界英文志工的心得分享跟大家结好缘。我到哪里都希望跟大家多分享大爱广播，你在车上也可以听，你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你在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听，无时无刻都可以汲取这些智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爱广播电台？为什么我们需要上人的开示呢？因为在人生中，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方法来面对我们天天这些琐琐碎碎很多小事。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发怒，有些东西会让我们烦恼，让我们过不去。只要有法，我们就找得到办法可以快乐开心过每一天。所以聆听大爱广播电台，让自己有法，让自己充满智慧，把这个智慧散播出去。欢迎聆听大爱广播电台。

0: 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1: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早上吃完了吗？
0: 结核病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1: 和尚，
2: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1: 到他们完成治疗，这是最高兴的。
0: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
3: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0: 根据台湾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在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大概有98%都曾经感染过轮状病毒。
4: 轮状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起来是一个轮状的外形，所以称之为轮状病毒。好发是在冬季10月到3月之间。轮状病毒的感染途径主要是粪口以及飞沫传染，就是我们接触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所造成的感染。那在粪口传染的话，主要是因为跟病人接触或者是吸入病人呕吐的飞沫所造成的感染。
0: 最喜欢肠胃道的两支病毒分别是轮状病毒和诺罗病毒。这类病毒传染性强，常见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那要如何来辨别，才不会傻傻的分不清楚呢？
4: 两者的不同，主要第一个是在感染的年龄层不一样。轮状病毒主要是在5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是诺罗病毒它会感染到所有年龄层。另外，诺罗病毒它比较会造成聚集性的感染，只要是避免它脱水为主，所以要补充它的水分、糖分以及电解质。另外一个要提到，就是说感染到这个病毒性肠胃炎，特别是家庭主妇的话，要避免帮家里的人准备食物，避免传染到。饮食方面的话，注意它的营养之外，另外建议吃的东西的话，主要是以少量多餐为主。再的话，避免一些多油或是多糖的食物，会让它腹泻的问题更严重。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以及在接触病人之后的话，一定要做洗手的动作。第二就是漱口要清洗干净，避免生食。再就是在病人有呕吐的时候，他的床单、衣服要用漂白水做一个清洗。那在流行季节或者是在帮病人处理一些呕吐跟腹泻的分泌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新生儿的话会建议他多吃母奶。另外的话，轮状病毒目前是有口服疫苗。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今天我们其实在不同的主题里面都有提到浴佛，那我们这个礼拜六要彩排，然后这个礼拜天呢就是我们的浴佛，其实也是一个全球的浴佛。那今年的浴佛当然又加了这个梵拜的一个元素，我想这个是整个慈济浴佛的一个形式啊，它就非常的完整而独特。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回溯的呢其实是比较早期的一个浴佛哈。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浴佛节呢其实三节合一的哈，慈济的浴佛节就是佛诞日、母亲节还有慈济日。那这个浴佛的庄严形象哈，真的是可以启发人人心中的一个善念。那这里面最重要就是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就上报四重恩嘛哈，要用最虔诚的心来祝福天下的众生，真的是愿这个离尘离垢具足智慧福德。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慈济日哈，其实我们还是要回顾，其实在1996年的一个5月10号哈，全球慈济人回来，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其实就是在慈济30周年的时候，上人说他期待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全球慈济人的慈济日。好，那希望那个时候希望大家如果有假日就挪到那一天再回来，所以我们就有了全球慈济人的聚会。所以上人就跟大家说，明年的这个时刻就是慈济人互相见面的时刻。所以在疫情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慈济人其实不断的一个回来。那么到2000年的时候5月14号，这个是全球慈济人的一个祈福晚会，上人就说佛陀的法其实就是理，那母亲的养育就是人中间的人，可是人跟理之间一定会有事，所以理事圆融。所以上人就告诉大家说，如果你不能回来了，这个就已经开始，上人在跟全球的讲，就是说意思是你不能回来，你就在侨居地，你可以在同一天来庆祝我们的慈济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人对于一个运动的一个推展，一个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仪轨的推展，是一步一步，然后让全球能够了解。甚至今天我们这一次也看到在说法台这样的一个灵鹫山慈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也来跟上人做的一个连线。所以这样的三节合一啊，母亲节这个人事理就是代表起来，就是人缘事缘理就缘。那慈济人呢一定要以佛陀的教育来身体力行，也就是佛法的一个实践者。那我们来看一下浴佛的形式，其实从2001年圣人已经开始构思，就是那浴佛总是有传统的仪式，可是圣人觉得这样不够庄严，所以2001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了这个斋香油跟这个礼佛烛。那这个在2001年6月6号的时候，那当然是浴佛过后了，圣人就跟在迦南的一个干部会议，圣人就讲说一般道场的浴佛就是煮很多的甘草水，然后浴完了以后呢就带回去喝，很像平安水的，就是可以健康可以消灾。上人说我觉得很悲哀，因为宗教要有宗教的形象啊。所以花莲各位可以看到那个照片，就是早期我们还没有到今天现在我们平常在浴佛节看到的那个礼佛，就早期就是一个磕的就这样。那这个浴佛就是礼佛烛，就是真的要去身心顶礼，还要表达我们的虔诚。所以那个时候用的是檀香油，沾一点点，然后合掌的时候那个香啊自己会闻到啊，闻起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心。可是刚刚开始推行的时候当然各地委员就会反映嘛，他们就跟上人说底下那个禅僧啦还是要临佛了一下啦，就拦一下齁。上人说可以啊，临一下满心清凉也不错，这个叫恒顺众生齁。但是不要临的齁全身湿哒哒的齁。总而言之，上人说这个叫方便法。只要不迷啊哪一种形态的美啊就是文化。美呢就是慈济的一个文化。不过要一步一步的来。 还是要不失宗教的气氛，不要忘掉宗教的纪念日，好，要有庄严的文化。所以上说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改善，所以可我们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庄严，其实这中间有很多的一个方便法，总是要让社区刚让乡下慢慢能够适应过来。那么再有一个改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浴佛唱的浴佛祭是我今灌沐诸如来，因为他要浇水，好，净智庄严功德海，五浊众生离尘垢，同证如来净法身。但我们不要用这个灵的，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啊，这个王副总啊就给他稍微改了一下，因为这当然也是上人的意思，在台北的浴佛就当那个那一年是慈济台北新殿慈院的一个企业典礼，就改成了什么我今礼送诸如来。我觉得这个两个字的跟动非常的重要，我们是要礼赞诸佛，不是要用水去浇灌，我们都需要诸佛的法水的，我们有什么能力可以去浇灌它这样子，净智庄严功德海，五浊众生令离垢，同证如来净法身。所以这个就变成慈济的一个浴佛祭，是跟整个在台湾的或者在华人在一般的一个流行的里面是不一样的。各位要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创造，这个就是一个勇气。所以2005年5月10号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一次就是全球的慈济人，因为我们新殿慈院要起业了，好，那那一天呢其实在5月8号的时候起业。那上人这个是在5月10号的时候讲，上人说全球慈济人多少人，8800多人，大家齐聚在一起，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要怎么样让浴佛的时候就位，就是要彩排。但是各位知道，慈济有大节日的时候，那个龙天护法一定先下雨，那个雨有时候下得让你真的是心很慌，这么用心的安排下雨，场面会不会乱掉呢？虽然说慈济之美美在整体，整体的美美在一个个体，那个彩排啊就是在风雨中，所以可见

可商人说他看到天空的雾很浓，商人的这个天文地理是很通，商人说如果有雾的天气不会一直下雨，所以心很安很笃定。到新店下车的时候，哎呀，滴滴答答的雨，那往前走啊，商人说就看到很震撼的画面，万头钻洞啊，静和整齐的一个美。所以商人想说这么美，龙天护法怎么会不感动呢？所以商人到了楼上往下看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那个常住师傅的雨衣可以脱下来。那这代表什么？有信心，因为常住师傅先脱了，那大家一看啊，那个心就定下来。那慈济人的雨衣呢，因为人真的很多，商人说先把那个头盖掀起来，等到真的下雨再戴上去。那这个场景我们都经历过，我忘了是前两年吧，也是这样下雨，我们也是雨衣穿了脱，脱脱了再穿，全部都塞在口袋里这样子。再过一点点时间，雨停了，所以上人说雨衣通通可以脱下来了。所以上人从楼上，那慈济人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看到大家脱雨衣的时候，那个风一吹，因为那个透明的雨衣嘛，上人说好像菩萨披着白纱一样的美，远远的看到整齐划一，这个就是菩萨的团体，就让人家感觉上人说龙天护法一定很感动，先来一个甘露啊，洒人间菩萨先静一下。我们的浴佛不是真的淋下去，是我们的佛像下面，我们有放佛像下面，我们有先有这个献香汤献灯烛，然后有这个礼佛烛接花香，有香汤有花，大家从常住师父的手中捻一个花，然后来敬献给佛，然后用手来沾一个水，我们后来嘛手指头去沾水，就表示在礼佛主龙天护法降临见证，同时雨降甘霖爱洒人间菩萨，那个景象的美就像人间净土。慈济人的美啊，就美在那个整体，美在个人多但是不杂。那2006年是慈济的40周年，那这一年呢，上人讲的一句就是回归竹筒岁月，我们四大志业大概完成了，我们要树立一个慈济的新年轮，就是刚刚静恩讲的每十年每十年都有一念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就这样子逐步逐步开启。那么到了40年呢，40而不惑，所以上人说要回归竹筒岁月，所以上人希望在40周年开始，就这一年上人说要启动，要让全球每一个地区都知道每年的这一天啊，浴佛的景象，就我们要把它推出去。所以在2006年的那一年的浴佛之后，其实这一年是没有全球慈济人会来的，那上人就跟志业体的同仁来讲这个事情，上人说今年40周年是很大的庆典，全球都应该回来啊。那上人说为什么我这一次让他晋级清晨呢，就是我们只在台湾办，我们没有让全球的慈济会来。上人说两件事情，一件就是导师，导师圆寂还不满一年，导师是在2005年的6月4号圆寂，然后等于是将近这个100年的这样一个岁月。不过上人说更多，因为导师的身份证是有错误的。上人说我心里有一个感觉，我怎么能让全球慈济人为了40周年回来，就是那种对于师恩啊，我师我师的罗东叫嘴狼邓来，所以上人在思考这件事。第二个是长年累月来来往往都是飞机嘛，上人说我内心的承担跟压力很大，大家跑那么远，一个是花费真的很大，第二个是时间很长，也耗费体力，觉得很劳师动众。所以这么多年来上人就一直想怎么样是真正有庆典的味道，然后也不要让那么多人啊可以那么辛苦。那所以呢，其实到这个时间点上呢，已经把浴佛的形式啊已经把它做到一个蛮完整的，从1996嘛一直下来到2005 2006，其实这样子就是一个十年。上人说老实说我们其实从2002年开始在慈济医院大厅浴佛的时候，那时候也是这样舀水，你看到那个照片，上人说我就觉得不要，所以第二年上人就改。那改这个过程有很多就是演变，上人说我们也曾经献灯啊，怎么做让那个蜡烛浮在水面上啊，也献花，用手去沾这个香汤，就表示佛香德香还留在这个手上，感觉好像也很不错，就从那样开始就慢慢慢慢不断的改，然后慢慢就推到外面的一个广场。还上人说也很感恩慈悦，想出浴佛的队伍变化，就推展到全球。2006年开始，就这一年没有让全球慈认为，那全球各地就是开始告诉他，你要就地来举办浴佛。那有关浴佛的相关加起来大概可以做一本书。那我时间很短我只能够来就这个当中做一些我想要讲的是课。

0: 就是克难的精神，海外很多小小的国家，或者国家并不小，但慈济人少少，他们如何来传承这样一个克难的精神，也能够虔诚的去表现这种浴佛的庄严。2007年哈，我们看到上人说法国慈济人不多，当地没有自己的会所、啊、那他们前一年2006年他们是借中华会馆，那其实这个都要提早半年的、哦、他去年这样做，今年他也借好，没想到三月他就封馆了。哎，各位，五月要浴佛，三月封馆，所以当时正农正居士啊，他就想，那我怎么办？他就跟市长借那个市政广场，那个法国哈、哦，那你要浴佛，因为你连线就是有时差的问题，然后又要是跟我们在台湾做的是一样的，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正居士他是彻夜守在电视机前面，等待同步的浴佛，然后也用心的做什么？你就看到海外。他是很用心全程录下来，然后一大早呢赶快召集大家来做什么，坐下来看学习模拟，就说哦，一开始要怎样的，然后到下午就开始来举行这样的浴佛。那这一次的浴佛，他说当地其实很久没有下雨，哪知道一点多，因为三点半要浴佛，一点多开始下起倾盆大雨，哇，非常非常大，三点半啊雨居然停止下来了，不可思议了，我们就开始浴佛了。市长来了很感动，隔天就跟正居士说以后慈济有活动可以免费提供场地、哦、这个就是一个感人的。2009年我们再跳过来看香港，香港其实很小，虽然说会所比较小，那他们借用啊，他们这次就用了红磡区的大广场，就是那个黄埔花园，这一区很贵，因为它都是商业大楼，但是呢香港他也说动很多企业家，那个企业家就对慈济很肯定，他当时把那个大概这样一整条街百米的一个造船街一元租给慈济，一元港币，就台币大概就四块到五块钱，要看这个当时的汇率。这是香港政府第一次把这样的路封起来，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街，所以你要封路不简单，但是呢第一次让慈济在那里办浴佛、啊、路过的人、啊、一定要选在很热闹，为什么？很多人都会看到，上人就是要把佛教的礼仪之美推动出去，你就是要让人家看到这样虔诚整齐的队伍，他都感觉这个就是礼仪之美，这个就是庄严的宗教之美。再来我们看到2009年在谈到阿根廷高宗成医师还有梁代、哦、梁代师姐，他们五月他们本来阿根廷他就是要去发放义诊啊、就想到说啊，既然是五月那就应该同时浴佛啊，啊，所以你就看到那个高医师啊，他就捧着那个宇宙大觉者，然后比较奇怪的是啊，另外那个黎居士啊，啊，黎智师兄呢，他捧着上人的照片要过吊桥的时候就说我们要过桥了。虽然说这一群慈济人很可爱，各位不知道理不理解哈、啊，因为我父亲跟我姐姐都是在花莲往生，我们要送回台北，沿路开车的时候我弟弟就会说爸要跪求啊，然后啊，今晚要进高速公路啊，今晚要做什么，所以基本上那其实是一个对于我们所谓的先人亲属、啊、这样子的一个缅怀。上人说真的很可爱，他们就是很直心，他们也没有想，就好像说上人坐稳了飞机要起飞了，所以师父要跪求啊，路那么难走，而且要搬那么多的物资，有路用卡车，没路用人搬，人到达了才想到一心一意啊，只带着佛像跟师父的法像啊，什么都没有带，要怎么办，要怎么浴佛，诶，看到地上有野花他就去采一些，供花有了要怎么礼佛祖，很好，大家带着环保碗，那环保碗哎，你把它打开来不就一个盘子，不就有一个碗吗，它就沾一点香油一点水，它就可以礼佛，它就可以熏法香、哦、然后梁代师姐还说哎呦，佛陀跟师父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我们太不恭敬、哦、有形的，不过呢他自己也善解，他说有形的很简单啊，可是无形的我们很虔诚，而且他们啊很难得，他们邀请到当地的不同的宗教都是用虔诚的来祝福这样子的一个佛诞节，尤其他们也邀请到神父啊，那神父来浴佛，他摸一摸佛像还自己画一个十字，上人说实在很可爱，宗教只是一个名相嘛，很开阔的心胸，大家都共同交道，人人要有爱心，爱身边所有的人。2010年我们看到在大陆落水，上人说他们浴佛也很庄严啊，乡亲投入，而且是绕法绕佛，所以台湾这边上人怎么一手动时牵手动，就是怎么做他就怎么选，看起来也很有道气，更令人感动就是有达州有16位居士，那一次的他搭车12个钟头专程，因为知道说落水这里有要办浴佛典礼，他就专程来参加浴佛来绕佛， 那这个因缘是怎么来？因为汶川嘛，我们都知道说汶川的一个瞬间的大地震，就是菩萨所缘，把握这样的因缘啊，所以就接引了当地，当时有一大群菩萨投入，那因缘就像水一样哈，就可以运作，像慈航一样的度众生到彼岸。好，2011年我们再来看，还有缅甸。上人说，虽然是佛教国家，但过去没有庄严有次序的浴佛，那他也是啊。2008年两个大事，一个就是汶川大地震，一个就是纳吉斯的一个弃选，跟慈济结缘，那慈济就把法带进缅甸，到时候他是佛教国家。那上人也常常提起嘛，有一个是就是大部分是沙弥尼的一个科玛亚纳寺哈，那而且他们是有本来是那个沙弥尼的一个寺院呐、啊，可是今年有一个佛教的长，他带很多比丘来遇佛，佛法在那个地方已经启动，上来说佛日增辉，法轮一见，他们是如归如仪，把慈济的礼佛站虔诚的祈祷全程都复制台湾。好，但是你说哦，好像这样子，那可以想象说哈、哦，不能用台湾的地理环境跟那种所谓的文明设备去想，要成就这样道场这件事，当地的慈济人少少慈济，他就拿着电脑把台湾浴佛的画面、音乐、赞扬佛陀，很耐心的一个社区、一个寺庙，一个一个去邀请，然后把它打开来，然后画面展示出来给大家看，说哦，浴佛就这个就是弘扬弘法，挨家挨户的邀请啊，诚恳让当地的佛教的领导者能肯定，所以呢也来参加，会给缅甸的佛法灌注一个很大的力量啊、哦！上来说大圣精神啊，人群之美啊，都在礼赞中啊展现出来。那2013年我们看到上来说国外的浴佛啊有特色新政，又多了一个新巴威啊。上来说那里只有一个菩萨，就最近那位菩萨，他可以带动语言、肤色、国情、宗教不同的人，大家和齐。好，这样子的一个啊，新巴威其实是一个石头城，地面是凹凸不平，他们就在那个破破烂烂的帐篷下，也用盘啊用碗摆出来，那里物资缺乏，花花草草都是路边采来的，然后他们还演绎了行愿。那其实这个是啊，因为上人跟朱清彩师兄说，你那边可不可以也有一艘法船？他真的就跟上人说好，好，然后上人就沉出来。他们要学习，你想他要学习那个拼音哦，就唱出晋级清晨自旋旋，韵律一点都不偏差哈、哦。我们那时候看到那个画面，很感动哦，在那样一个沙漠地耶，要他们像海浪，他根本没看过海，那用想象的，这个他一辈子没见过海，也没有见过船，要想象中去体会那个海浪跟船在船上是什么样子，他们要去模。虽然说真的是难为他们，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靠近要浴佛的时候啊，那个桌子哦，就差不多跟他额头一样高。有些孩子个子比较小，那他要礼佛足，他就把手整个伸进便当盒的水里，因为他们没有真的一个那个盘子嘛，哦，真的很可爱啊。这个便当盒是什么？是上人啊，为了要让他们做环保，哈、哦，所以上人前一年送给他们，啊，他们呢就知道说要资源回收，就知道要使用嘛，哈、哦，他们就拿来礼佛足。还有回向的时候，司仪都还没有喊要跪哦，音乐一起。大回向的时候，每一个人就这样跪下来。上人说我们在台湾都没有跪，他们双手合十，是那样的一个虔诚，是很自然的。我相信那是一种心灵的感动与震撼，然后展现出在一个肢体的行为上，他就很自然的跪下来。也许他不见得那么理解佛教的仪轨，但我觉得他一定感受到了那一份虔诚。好，2014年我们来看一下赖索托。上人说赖索托也是很感人啊，本来要10000人呢，那个美娟啊，美娟师姐跟大家开会，想一想10000人交通工具怎么办？赖索托很穷，最后决定就是代表的人来就好，大概多少？2600人。那他们也是虔诚的学习怎么礼佛足接花香啊！啊，那一天他们的副总理也一起来礼佛足，他看到慈济人那么祥和，哎，他也说他愿意来投入当慈济的一个志工。那这个会场的布置啊，要用什么？就是没有东西，所以他们就很天才，种什么就用什么，布置就是他们辛苦种的青菜啊。上来还看到一颗茄子，上来说真的很漂亮。然后呢，很简单，你看到浴佛完了以后啊，大家领回去就可以吃，收回去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那2016年我们来看到菲律宾的奥莫克跟独鲁万，各位还记得海燕风灾，那就是一个弃城，然后让他以工代赈活过来，他们也很隆重的来浴佛。可很穷啊，没有钟没有鼓，要用什么？ 环保回收的锅子，他们敲着锅子当成是钟，那鼓呢就用那个大罐的矿泉水的保特瓶，各位看到没有，气势惊人啊！其实他就是用那个矿泉水，他就把它当成鼓啊，拍出来的声音跟真的就跟敲鼓一样。再有说世间物质说什么价值，钟鼓一套到底要多少钱哈？然后这个回收的瓶瓶罐罐破烂的锅子，你看他就拿来那里当做敲钟啊，当做敲，可以那样庄严的浴佛，这样诚恳的心啊，这个就是虔诚啊。还有两只鼓棒啊，虽然说那也不是木的啊，看到人家有种那个小小的贵族，就去跟人家说，可不可以给我们砍几只小竹子，我们要用来浴佛的啊。竹林的主人听到说，哦，要做这么庄严的事情，没问题啊，就砍给了他们哈、啊。所以他们用心就是去把它修修成可以敲钟鼓的木锤，好、啊，钟鼓是刻烂的形，真的很感动啊。他们也不是放音乐，好、啊、放音乐，他们就是用中文唱《静极清晨》。好，自旋虚默，同样的庄严，同样的虔诚，同样的浴佛。上来说真的好特殊，人家说穷则变，变则通，看看他们可以变得这么好。中间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哈，没有时间，我们直接跳到2023年哈，全球疫情趋稳以后，2023年去年的5月14号，中正纪念堂举办浴佛大典，真的是感动龙天护法，天空现那个菩萨的那种祥云啊，来吉这个哈菩萨云来吉的这样的一个祥现瑞。那上人就讲，在5月15号之后，上人说昨天下午台北中正纪念彩排参与浴佛的大众，4点开始陆陆续续一群一群的来吉，将近400位法师整齐庄严的走进来，非常令人赞叹。上人要展现就是这个叫佛教团体的那一份真诚的心，他在连线的画面里面就看到了这一朵祥云，好，这一朵莲花，看到人文真上也拍到了天空，天空有一朵莲花，好像十方诸佛啊现身在中正纪念堂。我要跟各位讲，我后来一直想，为什么找不到一个拍的人？因为上人连线啊，在看，看着看着，上人突然说：“哎呀，这里那里有一朵云呢，像莲花一样的云。”因为上人这样讲。不管是人文真善美还是大爱台，他们就开始去找这个画面，哎，找出来在哪一个人的画面，在哪一个画面，因为慈济的资料都是汇整来，就找到了，就是这一个画面。各位你知道吗？结果哈，找无一个人敢讲，迄一翕的，迄是上林发现的。上林伫个连线的时阵讲，哎呀，一朵迄个莲花，迄就是画面安尼闪过去。因为我们那时候为了要做那个，找了没有？那就是大家都没有人去注意嘛，因为都是在彩排。就上人讲，遐一朵迄个莲花，然后就赶快找出了这样的一个，真的是一朵祥云的画面。所以这个是谁发现？这个是上人发现，所以没有人说那是他拍，因为他们根本搞不清楚，只知道上人说有一朵花莲花，然后大家就赶快去找看哪一个画面。你看到那个天空哦，一朵莲花，好像十方诸佛就现身在那个中正纪念堂，哇！更不可思议的，上人说好感恩哎，龙天护法、十方佛降临这个道场，仿佛灵山会《法华经》里面的灵山会，不就是十方诸佛云来集吗？啊，不就你看再看这个，啊，不就是我们在送赞这个炉香赞的时候那样的香云界吗？诸佛现全身的境界，看到画面，上人说我好像神游，精神也好像汇合在这里，多么吉祥啊！哦，所以怎么不感动，怎么不感恩，这是一个不可思议难以言语。上人说我心心念念期待这种感恩心，这种祥和的画面永恒都在人间。所以如果各位不了解炉香赞的话，很多大在座了哈，真的就是炉香乍热法界蒙熏，这个也是我们浴佛开始的时候要唱的，诸佛海会现，随处结祥云，诚意方因诸佛现前身，是不是那是去年所展现就是这样，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这个要唱3次。再一个慈济的改变就是礼赞，王副总这从2008年开始，王副总做的词，然后李寿全做的曲。所以当我们开始唱这个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啊，慈悦就很喜欢变变变，后来上人就跟他说，慈悦不要再变了，他们只要能够勾起回忆就
1: 如数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2: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100，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3: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水区，我的名字叫严宝云，平常是用手机的 LINE 来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节目哈。我会利用做菜的时间跟我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听啊。我也听过上人金丝妙年华的开示，以及我们教育执行长蔡拔他谈教育啊，对，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跟我们的见习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好的教育理念跟人文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上人的法，我们生活中更不能离开法，所以这是对我人生是非常受用的哈。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9: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金丝金色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以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此际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此际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第414页之十，32相80种好。

戒定慧解之健身，三明六通道品发，慈悲实力无畏起，众生善业因缘生，是为丈六紫金辉，方枕照耀圣明彻，豪向月旋向日光，玄法干清顶肉际，净眼明照上下顺，眉睫干舒方口颊，唇舌赤好诺丹果，百尺四十游科雪，额广鼻修面门开，胸表万字施子意，手足柔软具千福，叶掌合蔓内外握，臂修轴长直指纤，皮肤细软毛又旋，踝膝不陷阴马藏，细筋锁骨露薄长，表里映彻净无垢，净水墨染不受尘，如是等相三十二，八十种好似可见，儿时无相非相色，一切有相眼对觉，无相之相有相生，众生身相相亦然，能令众生欢喜礼，前心表净成殷勤，应是自高我慢除，成就如是妙色区，我等八万之等众，俱共起手贤归命，善灭思想心意识，相马调御无着胜。

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是五分法身，戒定慧三项是修行需必备的，每一位学佛的弟子都需修持戒律。戒是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学佛需要受持佛戒，比丘有250戒，比丘尼500戒，另说348戒。在家信佛的人最低限度要守五戒，五戒是佛教的根本大戒，守戒法心才能定，不守戒法心就不会定。怎么说呢？因为世间的欲很厉害，戒就是不要犯这些欲。比如不杀是为了戒嗔心，有很多种的因缘会引起嗔心，嗔心是嗔恚的心，也就是发脾气的心。发脾气是由于受外境种种因缘欲念引发，爱与不爱都是欲念，有爱才有不爱的心，有不爱的心才会起爱的念。戒是学佛的基础，学佛若没有依循佛所制定的戒法，心容易散乱造业，有业就受报，有业就被缚。学佛就是要解脱，不要再受束缚，所以学佛者首先要守戒。诸恶莫作就是戒，众善奉行是精进。前面说过，陀罗尼是持一切善法使不散失，一切的善永远要保持，遮一切恶法坏事要预防发生，恶念不要现行，称作遮恶。遮恶就是戒，是预防的意思。凡夫的心念时时受外境引诱，有时候并不是存心要做，但由于妄想不能自主，就造出种种的业。发心为佛的弟子，脚踏的基础就是戒，有了戒就能制止外境的引诱，自然就能少欲知足。少欲知足的人不会多用心思，心事就不多，心事减少心就能定。很多神经衰弱症或精神有问题的人都是用脑过多，心事太重，所以心头抓不定，发狂颠乱。学佛的人，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心境要静如静，不受外面的境界熏染动摇，自然能生出定力。心若定，自然智慧生。智慧生，佛性显。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很强，现在问我，师父，为什么我都没记忆力了？要怎样才能复原？您教我一下。我很简单回应，把杂念放开，心里不要有烦恼的事，记忆力就会比较好。他说，杂念无法放开，世间事就是那么多。我回他，想要求记忆力头脑好一点，教你这样做你又不肯做，怎么能求师父为你开解呢？有病就要有药，有药也要肯服用才能生出效果，所以要有智慧就要用功，用功的方法就是放弃杂念，智慧自然就能生。学佛的人要求智慧，智慧若生，佛性才能显现，若有智慧自然就能解，这个解是解脱之意。若能得智慧，就能分辨事理，
心就不受烦恼转，不会被动摇，心的绳索就会脱落，称作解缚。知见是正见的知见，不是普通凡夫的知见。凡夫的知见只有知道、看到而已，看到东西是红的，心里知道是红的，这是凡夫的知道和见解。看到及了解东西的使用方法是凡夫的解。这里所说的知见不是凡夫的知见，是佛的知见，是无为不至的了解。他对宇宙万物一切的真理完全明明理理。有戒就能生定，有定就能发慧，慧若开，心浮就解，心浮若解，正见就启发，不会受世间颠倒的幻象遮住。所以要重视戒，不可说我曾听人说大圣无戒。无量易经教我们要当菩萨，菩萨就是行大圣道，大圣道无戒，其实不是无戒，大圣一样有戒。大圣的戒是不执着的戒，是发自内在自然的戒。凡夫所修是预防的戒，是因为凡夫还在学，需要预防。佛教说有学和无学，有学的人是学还不足，还在学。无学并不是一字不懂，一事不懂，而是已经学透彻，学到非常非常的绝，世间没有一件事还要再学。若了解这一点，就能知道大圣无戒的意思。学大圣的人过去修行对戒严格守持，定慧已具足，才能发出菩萨救世的弘誓愿。既然能发慈悲的大愿，戒就包含在其中。比如菩萨慈悲视一切众生的苦患为自己的苦患，这么慈悲的大圣菩萨哪会忍心造杀业呢？他已经在守杀戒了。一个人若不守杀戒，等于没有慈悲，没有慈悲就不会发出救世的心。所以大圣有戒，但不会特别说我在守戒，因为戒已经深入他的八世九世，发行在做，不像凡夫还要另外学习。菩萨要度众生，就是拥护众生，既然会拥护众生又肯布施，怎么会再偷盗呢？他绝对不会犯偷盗的戒律。再来，菩萨视一切众生如自己的血肉亲缘，绝对不会做违背人伦及邪淫的事，所以也会守淫戒。菩萨以慈言爱语度众生，以他的人格身份来向众生保证，不会打妄语，也不会粗言恶口。菩萨无形中也守着口业的戒，所以不能说大圣无戒。若要行菩萨道，要以戒为根本，不可说我若专门学戒就变成小圣的人。戒是佛四众弟子每个人都要奉行的，能奉行佛的戒法，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五分法身才能具足，如此才有机会成菩萨或成佛。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二章怀胎第六十页一母胎十月甚为辛苦阿难滚雨歌痛于心垂泪悲泣伯言世尊母之恩德云何报答佛告阿难汝今谛听我当为汝分别解说母胎怀子凡经十月甚为辛苦

阿难闻语歌痛于心，垂泪悲泣，伯言：世尊，母之恩德云何报答？阿难听了很心痛，大家听了是不是也会心痛呢？学佛就是要知道父母的辛苦，要知恩报恩。这段经文很浅白，可以看出佛陀感念母亲的恩德，听出阿难知道母亲怀胎生他的痛苦。佛教说生日就是母难日，现在的人知道什么是母难日吗？母亲为了要生我们受了多少的苦，一阵一阵的痛，有的人呼天叫地好几天还生不出来。母亲在产房里哀嚎，父亲在产房外紧张。但是现在有的人只注重孩子，不在意父母，甚至有人生日当天热闹请客庆祝，却是把母亲置于暗角处。到底要庆祝什么呢？有一天一位老人跟我说，师父，早知道养育子女会变这样，我以前也不用那么辛苦。我问怎么了，他说今天是我生日，我来精舍。我说你儿子过生日，你应该好好在家让他报答母亲恩。他说哪有什么母亲恩好报答，原来儿子说要杀猪公请客，老人家告诉他不可以，生日就要素食。儿子回答，老人家知道什么呢？我平常跟人交际应酬，请别人来吃一两次饭又怎么样？你若看不过去要吃素，就去菜等。母亲要吃素，儿子却叫他去菜等。想想看，这一天是母难日，是母亲生命在挣扎的时候，儿子却杀猪公拜寿请客庆祝。学佛要知道因，佛陀对母亲的恩德是从怀胎的痛苦开始叙述。我们知道了，就要依照佛陀的教育知恩报恩。父母的苦恼担忧大都是子女的问题，若我们担忧子女，就知道过去父母是如何担忧我们。若我们感到为儿女付出的辛苦，就知道过去父母为我们付出的辛苦。若感觉到父母的爱，就要赶快回报，要多为父母执福行善。

捐血植福助他人。为父母植福有很多的方法，其中一种是捐出身上的血。有一天我去慈济医院，走进加护病房，看到一位肝肿瘤患者，他马上就要送开刀房。这位患者送来医院前体内就经常出血，送到医院后医生判定若不赶快开刀就会出血不断，所以医生赶紧发出捐血的通告，呼吁民众发心来捐血。我走出加护病房，看到三四位护士正在捐血，其中几位身材娇小玲珑。我问，你们这么娇小这么瘦能够捐血吗？其中一位说，师父，我42公斤。哎呀，42公斤怎么可以捐血呢？但是他说，我身体很健康。就这样他轻轻松松捐了一袋血。我很感动也很不忍心，因为担心他们还要照顾病人。我说，你等一下还要工作呢。他很轻松地说，师父，我捐完血就要回去休息，因为现在是下班时间。看他这样瘦小还去捐血，不由得让我想起有一位身材高大的病患，被送来慈济医院急诊，原来他在午休时要回家吃饭，半路被卡车撞倒，又碾了过去，肠子外流，脚骨碎了，大量流血。虽然医院一直呼吁希望大家捐 O 型血，慈济的工作人员纷纷去捐，但还是不够，马上就要开刀，血又不够，医院就不断广播。忽然来了一位医生，匆匆地跑到急诊室隔壁的检验室要捐血。他已经换好开刀房绿色的验室要捐血，他已经换好开刀房绿色的手术衣，戴好帽子手套，

说，好，不要紧，再抽一袋。检验师不敢再抽，他说，我都不怕了，你怕什么？要他们赶紧再抽。同样一句，救人要紧。一个人捐两袋血，总共500毫升。捐完之后，他又匆匆跑回开刀房执行手术。其实捐血是孝顺父母的一项功德，我们身体的每一滴血都是父精母血结成，将体内流动的血输到他人的身体，救了他人的命，就是在报答父母的恩德，为父母造福。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生的，但是入佛门会命则是从佛陀清净的教法所生，行善就是报答父母恩，做好事的功德可以上报父母恩，下为子孙种福田。但是只有造福还不够，希望大家还能从内心发出智慧。有句话说，佛口所生子，佛陀的弟子自称佛子，因为一切的佛法都是佛陀用口说的，我们依教奉行就可以脱胎换骨，改变思想观念，产生清净的慧命。所以菩萨的慧命如莲花化生，清净无染。也许大家会想，佛陀离开人间2000多年了，哪有佛口可生子呢？有，佛陀所说的教法流传在人间，仍有很多佛陀的使者以佛陀的精神，跟着佛陀的足迹，舍世俗家入如来家，接受佛陀的教化，口口相传。佛陀慢慢的分析，阿难听了心如刀割，垂泪悲泣，问佛，母亲无微不至的爱心要如何才能报答呢？佛告阿难，汝今谛听，我当为汝分别解说。这是佛陀的慈悲，阿难问，佛陀就回答。谛听的意思就是仔细听。佛陀说，你要好好的听着，仔细的听，我现在为你详细解说。佛陀讲经前一定会请大家仔细听，现代人听经很多只是凑热闹而已，坐在那里好像很虔诚在听，其实心不知想到哪里去了，甚至也有人会跟身边的人说悄悄话，这都不是听经的态度。佛陀讲经是一种哲理，对众生人性道德的教育，这份哲理很深。众生常常迷失自身的本性，学佛就是要找回本性。要找回本性，若不好好详细听，又怎么知道要往哪条路去找呢？人生在世，一念无明就迷失了我们善良的道德。学佛就是要重建道德，若没有仔细用心听，要如何建立道德呢？所以佛陀要讲经前必定苦口婆心叫弟子们要仔细听，要做到两个耳朵全神贯注，然后深入到心里去的程度。

静思智慧语，好话绕全球。大家好，我是来自芦洲的杨素珍。我最喜欢的静思语是：没有数字的代价即为无量，不辞劳苦的付出便是大慈悲，付出劳力又服务得很欢喜便叫做喜舍。当您付出无所求的时候，你心的世界将变得更宽更广。也许有的时候付出会觉得身体很累，但是你的心不累，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了受帮助的人展开笑颜的时候，你身上所有的劳苦都是值得的。因为欢喜去付出，所以付出很欢喜。与您分享这句静思语：没有数字的代价即为无量，不辞劳苦的付出便是大慈悲，付出劳力又服务得很欢喜便叫做喜舍，希望您会受用。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三部曲，圆梦，出家，1962年至1966年，请翻开第338页，书信分享法义。

慧寺位在基隆八堵，1952年由道元长老创建，1962年起每年举办节下安居，1964年5月26号到8月22号27岁的正言法师参加了海慧寺第三届节下安居，和各地的僧众静心聆听道元长老开讲《大圣起信论》《圆觉经》《地藏经》等，领受佛法浇灌，心灵日益饱满充实的法师，每每透过书信与弟子分享法义，并要求他们抄写四书，用十行纸画上横格，在第一排写下四书字句。弟子们先用铅笔临摹，接着用沾水笔，最后再用毛笔抄写。一张纸要重复抄写三次。在屏东织毛衣的少文，从师父寄来的书信中感受法喜，一个月工作结束后，就北上丰源慈云寺向修道法师领了海青，学习如何穿着，赶到海慧寺陪伴师父。法师身教言教并重，督促少文每三天诵一部地藏经，每晚拜大悲忏，珍惜分秒不能懈怠。

基隆山区气候潮湿，身体一向孱弱的正言法师天天发烧、咳嗽、胸痛，山区就医不便，他也不希望错失任何一堂课，每每靠毅力耐住病痛。道元长老知道他病得难受，屡屡到疗房窗口边交代，这堂课你不用去上，好好休息。然而除非不得已下山就医，正言法师还是把握机会学习，尽量不缺课，只有在发烧严重时才留在疗房内，将手泡在冷水中，试图降低体温。少文每两天下山一次为师父拿药，但每隔一段时间，法师得亲自到台北让医师把脉，配合病情调整用药。海会寺依着山势而建，上下山都得经过一段陡峭阶梯，少文每次陪师父下山就医，回返山门时见师父攀爬陡峭阶梯需要数度停下喘息，十分不忍。尽管肋膜发炎，法师仍然坚持完成三个月的节下安居，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让少文敬佩不已。同一时间，在花莲的少维、少恩、少玉和少义四位弟子另有一番酸甜苦辣滋味在心头。已出家的少维因为无寺院安身，仍然住在家里。少恩因为徐老居士儿女旅居国外，法师请他前往照料两老，便住在许家。白天四人各自忙，晚上便聚到徐老居士家，挤在少恩的房间里分享心得、写日记。法师总在信中叮咛，写字要端正，字体可以彰显人格，要好好练习。他们遵奉师父指示，天天认真练习写字。唯一能疏解念师之情的是少文的来信，如果少文提到师父身体不舒服，他们就很担心，感觉时间好漫长，不知何时才能等到师父解下归来，随侍身边。海会寺解下第三个月，少维终于取得母亲同意，能够到基隆探望师父。来到海会寺，少维被师父留下来听经，与僧众共修精进。可惜安居不到一个月，又因为母亲频频催促，提前告别师父与少文，独自返回花莲。节下安居即将圆满时，法师俗家母亲王沈月桂从丰原北上基隆探视女儿，也借此之便皈依道元长老座下，获法号仁德，自此成为虔诚精进的佛弟子。

三个月的节下安居，法喜充满。法师虽然多病，却也坚持度过。转眼间快到中秋节，还不知下一步落脚处。法师想到昔日在台东清觉寺时，和母亲有约定，每年中秋节母亲生日，一定回丰原俗家一趟。于是他独自搭上火车返乡。中秋夜，一轮圆月当空，在花莲徐老居士家，徐老夫人准备了月饼、柚子、香蕉，邀请少维、少文、少恩、少玉、少义等人共聚。然而大家无心赏月，最年长的少维想到师徒分隔两地，不得团圆，不禁叹了口气。怎么办？师父回来没有地方住，就算小鸟也有个窝，我们连窝都没有。年轻的他们说着说着，不禁悲从中来，月下对泣。在徐老居士安慰下，大家振作精神，彼此打气，我们一定要帮师父找到住的地方。少维知道师父喜欢美仑山周围的环境，于是一行人有空就到那附近问，这边有土地要卖吗？十几坪就可以了。他们单纯想着，若有块地，盖个草屋，能遮风避雨就好，却没考虑，就算找到地，哪来钱买？单纯的弟子们，每日去找，去问，仍然没有结果。

中秋节过后，师父从丰原回来了，徐老居士护持胜利的东靖寺邀约法师讲经，法师再度讲经换住，带着少维到东靖寺挂单，先讲阿弥陀经。讲完阿弥陀经，法师与少文少恩暂住徐老居士家，已出家的少维在法师安排下和平慧勇老太太共住，独自借住普明寺的少维与平老太太妙公结缘不深，内心充满孤寂感，一日前去探访师父，想到师徒被环境所迫，不得不分居两地，倍感心酸与无奈，眼泪刷地就流了下来。法师不忍，决定到普明寺陪伴少维住几天。少文与少恩在公车站送行，想到又要与师父分离，也禁不住哭了起来。如同俗谚，几桃打给想桃提，法师心牵两处，思及弟子无处安身的困境，也落下了眼泪。回首一年来因缘不断流变，他不得不走出小木屋，结束独善其身的自修岁月。他必须成为法师，对众讲经说法，以换取安身之处。为了成就他人道心，他放下坚持，破例收了弟子，担起教导重责。眼前唯一可以让师徒共住的地方，唯有普明寺。为了善尽为人师的职责，1964年农历十月底，法师做了不得已的决定，重回普明寺。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那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89期的慈济月刊2024年2月16到17号的那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活化菩萨心。

静思小语，让心中这尊菩萨活起来，动起来，走入人间救苦救难。有人力还要有愿力。2月16号，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的慈济志工试训拜年，上人对目前正在尼泊尔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慈济人说：“听到大家发愿要翻转佛国，我很感动，还发愿弘法利生，我更是感恩。你们要普度众生，斋戒护生，菩萨招生，但愿大家能守护这份心愿，要精进，天天相互勉励。感恩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菩萨们，这一年多来代替师父回到佛陀的故乡，去帮助带动居民，看来真的很有希望，为大家祝福。你们在那里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尼泊尔同仁采杰、慈青罗比娜分享之后，与当地志工齐声恭贺新年快乐。上人叮咛，慈济人要相互带动，大家志同道合，将佛法与慈济精神落实在印度尼泊尔。虽然距离佛陀时代已经2500多年，但是道理永远不变。你们曾经来过台湾，看到佛陀的思想在台湾延续。佛陀慈悲度众生，就是要救拔众生苦，尤其对于贫苦的苦难人，要发挥爱心去帮助。请你们将佛陀的精神带回去，与乡亲们多分享，并且身体力行，这是我最期待的。慈济很期待为印度尼泊尔多做一点事，帮助需要的人。你们几位年轻人要成为种子，在那里要认真精进做慈济，才有办法延续因缘，让来自台湾本会的力量可以在当地发挥。上人表示，为佛教，为众生，是自己的心愿，也是所有慈济人共同的心愿。在佛陀的故乡，要有人力，还要有愿力，和和互协达成心愿。除了感恩多位校长老师们的投入，让人也勉励尼尔医师马坤达师兄，要凝聚在地的力量，把握因缘，专心致志，加紧脚步来推动。马来西亚陈吉明医师提到，尼泊尔志工每天收看大爱台人间菩提的节目，聆听上人开示，跟随慈济脉动，不只看到慈济在尼泊尔的付出，也了解全球慈济人所做的慈济事，增长见闻，开阔视野，有了想要知道更多、做得更多的念头。现在本土志工跟着慈济人去访视时，能够很流畅地对村民说慈济故事。《法华经》描述多宝佛塔从地涌出，释迦牟尼佛在十方世界说法的分身佛回归共聚，宝塔大门敞开，而多宝佛现身。陈吉明医师表示，过年期间在精舍看到从世界各国回来的慈济人，或是在网络视讯中向上人拜年及分享，犹如宝塔从地涌出，上人的分身回归，开启宝塔得见如来，所以发愿在尼泊尔弘法利生，落实志业，让佛陀正法能恒存。上人回应，师父说的法你们确实理解，慈济宗门已经敞开，也真正立宗了，慈济人都能了解，而且静思法脉的精神也要很牢固，不知道就做不到，
既然知道了，就可以认识生命的价值。因为难得有因缘走入了佛门，是三宝弟子，就要认识佛陀的精神，负起为人间付出的使命。上人说，既已闻法知理，认知使命，在等待塔门打开的时候，就要站好站稳，在宝塔门大开的时候，引导人人走进正门，并且为大众导览，让大众看见宝塔内的宝物，得业如来。若你们没有走出去，即使师父很想要做，也没有办法。你们愿意踏出去，就有因缘去做，你们的付出对当地帮助很大，功德无量。

法师品重要四句话。2月17号，上人与中区师兄师姐、马来西亚郭继元、郭继生师兄、陈吉明医师等人谈话，表示很感恩累生累世与许多人结好缘，才能够在此生有这么多人，只要与师父见面就欢喜，听到师父说话就相信，并且和和互协，做到师父想要为佛教、为众生所做的事。上人与众共勉，大慈悲为事，柔和忍辱一，诸法空为作，处此为说法，《法华经》《法师品》这四句话，要共同力行。佛陀的教育不离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所以大慈悲为事。我们的心有一个家，这个家就是慈悲。柔和忍辱一是我们的修行。众生有不同的观念，在人群中修行，面对不同的思想和言论，要有柔和忍辱的功夫，学习诸法空为作。

以鬼心看人，人人都是鬼，无法对人起信心。心若正，人人都是好人，人人都是菩萨。上人指出，佛法广大无边，唯有正信、自信、慈悲为是，柔和忍辱，诸法空寂，心自在。由此修行涵养，就是对人间最好的说法。心相连，力量合起来。马来西亚雪隆慈济人世训拜年，让人心见年轻人发心立愿，且彼此带动，让自己很安心，感到未来有希望。马来西亚种族宗教很多元，禀赋悬殊，苦难人多。上人曾经勉励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大马莲心爱铺满地。无论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哪一个州郡，心都要连起来，彼此真诚赞叹，相互勉励，力量合起来，广披大爱，庇荫帮助苦难人。慈济救度众生，不分宗教，慈济人的精神理念来自佛陀正法，恒持正念走入人群，为需要的人付出。师父从来不会告诉你们，只要信佛就会得福，福要自己去做，自己得。就如师父看别人吃饭，自己不会饱，还是要靠自己吃，法靠别人听，自己感受不到，还是需要自己听，将佛法听入心，才会真诚发愿。大家真诚发愿的那一念心汇合起来，就有很大的力量可以造福人间，同时增长智慧，福慧双修。上人感恩马来西亚慈济人就地就近照顾贫病苦难人，并且经常投入慈济的南亚多国的慈善与医疗的援助。为了达成师父想要回馈佛陀故乡的心愿，将近两年来，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在尼泊尔、兰皮尼、印度的菩提迦耶等地推行相关的援助事项。人间菩萨所到之处，当地的苦难人就有得救的机会，当地就有福了。只要有人有心，愿意投入时间与心力去做，苦难人就有翻转人生的希望。要当菩萨并不困难，佛陀所说的菩萨就是真正走入人间救苦救难的菩萨，不是佛龛内让人拜拜的菩萨像。菩萨不需要人拜，但是我们心中的这尊菩萨要活起来，要让心中的菩萨动起来。只要人人的菩萨心活动启动，人间就有希望，人人行善造福，人间就能充满祥和的瑞气。上人说，慈济人远赴印度、尼泊尔付出，虽然需要适应气候，生活上也有许多的不方便，需要克服，但是师兄师姐都不说辛苦，真诚表示幸福。因为看见贫苦的居民受到带动而提振身心的力量，教育方面也有多位的校长老师投入教联会，人人法喜充满，菩萨走入人间运用佛法，付出无所求，看到苦难人得救，我们就欢喜，这份欢喜就是法喜，而这份法喜会永存于心。

是金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瓷器脉动，还有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籍。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人生世间啊，人都是在长久轮回中，不知经过了多久的轮回啊，咱拢是不觉而不知啊，生死轮回真正是长久无期哦，这是咱凡夫啊，过去的呢，咱拢唔知呀。过去成长，到底咱已经有偌久了？而且，对啊，现在的人世间啊，咱是唔是拢会当了解世间是苦啊？干那一世人啊，对家己的生活。或者是呢，周围的人间，咱是不是有去用心注意？这是一个堪忍的世间，堪忍呢就是苦啊，苦爱会堪的忍耐，才会当待伫这个世间里。偏偏就是众生。不知苦啊，所以呢，甘愿在这个生死轮回中，啊，那是知影苦啊，要忍耐落去，但是也都爱有觉悟，觉悟，一世人的忍耐，爱忍耐的呢，为来世有目标，所以人人爱抱着。迄、那个觉悟的心啊，爱立志修行。佛陀呢，四十几年间呐、啊，为咱说法。第一个呢，转法轮呐、啊，初转法轮，以苦为先呐、啊。这个苦的道理，先甲咱分析，莫非就是爱予咱抵苦？咱若知影苦呢，咱才会晓要去求道。所以啊，咱苦即灭道，知影这个苦的源头，咱前回也讲过去了，是吧？知影入了种种人世间啊，真多的无明烦恼造作啊，和规个世间呢？社会人群啊，人伦道德啊，拢总混乱掉去啦。这是积，积来了真多的业力，知咯。但是呢，哎，赶紧啊，修行易道。咱啊，既然要灭这个苦难，咱爱修行易道啊。咱爱知影，咱若唔知影苦，咱都未想要去灭，所以咱应该爱先知，知灵验苦，知影咱才会讨厌这个世间，唔通过来啊啦，唔通过来呢，啊要安怎？啊，你都爱去灭的再来的源头，

所以咱爱从因开始吼，咱爱去了解呀，这生死轮回，咱来一对路呢，真正救出无几呀。自古以来，都已经呢，真侪人精进地佛法啦，会当了解过去，就是宿命通，已经了解啦。了解过去的人生安怎来，这世人呢爱安怎修啊，就是不断追求，长远的角度。就讲起了，伫过去啊，古时代，对啊，结冰国啊，有一位呢修行的圣僧，了解了生死啦，他还是不断精进，伫咧求真正会当解脱，敢那了解也无够，真正爱搁再求。解脱这位呢，叫做底亚多尊者，伊已经了解过了过去五百生中迄个宿命啊。伫这中间，南天的有两位比丘同修，伊呢一直。就向往着这位尊者的德啊，修德真崇高。这两位同修者互相相拥，所以从南天德啊，真远的路来到结冰国，真辛苦，真不容易，已经呢到达啦，找到尊者。所修行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山这么大，这么宽，要去到位，会当找到尊者所修行迄个地点呢？在迄个中间，在山下面啊，看到一位形态啊，又乌又瘦啊。不过，好亲像真有精神啊！赶紧去解问哦，原来啊，伊伫迄个所在是用茶伫咧起火啦。伊赶紧去问伊讲，这位修行者，请问有一位尊者所居住的地方啊？这位尊者呢？你捌哩啊？唔捌哩？伊就讲，啊，你是要问啥人？伊就问啦，就是底亚多尊者，这个人你捌哩无？啊，就位底亚伫咧起火喝茶的人，伊就甲伊讲，我捌哩啊。哦，请问伊住伫倒一个所在？伊用手一指。山的面顶，第三个洞窟，就是一大的地方。哦，安尼感恩咯、哦，这两个修行比丘啊，赶紧往迄个山窟去啦！爱爬山，真忝哦，一段的距离，等到因到位的时啦。第三个洞窟外面啊，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原来啊，就是拄只伫山卡用茶下火的人。哦，这两个比丘啊，看到明明都是同一个人，拄只伫山卡，咱这辛苦呢，真不容易才起来到山顶。安怎伊那会比咱较大声教啊？其中一个比丘啊，伊沉思，小可想看卖哦，恍然大悟，这位一定呢，就是
地也多存者，所以两个人赶紧用真恭敬的心，到这位修行者的面前啊，叩头啊，顶礼啊，膜拜啊，就讲尊者，原来呢，你已经是得道，你已经有这个神通啦，你既然得了这个神通，你是安怎都还阁这么辛苦，在遐喝茶、起火呢？那这位尊者，伊呢，形态庄严嘛，虽然人真善呐，确实呢，眼光啊，安尼发亮起来。伊听这两位安尼解问啊，伊就自相安尼解讲。虽然我现在啊，是啊，恁认为我已经有神通，虽然啊，要供应给大家人呢，迄、那个烧水，这无啥困难。不过呢，我若想到过去啦，五百姓中，迄种的对路受苦难。我宁可呢，用我的脚手做做茶，做做火，安尼来供养众生，会当了脱我的生死，我也甘愿。过去的五百生中，对落了到的身形，尤其是呢，这中间啊，受尽了饥饿。苦难，尤其在这中间，五百姓的内底，才有两处啊，得到吃会饱的机会。伊就讲，有一处是有一位呢，啉酒醉的人，酒醉了后啦，伊所吐出来，迄、那个垃圾的物件。哇，去家己吃，这回呢，我吃得真饱，但是呢，是真垃圾污秽的物件。另外，再一处，就是啊，在一个乡村里，一对的夫妻，先生啊，丈夫呢，去田里工作，那。伊个太太呀、啊，伫厝里呢，伫咧煮饭，饭煮熟啦，太太呀、啊，出去外面，我利用机会啦，去偷食一点内底呢，迄、那个饭啊，我是食个真饱啦，真欢喜，但是呢，迄、那个点个嘴呀，就是。欸、我头要伸出来呢，哦，伸不出来啦。这个中间啦、啊，就是先生回来啦，头壳在顶内面啦，走不去啦。这个先生一气之下，牙刀对我的头给我斩断去啊！这是我。吃真饱付出的代价啊，苦不堪嘛！在咧讲这个过去所受，在畜生中啊，受到饥饿的苦难，也个是啊，唔只是心惊，也个是真痛苦，流着眼泪啊，诉说过。去啊！这两位比丘听听了后，伊嘛是真慨叹啊，互相安尼讲，无定着你甲我过去生也经历过了这种的苦难，咱拢袂记得去咯。啊，咱应该呢，爱积安思维啦。虽然咱现在生之为人呐、啊，咱
会当头得悟佛法啦，咱会当头来修行。虽然咱现在是平安，如咱的心意伫修行中会当求法，咱敢会当呢？无去好好呢来思考，是过去呢，咱有做到什么款的业，对了什么款苦难的地方，或者是未来呢，咱的业未尽呐，也阁是伫生死三途的内底，迄拢无定着啊。所以咱爱赶紧啊，厌离生死轮回，咱爱提高境界啊。不管是今生过去，或者是未来，咱到底呢靠伫倒位，好好来去追求，都会当头得到呢不生不灭。什么不生不灭？心，咱的心嘛、卖伫烦恼中啊，得失有了得失，就有烦恼啊。咱若无得失啊，这个心地吼就无生灭，因为呢，咱的心呢都是伫咧生住异灭中不断的伫咧生死轮回，心灵的生死啦，就是生灭相吼。所以呢，咱爱提高境界，要安怎样会当让咱的内心嘛，会当解脱？到底未来，咱安怎会当解脱生死？不如就伫现在，平常呢无得失烦恼吼，咱的心理会当通真紧就解脱啦。咱听到已经是得到的尊者啦，伊还阁伫真烦恼呢，烦恼，伊是毋是会当了脱生死呢？虽然得神通啦，是毋是会当完全断除生死，会当了脱呢？咱应该呢，借前人来甲咱警惕，所以咱爱厌恶病死啊，那会当安尼。佛陀呢，永久都是住在人间，因为法流人间呐、啊，佛法呢不断地咧甲咱教育，为说涅槃尽诸苦集，咱乃当依教奉行呐、啊，信奉佛陀所教法，那安尼呢，这个心啊，会当。无生无灭，这就是咱要修行啊！现在要赶紧把握，下面再讲吼。若人有恒啊，正供养佛，自求生法啊，为说缘觉。前面就讲啊，知影苦了后，也要追求啊，佛道那佛。的教法为咱分析吼，和咱的心会当了解，咱就会当尽可能啦。搁在哪有人呢？捌供养过佛吼，意思就是讲过去生中啊，还是呢修行依佛有缘呐、啊，还是会当供佛啦、啊。亲像阿呢，伊所供养啊。以修行啊，敢那有一个志愿，就是求生法。这种供养法，不是要求福，就是要求安怎会当了脱的法吼。那亲像安尼的人，就为说缘觉，这种的根基啦。佛陀都解讲缘觉的法，缘觉啊，那就是为说因缘法。缘觉一般呢，都是生在啊无有佛出世的时间，
所以定下讲，咱人人都有本具佛性啊，只是咱呢凡夫心迷啦，佛性呢埋啦埋伫无明的下面，所以啊，咱就是迷忘掉去啦，所以咱不知不觉。其实，既然人人呢本具佛性，那过去生啦，那有供养佛啦，听闻了佛法了后，迄、那个过去的烦恼一直淡薄啦。在来生的时，无佛出世，这个中间，伊一旦讲将天地四季轮转变化。去用心思考，一直到人生生老病死，他不断的去思考，安怎来生啊、哦？这中间呐、啊，会当体会了呢十二因缘法哦，所以佛陀啊讲十二因缘呐，就是呢为这因。会当通去觉悟，这个独觉啊，不管是天地、四季，或者人的生死世俗，伊会当去追究到从一念无明开始，缘形啊、缘色、缘明色啊，安尼不断不断地的缘落去，还是呢，无离开生老。是再轮回倒转来，又是无明呢，再搁再直直延落去，这呢就是佛陀话为说因果的法吼。咱若要求圣法，咱爱追究到人安怎来啊？人生在大地里，甲大地四季轮转啊，息息有关啊。所以定下讲，时间、空间、人甲人的中间，同款呢，都无离开伫这个因缘法的内底的。所以各位学佛啊，咱爱好好甲心静落来。咱过去有福啊，咱过去呢，依佛有缘啊，无定着咱原来有供养过佛啊。所以呢，咱有福。现在咱会当出家，咱会当修行啊。咱应该呢，伫这个因缘法啊，咱应该爱用心，将天地万物啊，一直到咱人的身体生老病死中间啊，人一死呢，咱唔通粗心大意。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面对命运的挑战，他们不曾放弃。
2: 肿瘤科就是很悲苦，然后治疗遥遥无期，医护人员会别过头去，不敢去看他们。
1: 在医疗的极限之外，陪伴是最好的良药。
3: 只要很谢谢大家的帮助，让我可以再度二度重生。谢谢慈济团队的帮忙跟李医师的帮忙。
1: 7月28号晚间8点，细说真人生，因为思念，终将相遇。
4: 米铺满春，日存100米，原是起无助人。7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5: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瑶族别称海上吉普赛人，大多无国籍，没有身份。他们的生活正如马来谚语所说，每日辛苦挣扎，只为当下的温饱。2020年新冠疫情蔓延，马来西亚慈济志工不畏艰难，进行首次海上物资发放。2025年，慈济仁医与志工结合当地公立医院，展开疫情后最大规模义诊。慈济的善念，无国界，零距离，在这片被遗忘的海上黑雾区，被看见，被信任。
1: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2: 善心善良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3: 在人生的修行路上，为什么佛陀要设一座化城？当众生疲累退转，不愿再向前，佛陀以方便之法让人暂时安住歇息。但这并非终点，成佛才是真正的方向。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4: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0: 其实呢，到处都有西方，人间就是净土，把人间好人合作起来啦，这个叫造福人间。
1: 我愈做愈欢喜，我要做到老老老，做到最后靠皮。
2: 爸爸黄龙辉留给我们的就诚正信实慈悲喜舍，
3: 孩子的车子撞到那个墙，短时间内就圆满他的人生，人生无常，不会让弟子道心愧疚。
0: 把这种呢，那个心平啦，心啦用智慧来解种无明烦恼啦，成为智慧，发心立观。东行菩萨道，
4: 本周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精进无悔，慧命流芳。

人人啊，爱知苦晓了，是为因啊，解苦灭集啊，求易多，人为无明，自扰乱。亲像咱爱知苦啦，每一天啊，每一天，大家人伫咧过日子啊，咱所接触到的，顺意不顺意，无不都是扰乱咱的心，也是同款苦啊！啊，种种的苦，生活的环境啊，人人的心态，咱内心家己的感受，到底是来自苦呢，或者是外的苦啊？内外呢，这苦是从多来？不多啊，已经给咱解释啦。集集了种种内外因缘，所以构成了这个苦啊。咱知影集集集化来啊，才会成这个苦的因的果。所以咱应该啊，爱去探讨到底无明烦恼积了这么多的苦，咱要安怎去灭？所以必定爱修以道，佛陀在人间啊，有法教育，不管什么时阵啊，都是对机说教。莫非呢？就是要解开人人这个心灵所困扰，按怎样会当可以回归呢？自性的明了啊！佛陀的时代有一回啊，伊在夏威国结下安居啦，一个下安居就是三个月。三个月后啊，改邪啦，那伊就离开了迄个安居道场，带着一群比丘、比丘尼，就搁在往外游化，从夏威国那么迁徙到迄个摩诃陀国，那除了比丘、比丘尼以外，也有国王大臣啊，就是文化、虔诚、信仰的人，安尼真浩荡长的队伍，安尼行行伫迄个路，这中间伫摩诃陀国，有一位大长者叫做贤弘。伊听到佛陀已经要迁徙来到这个所在，伊真好用佛法，也知影会当接受到佛陀的教育啊，这就是伊的福。那伊就去招啊，一群的长者合我来呢，哦，共五百人，对。摩诃陀国啊，要来迎接佛陀，浩荡长的队伍啊，安尼呢要到位啦。哎呀，第一个所在看到远远呢，安尼慢慢真有庄严、真有趣事的队伍安尼来啦。这五百位的长者，看果然呐，佛陀。伊的庄严形态，唔免听到说法，自然呢，内心就起到迄份敬仰、尊重，而且呢，是心地呢，啊，忽然间都拢种清凉啦，所有啊，
的烦恼杂念都去除啦，只敢那看到这个对我啊，只看到佛陀的庄严，自然呢，迄、那个心清净啦。佛陀慢慢一直接近来，这群的中者用最虔诚的心，安尼呢来跪地迎接。好，佛陀慢慢往前行，因呢就将后退来啊。佛陀呢到家，伫要落脚的地方，一群的中者就赶紧的往前来，佛陀坐定啦。一群的中者向佛陀膜拜顶礼啊，向佛陀讲着真多赞叹的语言，将因的内心啊看佛的观感，将人人呢讲出了因迄个内心的欢喜。啊，也讲出了呢内心的烦恼，见佛了后，迄份呢放下的心境啊，佛陀听欢喜啊，搁再呢加强向这的中者安尼讲，人啊是安怎会有遐尼多的烦恼呢？其实呢烦恼会当立刻都放下，只要你了解烦恼的起因啊，到底是什么？开始，佛陀就讲哦，有十种的代志，予人人家己自扰乱，扰乱了咱的心啊，自然呢，真侪的苦都会接化啦。主扰乱的，那就是身体生老病死，都有四苦了吼。心理呢，也个有啊，忧、悲、苦、烦恼，那个在呢，有抽叹、轮回，这总共呢有十种啊。会自我扰乱，上面身心八项的烦恼带来了咱愁啊，惊生惊死啊，惊老惊病啊，搁在呢，伫个内心不断的起伏，生住院，伫个内心不断的起伏，生住院灭。这种的起伏烦恼

应该啊，爱为灭苦而修行易道啊。咱为着要灭苦啊，咱呢爱来修行。伫这个道啊，道是啥物道呢？当然啦、啊，咱爱弘佛道的教法，以教弘行。那佛陀甲咱开辟一条大菩提道，真正直的道路啊，空中大路，要予咱行，所以咱来信心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经，这呢就是称为佛祖的名啊。就讲，若有佛祖啊，受种种行，救无上慧，为说正道。佛祖就是真虔诚啊，将佛救法啊，成长咱的慧命，所以称为佛祖。那咱要成长咱的慧命啊，咱需要度量，度量啊，来滋养咱的慧命。度量就是法啦，佛陀所说种种法啦，咱爱家吸收来，咱爱用真恳切的心，咱爱来求佛法啦，佛法哪有入心啦？但爱国在身体力行，所以爱修种种行。凡那些有立心，咱依教奉行啊，不是干那听咧都过，听咧爱立心啊，不是干那蹲伫心的尔，咱爱国在现以行。但爱国在身体力行，安尼叫做修种种行。修种种行啊，是为求无上慧。咱所欲追求的，是无上的智慧啦。咱逐天都伫咧听佛法呢，就是要安怎去除烦恼。要去除烦恼，爱追求呢烦恼的源头，好像大家拢伫咧听，但是咱的烦恼有去除也无，咱得失的心也阁有啊无，人我也有是非也无，那咱家己自问啊，那是也阁有，那就是烦啦。佫不断地咧老掉去哦，所以智慧啊，那无成长啊，就是咱的烦恼掉，所以咱不断啊，爱追求无上慧，因为有安尼伫咧精进的人，愿意修种种行啊，有这个精进的心伫咧求无上慧。那安尼的人呢，佛陀呢就为说正道，就亲像讲，那贤和中者带着五百位啊来迎接佛，敢那见佛呢，伊都起着精进心。佛陀呢看到因遮呢遮精进啊，他就为说烦恼的源头来自于。十种也扰乱咱家己的心，这都是佛陀啊，伊对弟子，只要有心要求，伊会用心呢去分析吼、哦。所以意思就是讲，所见佛为三界内智菩萨，说无上菩提智清净道。佛陀他要对机说法啦，是的，三界内啊的菩萨，

前面讲过去啊，佛陀伊要讲《法华经》，就是去掉迄个自利吼，迄种小乘啊、声闻缘觉，伊要改变称呢，会回笑向大，将迄个笑改去掉，要会回向呢，到这个大乘的程度。所以现在这大乘的经典啊，它就是为三界来呢，爱发菩萨心的人来讲菩提清净的道吼，所以爱为这救无上道的人来讲说，所以救无上慧吼，那佛陀呢就为伊讲清净。那小乘就是还有自我自利啊，执着在我家己要安怎去断烦恼，执着在我家己安怎样呢？会当通心清净，咱人人都要求心清净，但是呢，自求自利啦，还是还有烦恼伫咧，那必定呢，爱伫人群中。才会当透天呢，人间苦的根源。咱看别人伫咧起烦恼，咱才会当去了解这个烦恼呢。那当伫咱的身躯，咱要安怎样去无争？要安怎样呢？会当通好可以放下其心呢？这必定啊，爱伫人群中。咁就是讲无量法门呐、啊，实现在前。你若无入去呢，迄、那个无量群众中呐、啊，你看未到无量法门。所以无量的法门伫人群中，咱去体会了后，咱才会当智慧实现以前呐、啊。所以讲起来。真正受无上道，或者是无上慧，必定呢爱起的自我、自证，唔是干那安尼念定，一定呢自证、人证、人证才会当自证啦。要安怎才会当平安？人人平安呐、啊，阿咱都会当平安呐、啊。人人无平安。咱要安怎平安呢？啊，咱要求人人平安，咱都爱求天下无灾难，这才是真正彻底啊解决了迄个苦难的根源。佛陀要教咱的呢，就是爱弃笑向大，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回笑向大”，把这个笑。求小乘，该转过来向伊大乘吼，所以《法华经》啊，上重要的就是啊，要弃权显实吼，甲过去的方便法啊，你安怎修心会清净？虽然呢，迄个法真好，不过呢，你不如呢，安怎样来清净大众？好。咱的心同时也清净，所以呢，这叫做转迄个小来为大吼。这是啥？咱爱要了解的清净道，佛为说清净道啊，开始呢要来讲清净的道理吼，就是从咱的心来清净，会当呢到法界啊，法界就是。智慧，这个智慧呢，爱到个不生不灭。但是不生不灭的智慧呢，爱从迄个妙有中啊，去起良能的作用。所以唔是干那空念定啊，空嘛是偏一边啊。啊那干那求吼，啊我要安怎了脱生死？干那安尼呢，嘛是偏一边。所以啊，咱爱。在迄个空无上慧啦，咱发挥呢，伫迄个妙有
妙用的运用无执着的智慧，那无执着的智慧呢，会当转伫这个妙用的内底。有这个妙用啊，人间有安尼种种的形态，用智慧呢，那投入这个世间所有的形态，将世间所有的形态迄个执着呢，转倒转来用伫迄个清净的妙慧，那安尼呢，这叫做圆融啦，安尼嘛叫做圆觉吼。所以啊，这是一段的经文，接落来就讲文殊师利啊，我自以此见闻入思，及千亿数如是众多金刚略说。这个我自以此是啥人呢？弥勒菩萨啊，因为在佛法迄个道场中啊，人人唔知影佛陀呢，伊立定放光，到底呢有啥物微妙的法，大家人无法度通体会，大家人也会记哩吼、哦、啊，弥勒菩萨啊来开机。找当机者，啊，当机者是啥人啊？那就是文殊菩萨。伊请问文殊菩萨，所以呢，引出了上面的经文。那弥勒菩萨先讲啊，啊，我过去我怎佛，啊是安尼安尼来。哦，文殊菩萨啦、啊，我已经呢了解佛陀呢，是啊，我所看到，我所听到。就是安尼啦，律师就是前面讲过去，及前一事也阁有真多啦。但是呢，这也阁真多吼，都爱请文殊菩萨啦，你爱来甲大家人解说。所以，这是啊，弥勒菩萨要来请文殊菩萨所讲的教法，这是一种的契机。动机者伫迄个所在，迄个境界，各位，咱学佛啊，爱亲像弥勒菩萨安尼个发心。虽然咱已经大概知影这个法啦，个动机到底是啥物？佛陀为什么来人间？那伫人间呢，对人间说法啦，伊所对机个呢，用啥物方法？来伫咧祷告，弥勒菩萨慈悲，其实伊啥物都知，只是呢要互大家人搁较坚定信心，所以着尊重文殊菩萨，请文殊菩萨呢来甲大家人解释这些上面这段文的意义吼。那咱人人啊，日日生活中。不管是对境、对事、对人、对物啦、啊，无不都是呢。伫咧为咱说法，都有真充分啊的法在内底。以前啊，唔是甲大家人分享过啊，宇宙万物之间，无不都是呢含藏着真谛。咱的心啊，哪会当用心对境啊？不管什么款的境界，无不都是微妙法，所以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记忆中的守护，记忆留存爱的足迹，温暖凝聚前行的力量。在记忆苏醒的那一天，找回爱最初的归处。花便当的记忆，怦然心动的滋味，相守到老的誓言，爱的礼赞。双手传承的不只是记忆，更是家的牵挂。金青浦的女儿扛起全家的希望，让爱成为他们的避风港。我的不完美日常，每一次义无反顾，都是对生命最坚定的承担。战役前线，八月，记忆中的守护。

0: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 如是我闻。
3: 有些故事一下子说不完，所以我们用了60年。我们看见一个善念能走多远，我们明白微小从来不是渺小的。

0: 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干呀帮！
2: 干呀！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我有躁郁症，我活着就是做错了就对了。
1: 没有人讲你做错事情的、啊、
2: 我们不去谁会去？没有人会去。
3: 每天醒过来还能呼吸还能动，感恩就对了。只要感恩说我们自己身体还可以出来，还可以帮助他们。
2: 假如他有心案，我就会马上好，明天就去。因为万一你错失了一个他需求的机会的话，搞不好也摇戏嘛，我一点你知道。那时候上人问我说，为什么用弥陀法？就是说肺就切了一块起来，再做18次的化疗，再18次的双标靶就好。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乐。热天除了爱拼命着刷以外，若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你若是会感觉心亢杂杂，心跳足紧的，而且搁会喘，然后身体开始足虚的，这就要避免在高温的环境哦，让上好去较阴凉的所在。然后若是搁继续无

0: 早安，我是郑嘉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依旧是会下午后雷阵雨，只不过没有昨天来的猛，主要是因为太平洋高压势力增强，水汽减少，天气逐渐恢复稳定。那么在关心台湾的天气之前，先提供给大家有关于台风的最新消息。就在昨天下午，又有一个台风生成，这是今年编号第13号，被命名为白海豚的台风，目前仍然维持一个轻度台风的等级。那么呢，它有没有可能影响台湾的天气？答案是不会，因为它现在距离台湾很遥远，大概是有5630公里，持续是以每小时20转18公里的速度朝西，在偏西北西的方向前进。那么观测这个台风有两大重点，一个是它持续的在增强当中，有可能来到中度台风甚至是强度台风的等级，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在这个周末会逐渐靠近日本东南方的海域，那么从下个星期有可能会影响到关东甚至是九州这一带的天气。所以特别提醒台湾的观众朋友，如果下个星期要前往日本旅游或洽公的话，一定要特别留意台风的这一个变数。那么反倒要关心的就是台湾今天的天气是逐渐受到了高压势力增强的影响，也就是有高压势力逐渐的往西延伸，笼罩在台湾的上空。那么今天呢，吹的是偏南风，所以要特别提醒整个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要特别留意下雨的状况。那么提到了下雨的情形，就要带大家来掌握今天的定量降水预报图。一开始有特别提醒的是，今天依旧会有下午后雷阵雨的机会，那么集中的就是在山区以及整个西半部地区，还是要特别留意中午过后热对流发展起来还是会下雨。那么今天一整天不定时的会有下局部短暂阵雨的地方是在台东以及恒春半岛，因为今天吹的环境风场是偏南风，所以呢，整个东南部地区还有南部地区算是比较算是迎风面，雨会下得比较明显，而且不定时一大早就有可能下雨。所以今天整体上来说，就要提醒大家了，高温普遍都是来到了33、35、36度，体感温度是更高的，建议大家要多喝水，做好防晒的工作。另外呢，要特别提醒整个南台湾还有中部以北西半部地区，在午后仍然会有下雨，尤其是集中在山区，雨会下得比较明显。整理了三点的气象小叮咛，也要告诉大家，今天气象署针对了全台湾有9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的警示灯号。那么黄色灯号的部分就是要提醒有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那么外出呢，要记得要携带雨具的原因就在于今天还是有部分的水汽残留，所以在整个山区还有中午过后仍然是比较容易下午后阵雨。那么目前呢，气象署是针对了恒春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因为有一些水汽还有对流发展起来，在恒春是一大早就有下雨的情形。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医药保健的话题，来看看台湾的洗肾率全球第一，现在要打造了一个肾脏银行的概念。来自于台大的研究团队现在携手生医业者，将执行的计划是肾脏银行的概念，是希望借由提取少量的肾组织，并且不断地在体外再生，在患者需要的时候植入，能够回去修复他的肾脏。
1: 台湾牺牲率全球第一，将近10万人，等待肾脏移植人数超过8000人。但如果说以后可以用自己的细胞来修复肾脏，这样的未来有可能吗？
2: 目前肾病的治疗现况，主要是除了我们熟悉的血液跟腹膜透析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肾脏移植。
1: 台大医院团队携手生医业者获选参与美国 ARPA-H 再生医学计划，目标是用少量肾组织在体外大量培养肾细胞，如果病患有需要，就利用腹腔镜或超音波将细胞注射进肾脏，促进组织修复再生，但目前疗效仍待确认。
3: 大量培养细胞呢，不论是立即的使用，可以回注到病人的体内， 或者是说，把它有机会储存下来，让它变成病人的一个细胞库。那也许现在你在肾功能相对比较差的阶段，但是还不到立即需要，例如说洗肾，或者是还可以透过一些药物去做一个减缓动作的情况下，有一定的不错的细胞。那接着等到功能也许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个介入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扩增的细胞，再去对病人做一个进一步的治疗。
4: 从一开始的起始简体，然后开始放大了100倍，变成放大阶段，之后再从放大阶段再放大100倍，变成产品化的制程的阶段。那这总共就是至少放大了10000倍。
1: 目前的技术能让极少量的肾脏简体放大至具有再生潜力的细胞球，这是一个为期3年的肾脏银行计划，或许将来有机会能够看到一个不再需要洗肾的世界。大爱新闻潘冠霖001台北报道。
0: 再来看到的是桃园市区的中山环保站，占地22坪，10多年前由热心的地主无偿提供出来。成立之初，这里没有水电厕所，为了改善环境，家住环保站附近的慈济志工赖秋梅就想了一个方法，瞬间提升了整体的方便性。来看看大家是如何配合，怎么做到的。
5: 捐给我们用，他都没有拿钱哦，只有帮他缴地价税。他公公往生了，剩婆婆，那他下一代也很花心，他就也继续说安尼好稳定。太多了，他会从这里漏出来，往滴下来。他满了，他也不会自己跑过去，他就要弄个管子，安尼好修。他就留下来的水，他洗一洗。就留到这个一个桶子，啊，桶子满了再拿去倒。后来我们捡到了这一个洗手台，可是这样弄下来也是要接管啊，那我就再给它接着这个管子。
6: 水啊，
5: 都是自己留下来的。
6: 从哪里留下来？
5: 屋顶这样子冲下来，在加压马达，好，它就收上去水塔，水塔就是上洗手间呐、啊。卫生间的时候要用
6: 水打到这个水塔，
5: 对啊，水塔跟厕所我们就这样子用躺着这样子狠狠的搬进来。我儿子说这个不用了，要丢掉了，看好好的，等会把它拿来抽。
7: 化费为宝，藏在每个小角落，处处用心，处处巧思，让22坪大的小空间原本没有半滴水得以正常运作，背后更有无私的爱心接地。
5: 要刚好是五金行，要什么就有什么，需要什么我就回家拿，就用这个哈、当排水口。如果环保站找不到东西，我说我回家拿。
6: 环保站虽然很小，可是我们之前很客烂，没有水，又没有厕所。现在我们的师姐，我们的干事弄到有水的，也有厕所，所以现在我们比较方便。
8: 大嫂，我爱通，好吗？请
5: 好在有我们的环保干事邱美师姐，她的脑筋急转弯，常常动得很快。如果我们说缺什么，她就动脑筋想办法，想尽办法。
9: 都做方便，安尼存下就有啊。不过做本上，这本是好技巧，扣4-5趟，后壁搁2趟。
10: 这是的主机也饱嘞。
7: 大爱新闻正式美之工李年木桃园报道。
0: 慈济60/11月无量义法水送要前进台北大巨蛋，而在中区演艺团队最近也是紧锣密鼓在清水静思堂彩排，每个人手中的莲花灯常常因为动作的关系会碰到，导致脱落毁损。台中志工杨妈举发现了这个状况之后，就准备了热熔胶等工具，在现场设置了一个维修站。
11: 演绎动作精准利落，高举手中的莲花灯如闪耀的星光点点，但过程中莲花灯可能会因为碰撞坏掉。
12: 你去啊，师傅，你去，那个白胶 放着。
11: 最常见的就是灯座脱落，但演绎过程中怎么办？
12: 那只花心如果变得比较短，很容易掉。把我的联络灯把它拆开，拆开它的结构，看看它长得什么样。
11: 他准备了热熔枪，在会场旁设置维修站，他自己也入金藏，一到中场休息，立刻变成莲花灯的维修师。
13: 本来可能用放在这边，然后它的花就会掉下来。
11: 连这种高难度的天女散花也能处理。
14: 你在那里变了呢？
12: 来两个去耶，这个吸脉出来了，你那个帮我按住哦，你也不会哦。
14: 干温了，
11: 每场都大排长龙，但杨妈允动作超快，十几秒就维修好一个莲花灯，让彩排顺利进行。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庄志雄台中报道。
0: 慈济大家庭，每个人进来的因缘都不同。认识在高雄的慈济志工周玉立师兄，他分享真正走进慈济是因为父亲从生病到往生，一路看到社区的师兄师姐们真诚的关怀以及陪伴，才让他决定真正加入慈济这一个团体。而这几年他的家族陆续有很多亲友受证成为慈济志工，其中一位劝了他有十年之久，那就是他的小阿姨，也就是花莲静思精舍的德英师父。
15: 殷师傅就是以前的小阿姨，有接触慈济，那她常会笑我们说，那个我们家两个孩子，只要妈妈一句话，我们两个就立正站好站在那边。
16: 我们差三岁而已，她都会吃醋啊。她说都说爸爸对我比较好啊。
17: 这个都是他的，
18: 基本上是佛教的书都是殷师傅的。
19: 静思精舍德英法师出家后，把佛学漫画书都送到姐姐家，
20: 这都看两三遍以上啊，
18: 然后一直到大学啊，大学才稍微一些些，然后是最近才在懂他这个意思。
17: 我说你不是课业很重的吗？那你为什么还有时间看？
20: 就要不然我怎么过那个课业很重的时间？
19: 之前当补教老师的殷师傅，家人一一被他拉进慈济，唯独家中的年轻人，
15: 殷师傅劝了我大概快十年，我从大学他就一直推我要进来，就是我就是没有，
17: 对，
15: 一直要到爸爸中风了，社区的师姑师伯有提供我们，不论是辅具治疗还是关怀上，让我跟妈妈在措手不及的生活，真的是让我们有一盏明灯。
19: 爸爸离世后，周玉立决定用行动回馈，也承接父亲承担的功能。
15: 我很小就一直在碰电脑，所以我们对电脑很熟，所以那时候爸爸才会那个要约我跟弟弟一起来帮忙用音控
21: 测试麦克风测试123123
15: 音控。第一个，你所有的整个节目你一定要知道流程，哎，我几分几秒要播什么音乐，你等于整个活动你都要了解。
19: 他很懂得时下年轻人接触佛教团体的心境，
15: 他只觉得又是你们慈济宗教事。我是觉得音控跟人文真善美是最可以了解慈济，也可以最容易接引年轻人进来的，有了解你才不会排斥，不会排斥要引入门才会比较容易。对年轻人来讲真的是盲目的忙跟忙碌的忙，所以一定要跟人家接触你才有温度，你在这个社会上忙起来你才不会说心里没有一个依据啊。
19: 有着冲劲，现在他急起直追，接引更多新世代走入慈济大家庭。大爱新闻李嘉欣、林道明、王昭忠，高雄报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18年，来看到在2018年，当时辽国水坝崩塌，慈济也启动了勘灾关怀行动。

0: 再来关心加萨走廊的难民营，慈济与土耳其满纳海国际学校以及台北清真大寺携手共善，提供难民营食物。其中一位年轻的单亲妈妈，她的丈夫生死未卜，她一个人照顾小孩，处境堪怜。
1: 13岁的少年拿着麻布袋在营区收集废纸片，来回取水，他才能生火煮东西给妈妈和弟弟妹妹们吃。33岁的妮达，2年前饥荒时，丈夫外出帮全家人找食物，从此失踪，生死未卜。妮达带着5个孩子搬了6、7次住处，最后落脚难民营。在营区领取的食物，这一带适合有小孩的家庭。
2: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上佛菩萨及上女贤沙弥信女，问讯，再问讯，沙弥信，向德林师父行问讯礼，问讯。请坐。
1: 敬爱的上人，还有我们大义王白义大师，还有各自业体的主管，以及线上的菩萨们，还有我们的现场的菩萨们，大家早。你们来到净舍的话，觉得热不热啊？因为哈，净舍哦，没有吹冷气嘛。哦，那现在呢，以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哦，其实在外面说真的是非常的热。那回你们像在家或许吹冷气，那回到净舍没吹，可能就感觉很热。所以其实我们最近这几天哦，大家遇到就说好热，今年的夏天怎么这么热啊？那真的是很热哦。那不过听说哦，这一年会比一年还要更热。那这个就是气候变迁 的那个感觉。其实现在这样的气候变迁它的威力哦，已经在全面重创于欧洲。如果我们每天都有看我们大爱新闻的话，你就可以看到现在国际间哦，说真的，因为这个气候变迁已经影响到很多个国家了，其实未来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的那个粮食的这个危机哦。那其实今年哦，以西欧来讲，今年那个也创下历史上哦，他们最热的六月份。那不止爆发很多的野火啊，哦，那包括我们那个它也会重创我们的农业部分。光是欧盟这个国家。英国它的谷物产值损失多少呢？就突破了新台币775亿了。那这个说真的是相当的多哦。那除了粮食的危机，包括这个干旱的，也是包括希腊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其实下面民众呢，开始也在慢慢的改变他们的生活作息哦。那这个气候变迁呢，它引起的。就是一定四大不调，四大不调，地水火风啊，就是在现阶段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同时的一起。好，那我们看到委内瑞拉，我们都知道委内瑞拉它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了，可是呢，又受到这样一个这么重大的一个地震的影响，包括菲律宾。包括秘鲁的连续的这样子紧接而来的这样的一个地震，尤其是在委内瑞拉，它从6月24号到现在，那其实它这次的地震有两次，那前面这一次呢有 7.2， 那第二次呢规模到 7.5， 那直到7月24号为主，他已经公布了5546人死亡了，那16740人受伤，29916人失踪。你看这个算是蛮严重的。那不过呢，还好哈，虽然当地是很贫穷，那包括我们慈济人也很少。那目前就我们就那边就只有冉云他们夫妻，他们同修两位，那两位要面临到这样的这么大型的一个灾难，他们的发放哦，那说真的，但是呢，秉持慈济人的这份的精神哦，虽然人力少，但是看到这些苦难的众生，他们还是要及时的要去做哦。那我们先看看这一个这个画面呢。 这则新闻我们先看一下，看他们是在这样的困难的环境之下，他们还是秉持慈济的精神啊，还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发放。
2: 慈济在当地也展开了第一梯次的物资发放行动，选定重灾区靠海的城市拉瓜伊拉，由当地第一颗慈济种子吴冉云师姐承担。
3: 六月下旬，委内瑞拉双强震，死亡人数破4700人。灾难过后进入重建期，数以万计的灾民需要食物以及医疗资源。慈济提供生活用品和饮用水，缓解灾民物资缺乏的燃眉之急。
4: Yo soy representante por la Fundación Budista Suti en Venezuela. Nosotros traemos artículos para usuario diario.
3: 重灾区拉瓜伊拉是一座靠海的城市，距离首都卡拉卡斯30公里。委内瑞拉第一颗种子慈济志工吴冉云开车到灾区，来回车程3个小时，在当地区长协助下，场地志工一次到位，结合唱国歌、手语、祈祷的发放模式来抚慰居民的身心灵。
4: Lo que quiere colaborar ustedes y para que nosotros con esa plata ayudamos a otro sitio de la huella. ¿Quién quiere adornar?
5: Todos.
4: Bueno, entonces, voluntaria, vamos.
3: 186户家庭依据人数需求领取不同数量的生活包，期盼给予重建的支持力量。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吴冉云委内瑞拉报道。
1: 所以你看他这样人少少的，他是所以真的这是要人间菩萨招生，所以在这个发放的过程他还是不忘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水啊，水大不调呢，在中南美洲。中南美洲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还有孟加拉，还有包括巴西、智利这些，你看，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洪水，那包括下起大雨，让这个土石流这样子冲破了这样的，破坏了这些的家，所以你看这样的大自然，这样的一个威力是真的是很大。那还有包括的火大不调啊。那我们看到欧洲的野火，法国、西班牙还有希腊，这些也是其那个野火也是很多哦。那包括法国跟西班牙这两个国家就好，这已经是欧洲有史以来他们撤离最多的人，这两个国家合起来就是欧洲有史以来撤最多的人，30万人哦。那这个西班牙呢，它稍微的面积是比去年比例加5倍，那法国呢稍微的面积是比去年增加3倍，所以看看我们这个呢这个地球，他说到这样子的野火这样的烧起，其实对整个地球来讲，说真的破坏很大包括风大不调啊，风大不调，你看智利还有包括巴西这样狂风暴雨。那这样子也是造成这样子的土石流，多少的房子都被这样水的话淹没了。那包括我们最近这几个台风啊，我们像八位台风哦，这个它已经过了，还好我们台湾平安。但是后续的这样的一个红霞台风，我们虽然台风也闪过了，可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在道路上也造成那风力真的是很强哦。
6: 7月以来第三个也是今年以来最强的登陆大陆的台风叫做红霞，日前它横扫了中国大陆的广东还有华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灾情。广东呢有大范围的淹水跟停电，甚至有路树倒塌、铁皮屋也垮塌的状况，还有一个婴儿的女孩在婴儿床上整个崩溃，被吹到了马路上，所幸这个孩子最后

0: 还好女童站起来后还能自己跑回去。由于风力太强，餐厅户外的桌椅也全被吹跑。
1: 天哪，还没出停车口就看到那么大的风，那么大的雨，怎么走啊？
0: 台风红霞横扫中国大陆广东省，强风暴雨，建筑外墙犹如骨牌整面吹倒，夜市一整片铁皮棚全部垮塌，建筑工地高处工人紧抱梁柱不放，
2: 一定要报警了啊！不要动，千万不敢动，坚持住，我想办法救你过来。
0: 高楼大厦窗户全部掀飞，室内一片狼藉，
3: 还在刮，还在刮，我天哪！
0: 随着红霞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但气象部门警告，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将为江西、湖南、福建等地带来持续强降雨，民众仍不能掉以轻心。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4: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狂风暴雨，我们是不是对天地要有那个敬畏的心？还好在台湾呢，上人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要戒慎虔诚，我们要好好的做好这个防台的准备哦。所以包括这一次八威台风，我们也是觉得是大家都听到这个名词就好像就威力就很大，其实大家心里面都还蛮惶恐的，所以在这次上呢一直提醒我们要戒慎虔诚。还好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有听话，都想先做好这样一个防台的准备，那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啊，因为我们人人敬畏天地，我们人人能够戒慎虔诚，所以呢它这个风向奇怪，不可思议的就转向了。我想这个可能大家都心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哦。但是天灾可怕，但是呢人祸更可怕，人祸了战争还有暴动，那包括美伊的战争到现在也还没停，包括伊朗跟以色列这些，那还有包括奈及利亚，他这样子的这已经面临了这样的一个饥馑，这样饥饿的，然后最重要的又是那个苏丹，这个苏丹从2023年的4月15号起，苏丹他们的内战截至于2025年的2月，冲突导致多少人23000名平民死亡，然后也超过5万名的平民受伤，超过885万人流离失所，和350万人成为难民。而这中间最可怕的就是怎样？这些平民兵啊，那奸杀妇女，那这些妇女有的妈妈知道了，要阻止，结果这些妈妈就眼睛就被这名平民兵就把眼睛挖出来。所以说他真的看到这种战争真的是可怕，然后看到这么多的流离失所的这些的难民，我们觉得说真的这一切一切都是什么？我们人啊，人的心，人心所造作的，所以才会造成气世间的灾难及人世间的悲苦。那有人应该就会问说，什么叫做气世间？什么叫做人世间？然后气世间的话，所指的就是物与物质的层面哦。那包含无情的，这是属于气世间，是属于无情的哦。包括我们的山川、大地、植物及矿物，这些是属于气世间哦。那世间呢，就是有情世间，只有情的，包括我们的人，还有所有的众生哦。那如果说以佛教来讲，包括涵盖在六道轮回中的一切众生哦。那我们说，一切唯心造，我们心啊，我们心的那个力量啊，无形的这份的力量哦。我们会造成气世间，还有包括人世间呢，是怎样的变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取决于在我们的心是如何的去造作。我们要相信佛陀所说的法哦，那同时呢，我们必须要以虔诚诚恳的心呢，要依教奉行。我们说心能造一切的法，那成就一切的相，那。想到这个就是心，所以心是因， 因

0: 就是我们心，这个心啊，我们起心动念，我们起了这样的一个因，我们这样的一个造作，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相，哦，那就是一个果，所以相是一个果。那上人常跟我们讲说，哦，我们啊，要时时多用心，这念心既然这么重要，我们日常就是要平常就要把我们这一念心好好的守护好，哦，不要让我们这个心呢起了烦恼或困扰，污染了我们清净的心。因为有时候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内心我们会不安，我们会不安，我们也会因此而起了这样的一个烦恼，反而有时候就起了这个无明 而去造作了不该做的事情，哦，所以这念心是非常的重要。那佛陀也有跟我们讲说，人人本具佛性，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再回归我们这个本性，我们这个佛性呢？修行的前提呀，就是清净心的道场。其实我们的心就是修行的道场，哦，那我们说我们就是时时刻刻呢，我们也要起忏悔的心，所谓忏悔即清净，就像扫地一样，我们也是要把这些的树叶这些的垃圾要扫，扫之后才会变成干净，哦，那我们的心也是一样，我们要把我们内心的这些的垃圾要清扫干净，我们才能够腾出这个空间，哦，才能够容纳庄严充满微妙真实道理的，哦，才能够入心。那我们知道，哦，上人在讲法华经，其实法华经它有分三部，那一个是法华经，一个是无量义经，然后观普贤菩萨品，那这一个，哦，就是一个类似一个修行的一个架构，我们从底层到一楼到二楼到最上面的顶级，这个就是法华经。那法华经呢，它就是一个很圆满，它是统摄一切，开辟深远的究竟真理，到了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境界，哦，所以他再来上来要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深奥开阔的道理呢，要摄受合一成就菩萨道，就是要把这个精华说到于无量义经，所以无量义经就是法华经的精髓。那上人就是要我们能够去行这样的一个法华经的精髓，哦，它的核心就是微妙，就是法华经含，因为无量义经它有含藏无量义经的义理，还有包括我们修心的一个方法。那观普贤经就是要忏悔，它在等于是地基，就是要引导我们忏悔清净我们的身心。我们还记得早之前的那个经藏演义之前，啊，我们不是也那个慈悲三昧水忏吗，啊，那就是要先让我们了解这个，就是，先去忏悔，忏悔清净之后呢，后续呢我们呢很多的这个无量义经的演绎，还有包括我们的法学的演绎，哦，那无量义经的修心之道呢，就是要我们能够转世成智，哦，上人一直在跟我们讲要转世成智，因为我们，哦，我们的凡夫，啊，我们的心，啊，我们的思想，还有包括我们的意识，我们就受到无明的染着，我们都是已经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思想还有我们的意识都已经是在欲望的这一个的周围的境界里面。那包括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啊，这五毒啊，同样的也是如果在这个欲望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的它的周围的境界，其实我们就会不断的去造这样的一个烦恼的业，那这个才会使我们的世间这样的混乱，哦，那佛陀也跟我们讲说，那我们要如何才能够收回我们这些散漫在外面的思想心意识呢？这就是要有方法了，所以常常跟大家说转世成智。我们一般都说知识，我们都知道，只是认识而已，知道跟认识呢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只是知道这表面的表象，但是呢它里面深含的这一些的道理还有无常的变化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不真，是只是幻化。那我相信其实有很多人都会在讲说 也在问我们啊，我们每次向我们静坐盘坐在这边，你的心、你的思想、你的意识，你是不是有什么有在专心的听？还是你的心、你的思想、你的意识已经跑到哪里？或许你可能会想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其实这些都是虚幻的。我是不晓得你们现在的心是跑到哪里了哦，这个唯有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哦。所以呢，我们说明明想要让我们的心专呢，但是呢，坐下来，我们也想要说像活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希望能够静极清晨，自玄虚默。但是呢，我们这个心灵哦，也是希望能够到那种清净，无相无所着。我明明想要能够这样子，可是呢，没办法，不晓得坐下去，我的一个心就不晓得跑到哪里了哦。佛陀就向我们解释，不用想那么多了，我们要面对现实。虽然我们面对的现实种种的形象还是无常，我们如果能够全都不去了解它其中这样所的含义，它的意义啊，它的道理，种种的形象啊是无常的，我们如果能够全都去了解，我们就不会执着于这个内在的那个内心的幻化跟形象，也不会去执着现实摆现在眼前的东西。我们可能都会去分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不好，这个是我要，这是我不要，我们可能就不会就去起心动念了。所以我们也不会需要去为这个外面境界所执着，这就是要让我们的身心，我们就能够去了解这个道理。那所以那个我们也凡夫跟菩萨的境界就是不一样，我们的心的凡夫的心呢，我们还是散漫懒惰，那我们也通常我们也执着于在这个眼前的这一页的无常跟变化，但是我们的知见我们也只是停留在我知道我有人认识了，我知道我有见识了，但是呢你就不会再去深一步的去了解他这个背后的了解。但是佛菩萨的心境就是不一样了，佛菩萨的心境它是清净无染的，它是到了那种静极清晨，是无相跟无所着哦。那知见呢，我们就具备，上人也曾跟我们讲，知见要就是要具备我们的分别智，我们要明辨是非，跟还要我们要有平等慧，甚至蠢动寒灵皆是平等。这个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听上人开示，上人也就时时的会跟我们讲说我们要有这样的要有这样明辨是非的智慧，还要平等的这个智慧。所以在无量义经里面还有这样子有一段的就是善灭思想心意识，要把这些善灭思想心意识转成清净无染的智慧。但是有些人就会直接看到这个善灭善灭不是把我们的消灭我们的心智而是就是要将我们散落在外的原沉浸的思想心念与意识，我们要把它转过来。这个转过来我们不就是不去执着于这个内外幻化无常的这些的现实的这个知识，而是我们要去通达真实道理清净无染的智，就是要把它转过来，就是转为就是我们的智慧那我们也是在这边的话，我们何其的有福我们能够得闻佛法，我们又能够跟随大明师，我们每天我们都是有像我们早上呢也有熏法香，还有包括我们每天也都会能够听到上人对我们的开示，所以我们可以是说我们都每天都能够得遇到这佛法，我们能够了解这个人世间这些的一个道理，那我们可以就是可以去控制我们自己的，好好的把持住我们自己的心念，还有包括我们的思维我们这都是要有正知正见这样的一个正思维那这样我们不但对于人世间我们是有利益有 帮助的，才不会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心跟我们的思想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意识了，我们偏差了，那我们就是会对于气世间还有包括我们人世间，我们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灾难。那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的闻法精进。那今天职工早会就到这边，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我们花莲罗副院长。
1: 感恩师父的教诲，那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还有各位好朋友大家好。今天花莲慈济医院想跟大家一起谈便秘这个议题。那我们讲了这么多次以后团队开始把便秘的重点怎么预防弄成四个字，叫水千动敦。那水下礼拜营养师会再跟大家分享怎么喝水，在这么热的天气会有人来跟你们讲怎么喝水。那纤维大概几个礼拜前都已经跟大家讲完了，那再来就是要一点点的每天要动，那你的肠子才会动。那我们今天要集中讲蹲这件事，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应该去蹲厕所，然后要用什么姿势来蹲。好，所以我们就往下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有时候早上起来没有想要上厕所，可是当你喝点热饮，不管是咖啡还是一碗热温开水，或者吃点东西，你马上就会想要上厕所。那并不是你吃下去的东西马上要排掉了，而是当东西吞下去，胃就会被撑开，胃撑开它就身体就有一个机制，它会启动跟本来在大肠里头的便便说，底下的我们有新的东西要来了，你应该走了，所以就会有那种想要上厕所的感觉。那医学上有个很专有的名词叫胃结肠反射，那不是要来跟大家讲医学，是想跟大家讲说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身体的这个生理机制做什么呢？既然你只要早餐或喝咖啡以后就会想上厕所，很多我们的老师或者我们都这样教病人，你早餐或咖啡以后应该去马桶上面蹲个5到10分钟，利用刚刚那种感觉训练你的身体上厕所，蹲到5到10分钟。先说一下，记得不要拿手机进去，拿手机进去你就会自然的蹲半小时或更久，那你就会痔疮。那为什么我们常常跟人家说你不要一直忍着便便呢？我们刚刚不是说吗，当便便跑到直肠的时候，我们被直肠被扩张的时候，经过身体的那个神经系统，它就会跟大脑说我现在要去大便，去大大。那结果如果大脑一直不理他，那会怎么样？他只好在那里待着，那待更久会累积更多便便。第二个坏处，还有一个坏处就是他水分会被吸收更多，所以就更硬。那更硬更多以后，痔疮、瘘管什么就会越发作，所以越不能，以后就越没有大大。这就像你的小朋友跟你说，有事跟你说，爸爸我有一件什么事要跟你讲，然后你都不理他，久了那件事情没有解决，只会变成更大的事情。那便便也是一样，所以一定不要养成忍便便的习惯，要想上就去上，这是人体的自然反应。我一次没有关系，常常这样子我就确定你一定会便秘。所以根据刚刚说的，我们今天想分享的第一个重点，排了一个叫每日排便小计划。第一个规律吃三餐，尤其要吃早餐，因为它会启动你的一个便便。那有人说我早餐我一打三，他意思说他有三个小孩，他又要上班，那怎么办？那你就要找三餐里有哪一餐你是可以这样做的， 你一定要想办法对自己好，你不能只奉献。再来喝水要喝到够，大概是30cc 到 40cc 的水每公斤每天。那纤维就按照前几周讲的，每天要走路，你的身体动了，你的肠子才会动，你的肠子动了，它才会蠕动，这很简单。那早餐后饭后呢，大概要安排5到10分钟上厕所，你不要把自己弄得匆匆忙忙啊，闹钟按掉然后冲起来随便刷牙随便吃东西，或甚至不吃然后就赶去上班，你一定要给自己5到10分钟上厕所。有便秘就要去，不要忍，忍久了以后你就会便秘了，以后你就会便秘了。但是如果你的便便是含有血，体重有减轻，会有严重的腹泻呕吐或突然间发生的，那干嘛赶快去看医生，那些可能有其他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大概模仿这个，然后发展出来自己的便便小计划。每天吃得下然后排得掉，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另外有一个小小的技巧，您看荧幕上有两张图，刚刚是便便的时间，现在是便便的姿势。您看好左边那一个正襟危坐的，你没发现他那个便便的脚啊是比较弯曲的。另外一张，当你把身体稍微往前倾，然后把脚抬起来，大概膝盖要抬得比髋骨高，你会发现那底下的一张图，便便的那个角度就变得比较直。一根水管如果弯曲很厉害的时候，容不容易水分通过？不容易。但是如果比较直的时候，水分就容易通过。我们的便便也是一样，没有让大家一定要去蹲，你现在要蹲蹲式马桶还不见得找得到。但是这种坐式，你这种坐的马桶呢，你可以在底下垫一个脚，垫一个板凳，把脚垫高，那就有这个好处，就有这个好处。所以大概今天花莲慈济医院用了快10分钟，想跟大家分享了两件事。一个小习惯就是你最好的时间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然后早餐后大概半小时到2个小时要有个时间5到10分钟给自己上厕所，然后有便意就要去，不要忍。那姿势呢，就身体稍微往前倾，那在底下垫个5到10公分，对不起，应该垫个大概10到20公分的椅子，然后去坐马桶，大概坐多久？5到10分钟，如果没有就起来，就不要再蹲了。那记得不要把手机带进去，手机带进去你就会蹲很久，那边压力很大，久了你就会痔疮，你会瘘管，会有其他问题跑出来。那祝大家都吃得下排得出，那每天很通畅，身体健康，恭祝上人华帝安康，恭请师父开示，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0: 我们感恩罗副院长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些的妙法。那其实我们说这有问题了就找医生，医生的话自然给我们的方法。但是有时候我们人有的遇到心病啊，有时候心病的话我们也是要法要来医治。所以我们今天很感恩那个罗副院长带给我们这些的方式，因为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很感恩今天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因缘，那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接下来我们再请大林慈院的林护院长。
2: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在大林来介绍在智慧医疗方面的一些发展。那都知道大林不断在发展智慧医疗的地方的时候，在这个 AI 的时代，其实大家的手机自己的工具是越来越多，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在医院里面还是要尽力帮助我们的同仁能够在工作之余能够 花最少的时间，那做这些很繁琐的事物，能够更让大家更能够努力于照顾病人，而不是花太多时间在琐事上。那在之前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我们不断把它串联，那串联之后就建立了一个叫做大林的 AI 语音记录平台。那这个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困难的，但是我们做到几件事，我们做到了语音的辨识，那这个时候已经包含了国语、英语、台语、即时，甚至混杂在一起，我们都已经可以做到辨识了。那也做到了即时录音，也可以做到即时录音即时翻译，好，也做到逐字稿可以播放，好，所以你有一个稿子我们也可以播放，好，那当然 AI 的内容就可以马上做整理。那这个 AI 的内容整理就范围相当的大，包含了主治医师的查房、护理的查房，甚至有时候你在看资料的时候，可能在病人茫茫大海当中，可能1000个病人里面，你要抓到有问题的病人，甚至帮你做好整理，其实是相当重要的。那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里面，可以看到有电脑、有平板、有看到座机、有看到手机，其实我们现在的发展是所有的系统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过去的痛点是怎么样，当开了一个会或者是做了一个语音记录之后，你要不断的听，听完之后要打，好，所以花一个小时的会议可能要花2-3个小时才能够把文字稿给处理好，好，那这里面的话你要找到重点还真难。但还有一个很大的痛点，就是我们录了一段影片之后，我要帮他配上字幕，其实还真难哦，因为他不仅是要语音辨识，还要在对的时间把字幕配上去。那这个好，可以看到右手边的地方，我们不仅是语音辨识，也可以逐字稿播放了，甚至把内容也帮你整理好了，甚至你录了一段影片本来没文字稿，我们现在立刻可以帮你做文字稿，甚至配在荧幕里面、影片里面，甚至可以做到双语，好，录了中文之后的国语，我们所说的中文讲完了之后，我立刻可以把它变成英语的文字稿。那现在是坐在哪里呢？其实电脑可以做，大家都希望用手机，因为行动化的关系，所以我们已经做到了语音，把他的录音档丢上去，他可以变成文字稿，甚至现在在讲话的时候他就变成文字。另外一个是可以把它变成重点，甚至可以教他某些特殊的字句，他翻译是错的，你可以立刻一段一段帮他翻，翻了之后他就记忆起来。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可以做 AI 汇总，那右手边最右手边的那个画面可以发现，它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格式，包含结构化的 CSV， 也包含的荧幕配音，好，跟给予时间戳记，再加上翻译的东西 SRT， 甚至多语，甚至可以把某些特殊人物的音档录音之后，所以在会议里面它就自动会标示这是谁讲的，好。那这样的画面其实有各种不同的运用，包含了会议记录，包含了训练的资料、演讲的内容，包含了 影片的荧幕制作，包含了访谈的记录的整理，包含了活动，这些摘要的整理，录音整理，所以其实这个是减少我们很多时间，因为常常在事后在分析事情的时候花了太多时间，但是所有东西 AI 还是要跟大家讲，所有事情都要经过人的确认，所以绝对不可以因为 AI 来得太方便，随时一键就出去了。那使用呢怎么样呢？因为在大林有手机的 apps，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在手机 apps 找到这个功能。那这个 apps 现在使用状是怎么样呢？其实每天大概最近这个月我们可以看到使用率，一直到21号的时候达到1500个人次使用，甚至每天大概 有几十份的语音档上传，所以其实在医院里面的话使用率是相当的高。那我们其实这一点功能其实并不是一次产生的，这个是不断的累积能力所造成的结果。那我也希望说在 AI 的环境，一个 好的 AI 其实可以帮我们很多事，一个 AI Center 我们的AI 工程师可以带来100个人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减少很多工时。那这是大林今天的报告，以上跟大家分享。
0: 我们感恩林副院长的分享哦。其实现在真的就是 AI 的时代哦。那其实 AI 说真的带来很多的便利，但是就像刚才所说的，到最后呢 AI 产生出来的，我们还是要经过人再次的去核对，还要再去确认哦，这样比较好。那我们很感恩那个林副院长哦。接下来我们再请台北慈院的林植培主任。
3: 敬爱的上人、敬谢师父、各位军长及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台北慈济医院检验科林植培主任。今天我就报告题目是台北慈济医院的检验与病理双专科同时获得 CP 国际认证这个题目。我们台北慈济医院在2026年4月20日接受 CAP 国际认证实地查核，经过确实改善之后呢，检验与病理双专科近日正式同时荣获 CAP 国际认证。CAP 认证呢，这被认为是国际的一个黄金标准，而且本院在既有的 ISO 15189的基础上面呢，进一步病理跟检验的服务提升到 CAP 的国际标准。因为我本身就是 CAP 国际认证的委员，所以院长指示我说来筹备这个 CAP 认证。那我们这两科 CAP 检验科跟病理科呢，我们筹备了两年了。筹备两年，然后逐项检视这个 CP 条文，修订这个流程，以及完成我们的训练教育。我们按照 CP 的标准呢，来持续优化我们的空间啊，还有呢我们的仪器设备啊，我们的管理的安全管理，甚至我们的物品的那个储存。举个例子，譬如说 CP 有规定，我们那个走道上的那个物品摆放是不能突出这个走道上面的。非常严谨。CP 派出8位国际顶尖的专家，各层不同范畴都有哈，来执行这次认证。在4月20日上午8:45呢，那国际认证委员就到达本院了。那我们本院热烈欢迎这 CP 国际委员呢来莅临指导。那院长致辞呢，欢迎这些感谢 CP 委员呢莅临呢查核，而且呢院长也是介绍我们的主要陪评人，这个 CP 的主评 Dr. 惠，他就介绍这个他们的团队以及他们的分工。首先呢，这是由检验科跟病理科的做简报啊，解开这个认证的序幕。我们这个实地查核呢，是从9:00到下午4:00的哈。那委员们呢，都是逐项检视那个 CP 的条文的要求，以及呢他实际的作业啊是否一致。那首先呢，就是耶鲁大学的医学院病理部主任呢，他是 Dr. 徐敏副教授来查核这个科准工作的平和。同时之后呢，他就查我们的实验室的那个通则的专业条文。另外呢，就是这个肯塔基大学医学院这个分子诊断与 HLA 实验室主任呢，Susan呢，他查我们的组织伤容的专业条文。他们两位共同查我们的流体分析的专业条文。另外是宾州州立大学西赫这医学中心的荣誉教授呢，William 呢，他是查核我们的生化专业条文。 奥克拉荷马的血液这这个这机构的医学主任呢 ，Jun， 他就查我们血库的专业条文。那他这 Jun 是特别对我们医院的血库呢特别满意。他不管私底下还有说这个公开，他都跟我讲说：“哎，我对你们太满意了，以后我要捐血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医院来捐啊，对我们医院非常有信心。”另外是克拉夫大学医院的临床病理科主任，他查我们那个 Lisa 查我们的微生物的专业条文，另外是这个伊利诺大型的检验自动化的管理专家呢，那个 Dabra 呢，他是查我们血液跟镜检的专业条文。CAP 终身成就奖得主 Dr. Hui 呢，他是查病理科的那个 Lab Journal 哈，这个实验室的通则的专业条文。而西雅图儿童医院的前病理部主任呢，那个 Joe， 他是查外科病理跟细胞病理专业条文。而病理科的主评 Dr. Hui 跟检验科主评呢 Dr. 许呢，这到我们机房查我们的机训的那个专业条文。在四点半呢，就是举行我们的这个总结会议了，来评审来说明那个查结果。适逢上人的诞辰呢，赵院长呢就致赠那个委员那个寿桃跟这个奇迹树脂，向那个 CP 的委员呢分享我们奇迹的人文的精神。那委员们呢就非常欣慰的接受了这份有意义的祝福了哈。我们因为这个 CAP 的实地检查呢就圆满完成了，所以团组我们团体大合照，非常高兴。而且呢，院长带领我们在这个佛陀问病图下面呢，我们做一个纪念的照相。院长非常感恩 CAP 委员呢，就是生老啊，亲自来送行啊。我们呢就跟委员呢就是辛苦啦，感谢你们来给我们指导这样。在检验科跟病理科呢，在就完成这个确实矫正之后呢 ，CP 正式发给我们电子的认证证书，而且在检验科在后续正式收到 CP 的认证的纸本的那个证书。病理科后续也收到这个 CP 认证证书。因为我们这是在我们其实系统的是第一次就获得 CP 认证嘛，所以我们把整个这个认证的那个过程整理成日志的方式啊，向各次元分享本次 CP 认证的经验。CP 认证呢为我们台北慈云呢注入三项的那个核心的量能啊，第一个就是 CP 认证呢提升了本院检验跟病理的服务的国际公信力，有助于我们未来发展这个临床试验跟新药的研究的机会。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台北慈院那个检验跟病理团队呢，以高于医院评鉴的标准呢，来持续来维持我们 CP 认证的水准，来强化我们检验跟病理的品质，以及提升我们医学中心的治理量能。第三呢，我们本院这个病理检验呢，就荣获 CP 认证之后呢，我们会建立这个国际的检验的医学的品牌啊，而且提升了我们的民众与那个国际医疗的信任。在荣耀跟使命方面的话，台北奇迹医学中心呢取得 CAP 的国际认证呢，是一项呢重要的国际品质里程碑。我们今后呢会秉持专业、严谨跟谦逊的那个精神，持续维持 CAP 国际认证标准，为世界检验医学同步前进，来同时守护每一位病人的生命跟健康的最高的承诺。我们真的非常感恩我们赵院长的带领跟支持啊，他凝聚了我们检验跟病理的团队，共同完成了这个台北奇迹医院的 CP 认证的使命。以上好消息呢，跟各我们奇迹的家人分享，感恩大家。
0: 我们很感恩林主任哈，的确是带来好消息哦。不过看到你们这样子在被审核的过程当中哈，一关又一关，一关又一关哦。说真的，可以想象大家那段时间是怎么样的花很多的精神还有体力在做这些的准备，今天才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哦。那很感恩哈，我们慈院的所有的医护人员，也感恩林主任你们大家这样子的用心感恩。接下来我们再请台中慈院的北江医师。
4: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人，大家早。我是台中慈院大肠直肠科林北江医师，今天很高兴呢，能借由分享一个个案，来让大家知道我们要怎么准备我们人生的最后一个礼物。大家都有收到礼物的经验，但一个礼物对我们来说到底珍不珍贵，往往不是在于它的金钱价值，而是在于我们可不可以感受到送礼的人的那一份心意。今天我想要教大家我们要怎么准备我们人生的最后一个礼物，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礼物送给我们最亲爱的人。上个月啊，我遇到了一个94岁的个案，她是一个94岁的婆婆，一个94岁的身体啊，已经开始慢慢退化了。她的儿子啊，告诉我说，婆婆这几个月退化得非常严重，本来啊，活动没有问题的，但最近这几个月啊，变得常常是坐着或是都躺着都不动，体重啊也消瘦非常多，到医院的时候啊只剩下30公斤而已。另外啊，他的日常生活啊甚至智力的衰退都已经有一些痴呆的现象发生了。那这一次会把婆婆送来医院呢，是因为发现婆婆在解便的时候啊发现流血了，所以他们很紧急的把她送来。在我们的医院检查之后，发现婆婆的直肠长了一个恶性肿瘤，而且这个肿瘤啊已经快要塞住了。塞住的肿瘤，以现在的医疗来说，我们是可以用手术的方式把它做一个处理的。我们看过了婆婆的片子之后，我们觉得，事实上这个手术可以用微创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虽然说是一个大手术，但是我们可以用微创的方式来做处理，而减少到手术的风险。但是90几岁的年纪，他的心脏、他的肺脏、他的营养，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他去承受过这一个这么大的难关呢？对家属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根据我们临床的研究，一个80岁以上的人如果接受一个腹部的手术，如果这个手术啊是一个计划性的手术，他30天死亡的机会大概是 5% 到 15%。 那如果是像这样算是一个比较紧急的手术，他30天啊死亡的机会高达 20% 甚至高达 40%。 哇，这几乎快要接近宝贝的这种几率了，死亡的机会非常高耶。所以在动手术之前，我再问了一次他儿子，万一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或是在这个恢复当中发生了什么意外，那些插管、电极甚至体外按压这些动作、这些急救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做啊？本来这些问题应该问病人会最清楚，但是一个90岁的婆婆又已经有一点失智了，这个问题问她可能没有办法得到最正确的答案，所以问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啊，用很坚定的眼神告诉我，我什么都要做，我要救到底。从她的眼神我感受到强大的压力，从她的眼神我也感受到她自己面临比我更大的压力。运气很好，皆由我们医疗团队细心的照顾，94岁的婆婆顺利过了这一关，平安出院。但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不是94岁婆婆平安顺利出院，我们想要探讨的是，当我们遇到我们的挚爱，面临到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决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往往在面临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天平是会倾斜的，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理智是会打架、会冲突的。尤其是当面临越危险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会更大，我们做出来的决定不一定是最正确的，我们担心我们会后悔， 所以我们做的决定就会失去了平衡。我们都知道 CPR 是最有效的急救方式，但是 CPR 真的可以救回来的人，那几率是多高呢？而且针对一个九十几岁的婆婆，万一真的要 CPR， 她救回来的机会真的很高吗？但是家属不愿放弃啊，身为家人，我们始终会相信奇迹，我们相信我们最爱的家人，他就是属于他的好运，他就是奇迹，他就是会中乐透的那一个人，所以我们相信急救对他来说一定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救，我以后一定会后悔，我以后一定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对家人来说最大的困扰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妈妈到底要救还是不救，她以前好像从来都没有说过，所以最大的困扰就是我们要去猜，这个猜让我们觉得很痛苦啊。所以最后一份礼物呢，事实上是我们自己要准备好，我们要自己先想好到底我的答案是怎么样，我是希望要救还是不救。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人可以借由我们的答案而可以感受到安心，我们家人可以尊重我们自己的答案，也可以他们在面临到最悲伤的时刻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平静的心去好好的接受这个悲伤，而不用再浪费力气去做这个猜测的动作。那我们在准备这个礼物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要好好的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价值是什么？究竟是生命的时间重要呢，还是生命的品质重要？还有我们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清晰地表达我们的意愿的时候，我们还要活着吗？还是我相信可以借由未来的科技，有一天就算是脑部受伤的人，我也可以清楚表达我的意愿。再来是有什么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管管的饮食我就不想要生活了吗？还是我觉得这没有关系啊，即使管管饮食，我相信我的生命存在还是有它的价值。很多时候当长辈在谈论到生死的时候，作为晚辈的我们，我们会说啊，不要讲这种啦，倒霉的话公鸡被冲上乌鸦嘴，呸呸呸，就打断了。当我们想要送这个礼物的时候就被打断了。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轻松的对话慢慢慢慢的透露出来，不用一次就讲光。我们可以说，如果有一天我不能替自己做决定的时候，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文章，他写到什么，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是要怎样，我是不要怎样的。或者是说，对我来说爱不一定是全力抢救，我希望万一发生了什么时候，你们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我们越早把事情讲清楚，让大家都知道彼此的底线，大家就能越安心。清楚地表达自己面临人生最重大的关头的意愿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温柔。我们希望当我们最爱的人在面临我们生死关头的时候，他可以好好的去接受这个悲伤，而不用再花费太大的力气去猜测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决定。这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谢谢大家。
0: 感恩北江医师的分享，的确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一个思维，其实真的如果要是我们遇到像这样的情况，刹那间说真的也不晓得该如何。不过医生相信，我们有这样有爱心有慈悲的医生的话，会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就是这个最后的一个礼物。那其实北江医师就是我记得印象中，我们在几年前行脚的上年行脚的时候啊，那在台中分会，因为每一天都会有医疗医师都会有去做这样的医疗报告。那记得是北江医师曾经有一个个案，就是他送一个红包给他的病人， 因为这个病人也是大肠癌嘛，那就必须因为平常在工作，那你如果开刀的话他没办法工作，所以他就考虑到他开刀之后还要休养，这些时候没有生活会怎么办，所以他就包了一个份的好几万块的红包给这位病人，所以我们的医生真的是很有慈悲又有爱心，感恩北江医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请人文置业的曾副总监。
5: 敬爱上人金色师父，
6: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